0: 开冷气就是可能开到我睡着后，就我要定时关。
1: 哦，我也是、欸。
0: 就我睡着后可能一两个小时，它就会自己关掉，然后我就可以一路到早上这样子。嗯、
1: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大概可能假设十一点多睡，然后我就会给它定到一点一两点，然后它就会自动关。
0: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1: 对，可是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六月底七月可能就要开一整，就是开到早上，
0: 不然真的会被热醒。
1: 真的会，真的会。
0: 就最近真的是热到疯掉、欸，
1: 真的真的是热到不行，我是。受不太了
0: 受不太了
1: 真的受不太了很热热死了。
0: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我觉得天气那么热、嗯、我们就来推荐个冰球
1: 哎、欸，这样子降降温，
0: 对，我们想要降降温。那也冰球乐团也是我们香菜最近有去看那个专场演唱会、
1: 啊、没错。
0: 对，然后我呢一跟我呢就是本来应该是说、就是、
1: 本来对冰球还好，
0: 对，本来对冰球，但是、嗯就是算是耳濡目染
1: 哦，就是被我们影响
0: 了，就是因为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听冰球、嗯、所以是慢慢的开始认识这些独立乐团啊，或者是这种算是比较偏
1: 就是会走户外的歌手，
0: 对，户外一点的那种听团的类型的这种歌曲、
1: 嗯嗯嗯嗯、
0: 对，那我也是从慢慢的从 K-pop 然后又慢慢的、欸、吃更多不同的曲风，
1: 吃更多不同的 CD 了，
0: 是的，就是这个营养非常均衡。那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的是冰球的什么歌呢、嗯、
1: 其实我对冰球的每一首都还蛮喜欢的，像是他的不在乎啊 Dumplings 啊，然后让我陪我留在，
0: 能不能
1: 让
0: 我留
1: 在
0: 台
1: 北。对 对，但是我不知道一根自己对冰球有没有哪一首歌最打动你耶。
0: 其实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录节目的这个当下呢、嗯、就是我才刚去兄弟象的那个 Channel B 的这个、
1: 哦
0: 欸、棒球音乐季结束。
1: 等一下，所以你是跟五佩莹他们是同一场？
0: 不，我们是不同场。
1: 哦，
0: 五佩他们是去第一天，就是有龙虾的那一个。那我自己是去第二天，就是 Kiki， 然后赛大叔、嗯，就是江南大叔，然后跟台城游行、
1: 哦。
0: 那我自己其实私心是比较想去最后一天的，因为是有 Rice 跟那个冰球，
1: 嗯，
0: 然后还有 Ellie， 就是
1: 所以他总共是三天的，
0: 对，是三天的。然后我自己会很喜欢，就是我看完。就是看完翠上面的留言之后，就很想要听冰球现场，就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啊、
0: 花湖陪我几天
1: 啊？
0: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希望大家就是，希望未来就是也是有机会，就是
1: 可以去听冰球的专现场嘛。
0: 对，然后是找人留在台北，
1: 然后找人留在台北，不要回去。
0: 没有，对，就是、
1: 希望是外国帅哥啦，
0: 希望是跟那个冰球，没有，我是说希望跟冰球就是留在台北这样。
1: 哦，是这样子，
0: 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0: 那你刚听到的呢，就是由冰球带来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刮胡陪我几天。
0: 欸，对，我觉得他的歌名真的超可爱的。
1: 对啊，
0: 对，我觉得那个刮胡那个
1: 你说那个刮胡陪我几天，
0: 陪我几天，我觉得那个也是
1: 就是算是内心的 OS 的感觉。
0: 对，就是能不能陪我留在台北啊，陪我几天。
1: 好可爱哦。
0: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也慢慢认识越来越多台湾本土的偶像，就是这种乐团，然后偶像我觉得很酷很酷。
1: 是，而且冰球乐团他们四个我觉得在现场听的感觉会比在手机听就是他们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收录还要好，可能是因为现场的那个音响啊或者是 echo 都做得很好。
0: 那个时候是在室内嘛，就是你看专场是在室内。
1: 对，
0: 那我是有听朋友说就是在室外就是那种音乐季的现场也是很嗨，就是整个氛围也是很棒，就是很 chill。
1: 对，反正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实际体验过一次才会知道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从串流走出来的歌手一定都是赞的。
1: 真的真的很好听。而且他们四个都他们就是大直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就是，
1: 他们会直接现场开一些黄腔，
0: 哦，就是蛮好笑的。
1: 对，蛮好笑的，
0: 有些地方蛮好笑，但还是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尽量就是稍微斟酌一下。对，我们还是要为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打一下预防针，就是虽然某些程度大家会觉得好笑，但是有些可能尺度过的时候呢可能要自己消化一下，自己还是要掌握自己的那个底线这样子。
1: 是是是，他们现场也有看到小朋友，他们就说欸好了啦，这个不适合，这个不适合在这边讲。
0: 还是虽然那个是全部人都有的，对，我们要打预防针嘛，就是还是要这样子。
1: 对，
0: 就是虽然大家都可以公开的听到，那还是还是要掌握一下那个尺度。
1: 是，是啊，嘿。
0: 那我们会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 Hido， 哎，算是 Hido 的那一个演唱会证明，就是颁奖典礼，我其实
1: 听到很多很厉害的歌曲。
0: 是，然后就是算是像欧总也是回归六个人，就是本来三个人去当兵嘛，然后也是在这一天回归到变成六个人完整体回来，对，然后就是还蛮酷的。那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可能兄弟像那个 Channel B，
1: 对，
0: 就我想看最后一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就是如果是看最后一天的话，可能有机会可以先抢到 Hido 的票，就因为 Hido 是在礼拜六嘛，然后可能我就可以看礼拜天的 Channel B 的演唱，就是棒球音乐季这样子。
1: 哦，你说那个时间错开来你就可以抢票了。
0: 对，我就跟派伟俊一样，可能前面是先去参加 Channel B 的演唱，然后礼拜六再参加 Hido 的演唱。
1: 哦，
0: 对，
1: 两场都可以看得到。
0: 就是有点想要全勤啊，但是没关系，就是
1: 省钱啊，省钱。
0: 对，但是还是很开心，就是没有，好像 Hido 是用抽的。
1: 哦，所以 Hido 不用花钱。
0: 好像是不用花，就不用花钱的样子。
1: 哦，真的假的？是哦。
0: 对对对，好像是用送。对对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但是没关系，我还是看到很喜欢的404 Arrow， 404，然后跟那个赛大叔。
1: 我现在才就是回反应过来，404 Arrow 是什么？404 Arrow 就是我们大一传记载的那个名字。
0: 对，但是那个 Kiki 的那一首歌也是很赞，拜托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现场真的超赞的。对，然后 Hido 也是看了很多就是网络上面的那个剪辑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可惜没有在现场。
1: 嗯，
0: 对。
1: 好，没关系啊，明年再战，明年再战。
0: 但我每次都这样说，
1: 对啊，
0: 就是连红白也是，明年再战，明年再战。
1: 可是都很难抢啊，那名额都很难抢。
0: 我觉得这些票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多释放一点。
1: 对啊，可是而且我觉得应该他会有一些内，可能很多都是内幕，然后直接就是可能公关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给，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数量了，但是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就是听观众会比较难去抢。因为已经很多人的名额都被占掉了。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很期待，就是有机会可以
1: 抢到，
0: 到现场去看。
1: 对啊，要不然就是请依琳的朋友帮我们。

0: 抢，他不是抢到那个红白的吗？
1: 哎、欸，那真的超扯的，他竟然这样抽得到红白的票。我那个时候想说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红白的话，一定很好玩，因为就是过年大档的节目，
0: 嗯，
1: 就是红白嘛。然后，
0: 对啊，
1: 对，就是想说，然后还有 VR，对，就是这两个，我觉得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因为现在真的是、台北，可能真的是比较少台北的气氛。
0: 嗯、
1: 不是 台北好像比较少了过年的气氛
0: 哦，对啊，可能要到高雄，
1: 可能就百货公司maybe才会有那种咚咚咚咚锵的感觉、
0: 或者是迪化街那种老街，
1: 对对对，老街
0: 比较多春联啊什么什么的。
1: 是，然后哎、那我想问一下他，就是 Hido 这一次你有没有在关注什么样的算是奖项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歌手是你想说哎、他有没有得奖，就是比较紧张这样子？
0: 嗯，其实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听张震岳的歌，就是我们岳哥啊，我就在听我们张震岳的，因为你还记得我弟弟吗？就是表弟啦，表弟有来，然后他、
1: 我知道那个
0: 三重小张震岳，对，但是我不是因为他听，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张震岳最近出的歌都很对我的胃口，什么浪人的啊，跟着感觉走一系列，就是都很 chill， 就是跟他以前年轻时期做的歌曲。爱我别走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就会给人一种很舒服很 relax，
1: 我觉得
0: 他的感觉
1: 就是他到现在就是他除了在专辑上面还是一样很认真在还原那一种很纯粹的感动、
0: 少年感，
1: 对、但
0: 是
1: 他又会把自己就是那种年纪上面的那些经验、融入到他的歌词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是他整个就是很综合的感觉，
0: 灵魂体，
1: 对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生活跟工作平衡得很好，就是他最近也有去对面发展，就是有去唱歌啊，或者是跟其他歌手合作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他因为他家我记得是在宜兰还是花莲那边，就是外澳南澳那边，然后他会有时候会去冲浪，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会就是follow 他的那个 IG，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有那么多工作在身上，
1: 他前阵子
0: 还
1: 要去滑雪
0: 哦，很强、
1: 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越认识他、因为张震岳算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时候、比较红，
0: 五十几岁，
1: 对，五十几岁、但到了现在我们刚出生这样子、慢慢的又在接受到他们那个时候年代的歌曲、然后就慢慢认识，就哦
0: 对啊，而且他的歌曲就横跨了很多世代，我就觉得他
1: 真的
0: 很厉害。是，而且你不是有跟他就是有因缘巧合下，然后有跟他碰到面
1: 的，就是
0: 那你觉得他本人？
1: 我们那个时候在忙金声奖，然后就是想说，我们想要做一档关于黑胶的题材，
0: 是，
1: 然后就想说，有之前有出过黑胶，或者是现在还有正在出黑胶的歌手，有没有人？
0: 嗯，
1: 然后我们就锁定这个张震岳，对，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机缘缘分，对，然后就有机会访问到张震岳本人。
0: 那你觉得他本人给你的感觉是这他怎么样？
1: 我觉得他就真的很穷，就是、
0: 穿拖鞋在录音室吗？
1: 我其实有点忘记他那一天
0: 穿什么
1: ，但就是。我觉得他就很自然的可以把他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也反映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他的那种浑然天成的那一种
0: 自然感
1: 然后自信，然后跟那种、随机随性，但是他不会给人家随便的感觉，他是、就是很轻松，
0: 作品很随性，
1: 对，但你就是会很自然的感觉，很像就变成他的朋友，然后、
0: 哦、
1: 听他这样子慢慢的说他想要讲的事情，
0: 他不会觉得他比你们大，然后就是又会有一种上对下对你们的感觉。
1: 我觉得他就很像一个爸爸、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录音的情况我虽然很紧张、因为我就可能紧张的时候就是嘴软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慢慢跟他聊到比较深入，就是在讲知识面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把他知道的一些可能像是录音的设备啊，或者是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去考量的，都很认真的跟我们介绍。然后我就说哦，很棒很棒，我们这个东西就很丰富很充实这样子、
0: 所以你们除了问他就是关于黑胶的问题，你们还有问他其他的就是关于他自己作品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隐私问题吗？
1: 没有啦、
0: oh.
1: 我们就是问他说为什么会决定想要出黑胶，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会选择保，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为什么黑胶这个管道他还是会选择去 这样子去执行或

0: 歌什么，我们想要从这个歌手的面去讨论。因为我
1: 了
0: 们
1: 解。
0: 大家在了解黑胶这件事情，我们都会以消费者就本身的去考量，就是说，哎，为什
1: 对。
0: 么会喜欢？就是因为它好看啊，或是因为它的声音就听起
1: 想
0: 来
1: 要
0: 比较
1: 收
0: 纯
1: 藏。
0: 粹，或比较想收藏。但歌手为什么会想出，我们就很想要了解。
1: 啊，
0: 对，
1: 那为什么当初是找张震岳啊？
0: 因为我
1: 没
0: 们
1: 有。
0: 想说有没有跨世代，就是可能以前有出，到现在也有出，可是就是
1: 啊。
0: 好像也没有说真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认知范围内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真的横跨这么多的。对，
1: 而且其实出是不是也不是每一位歌手都会出黑胶？
0: 对，就是可能成本上面的考量也是吧，然后或是也不一定，就是可能歌曲的内容足够多到可以出一张黑胶，因为黑胶就是盘面就是长那样子嘛，就是一圈一圈的，能放的歌真的也不多，所以也不是说不多啊，就是它要塞满那个两面这样子，其实需要有一定的量，但是也不能太多。
1: 了解，就是那个时间要掌控得好，
0: 对，
1: 才
0: 然
1: 可
0: 后
1: 以。
0: 编排上面啊什么的都是要很缜密的去思考。对，
1: 确
0: 所以就是
1: 实。
0: 啊，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访问到他。
1: 对啊，真的，我那时候看到他们的限动，我就觉得很惊吓、很惊讶、很惊喜，因为真的，我想说，哇塞，他们金声奖竟然访问到张震岳，我觉得这 个
0: 我
1: 机
0: 们也
1: 会
0: 觉
1: 真
0: 得
1: 的
0: 很
1: 是
0: 不
1: 很，
0: 可思
1: 对啊，很
0: 议。
1: 难能可贵，
0: 对，然后他不是，哎，就是很多访谈不都会说，哎，其实张震岳，走，无论是颁奖状态啊，或者是表演的状态，都很糗。
1: 就都很张震
0: 然后我
1: 岳。
0: 就想说，哎，对，我们认识，就是我们进到他的工作室去访问他的时候，哎，真的都长那个样子，就是很邻家，
1: 邻家大爸爸，
0: 对，很邻家大爸爸。
1: 邻 家叔叔的感觉是
0: 对，
1: 吗？
0: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是一直想要聊到张
1: 张
0: 震岳，
1: 震
0: 张
1: 岳，
0: 震岳。那第一
1: 对，
0: 首歌，香菜想要带来张震岳的什么歌呢？
1: 我就是想要带来张震岳，就是好像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发行的
0: 跟着感
1: 一
0: 觉
1: 首
0: 走。
1: 歌，对，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里面的浪人的
0: 哦，
1: 这一首
0: 我跟你
1: 歌。
0: 说，这首歌也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算是很喜欢的。对，然后就是我想说，哎，这首歌那个时候就旋律就很打动我。
1: 对，我也是被他旋律打动，然后也被他里面 MV 的场景，因为他这个 MV 场景好像是在讲一个打工换宿的故事。
0: 好像就很像
1: 对，
0: 你。
1: 所以我就很想要选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对，
0: 哦，
1: 就是
0: 对。
1: 算是一个，他好像在 MV 里面是那个女生跟那个男，跟那个 MV 男主角，就是他们是因为打工换宿，然后所以就认识，然后就是会有发生一些事情。对，
0: 一些精彩的冒险，
1: 对，精彩冒险，然后可能有一些感情的
0: 纠
1: 发
0: 葛。
1: 生。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感觉跟我就是
0: 未
1: 接下来
0: 来
1: 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类
0: 相
1: 似。
0: 关，然后就是
1: 对。
0: 这首歌可以带入到你自
1: 没
0: 己身
1: 错，
0: 上。
1: 而且旋律也是非常的 melody 啊，melody 就是非常的美丽啦。
0: OK，好，反正就是这首《浪人》的，就是你接下来带来这 首
1: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欣赏由香菜带来的这一首《
0: 《浪
1: 浪人
0: 人》
1: 的
0: 的。
1: 沙》。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呢，是由香菜带来的
2: 《浪人的》。
1: 对，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会有张震岳，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在 Hido 那边他有表演，然后也是又重新的认识他，然后在黑胶里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因缘巧合下呢，就是也是走入了月哥的这个故事里面。
2: 对，那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初在访问他的时候，你们有实际听他黑胶里面收录的歌曲吗？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访问的时候，黑胶还没有
2: 烧好，
1: 就是还没有发火，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他还在就是
2: 准备
1: 发。
2: 就是浪人的就是跟着感觉走这一张，
1: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还在出货当中、就是算是已经都好了，但好像还有签名啊什么，就还在预购啦，还在预购当中
2: 哦。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买实体的 CD 的那一个，然后过去那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在去之前就是已经有先听，我们一定就是要尽到那个做功课的责任嘛，所以一定有是先听就是哪一些歌，就是自己很喜欢，对，但是整首都听完，但整张专辑都听完了，然后会选一个最喜欢的。
2: 那你当初是选哪一首？
1: 应该我记得是跟着感觉走，
2: 就是
1: 那张就是主打，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又你知道就是回去会听这样子，但就是好像浪人的真的是很打动到我，就是你会忍不住就是被那个
2: 跟着哼，
1: 对，就哒哒哒，
2: 跟着海浪走，
1: 对，就是真的会有那种随着海浪这样子漂泊，但是不确定目的地，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很舒服的。
2: 哎，很会讲。
1: 对，那就是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2: 可以访问到张震岳，
1: 希望金声奖就是可以顺利了。
2: 对，就主要是要回馈到源头就是金声奖嘛。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的金声奖就是做了什么内容。我记得好像前几集有就是提到一点点，
1: 对，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在仔细的聊过，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其实在不同班级，就是我们，
2: 对，所以也在不同组别，
1: 对，就是分不同的组别啊，就是、
2: 不同的参赛类型，
1: 对，学校太多班了，就是我们广播组太多班、所以就被拆开两班，然后我们不同的主题，我是主攻艺术文化啦，然后香菜是
2: 我是社会关怀类型，
1: 那你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社会关怀的。我们自己的定的是猪事放心，那猪事放心这个呢的那个猪就是用猪肉的猪下去做发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就是因为我阿公跟我阿祖我阿公都是养猪的，养黑猪，对，然后因为去年的非洲猪瘟疫情超很严重。

0: 认识到这个职业、这个疫情，然后就是让大家一起关心这件事情的发生。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哇，很酷耶、欸嗯、那但是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主题，我想说哇也太酷了，就是以这个非洲猪瘟作为主题，然后去聊聊这件事情、嗯、我就觉得哦，
0: 因为之前也没有人做过。
1: 对，而且就是你会想说哎、欸，我一般在吃猪，然后非洲猪瘟好像距离我们很远，
0: 嗯嗯，
1: 但是听完他们的节目，就是可能有一些片段，然后会帮忙，就互相帮忙，就是哎、欸，原来这么近哦，
0: 对，
1: 就会有突然意识到啊、嗯，原来这个问题离我们这么近。
0: 对，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周遭应该都会离不开猪肉吧，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国家来说，对啊，因为台湾，因为你知道，就是猪肉在台湾算是产量蛮大的一个肉品，
1: 哦，就是就肉制品的方面，猪真的还蛮常被使用的。
0: 对，就是一个人好像听我那时候查资料，好像是一个人在一年里面会吃掉好几顿，但是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你自己会需要吃到那么多的猪肉、
1: 嗯。
0: 对，所以就是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小开关吗？
1: 哦、算是这个节，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也。带出来、
0: 嗯、
1: 哦，大家要多认识这个地方。哇，你们这样社会关怀也是非常有关怀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应该，哦，不是说可能啦，是说我觉得我们会得奖，一定会入围，一定会入围，好不好？
1: 对，我们现在我们
0: 因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的。
1: 我们现在讲一下得奖感言。
0: 不要再得奖感言。那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你们的社会啊，不，你们的那个
1: 艺
0: 文，对艺术文化是谁发想的？就是黑胶。
1: 那个时候是我想出来的，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因为我跟那个赵七就是七七，我们就讨论一下，哎，就想说，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主题？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哎，我们想要做艺术文化，
0: 嗯，
1: 然后我们想说，哎，文化到底有哪艺术哪一些文化有哪一些？我们想要从哪个方向去想？嗯、然后我们就是以就是你知道在电台很常会听到那个五分钟的黑胶时代，
0: 嗯，
1: 然后我们想说，哎，我们既然大家都有在收藏黑胶或是喜欢黑胶这件事情。那我们好像可以以这个作为发想，然后去设计啊，或者是去讨论
0: 哦。
1: 对，
0: 了解。因为电台其实也本身也会有一台就是黑胶机，然后我有几次吧，然后就会看到一间在拿他自己收录，就是他自己收藏的那个，就是那个圣诞女王
1: 婆，圣诞妈祖婆，
0: 圣诞妈祖婆叫什么名字？
1: 那个玛利亚凯莉。
0: 对，他都很常拿玛利亚凯莉的那个黑胶，那张黑胶就是放给。用电台的黑胶机放给就是可能一些新来的
1: 来
0: 宾、
1: 对啊、或者来参访的同学这样子。
0: 对，
1: 因为我觉得黑胶这些东西真的很神奇，就是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出生可能都是 MP3 随身听啊，
0: 是
1: 或者是
0: 很快就可以
1: 很快就进到串流时代。
0: 是，
1: 然后反而是黑胶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我们顶多小时候还有那个 CD 播放器。最最最最早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可能
0: 就是 CD
1: 了，但是黑胶可能真的是到我长大可能高中快大学才慢慢的又回温起来。
0: 对，就是复古潮，然后又再重流一次。
1: 对，所以我就还蛮珍惜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听自己买的黑胶，或者是使用电台的黑胶来听。
0: 嗯，
1: 因为你真正播出来好像会觉得不太一样，
0: 就那个音质，而且会更有仪式感，就是对于听音乐的这个享受。
1: 而且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是在录音室里面关灯播，就是那个好舒服，
0: 真的，就是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对，如果大家有那个时间，或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世新电台，
0: 嗯，一个人要帮你播，
1: 没有，你可以自己来播。
0: 哦、可是他们不会用啊。
1: 哦，好吧，那我可以叫，我是问一下二妈姐这样子。
0: 哦，那也算是很大度了。
1: 是是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音乐、嗯、然后慢慢的感受这个
0: 氛围感。对，好，那我们就回来精神讲，就是我们其实就会想说，其实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作品都是在不同的那个参赛类型嘛，就幸好我们没有在同一个类型。
1: 对，没有撞到。
0: 对，就不然就会变成对手，就是算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
1: 不幸中的大幸。
0: 对，
1: 因为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就是太多人了，所以这个主题呢有时候同一组就要在校内先竞争一次了。
0: 嗯 嗯, 嗯，
1: 因为就是很多可能都撞到艺术文化，然后很多都撞到社会关怀，然后这样互撞之下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如果我先打，我如果都已经输校内的那怎么办？
0: 嗯，
1: 对，当然也有可能大家都一起入围，
0: 对、啊、也有可能啦，而且就是他

0: 变成那么多的参赛组别，这样子也会增加就是中奖的几率。其实，
1: 嗯，就是增加世新的中奖几率。
0: 对 对增加世新的中奖几率。
1: 对，但是自己你就会觉得哈，我需要更努力、更用心的去制作，
0: 才可以突出，才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突出出来。
1: 对，就是很紧张，一方面也真的很紧张。
0: 嗯，
1: 哎，那除了就是这个三十分钟节目，你们也有做公益广告，
0: 对，
1: 然后跟
0: 海洋
1: 永
0: 续，你们应该也是吧？
1: 对，我们也是。
0: 对，就是做三个类型的。
1: 是，
0: 对，我们公益广告是做一个。其实我们是两个在选，一个是单元节目，一个是公益广告。你们也是吗？
1: 我们也是啊，就是单元节目或是公益广告。
0: 嗯、对，那我们公益广告是30秒的一个，哎，不是30秒，一分钟的诈骗的广告宣言。因为台湾人就是太容易被诈骗了，
1: 诈骗王国就是很容易被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一些，也不是尤其啦，就是应该说整个台湾人的族群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可能太善良了或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容易受骗。
1: 台湾整个社会好像很常会有这一种，大家可以说勾引啦，就是
0: 勾引，他勾引，
1: 对
0: 对对，
1: 很常会被就是可能讯息就哎、告诉你要干嘛要干嘛，你就会
0: 然后就去做，
1: 情不自禁的跟着做。对，然后也就间接的造成被诈骗的行动。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杜绝这种行为，杜绝就是大家被骗的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就做了这个一分钟的算是宣导，就是到教大家说不要再被骗了这样子。那一个你们呢？
1: 我们好像去做勤洗手。
0: 勤洗手啊、哦？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想的时候，我们想，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公益广告？感觉可能吃东西上面或者是什么，然后我们想，哎、好像勤洗手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就慢慢的摸索出来，我们想，哎、那我们要怎么结合？我们可能用童话故事去搭那个勤洗手的状态。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觉得说，原来这个一分钟真的很难发挥，
0: 真的，
1: 因为它一分钟真的好短呢、我们现在这样讲，已经快要这一个段差不多要八分钟左右。
0: 嗯，其实越短，
1: 对，真的越短，那个资讯包含的要更完整，真的很难。
0: 就是要一直删，一直删，因为那一分钟要浓缩太多资讯，其实是会有一点
1: 很累人。
0: 对、
1: 就是，
0: 你要去抓。
1: 对，无论是你在制作上面，或者是听众在听上面，你都会觉得说。他一下好多资讯，你会很累。
0: 嗯，
1: 那我们要怎么抓这个感觉？真的是需要下一番功夫。
0: 对，要怎么在一分钟内可以打动评审，可以打动听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要一直，你们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一直在磨合，就是那个一分钟到底要怎么呈现出来吧。
1: 对，我们真的一直在思考说，我们到底要做到多多，或者是我们东西到底要放到多满？
0: 嗯，
1: 那可是有时候你想到，多满，另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今天再少一点会不会效果更好，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对，然后也准备要即将要报名了，就是6月1号就是差不多6月1号，那我们截止
0: 好像
1: 是
0: 6月
1: 15
0: 十几号，
1: 对，十几号就6月中的时候就要截止了，所以
0: 对
1: 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大家应该都还在努力的精修当中，
0: 冲刺阶段，没错，
1: 对，
0: 是，所以就反正就是希望说我们都可以有入围，
1: 我们大家都会上台，
0: 对，我们大家都会上台，走红毯，走红毯，
1: 希望对 对，我们在这个校园竞赛里面呢，先获得一个掌声，
0: 好，自己帮自己掌声啦，
1: 希望可
0: 以
1: 先获得一个
0: 掌
1: 声，
0: 对，就跟 Hido 的那个感觉一样，
1: 对，就是有时候好像真的需要一点掌声才会有那个动力可以，原来我这么棒，
0: 对，
1: 我真的超需要鼓励的。Oh my god，
0: 你真的是需要就是那个情绪价值，
1: 对，我需要被鼓励这样。
0: 对，好，那第二首歌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放，因为最近是 Hido 的颁奖典礼嘛。
1: 对，然后大家我们也是一直在看 YouTube， 就是会有那种表演片段、或者是颁奖片段，然后就会有支持的。
0: 对，那一个你有支持就是你有特别支持谁吗？
1: 我也好像没有特别支持谁，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像我前面说，就是欧总的那个回归、完整体回归，就是因为他们前阵子去当兵，就是嘉诚、哲言跟子祥去当兵，然后就是终于是回国了，就是就是在 Hido 这边又重新的再表演起来，然后就觉得终于是回来了，虽然也没有很久，但就是。总是会想要看到他们完整体的表演，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一次真的算是强强对决，像前阵子的阳光女合唱团的《幸福在歌唱》
0: 是，
1: 然后再见的时候，
0: 那
1: 还有在前阵子蔡依林的《Pleasure》，对，这些准，然后还讲到张震岳，
0: 对，
1: 浪人的这一首，
0: 卢广仲也有，
1: 对，然后卢广仲《伤心早餐店》啊，这一系列的歌曲，你就会觉得说，哇，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啊，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到底会讲落谁？

0: 家，所以就很关注这个过程。
1: 哦，
0: 对，然后现在就是全部都颁奖出来了嘛，然后就慢慢的回去看那些表演啊、片段什么的，你就是会哎啊，好可惜没有去现场，对，还是一样回归到去，就是好可惜没有去到现场。
1: 是没关系啊，反正真的是每年都有机会啊，就是看说看哪一年比较 lucky 就刚好抢到了这样子。
0: 是，反正毕竟时间还久。
1: 然后明年的五月中，
0: 我每年都在战。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我们没有要用唱的，我们要用推荐的。
0: 是，
1: 对，我们要推荐的是洪佩瑜的这一首歌。这哪一首歌呢？不是再见的时候，因为再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真的在阳光雨的时候就是很红很红。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放的这一首歌是洪佩瑜在 HITO 里表演的那一首歌，叫做包瓜但不限于。对对，那我们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好、
0: okay.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洪佩瑜带来的包瓜蛋。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洪佩瑜的
3: 包瓜但不限于。是的，好，那这一首歌呢，其实他是洪佩瑜是说他希望这首歌是那种耳朵一听到就感觉身体很想跳舞的歌。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跟着他的旋律，他的 tempo 一起舞动你的 body。
2: 有的，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应该说我们在放这首歌，然后我们还有在看就是 MV 的片段，就是他是被关在一个玻璃的样子。

0: 巴克利的盒子里面，然后里面有那
1: 对，
0: 种流沙的感觉，然后它在里
1: 嗯，
0: 面就是有点像是被囚禁的艺术品嘛，然后就觉得，
1: 对，
0: 哎，它在里面就是随着节奏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好
1: 嗯，
0: 像会有那种想要展开自己肢体，但是又没办法的感觉。
1: 对，就是感觉好像被束缚住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就是你还是可以自由的动你的身体，就感觉好像是，其实你是被框架住了，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挣脱吗的这
0: 好
1: 种
0: 像
1: 感
0: 有
1: 觉。
0: 机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去
1: 嗯
0: 挣脱。那这首歌可能也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有这个机会，要怎么去执行。
1: 对，但他们就是在做这一首歌的，想要给人的感觉是想说，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传达那种摆脱烂关系与阴霾，随性自在跳舞的一种疗愈的这种力量的感觉。对，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可能在为上一段感情所困，或者是说你现在身处于一个泥沼之中，那我们就可以听这首歌，让
0: 对，
1: 我们就是抽离出来，不要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0: 是的，然后也可以去 Hido 的这个表演，也
1: 嗯，
0: 可以看一下。哎，我觉得就是有那些 Hido 的那种切片的演那个表演片段，你就会觉得很
1: 嗯，
0: 开心，就是可以看一下舞
1: 是。
0: 台的设计啊，或者是他们在当下表演的状态。
1: 是的，没有错。好，那我们第三首歌曲呢？很快的，很快的。我们现在，因为刚才第一首是我唱嘛，然后刚
0: 是，
1: 才是洪佩瑜唱，那
0: 是
1: 现
0: 的。
1: 在第三首歌呢，就是要轮到我们的一间来为我们唱歌
0: 是
1: 了。
0: 最后一首，这我
1: 第
0: 们要
1: 三
0: 唱的第
1: 首。
0: 三首歌呢，就是我想要唱李浩伟的《Crush On
1: 哦，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首？
0: 》。好，我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是因为我们上一集是聊到毕业这件事
1: 嗯嗯，没
0: 情
1: 错
0: 嘛，
1: 没错。
0: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高中的毕业舞会，好像是学校的那个学生会举办的。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除了自己的就是社团的一些表演以外，然后我们还有邀请到歌手，然后就
1: 嘿，
0: 邀请到李浩伟。
1: 嘿，好
0: 对。
1: 厉，
0: 怎 么了？对，然后
1: 很
0: 就是
1: 帅啊，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表演这一首，那个时候还是新歌，对，然
1: 就是这
0: 后
1: 一首在当时的我们来说是新歌，对对对，没
0: 对，
1: 错，
0: 他是真心话先还是 crush on 先？
1: 好像是，好像两首差不多哎，但我有点忘记那个先后顺序
0: 反正就是我忘记是真心话还是 crush on，那个时候是刚出，
1: 了，嗯。
0: 然后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说哦，很赞，就是当下氛围就是一整个爱上他。对，
1: 他
0: 就
1: 也是
0: 是，
1: 会有那种慵懒随性感，
0: 对，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比较慵懒，然后比 较那种需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1: 对，对
0: 啊的感
1: ，R&B
0: 觉。
1: 灵魂歌手，
0: 对，然后《Crush
1: 嗯，
0: On》这首歌呢，也是我从那个时候一听到现场版就爱上的歌曲。
1: 嗯嗯嗯，他
0: 对，
1: 感觉现场版也是那种会，就是会也会也是会蛮惊艳的那种类型，是
0: 就是
1: 吗？
0: 你，我觉得你在耳机里面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它是一个很好听的嗓音。但是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又会再融入他自己个人的气质跟特色，所以你就会更 crush on 他。
1: 原来是 crush on you，李浩伟，那个 you 是李浩伟的意思。
0: 对，就是你会
1: 嗯
0: 更被他吸
1: ，fall
0: 引。
1: in love，对。
0: 对，
1: 而且他最近我有看到那个朵朵，就是他的女朋友，
0: 嗯哼，
1: 叫做那个小小只的163 braces，然后
0: 呀。
1: 他的本名叫什么朵朵的，对。然后我最近就是看他们一起出去日本玩的样
0: 一
1: 子。
0: 起去日本 一起去日
1: 对，然后
0: 本。
1: 他们在日本有就是有拍他们的 MV，就是他们准备要发行的一首歌的
0: 嗯哼。
1: MV。然后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是情侣嘛，然后两个都是唱歌的，对，那其实他们也都会互相帮助。像是163这首新歌也是李浩伟帮他写词的样子，对，但是还好像还没有真正发行，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 MV 的互动，就是很可爱，很情侣，对，而且
0: 是，
1: 他们在一起很久，我真的是很佩服。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实力的创作者，然后又看
1: 嗯，
0: 到这样子强强联合，你就是 Oh my God，
1: 都很
0: 又相
1: 可，
0: 信爱情了。
1: 对，而且他们那种放闪不是会让别人讨厌的那种，你知道有些
0: 请问一下，我想反问，请问
1: 人，
0: 谁的放闪会让你觉得
1: 我
0: 讨
1: 就不
0: 厌？
1: 指名道姓了，但是真的有些人放闪，就会你就会看起来就你就会觉得哦，就是会赶快划走，可能那个，
0: 希望他 stop。
1: 对，这拜
0: 我
1: 托
0: 跟
1: stop，他假设他是那种蚂蚁限动好了，我就会可能直接一划直接划过去，就是连看都不看。就是可能他们的举动就是会比较，可能比较亲密一点，或者是说他们亲密的太 over 了，
0: 平凡或者什么，
1: 对对对对，像是那个一起去日本这个是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是他们就是可爱。
0: 好，我们到时候关麦的时候我们

0: 在。
1: 好，
0: 但是呢，但就是对啦，我们有时候就是那个社交距离还是要维持，网络社交距离。
1: 对，网络社交距离就是其实，哎、欸，而且对，说到网络社交距离，我真的很想要讲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你不觉得好像越看网络，然后就是一直在沉溺于就是 IG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那个 power 吗？就是那个能量。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就是
1: 你不觉得会一直就是你因为你一看然后就越来越上瘾嘛，然后就会一篇一篇接着一篇、嗯、然后你可能滑一下然后就发现啊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今天好像都没有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开始很内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诶、欸、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懂那个就是说你看完一篇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再看下一篇，因为我自己的症状是就是、
1: 嗯、
0: 假设我今天滑完 IG 那我就会滑脆然后滑完之后我就会说哎、欸、那我来看一下 FB。
1: 哦，你会看 FB 哦？
0: 就是就 FB 的那个影片那边。
1: 哦哦哦哦，
0: 然后看完之后，对，看完之后呢又会再回去滑 IG、就是会一直
1: 循
0: 环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你说哎、欸、这样子时间就过了，就对，你会觉得、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然后一看那个就是假设从一点然后滑到四点，有没有？你就看到四点的时候想说哇那这样我今天就结束了，就是又要准备吃晚餐了。
1: 要开始超慢跑了。
0: 对，就是感觉好像有做了什么但是又没有做什么。
1: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最近都一直很陷入这种情绪，反正我是觉得说好像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说要定一个时间，就是可能花
0: 好像很
1: 难、欸、限缩自己的时间。对啊，所以我最近也是在，
0: 我觉得这就是 现代人的通病，
1: 学这个课题啦。
0: 对，我觉得网络社交距离很重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社交距离太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大家就是、
1: 过得很滋润的样子吗？还是
0: 好像也不是，就是觉得说哎、大家的生活都很充实，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如果大家都这么努力，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同学就是、很努力的就是算是工作的内容或什么、你会忍不住回看自己就说啊我现在在看限动、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时候我好像弱了点
1: 哦、然后就会开始内耗。
0: 对，我反而是这个会这样子的问题、
1: 懂。对，反正我是觉得说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不要管别人，不要管别人，因为你其实也在努力。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好，那我这边给他播几分。
1: 谢谢谢谢一点。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其实就是 Crush on You， 就是有一边带来的这一首李浩玮的 Crush on You，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0: Shit I've been losing sleep I have a crush on you You know how this feels too Shit 再度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是由易间带来的 Crush On。
1: 没错，那今天节目呢也很快要到尾声啦。
0: 是的，没有错，
1: 我们今天就是聊的蛮多，而且我们今天就蛮闲聊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节目也准备要进入倒数了。
0: 对，大家还记得期待一下我们最后一集，就是
1: 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活动。
0: 对就算是有点重返搭着时光机又再回去，回到过去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觉得电台上每年这样子都有一个新节目诞生，或者是继续接续下来呢，真的是很有趣。
0: 嗯，
1: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我就觉得哦天哪，你知道有种那个重新诞生 reborn 的感觉
0: 哦。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很喜欢，很爱。
0: 嗯，你喜欢这种新生能量的感觉？
1: 对，我很喜欢新生能量，就是好有可能怎样又要讲星座？

0: 没有啦，就是会觉得说有这种新鲜的东西诞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开心，就像看到小宝宝一样。
1: 哦、嗯，
0: 对，然后回过头去看，可能 maybe 第一集啊，或是前面几集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嗯，就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跟现在比好像不一样，
1: 感觉不太一样，
0: 但是又好像没有变，就是会有、嗯、
1: 其实我们还是我们，
0: 我们还是我们，但是感觉好像。技巧上面好像有更熟练一点，
1: 对，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好像又变得更好了，就是他的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好像我就可以接的什么，
0: 是就是那个呼吸点，哎、欸，有那个升级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节目以前会有是升级点，就是突然搭上线，哦，
1: 嗯，
0: 就会很爽、
1: 欸、其实还是很不可思议，我身旁坐的是你耶、
0: 什么意思
1: 我现在不在告白，
0: 其实我们这52集就是真的很酷，就是慢慢的这个旅程里面，无论是我们前面坐着有没有来宾，或者是就只有我们两个在聊，
1: 嗯嗯嗯
0: 或是有没有唱歌，或是没有唱歌，我觉得这52集里面真的是很好玩，
1: 真的。
0: 对，虽然就是我们就有点怠惰，就是有时候贴文什么的会比较慢一点点，
1: 对，比较慢一点点，或是上架的比较晚一点点，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很享受在录音的这个过程里面，
1: 真的真的有一些小兔子啊，然后就一直被拿来。就是被拿来开玩笑或什么的，反正
0: 就是、
1: 就是、
0: 还蛮好玩的。对，如果大家
1: 有
0: 兴趣，就是看我们的花絮的话，我是有留下来。
1: 哎，
0: 对，像什么脏话片段啊，或者是哎、欸、突然被吓到然后大叫的片段，哎、欸，我们都有。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你刚刚讲到就是新，你很喜欢新生能量的这种感觉吗？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尤其最近就是韩国，也不是最近啦，应该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就是有一个新韩团的诞生，
0: 嗯哼，
1: 对，不是 Longsha
0: Coretis，
1: yes， 是 Coretis， Coretis 呢？他们最近又出，他们也
0: 对，就是
1: 四月多的时候出了新歌，对，那 Coretis 呢？哎呦，你还记得那个就是花护理师吗？
0: 嗯，
1: 对对对。然后他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多钱，他可以一直出国。
0: 你说他去飞那个发布会吗？
1: 对，我不知道，反正他飞了很多就是关于 Coretis 的演唱会、
0: 嗯、
1: 就是有他们的他就会去，或者是说去日本然后就会逛一下唱片行、
0: 嗯、
1: 对，然后他这次就买了很多的小卡，因为他最喜欢的是安浅浩
0: 哦、
1: 嗯，对，然后他就买很多很多，就如果不是安全号，他就会再买；还不是安全号，就会再买。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马丁，然后他就是送了我很多，
0: 是
1: 一些关于马
0: 丁。Oh my god， 好羡慕，
1: 真的很羡慕。但是我还是有出一点点钱呐、啊， uh-huh, 就是用最少成本，然后换很多的他去买回来的战利品，这样
0: 是
1: 蛮开心的。
0: 对 ，Coretis 也是我们这就是最近算是我们几个共同喜欢的团体。
1: 嗯嗯 嗯，
0: 对，就是看到他们，对你觉得哦，天哪！好样，
1: 真的很样哎、欸，样可可，样可可，真的是停不下来，
0: 就是停不下来，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哎、欸，他们的表演态度啊，或者是什么，会觉得哎、欸，跟一般的韩团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
1: 很有态度，
0: 对，就是换偶尔换个口味，哎、欸，没想到 Coretis 这么合，
1: 哎、欸，换个口味。
0: 那、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放的最后一首歌呢是 A C
1: A
0: I， 那为什么会想放这首歌？就是他们新专辑里面的。算是就是收录曲，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对这首歌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就是大家会把这首歌跟那个王彩华的 Bobby 剪在一起。
1: 哎、欸，我没有听过哎、欸，
0: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节奏，就是会有一个得得得得得得，
1: 真的假的？
0: 对，
1: 我等下去找。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就是还蛮可爱的，然后大家就是好像又重新结合到，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早期的艺人。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前阵子不是小钟都会翻跳那个 Coretis 的舞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小，我题外话，就是小钟这次跳那个 Ily 的 It's Me，然后被 Ily 的那个
1: 转发、
0: 欸、官方的 IG 转发，
1: 哇哇，出头天哪、啊，
0: 真的超酷的。然后我记得呢，我在有一天就滑到新闻，然后就有记者问小钟说。哎、欸，那个你到现在跳那个 Coretis 的舞都还没有被那个 Coretis 转发，
1: 嗯，
0: 就是有没有觉得很可惜什么？然后小东就说了一句，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笑，他就说啊，我还没有被他们告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因为他一直自称自己是 Coretis 第六人。
1: 对啊，我真的是受够哎、欸！他说什么什么他是小马
0: 台版马丁？
1: 对啊，我真的受不了哎、欸！我是马丁的 fans， 然后我就是听到小东这种宣言，我真的是。
0: 不敢认同，
1: 对，不想认同，
0: 对，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可爱，就是看到这些台湾艺人还是那么努力。

0: 励的，就是无论是真的喜欢，或者是
1: 很有
0: 愿意，就是为了他们，就是一起
1: 努力练习
0: 对
1: 舞蹈。
0: 我觉得有时候你就会落下一些感动的泪水，
1: 就是笑出来的泪吧。
0: 对，我自己很喜欢啦，就是虽然很常看到，但就是看到这样子算是接轨嘛，也不是，就是世代的融合。然后你就会啊，还蛮有趣的，
1: 世代的冲撞。
0: 对，
1: 毕竟他们年龄差应该是也差蛮多的，应该三十几岁。
0: 我觉得小钟应该是有办法当他们的爸爸。
1: 哎，对，一定是有办法。
0: 对，然后就很可爱。
1: 嗯，真的，这算是一种新生能量的感觉吧。
0: 对，某种啦。
1: 好了，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用 Curtis 的这一首 ACAI Bobby Bobby 来跟大家做结尾。
0: 是的，丢枪机，
1: 丢
0: 枪
1: 机，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好，希望大家待会可以听到那一段，然后也会不自觉突然唱出来。
1: 是是是。
0: 好的，那今天我是静呢，时间也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ner， 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Sinner，我们下次见，
1: 拜
0: 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5: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4: 欢迎来到
6: 追逐繁星的孩子，
5: 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4: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5: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4: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5: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6: 追逐繁星的路程。
4: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作天才，那就是日本创作歌手米津玄师。那其实很多人呢，最早认识他可能都是因为那首红遍大街小巷的 Lemon， 或是因为他那总是遮住眼睛带着一点神秘感的形象。但对粉丝来说呢，他的音乐其实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独白，带领我们去看见那些藏在心底不容易被察觉的角落。那其实呢，米津玄师一开始在小时候有被诊断出患有高功能自闭症，这让他觉得自己与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躲在自己的房间，用哈奇这个名字在网络上发表作品。那时的他自己一个人包办了作词、作曲还有编曲，甚至是插画与影像。虽然身体被困在小小的房间，但他的灵魂却在那段时间建构出了一个极其灿烂且多元的音乐宇宙。长大后，他选择从荧幕背后走出来，用自己的声音与这个世界说话。那你也可以从他的音乐里呢，听见一种很纯粹的共感。米津玄师曾说过，他写歌是为了传递给那些和他一样曾经感到孤独，或是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他的作品里不只有光，也有影。他从不避讳去谈论伤痛与死。

死亡，但最后总能温柔地给出一种名为希望的力量。如果你看过他的访谈或是 MV，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对艺术有着极致追求的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一幅精心绘制的画作，充满了鲜艳的色彩与深刻的寓意。米津玄师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那种即便受过伤，也要温柔拥抱世界的韧性。他从那个孤独的房间走出来，最终成为照亮无数人的那道光。从早期的奇幻怪诞，到后来那些治愈无数人的神曲，他的音乐一直在进化。米津玄师向我们证明了，即便你是个与众不同，甚至感到孤独的人，只要你愿意唱歌，你的声音终究会跨越那层墙，抵达另一个人的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十首陪伴我们许久的代表作品。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Lemon》。这首歌呢，可以称为米津玄师音乐生涯里最强大的里程碑。就算你没有听说过米津玄师，那你一定也听说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悬疑日剧《法医女王》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在他痛失最挚爱的祖父时，带着最巨大的悲伤在录音室里写下的。歌词深刻描述了那种，即便你已经不在了，你的气息依然像苦涩的柠檬味一样，永远留在心底的深切思念。编曲中最具巧思的地方，在于歌曲中不断出现带着一点突兀的咳一声的采样，那其实是米津故意留下的，象征着人们在面对至亲离去，如同剧中面对死亡时卡在喉咙里那种无法抹去也哭不出来的哽咽。这份真实且带着残缺的残酷，听起来格外让人的心碎与动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Lemon》。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Island Kleine， 这首歌的曲名呢在德语里是小小的的意思，也是他早期里最成功的商业合作曲。那米津玄师在这首歌里呢探讨了关于爱情中的脆弱、不安与自我怀疑。歌词里那句如果我不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毫不犹豫地走向你，精准地唱出了许多人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内心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用一种极其温柔且带着包容的轻快旋律抚慰了那些在爱里受过伤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即便自己不够完美，即便满身是伤，我们每一个人依然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吧。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就是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ser， 这是一首节奏感极强，融合了嘻哈与摇滚元素的另类励志歌曲。米津玄师在歌词中自嘲为被世界遗弃的失败者，歌词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然而他并没有选择消极，反而用一种近乎狂放甚至带着一点反叛的姿态大声唱出，既然我们已经在谷底，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那就尽情的在黑暗中跳舞吧。他在 MV 中亲自展现了极具张力的现代舞蹈，给了许多在生活中感到挫折被压抑的现代人一种全新的力量，去拥抱那份不属于完美者的勇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ser。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感电》，这首歌展现了米津玄师华丽且充满玩心的一面。作为双主演刑警剧 MIU 404的主题曲，它大量融入了 funk 与灵魂爵士乐的色彩，甚至加入了丰富的管乐编制，让整首歌的节奏充满律动。歌词描写了在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城市里，两位主角一瞬间产生的灵魂共鸣，就像被电流击中一样。整首歌的曲风时髦流畅，且带有一点调皮的坏笑，展现了他在处理轻快高能量节奏时极其高超且不受限的编曲功力，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跟着旋律轻轻摆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感电》。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马语录》，作为热血橄榄球电视剧《No Side Game》的主题曲，这首歌充满了厚重的史诗感与生命力。取名《马语录》，其实在日文里合起来就是“傻瓜”的意思。歌词深情且大气地描述了一种，即便前路坎坷，即便将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也绝对要死守心中那份执着与爱的精神。米津玄师用他那厚实带着一丝沙哑的声线，在副歌铺天盖地的弦乐衬托下，唱出了一种近乎壮烈的坚定力量。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戏剧本身，成为了无数人在逆境中咬牙坚持时最坚固的灵魂支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马语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打上花火》。这首歌是他与女歌手 Daoko 合作的超经典神曲，也是无数人心中关于夏天最完美的音乐代名词。作为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歌词细腻地描写了在夜空中绚烂绽放，随后又在夜风中迅速消失的烟火，就像是那短暂、青涩却又刻骨铭心的青春爱情。歌曲一开始有唯美的钢琴声铺垫，随后融入了极其现代的电子乐律动，两人在歌声中一动一静的交织，营造出一种既唯美又带点落寞的巨大氛围感。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看见那个穿着浴衣吹着海风的夏天，带领我们走进那场永远不会散场的烟火梦境。至今仍是横扫全球各大播放记录的国民金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打上花火》。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Iris Out， 这是一首充满宏大空间感与前卫实验精神的独特作品。这首歌作为人气动漫《炼巨人》剧场版雷劫篇的主题曲，完美的烘托出了剧情中那段既危险、疯狂却又极致浪漫的悲剧爱情。取名 Iris Out， 源于电影数圈中的圈出转场特效，指的是画面由四周慢慢缩小成一个圆圈，最后全黑。米津玄师用略带迷幻且深邃的层次编曲，唱出了在热闹与虚假过后，于孤独中慢慢看清自我本质的过程。这首歌就像是一道温柔且哀伤的指令，精准捕捉了雷劫与电刺之间那段在雨中盛开却又盛世即逝的花火，是无数漫迷与乐迷心中最具破坏力与美感的痛心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Iris Out。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Pale Blue， 这是一首将浪漫与哀伤推向极致的当代失恋圆舞曲，作为北川景子主演的爱情剧离婚活动的主题曲，它罕见的采用了古典三拍子的华尔兹节奏，歌词细腻的写下了即便最后注定要走向分别，这份爱依然是我生命中最美最无可取代的蓝色。这首歌在情感层次上的处理堪称艺术品，从一开始近乎耳边呢喃的轻声叹息，到副歌突然弦乐齐鸣，音域拔高的激昂宣泄，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份情感的巨大转折就像是夏日午后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虽然让人措手不及，却也温柔地洗涤了心底最深处的遗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Pale Blu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地球仪》，这是他为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长篇电影《苍鹭与少年》倾力创作的主题曲。据说米津玄师因为对大师的崇敬，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将自己完全沉浸在作品世界里，才完成了这首歌。编曲返璞归真，除了钢琴与风琴，还融入了风声、木头摩擦声与皮鞋踩在碎石子上的海浪声，充满了自然与生命交织的厚重感。它以一种站在人生终点回顾长河的宽容视角，唱出了过往对所有相遇的感激，以及对未知未来的坚定期许。这首歌像一本充满岁月智慧的书籍，听完后内心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充实，提醒我们要学会温柔且勇敢地去热爱这个世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地球仪》。

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呢是《Kick Back》，这首歌呢彻底释放了米津玄师音乐宇宙中狂野、怪诞且不受限的巨大破坏力。作为全球超人气动漫《炼巨人》的片头曲，这首歌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甚至创纪录的拿下了美国唱片协会的黄金认证。它大胆的采样了《早安少女组》经典歌曲中的台词，并将沉重的重金属摇滚、朋克节奏与社会底层那种近乎疯狂的躁动、渴望完美融合。整首歌的旋律极快，充满侵略性与怪异的黑色幽默，听起来却有一种极致的宣泄爽快感。这首歌完美的证明了，它不仅能驾驭最温柔的细腻情歌，也能驾驭最狂。

那我们今天对米津玄师的介绍就到这边差不多结束啦。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与歌曲，对他有更深的了解。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洪总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梦幻绽放 Purple Days，
4: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林允。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算是华语歌坛天后级的台湾女歌手张清芳，这个名字对五年级还有六年级的听众朋友们来说肯定都不陌生。张清芳在1984年获得了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最佳演唱奖，而在隔年她也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专辑《激情过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她的成名曲《激情过后》。

这张专辑以创新的曲风加上张清芳高亢清新的歌唱技巧，创下了30万张唱片以上的销售量，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专辑。

0: 今天带大家回顾了张清芳的歌曲，希望听众朋友们都会喜欢啦。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韵。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第十九句，第十九句跟第十八句是有关联的啊。先民开困真艰苦，连片气仓看无土，哪当得气行无路，低头滚落去丢茶壳。哇，这个有押韵的，蛮好听的。可是这里头就有问题来了。第一个，气仓，气仓这个东西不是平常容易见到的啊，要到山林里面才看得到。你看它的这个望文思义啊，它身上是长刺的。那它的味道呢，有点像这个蒜葱的味道，所以呢，它叫气仓啊。气仓应该就是那个山茱萸了啊。不是山茱萸，应该是李白俗语啊。它的汉名叫李白俗语。这个气仓一般是我们这个枯肠棒的一种。就是亲人呢，尤其是父母亲过世了，父亲过世了，如同锥心之痛，就要用这个气仓来做哭丧棒啊，表示我非常的痛啊，刺到心里一样的啊。那个气仓，连片气仓看不透，哇，到处都是刺气仓，恐怖哎、欸、哎，气仓还不够哎、欸。还哪当个得起？哪当？哇，这都是海边的植物，海边植物都长满了刺啊！哎，哪当就是临头了。哪当得起？得起以前的这个田边小路都看见的得起，就是气得了。他为什么？他哪来这个当做防御工事啊？我这个农家住在这里，我周围就种了刺竹，种了刺竹呢。一来这个防备原住民来侵入啊，还有呢这个野狗呢也不容易跑进我这个刺竹里面来啊，那么大家隔开分开一个区域啊。那么哪当得起行无路，你看那走我擦擦气气都能行无路啊，低头滚落去丢茶壳。哇、哦，这个台湾，那过去不晓得植物有多茂盛啊，出头，啊落地居然

0: 下面就有木头，啊，其实啊，应该是地头骨落去九头垢，啊，这个九头垢才严重了，啊，那个茶壳了，凹起就起来，那等到九头垢，哦，顶个垢到一条大粒，嘿嘿，才要修嘞，哦，那来复习一下啊、哦，先民开困真艰苦，连片气场看无图。哪当得起走无路，地头骨落丢茶壳，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有金曲吗？
2: 我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88.1 AM 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小世界整点新闻，我是黄丽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 AI 红利拉高军薪，九成上班族无感，网传夜间电费飙8元，台电澄清家户不适用，硕士帽没戴好 IP 不尊重，孙淑妹发声道歉，马来西亚新禁令16岁以下禁用社群媒体。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证交所公布2025年上市公司的平均薪资，受到 AI 产业热潮带动之下，整体的平均年薪冲上 145.6 万元，比前一年增加了 6.6%。 不过年薪145万元大约已经落在全台受雇员工的前 10% 门槛，也就是说仍然有超过1000万名的劳工还达不到。那到底是谁拉高了平均年薪呢？在高薪榜上，日月光控股以破纪录的628.2万元夺下全台上市公司均薪冠军，而护国神山台积电也大幅跃进，以409.3万元名列第七。尽管科技业的高薪正逐渐带动部分传统产业调薪抢人，但这庞大的薪资落差也反映出这场 AI 带来的经济红利，多数上班族恐怕还是看得到吃不到。夏季电费已经在6月1号上路咯，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家里冷气也开始开一整天。不过最近网络流传一张夏季三段式电价表，也让不少民众担心家里电费会不会大暴增呢？事实查核平台指出，这张图容易造成误会。一般家庭的夏季电费期间是6月1号到9月30号，而网传的是高压用户的计费方式。另外台电也说明，多数家庭其实是采用累进电价，也就是说，就是不管你用几点用电，而是看这个月总共用了多少度，用的越多才会进到比较高的级距。艺人孙淑妹最近完成硕士学业，开心出席毕业典礼，没想到却因为硕士帽的戴法引发网友激烈讨论。有部分网友认为她把硕士帽戴得太后面了，像是在戴贝雷帽，不太符合典礼的礼仪。对此，孙淑妹也亲自在脸书发文道歉，也解释当天心情又开心又紧张，只顾着确认帽子有戴得住，拍照好看，没有注意到相关的规范。在贴文曝光之后，不少网友也留言替他加油，认为他一边工作一边进修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马来西亚开始对儿少使用社群媒体出手了，从6月1号起，当地禁止未满16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注册社群媒体账号，如果平台不配合，最高可能被罚大约新台币7900万元。马来西亚政府表示，这项新制是为了保护儿少，避免他们接触有害内容，也减少过度沉迷滑手机。不过这项禁令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有些家长认为可以保护孩子，但也有人担心如果直接全面禁止，青少年可能改用地下管道，加上年龄验证机制可能需要上传身份证或是护照，也让外界担心各自的安全问题。副总统萧美琴上任后的第一个外交任务正式曝光了，将在这周六，也就是6月6号出访我们的南太平洋友邦帛琉。这次出访除了要巩固两国27年来的深厚友谊，见证永续合作的成果之外，还要亲自帮忙推广帛琉的观光。不过由于先前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时曾遭遇中国打压航权，引发外界担忧这次是否会有变数呢？对此外交部表示，这趟帛琉行将采取直飞的模式，不会中途过境。总统府也强调，国安团队绝对会确保副总统的出访安全与国家的尊严。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是个能见到阳光的好天气。不过也提醒大家，中午过后在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雨，如果要前往山区活动，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普遍高温在31至35度，低温约24至27度，其中内陆地区华东纵谷及大台北盆地感受会特别炎热，甚至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户外活动请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黄丽珍，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哎，李贺，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2: 耶！
3: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资金，
4: 我是今天主持人于杰。
3: 在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第一首歌，是由魏魏梦梦所带来的《魏梦三百天礼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的下一篇文章，总共我们准备了两篇文章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第一篇是在 D 卡上面找到的，主题是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原 po 说，男女之间有这八种行为就不太是纯友谊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这八点到底有没有。
1: 有没有符合纯
0: 有没
1: 友谊的定
0: 有符合
1: 义？
0: 纯友谊定义？那问一下，问一下资金，请问你现在有纯友谊的男生朋友吗？
1: 有，我有纯友谊的男生朋友。
0: 要对方也觉得是纯友谊才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要怎么确认对方有没有觉得是纯友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难定义的，而且是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啊。
1: 那他就是一个很见仁见智的东西，就可能他搞不好他就是其实蛮喜欢我的。但是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把它当纯友谊这样子。
0: 我觉得定义一下我们纯友谊的，就是我觉得是，比如说你今天跟这个人，但是就是完全不会，
1: 就是、
0: 那怎么讲？好像有些人的定义不太一样哎、欸，
1: 就是很难说哎、欸，就是我可能你要看他，就是你可能是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还是你是就是
0: 还是只是放在就是备选状态？我觉得放在备选状态也是有点。没有，
1: 我觉得备选
0: 就
1: 不
0: 不
1: 是
0: 算是
1: 纯
0: 友
1: 谊
0: 了。对，就是可能今天跟他睡同一张床都没事那种。
1: 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就是跟他交往的话，那就不算纯友谊。不能把他放备选了，再选备胎哦。
0: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相信是有纯友谊的。
1: 对，我觉得我们是有的。
0: 好，我们
1: 现
0: 在
1: 看
0: 看一下这八点，我们一点一点讨论。第一点是有事就想找对方倾诉。
1: 我觉得这可以还。你说这是不算
0: 吗？
1: 不算纯友谊吗？我觉得他还算纯友谊啊。
0: 我觉得这算欸。
1: 对，我也觉得这算欸，因为你本来就是，你如果你有
0: 朋友，
1: 对
0: 的话也会，而且
1: 你不看他性别，
0: 像是我现在男生朋友比较少，然后如果有时候想要听一下男生的观点的话，就是可以问一下吧。
1: 对啊，就是会有这种，这会有这种方式。
0: 那如果他很长嘞？就几乎每天都有事想要跟他讲。
1: 我觉得如果是每天都有事要讲还好，因为这是可能你跟你很好的朋友也会。但是如果是每天都有事要报备的话就不行，因为你不会跟你朋友报备。
0: 对，比如说去个健身房，他就哦嗨一下，我现在在健身房，
1: 说你看我的 muscle，
0: 太过了。那这一项是算，我觉得是算了，
1: 我觉得是纯友谊。
0: 对，这样
1: 对，这可以接受。
0: 好，第二个是会吃对方的醋。
1: 那就不行啊！你纯友谊，你哪会吃对方的醋？
0: 这应该就是不会吧？
1: 是要吃哪种醋？是你就是可能他跟其他人出去吃饭，然后你就说：“哎，为什么你今天跟那个谁谁谁出去吃饭，没有找我这样吗？”
0: 可是其实有时候友情会吧，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些朋友，然后就是说：“哎，不揪我那种。”
1: 哦，
0: 可是这种感觉一样吗？
1: 这种感觉，我就可能知道看那个吃醋的类型是哪一种。哎，就是如果是那种。你会觉得心有点酸酸，我想说为什么他找他不找我的那一种，那可能就是不行。可是如果是就是你一直跟他出去玩，为什么你都没有想到我这个好朋友的话，那就是还行。
0: 这种的话就还行欸。
1: 那好，这也很看客人欸。但是我觉得吃醋的话，
0: 稍微
1: 有点没那么纯了吧？
0: 对，这个吃醋，我是想你想要占有这个人。
1: 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占有这个人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一般朋友，可能不会那么有占有欲。但是如果
0: 对
1: 常常吃醋的话，那就有没有那么纯了，
0: 不怎么纯了，
1: 就不怎么纯了。
0: 他怎么知道对方有没有在吃你的醋啊？
1: 我觉得
0: 他会故意让你知道。
1: 我觉得如果要知道是蛮明显的，就是你在不在乎而已吧。
0: 哦，
1: 我觉得吃醋的人就很明显啊，就他们讲话的方式就
0: 在乎的类型。
1: 对，我们俩完全不在乎。就想说你吃醋干我什么事啊？
0: 干我什么事啊？我要跟谁出去是我的事。
1: 对啊，这是我的自由，然后你还在那边管。
0: 好，第三个是深夜找你聊天。
1: 深夜一个是要看聊什么话题。
0: 对啊。深夜聊天我觉得还算纯欸。
1: 那我觉得它跟倾诉是一样的概念。
0: 还是因为我们都是以女生视角出发，所以觉得深夜聊天其实算纯。
1: 欸，好像也有可能欸。这是其实一般就是。
0: 那也聊到三点左右。
1: 那就是
0: 如果
1: 睡觉而已啊。
0: 睡不着欸，对啊，可能就是真的睡不着。
1: 我觉得这还好。

0: 看聊的话题嘛，如果聊心事，可是那个除了心事还有什么能
1: 聊？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聊的就是有那种暧昧感的话，就有些话不是你一讲出去就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的话，那就不行啊。
0: 对嘛，有在丢球的话，那纯友谊就不行。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他聊的话题。
1: 对，要看话题，有丢球的就不算是纯友谊，就是暧昧对象而已。
0: 那我们现在前几个就是以对方没有意思在看，就是那几乎都是纯友谊啊。可是那是因为我们都不太在乎。
1: 对。
0: 就是不太在乎对方的想法，
1: 我就只在乎我们自己开心就好。可是纯友谊的定义也是这样啊。
0: 对啊，算纯友谊的定义也是这样。
1: 对，纯友谊的定义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纯友谊，但他不一定会这样觉得，但我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觉得如果就是对方如果都不说出我喜欢你，或是跟我告白的话，我就会把这个一切都
1: 是纯友谊，
0: 对，全部都是纯友谊。
1: 对，我也觉得。
0: 那第四点是时不时看向对方，时不时看向对方，
1: 时不时看向
0: 朋友会这样，我觉得不会，这样感觉不太
1: 朋友应该不会，那这有点不纯。
0: 如果他就是可能你们一起共事的时候，然后呢偷瞄一眼，
1: 对，那不行，偷瞄就不行，谁会偷瞄朋友啊？
0: 但其实我觉得偷瞄蛮明显的，
1: 超明显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偷瞄蛮明显，就如果你大家一起做事的话，
1: 对，
0: 那
1: 他就感觉
0: 偷瞄就会感觉到
1: 看过去
0: 看。那其实
1: 偷瞄不行啊，一直偷看，一直偷看就不是纯友谊啊，
0: 这样子不是纯友谊。
1: 对，你不会跟一般的朋友一直偷看，是你每次不会想看他、
0: 啊。哦，第五点是在意他对自己的看法，在意他哦，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可是朋友的话也会吧？
1: 对，我觉得朋友也会。
0: 对啊，就是你想跟一个人建立很好的关系，你就会在意他对你的看法。嗯，就可能如果你听到对方讲你坏话什么之类的，还是会不开心吧，
1: 还是很难过。
0: 这超蠢的，好不好？
1: 对啊，这超蠢的，就是你一个人基本上都会在意吧？
0: 对啊，是的啊，
1: 这感觉不能算啊，
0: 不在乎吧？
1: 这个不太成立。
0: 好，我觉得这不能算。
1: 好，跳过
0: 下一个，想更了解他。
1: 这也不成立，
0: 对，我也觉得
1: 这是一样的概念。
0: 啊、
1: 你有朋友，你就会去了解他，不然你要怎么交朋友？
0: 啊、因为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吧，跟认识一定都会想要了解、啊。可是他讲的是你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想要继续更了解对方。嗯，比如说认识个半年至半年，我在想三个月，
1: 我觉得还没有很
0: 还好吧，
1: 对，我觉得很还好，就还是纯友谊会发生的事情。
0: 对啊，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想要更了解他，然后就是可能学习之类的吧。
1: 对，因为你就是看人格特
0: 质吧，这也没有到爱情啊。对啊，
1: 对啊，
0: 我们看人的。
1: 对，我觉得这不算。
0: 好，下一个，互道早晚安。
1: 哦，早晚安就，
0: 我觉得不行、欸，
1: 我也觉得不行，
0: 我觉得不行，
1: 早晚安就是暧昧了。
0: 早安，早安，晚安暧昧，我觉得晚安就已经算蛮暧昧了、欸
1: 啊，还早安，你以为你已经晚安了，还早安就是暧昧、
0: 完全不行。
1: 那午安
0: ，Hello， 午安，让你不，我觉得完全不行，
1: 完全不行，你不会跟你朋友早安午安，我连传讯息都懒，我还要跟他午安晚安，
0: 午安谁会午安啦、
1: 啊？早安午安。
0: 好，最后一个第八点是不介意共用水杯。
1: 嗯，不算，我自己觉得不算。嗯、
0: 对，我也觉得。那如果对方是儿男呢？
1: 是儿男，他不会是我朋友，没有友谊，
0: 完全连友谊都没有了。
1: 这个没有友
0: 谊，是纯不纯的问题了。
1: 就是被告跟、嗯、
0: 告上法律那种。
1: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之前的就是其实还蛮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本来女生的就是跟女生朋友之间互动本来就是比较亲密一点、
0: 哦、
1: 所以会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合理，但是对方不一
0: 定，但是男生就会觉得这样长得蛮暧昧，这个人好像有戏哦，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啊、
1: 对，但是其实没有，
0: 还是其实有些女生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应该还是有吧。那这样如果是女生跟就是跟女生的话也蛮难抓的，其实
0: 我觉得如果同性恋之间就是很难抓啊。
1: 如果是一男一女出去可能就会知道哦，他们可能是在约会什么之类的、
0: 但是如果都是女生或都是男生的话，就觉得
1: 你就会很难看出啊，
0: 就是很难看出来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我觉得可能男同比较容易看出来吧、因为就是会打扮自己啊，比较漂亮什么之类的。
1: 但是女生真的很难看出来，
0: 对、啊，
1: 就是、
0: 而且到底要
1: 怎么知道他现在对你的互动到底是他对大家都这样，對對對對，还是他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这样？
0: 而且对方如果是侄女的话。

0: 那就更难，因为侄女就会可能是贴贴之类的吧。
1: 对啊、
0: 可是女同就会觉得，
1: 这就是女同爱上侄女的困扰、
0: 哦，真的真的啊、
1: 哦、下次应该找个女同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才对啊、哦，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分辨哎、欸，
0: 对，
1: 就是女生真的都关系都
0: 太好了，
1: 就是这些互动其实如果放在异性身上的话，那就是暧昧关系，但是在女生身上就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0: 对对对，嗯。那我们要接下来播下一首歌，叫做《恋人》，来自美秀集团。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篇文章。这一篇文章的主题标题是因为屁味再也不当晕船小狗，这也是 D 卡上面的文章。然后标题内容就是相信大家都晕船的经验。然后原 po 他说他就是一个很容易晕船的人，然后也很容易因为一些就是小事情，然后就突然的下船。

0: 他前阵子呢，对一个172的排球男很晕，晕到爆炸的那一种。他做梦会梦到他，醒来之后还会想说，诶，他今天有没有也梦到我啊？然后看他们 LINE 的对话记录的时候也会嗤笑。明明他就只有说，今天上课的位置换到哪间教室啊？然后上课的时候也会故意坐在他的右后方，因为他写字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认真的表情。然后但是某一天，他看到他跟朋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嘴巴不会闭上，一直发出那种吧唧吧唧的咀嚼声，然后那个声音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回荡。再后来，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然后窗外的风一吹进来，一直有屁味飘上右后方的他，这是长期便秘特有的味道。我也知道是时候该下船，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蛙话吧。然后他曾经心动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不知道自己之前在晕什么。但是他下船归下船，他的那个屁味还是一直卡在袁鹏的脑袋里面，想到就想要吐。然后他就说，他就会想到他自己之前便秘的时候放的屁超臭，还上不出来，然后后面喝超多水加益生菌，不然他现在也是同款的屁味。然后他想说，最后要好人做到底。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把他习惯吃的三包益生菌水手包送给他，然后还跟他说，哦，这个是顾身体的，因为怕他会尴尬，其实只是想要拯救他堵塞很久的肠胃。我、哦、听起来好像在业配哦。好，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屁味所以下船了。
1: 我的天哪、啊欸、那益生菌蛮好笑的。
0: 对啊，
1: 不算了，谁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顾身体啊。
0: 对啊，
1: 但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也算蛮容易晕船的人吧。
0: 哦，真的吗？
1: 蛤，对啊。
0: 哦，真的、哦、意外欸。
1: 很意外哦。
0: 蛮意外的。
1: 你会吗？
0: 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会。
1: 真的
0: 哦。哦，你会因为什么东西晕船？
1: 没有，就是我晕那种不太认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原坡也应该也不太认识对方吧。
0: 他们好像是通识课的同学。
1: 对啊，我觉得通识课就是完全不认识。
0: 对，基本上
1: 就
0: 完全不认识。
1: 然后所以才
0: 哎，他们还有传讯息欸、
1: 哦、他们有传讯息、哦、
0: 他们有传讯息。
1: 可是通识课到底要怎么认识别人呢、
0: 啊、对啊，
1: 完全没有办法吧。
0: 分组哦，
1: 通识课分组感觉尴尬。
0: 超尴尬的。
1: 尴尬死欸。他这样子晕船也，可是172排球男到底有什么好晕的？
0: 对啊，那他可以说就是超帅排球男或是什么的。
1: 对，他也没有讲超帅，可能这个人不看外表吧。
0: 哦、他看什么？排球。
1: 可能就只是因为排球，而且我觉得他蛮晕的，就是如果他到大学了，然后还会因为就是做梦或是上课换位置之类的，就觉得好像
0: 有点太晕了。
1: 对啊，太晕了吧，这感觉是国中或是高中才会做的事、嗯、
0: 感觉国中吧，就是国中的时候说，诶、欸、我今天坐在他旁边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坐在旁边好开心哦，所以我今天有遇到他，还是晕船仔，晕船仔就是这样子，但蛮纯爱的耶，
0: 很纯爱耶。那不然你要怎样晕船？
1: 你说我吗？
0: 对啊，
1: 我想一下，我之前晕的对象都是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晕耶，是也不太认识对方吧。可是我、
0: 啊、是因为长相吗？
1: 不敢，可能没有长相吗？是他有自己的魅力吧。嗯，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上面特别闪闪发光、嗯、然后就会觉得哇塞，这个人好有魅力哦，
0: 就会被吸引，
1: 就会被吸引。但是你知道自己暗恋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换人。
0: 对。就是你喜欢他，喜欢他，喜欢他，喜欢到一个差不多的阶段的时候，就、欸、哦，
1: 好像可以换人，
0: 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也不用负责这样子，
0: 反正对方也不知道、啊，
1: 对，反正对方
0: 连暧昧都没有，
1: 对啊，就好难，暧昧也好难哦，
0: 对啊，
1: 可是他搞不好是因为就是三个月，大家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就会开始不喜欢， oh. 然后这样就刚好顺便下船，
0: 就是有点慢慢开始淡掉的时候，刚好遇到他放屁，
1: 对、啊。哇！如果他真的可好，如果他一开始就遇到他呢，就闻到他的屁味很臭的话，这样子
0: 那可能就不会晕他了吧？
1: 搞不好他会觉得超香的、
0: 啊。哦，有可能欸，就是晕船的滤镜。
1: 晕船仔不是都会滤镜蛮重的吗？
0: 对啊，
1: 就是觉得哇塞，这个人。
0: 就是他讲话，就是他说他就是吃饭有咀嚼声的时候，他还有接受、欸。
1: 啊，对耶。
0: 啊，你可以接受吗？
1: 我觉得不行、欸。可是我好像没有遇过这种人、欸，完全没有遇过。
0: 哦、真的吗？
1: 对啊，你有遇过吗？
0: 我有遇过啊。
1: 是假的？还有继续当朋友吗？还是
0: 朋友还是会继续当啦、啊？对。
1: 他会想要跟他一起吃饭吗？
0: 就不会。那我觉得那个声音超恶的，而且是如果就是你吃饭吃到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安静的吃饭，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发出，
1: 真的超尴尬的
0: 声音。
1: 还是因为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聊天，所以就还好。
0: 嗯，对，如果有聊天的话可以盖掉就没关系。
1: 对啊。 啊，这样子这本身习惯就不太好

0: 会很艳语吗之类的。
1: 哦，就他前讲话的时候那种透露出来的感觉，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大男人主义之类的。
1: 对
0: 对，我觉得，或是他
1: 就完全不行。
0: 对，我也完全不行哎、欸。
1: 还有哪
0: 种？或是如果他可能骂脏话骂很凶吗？
1: 哦，就他可能讲个三句话，两句都是脏话。
0: 对啊，就
1: 那种就不行。
0: 可是我觉得事情蛮多的。
1: 我也觉得，
0: 我不知道事情多还是。
1: 还是本来就多，
0: 还是本来世界就多，还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少遇到那种一直疯狂骂脏话的人。
1: 哦，我也不会。
0: 对啊，可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就是看，
0: 这样是看人吗？
1: 就是很看那个群体
0: 啊。
1: 对，我觉得很看群体。就是如果这个群体他们就是本来就是一群
0: 大家都不太会、
1: 很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的话，他们就会一直骂脏话。但是如果他们会很在乎的话，当然他们讲话就会好听很多。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事情也蛮多人就是抽烟这件事情。
1: 嗯，真的
0: 啊、
1: 这是不是也是看群体啊？我真的没有遇过就是那么庞大的抽烟群体、欸。
0: 对，我也从来没有遇过。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抽烟。
1: 对啊，
0: 我觉得蛮夸张的哎、
1: 欸。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真的被吓到，因为我住在后门、嗯，所以就是每次去后门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一条就是抽烟围墙。
0: 对，抽烟围墙。
1: 对，然后就想说，真的是也太多人
0: 了
1: 吧？
0: 真的。
1: 对啊。肺会坏掉哎、欸！
0: 既然我们讲到这个让你下头的行为，那我们就来玩一下最近 IG 上面很红的满分男游戏。这个游戏就是，你今天会假设他是一个满分男，就是完全是你的理想型，但是有一些附加条件会让你可能比较下头之类的，然后会有分数一到十，就是你对方要去猜，哎、欸，你现在讲的这个状态大概是
1: 几分？
0: 对，大概是几分？十是最好的，一是最不好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你先
1: 好，我先
2: 一人一题。
1: 好，那我的第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就是他的外表啊，跟他的什么各种形象都非常符合你的理想型，但是他下雨的时候他就是不撑伞，就是他在一下雨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要撑伞嘛，他就一个人撑伞，他就一直走在旁边，然后可能是一边走一边就是很开心的这样淋雨这样子，然后是一张对着天空，然后你就跟他说，哎、欸，你要撑伞吗？他就说。不要，我不要撑伞，我不撑伞。那不管雨下多大，台风雨那种，他也都一直在外面淋雨。但是他就是，他会让你撑伞，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要淋雨而已。
0: 我没有想过你会出这种题目，我觉得超智障的。好，大概四分，
1: 然后我给他两分而已，真的超怪的啦。
0: 可是我可以撑伞啊。
1: 可是你要你跟他出去约会的时候，就是。你撑着伞，然后他就一直在你旁边，然后正在淋雨，然后还是在那边就是一直这样子去摸鱼啊、看天空啊什么的。然后回到家或者到餐厅里面的时候，他身上还在滴水，所以还蛮丢脸的。
0: 那这样子还有两分哦？怎么觉得？
1: 我给他两分，就是因为至少我能撑伞。就是他逼我不撑伞的话，那当然就
0: 给你自己的。
1: 对，两分是给我自己的。
0: Oh my god！
1: 你还给四分哎、欸？
0: 对，因为我觉得就只是撑伞这件事情而已，因为。我自己可以撑伞的，可是也不可能那种很重要的场合不撑伞。但我觉得你这个情境，我快笑死了。好，换我。
1: 好，
0: 他是一个满分男，但他讨厌你所有的朋友。
1: 零分，
0: 零分。
1: 我觉得我可以零分，因为
0: 长大之后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少啊，就是本来朋友就会越来越少，可能剩下。一两个、两三个，就可能到很老的时候。
1: 哦，可是我朋友就很少了，他还讨厌他，我都没朋友，我都没朋友了，他还要讨厌他的话。
0: 哎、欸，我给他分数是两分诶、欸，原本
1: 可以，我觉得两分也还
0: 分就是勉强给一点分数，因为他毕竟就是理想型嘛。
1: 对，就是如果他真的长得超帅的话，哦，如果他真的长得超帅的话，
0: 超帅然后对你超好，但是他讨厌你所有朋友。
1: 好，如果真的超帅的话，可以。要想一下，因为我觉得要看那个对象，就是想象出来的人是谁。
0: 可是，那如果他就是你一生之后就跟他过了，你就等你们结婚了，但是他还是很讨厌你所有的朋友，怎么办？
1: 那我可以养，我可以养狗吗？
0: 可以养狗啊！就是他对你超好，就是讲什么都好。那如果他得给你大把钱的话，
1: 哦、那可以啊。
0: 哎、欸，朋友算了。
1: 而且如果他可以，他有给我钱，那当然可以啊。给我钱就都我就接受。对，
0: 下一题。
1: 好，下一题。他是一个满分男、嗯，但是如果你两个小时内没有回他讯息的话，就会疯狂的传讯息跟打电话问你说：“哎、欸，为什么你还没有回我讯息？你现在到底在干嘛？你现在在干嘛呢？”就是狂传这些讯息给你。
0: 零分，
1: 零分，
0: 对，零分，这
1: 种人就
0: 是
1: 零
0: 分，对，
1: 这种人感觉是各个方面都超糟糕的。
0: 欸、我觉得那种我是十几个小时都不会回去。

0: 习的那种人，
1: 我也是
0: 一直滑手机，但是看到一年回复，然后就
1: 因为只要打字其实蛮麻烦的。
0: 哦，对啊，哦。啊，这样子要一直报备，我觉得蛮累的、欸。
1: 对啊，而且两个小时超短的、欸，两、啊、个小时你就上个课，然后可能那节课很认真，没有回讯息，他就开始传讯息。
0: 这样疯狂
1: 为什么不回讯息？
0: 控制欲吗？
1: 就是会是恐怖情人，
0: 这么好可怕、喔，
1: 感觉就很可怕。
0: 这样完全不行哎、欸，
1: 完全不行。这种人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就好，不要去伤害别人。
0: 对对对对，真的，或是他要找一个
1: 超级黏的，
0: 就是对超级黏，或是很没有安全感，就是需要一直互相给安全感的，嗯、可能就。比较缺爱吧，
1: 对，
0: 但是我就不是这种人呢、啊，
1: 就是他不能跟那种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在一起。
0: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都算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很好的人，嗯，所以就
1: 不适合。
0: 好，下一题，
1: 下一题，
0: 他是一个满分男，但是他有一点直男，就是女生的小心思都不太懂，但是他对你很好，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纪念日的时候送你一个礼物之类的，但就是没有送到心坎里面，但是他真心想要送你的，
1: 就他努力了，
0: 对对对，他有努力，
1: 但是他是满分男，
0: 有点小直男，对，可以吗？嗯、
1: 可以，我可以，我给他六分，
0: 哎、欸，我给八分嘞、欸，
1: 哦，你给八分啊、哦，哦，其实好像没有六分那么低啦，
0: 这个六分已经到只换一半了、欸，
1: 对啊。我觉得我可以给七分吧，
0: 七分
1: 可能没有到八分，七分、嗯，因为我觉得至少他还有就是有想说哦，他怎么周年或是什么纪念日，
0: 对对对，
1: 有什么节日他还要送礼物的话，其实就已经还蛮有心的了，嗯，因为我就这就很不简单，你要送礼物还蛮难的，
0: 对啊，
1: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送礼物哎、欸。因为我觉得会想不到送什么，这、嗯、我可以过，但是我们可以出去吃饭、嗯，但是礼物就很难送。
0: 我觉得如果是对男生的话，更难送了。
1: 对，
0: 因为他们很少就是会讲说哦，我今天想要什么、啊、或者之类的、嗯。但是女生的话，可能你就很明显可以知道哦，他喜欢三丽鸥啊，或者他喜欢小小兵啊之类的。
1: 嗯，就是女生的喜好比较明确、
0: 嗯，
1: 然后跟喜欢的东西可能
0: 或者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比较明确一点、
1: 嗯、比较常会讲出来，但男生就还好，
0: 对对，
1: 男生就不太怎么讲，所以就、
0: 啊、
1: 你很难抓到他现在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嗯、
0: 对，然后就没办法给吧，这样子。嗯，
1: 好，
0: 好的，
1: 下一题，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你希望他陪你一起去做的事情他都说不要，就是说哎、欸，我们今天去哪里玩，想可以吗？他说可是我没有很想要去欸，然后可以换个地方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但他就是一个各方各面都很好的人，他就是不喜欢哦。这个地方哦，我没有很想去。这个东西我也我没有很想要做哎、欸，这样子。
0: 我给他一分。
1: 哦，我给他四分哎、欸。
0: 他为什么、啊？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哎、欸。哦，为什么会给四分？
1: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还是我可能还是会逼他去做吧。
0: 可是他不喜欢这件事情哎、欸。我觉得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我会希望他就是。嗯，自己本身也会做这种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野餐啊，或者跳舞、画画之类的人，我希望他本身也是这种人，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去做就很开心。可是连我就是跟他讲说，哎、欸，我想一起去做，他都不愿意了，这样就有点，
1: 就是不然要干嘛？
0: 对啊，那请问在一起是我们要干嘛？
1: 在一起，
0: 那我觉得糟糕、欸，
1: 都不要，哎、欸，哪里都不要。
0: 可是如果你给四分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你还是可以自己去做吗？就是不一定要一起。
1: 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很就是限定一定要跟谁做。
0: 那
1: 哎、欸，这样讲起来超怪的。
0: 哎、欸，完全不需要交往、
1: 啊，就是我也可以跟我朋友去做，或者
0: 我
1: 也可以、嗯，因为其实有些事情其实跟朋友去做会比较好。
0: 对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反正好像是也没关系啦。
0: 难怪你会给四分。
1: 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点烂，但是如果他就是长得真的很帅的话，
0: 你是看外表的人吗？
1: 就是没有，就是如果你有带入一个人的话，因为我有点带入，就是我偶像了。如果带入的话，我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对，
0: 好 ，OK， 下一题，他是一个满分男，长得很干净，外表也完全是你的菜，身高也是，但是他会抽烟。
1: 他会抽烟，他会戒吗？
0: 会抽烟就是不会。
1: 他不戒的话就零分。
0: 零分？
1: 对。
0: 啊，我给四分欸。
1: 哦，你给四分哦。
0: 可是因为我爸也会抽烟吧。哦。但其实就是从小吸到大，可是我还是会。
1: 就还是不喜欢烟味。
0: 对，还是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可以不要的话还是比较好吧。
1: 对啊。因为其实、 因为我自己是鼻子很容易过敏，所以我。

0: 闻到烟味的时候是还蛮容易会觉得鼻子很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烟味就是真的很臭，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抽烟的人就感觉就是他嘴巴感觉也很臭，然后牙齿感觉也很红，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恶
1: 啊，真
0: 心。
1: 的。那如果他一开始就是跟你暧昧的时候就一直瞒着你，就说我都不会抽烟，不会抽烟，然后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会抽烟，而且电子烟跟纸烟都会。
0: 那就完全不行啊！这样零分，还隐瞒呢？他有什么还给我隐瞒？他觉得他不会被发现，
1: 这已经是隐瞒的问题
0: 对，
1: 了，
0: 这是隐
1: 抽
0: 瞒
1: 不
0: 的问
1: 抽烟
0: 题
1: 的问
0: 了，代表
1: 题
0: 他
1: 了。
0: 人格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他又对你说谎，
1: 好糟糕
0: 好糟
1: 哦，太糟
0: 糕哦。
1: 糕了，这样完全不行。
0: 好，下一题，下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他发的限动都超丑，就他可能去打篮球的时候，他就拍一个篮筐的照片，然后他是用那种会发光的字体，然后就说今天打篮球好开心。
1: OK，我本来想给5分，可是我后来发现这跟审美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审美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2分。
0: 那我给5分。
1: 对，所以我一开始想给5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实中它好像没有这么重要吧。对，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哦，不对哦，这跟审美也有一点关系。
0: 对
1: 因
0: 啊，
1: 为
0: 他
1: 如果
0: 整
1: 一
0: 个
1: 个
0: 人
1: 人
0: 的
1: 审
0: 审
1: 美
0: 美
1: 很糟糕的话，
0: 都。
1: 对，那就是你连线动都发不好，我觉得蛮糟糕的。因为就上大学之后就发现，好像不是大家都这么进化，有些人还停在国小发那种超丑线动超大字那种。
0: 对，
1: 哎，
0: 就
1: 这样，
0: 是看到就会应该没关系吧？
1: 哎，会被
0: 这是
1: 骂吗？我不知
0: 我们
1: 道。
0: 个人想法，
1: 对，个人想
0: 对，
1: 法。
0: 因为这是我觉得看到那些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怎么那么丑啊？
1: 就想说这种线动是。认真的吗？
0: 对啊，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字
1: 他
0: 体
1: 们
0: 之
1: 自
0: 类
1: 己
0: 的？
1: 不觉得就是很难看吗？
0: 对啊，他们没有在在乎他们发出来的东西长怎样。
1: 可是发出来的东西不是就是给别人看，还是就是自己看开心呢、
0: 可能自己
1: 啊？哦，
0: 可能都
1: 也有
0: 有
1: 可能自
0: 吧，
1: 己
0: 然
1: 是
0: 后可
1: 看，
0: 能都有，就
1: 可
0: 是
1: 是自己有办法接受这样子，那代表说这个人的审美也不太
0: 对，
1: 好，
0: 就是代
1: 是不
0: 表他
1: 是就
0: 没
1: 觉
0: 有觉得
1: 得？
0: 这样很丑。
1: 对啊，而且如果他逼你转发他的限动嘞？
0: 哦，他不会逼你转发，我说就是那个他不会逼我转发就没
1: 啊，
0: 关系，他不能发超丑还逼我转
1: 对
0: 发，
1: 啊，自
0: 但
1: 己
0: 他
1: 糟
0: 凭什么
1: 糕，
0: 发限动啊？
1: 凭什么发现洞？凭什么发现洞？
0: 凭什
1: 超好笑，
0: 么？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如果他的限动很丑的话，那他我就不要转发，然后就跟我没关系了，因为别人看到他的限动很丑，不会想到我啊。
1: 可是你们是情侣，他们就是说，那个志晶她男朋友、女朋友的线动长得超丑的，
0: 我说对啊，
1: 对，
0: 我也觉得，
1: 直接认同这样子
0: 我也觉得超丑的，但我不知道他那个好改不了，
1: 吗？
0: 但那个这真的是没办法。
1: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他的学历比你高，然后很聪明，然后但是有时候会让你感到有点小优越感。
0: 他会很有优越感，他会偶尔有优
1: 小
0: 越
1: 就
0: 感。
1: 偶尔，可能你今天弄这个空台的东西，然后就是我可能不太会，这个麦要用什么？然后他说就这个啊，上次他们教过我了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偶尔，他是一个满分的，
0: 但他是一个满分满，而
1: 但
0: 且
1: 是
0: 他很
1: 他很
0: 聪
1: 聪
0: 明。
1: 明，对，他很聪明，
0: 那我给7分，
1: 对，7分，
0: 耶、
1: 厉害哦，厉害哦，我也给7分，
0: 对，因为我觉得
1: 对
0: 聪明
1: 啊，
0: 很重要。
1: 我也觉得聪明蛮重要，因为。
0: 对，
1: 如果一个人很呆的话，就会感觉他
0: 就
1: 生
0: 是
1: 活上
0: 你，
1: 面的事也会做不
0: 对
1: 好。
0: 啊，而且就是跟他讲话会生气，
1: 对，
0: 我觉得不能跟笨的人在一起。我自己啊，
1: 他如果小 diss 你的，
0: 他 diss 我。
1: 对，
0: 如果没有很强，然后就只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的话，就还好。
1: 啊，
0: 对，
1: 但
0: 因为
1: 我觉
0: 我
1: 得
0: 觉
1: 这
0: 得
1: 完全
0: 我，
1: 就是改得了的，
0: 对，这个完全是改得了的。
1: 完全可以，好好笑啊！
0: 他一直 diss 你，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说你不就是比我早去上课而已？
1: 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还是有其他方面可以比他还要厉害吧。
0: 对
1: 因为
0: 啊。
1: 人不可能就是全方面都知道啊，这样
0: 对，这就是
1: 真的
0: 互
1: 太
0: 相的。我
1: 扯
0: 可以教他，对吧？他也可以教我。
1: 了。对，
0: 对，这样比较好，因为跟笨的人在一起，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教他，然后可能你觉得是尝试的东西，你也要教他，
1: 对
0: 然后这样就会很痛苦，真的会很痛苦。跟笨的人在一起太痛苦了，
1: 就是爱情的，哎，太痛苦了。
0: 太痛苦
1: 好，那
0: 了。
1: 接下来我们要接下一首歌，叫做《爱情的大坏蛋》，是来自美秀集团的。

0: 好，这一题是，它是一个满分男，会记得所有的纪念日，而且会用心准备礼物，还有手写卡片。
1: 嗯，哦哦，就这样，
0: 对对，
1: 哦
0: 没错，
1: 哦，好，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十分。
0: 对，我也是十分。我觉得这有到很重要，因为觉得这很重要吗？还是？
1: 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能原本如果你不在乎的话，其实也还好，但是其实久了之后就会有点没有新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们这生活一直很平淡的话，就会蛮容易腻的。但是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还不错啊。
0: 但是我给他每年纪念日送一样东西，
1: 他送什么？
0: 对啊，可比如说他一直送项链，然后或是我不知道，就是一直一样的东西。
1: 他都送一样东西啊，他手写卡片那种也一样。
0: 怎么可能一样啊？
1: 哦，
0: 应该会换吧？
1: 我觉得那是还可以啦。
0: 那个送东西跟手写卡片比较喜欢哪一个？
1: 我可能会选卡片吧。
0: 对，我也觉
1: 对
0: 得。
1: 啊，因为卡片就是一个，它就是你内心，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可以用文字去表达。但是
0: 对，
1: 礼物就是一个，
0: 礼物
1: 我觉
0: 就
1: 得它
0: 是
1: 算是
0: 有钱进
1: 加
0: 流
1: 成
0: 的东
1: 上去
0: 西
1: 的东
0: 吧。
1: 西，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卡片就是一个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想讲的，对。
0: 而且有些人如果文学造诣不好的话，就写不出来。
1: 然 后如果他写卡片给你，然后字超丑嘞。
0: 这是遇过的。
1: 你有看不懂吗？哎，这个是什么
0: 是
1: 字
0: 啊，
1: 啊？
0: 是还看得懂啦，但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字没有到很丑的人，但是就有点是国小生的这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几分？他就字超丑，然后都写歪歪的。
0: 但是我觉得要看有没有人用心写，
1: 哦。
0: 如果他。

0: 用心写，但是还是写不好看的话，因为随便撇一定看得出来啊，认识都写完那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十分吧。
1: 对，有认真写啦，
0: 对、啊，
1: 有认真写就还蛮厉害的了。
0: 对，
1: 只是字很丑，就是回家看的时候你还要拍照，然后问说：“哎、欸，
0: 这
1: 是什么
0: 字？这个、字是什么东西？是看不懂哎、欸。”
1: 还不敢问他，然后你就用匿名发脆说：“这个字是什么？”
0: 超好笑。好，下一题，
1: 下一题，下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嗯、但是他偶尔就是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他会剪坏。然后他就是可能那一个礼拜他的头发就很丑这样子，但他平常就是正常样子，他就是只有刚剪完头发的那一个礼拜可能就长得很丑。
0: 那了还是九分
1: 哦，差不多八分。
0: 对
1: 对，因为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男生去剪头发剪完之后都会变得很丑，
0: 真的，
1: 我说到底是谁
0: 的
1: 问题耶、欸、
0: 这边超丑的，
1: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头发可能头发流很快吧，很快就要剪，所以就会剪短一点，那就很丑。
0: 是因为头发比较，就是他们头发比较少的原因吗？
1: 也有可能，
0: 就剪完之后就会变很难看，
1: 而且是有些剪完之后看起来跟狗啃一样。
0: 他是建模不好，
1: 有可能。如果他真的很帅，
0: 可是如果他真的很帅，他光头也好看啊。
1: 对啊，如果他真的很帅，他光头也好看。就是你知道，如果剪坏之后，你就是你看着他，那你就看他头发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0: oh、my God，
1: 就会觉得还蛮
0: 呆哦。
1: 对啊，
0: 对啊，
1: 我就可能有滤镜的时候会觉得可爱吧。但是胶卷就会，怎么又长这样？
0: 对，好糟糕、哦。
1: 对啊，好糟糕、哦。
0: 这样子，但其实这个影响不大啦。
1: 对，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就那一个礼拜，
0: 对啊，就那
1: 人之常情啦，
0: 所以可以接受一下，而且不能因为他变丑，然后就
1: 就马上跟他，
0: 这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
1: 那一变丑就哎、欸，那我们这个礼拜先不要联络。
0: 哎、欸，就只有一个礼拜。好，最后一个，我觉得这是为了你想的
1: 哦。
0: 他是蛮分男，然后跟你一起追星、嗯、但是他追的是女团
1: 哦。
0: 对，
1: 他是哪种？其实我觉得还好像还可以。嗯，他可以跟我一起追星哦，那还不错啊。那我给他十分。
0: 然后我给九分诶、欸、
1: 我觉得还不错。
0: 是他看女团诶、欸、好，如果预设对方是异性，
1: 嗯，
0: 对。
1: 那、啊、他看女团是他，如果他只要不要出现那种耳男发言，我就可以接受
0: 哦。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就是我以为大家追韩团都是认真追那种、嗯，但其实我发现很多男生都是随便追。
1: 对啊，
0: 就是只是看好看而已。
1: 而且很多直男都是随便追的。
0: 我觉得看好看我不行欸。
1: 哦，看好看的话不行。
0: 对，
1: 如果只有看好看的话，他看谁都可以啊。
0: 对啊，
1: 就是没有追女团的必要。
0: 那就比较追星，
1: 对，那就比较追星的，
0: 追星的范围，
1: 他是只是在看好看的人而已。
0: 他就哄称自己为追星，我觉得蛮糟糕的。
1: 他们就是不懂追星的定义。
0: 对、啊，而且就是如果连那些专辑都不懂的话，那怎么一起追啊？
1: 那怎么追啊？那种不行，
0: 啊、
1: 那种就是 gay 白男。
0: 对对对，就是表面看好看的女生。
1: 他就会说哦，我在追星啊，然后假装自己有办法加入这个话题，然后结果人家讲什么，他都说什么意思啊？哎，这是什么意思啊？都不知道。
0: 不是说看，就是你不能讲自己是在追星这样子吧、嗯、
1: 对、嗯、我觉得这样就不算追星，就是你只看好看的人的话，就是真的是看谁都可以。
0: 嗯，真的。
1: 对啊，但是如果他就是会认真追星的人的话，他就是可以跟我一起，他就可以了解我在干嘛。
0: 对对对，他要了解你在干嘛，然后你就不会说哦啊你这个礼拜怎么就追线下啦。
1: 对，为什么你要去看他们，还是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那么早去排队。
0: 我
1: 就听到这种话就会想说
0: 烦哦，
1: 没有追就闭嘴好不好。
0: 就不懂啊。
1: 对啊，你就不懂就不要吵。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他是会追星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跟我一起去排队，或他可以去帮我排队。
0: 对对对，帮你排队，帮你排队。
1: 就他就会很了解追星的生态。
0: Oh，
1: 然后就可以理解我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因为我就是很常在我的限动或是我的推上面讲很多就是追星的东西、
0: 嗯、
1: 但是我不追的话就会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就没法跟我有互动感。
0: 对，我觉得不懂的话其实还蛮难聊天的耶、欸、
1: 嗯，
0: 如果对方都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觉得很无聊吧，那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就是都不太理解吧，然后就是长期下来就觉得蛮无聊的。
1: 就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就是，但是你就是，你知道人家发新歌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东西想要跟人
0: 对，
1: 可能想要跟一个人讲。
0: 对。
1: 然后你又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会，我觉得久了会就会有点生气耶，就是对自己熟悉的人会有点生气、哦，就想说我就已经追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还是没办法给我一个我想要的回应？
0: 为什么这一团都已经讲几百次了，哪一个是谁了？为什么还是不懂？
1: 说哎、欸，所以这个是哎、欸，所以你喜欢的人是哪
0: 一
1: 个啊？
0: 然后就 他染头发认不出来啊。
1: 对，那我觉得这是每个追星的人最爱说，啊，他们都长一样啊。我听到就想给他揍下去，
0: 揍下去对啦。
1: 真的，所以说他都长一样，他
0: 很糟糕，
1: 真的很糟糕。这就算长一样，还是比较帅。因为就是很没，就是我觉得有太多没有追星的人，就会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有点贬低的方式去讲。
0: 哦，对，嗯，就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话，可能就是尊重吧。
1: 对，就是如果他还能用正常人的回应我的话，那就算了。嗯，但是真的蛮多人就是不追星，那他们就会说啊，他们都长一样，干嘛追他们？或者说啊，他们的歌也没有很
0: 好
1: 听
0: 啊，
1: 然后
0: 就
1: 会听其他的歌，就开始有优越感之类的。
0: 有优越感就不行。那有些人会说，就会追星追到优越感哎，我觉得我自己是还好。
1: 哦，我觉得还好啦，
0: 啊，
1: 还行啦，不算多。
0: 嗯
1: 嗯，
0: 好，
1: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是阿令带来的《失恋无罪》，然后我们今天的 Hello 午安也差不多要到这个地方结束了。那我是主持人资金，
0: 我是主持人于杰，
1: 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又是一个新的礼拜，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即将来到尾声，因为我们是七月的时候就会结束，七月初的时候就会结束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正式进入了倒数的第四集。好，那上礼拜呢我刚去完垦丁回来，然后这个礼拜就想要讲一点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今天第一个单元，我其实想要讲的内容是有关于，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被 AI 取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其实也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写报告、翻译啊、做简报，甚至写程式都可以。那它在拥有了这些技能的情况下，人类在未来到底会不会被淘汰呢？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公司他会就是去生产，看谁能够在最有限的电量生出更多的 token， 因为这些 token 可以让 AI 去生成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可能就不太需要人在公司去执行，只需要 AI 去做简单的指令，就可以操纵我们机器去运行这样。那人类在未来的话还有竞争力吗？因为在3年前，很多人会预测说，AI 不可能可以取代就是创意的工作，他也不太可能了解人类的情感，或者是 AI 不可能做设计。

但在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就是一些聊天机器人啊，又或者说一些在做设计的时候 AI 的辅助，他们其实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他也可以做广告的文案，能够画图，然后可以生成音乐，甚至生成影片。所以不禁让我想到，未来我们真的不会被 AI 所取代吗？看起来 AI 取代人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AI 其实没有出现多久，但是它就飞快的进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再给 AI 一段时间，说不定它真的可以掌管所有的事情。那人类到未来真的可以，就是说我们只要操控 AI 就可以让我们衣食无忧吗？很显然不可能嘛。毕竟科技公司他们如果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模型的话，他真的不需要去雇佣你，那我们人类要怎么靠着这些东西去赚钱，怎么去维生呢？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我这个时代的话有一点我觉得毕业之后会有一点难以生存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ChatGPT 在未来他可以自己写企划，自己做简报，自己接影片，写程式，甚至帮我们什么公司接电话，那我们还需要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都还有意义吗？那当然我们在未来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就是说这么快就被时代所抛弃还是怎么样的，可是在未来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到这些所有的前提之下，我们所拥有的竞争力一定就会相对的减少。那如果我们在未来就是真的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办？那我想到我当时第一次使用 AI 的情况，其实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其实在高中常常其实就有 AI 这个概念了，只是从来都没有就是真正去使用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用过 AI， 是上大学之后才接触了像是 ChatGPT 这些东西，蛮神奇的。就是大学接触到现在才三年的时间，这些模型进化了这么的多。那第一次使用 AI 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算被吓到吗？其实没有，因为我其实觉得大一的时候使用 AI 都有点普遍有点笨笨的，然后他们都会说，那我就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唐突、最快速的方法让你了解到什么什么东西。其实讲的那些东西蛮绕口令的。那时候觉得说 AI 不可能在未来影响到我，但是我觉得 AI 最可怕的能力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因为 AI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在经过资料的处理之后啊，或者说它被我们现在使用 AI， 其实就是在训练 AI 模型。要再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在一起之后呢，慢慢的去进化去成长，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它的资料库非常的庞大，它可以就是基本上可以去在我们问了问题之后去调动它的资料库去知道问题的解法是哪里。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的优势就是它比人类的脑容量多，那它所拥有的可能性就更多，因为它的不同的排列组合都可以就是去施展出来。那他创意的话，我觉得在未来一定可以就是有一个他在未来的创意会是一个一匹黑马，就是他可以透过他脑中的不同的一些资料啊去排列组合，做出人类可能目前没有办法那么快去想出来的一些创意。那基本上这边就是我认为 AI 非常强大的地方，也是会让我未来开始担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被 AI 取代的原因。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我们是
1: 苏打绿，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第二个单元的话呢，就是 AI 真的会让人失业吗？首先，哪些部分的工作可能会最危险？那给大家两秒时间思考。一、二，好，那最有可能会被取代的工作，其实就是像什么客服啊、资料输入类的，或者是翻译啊、文书助理以及基础设计，这些其实都非常容易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现在使用 AI 的，都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些工作啊，例如什么翻译啊，以及自己的会议记录啊这些。为什么呢？因为 AI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便宜。然后如果是以公司的一个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会抱怨也不会请假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所以这些工作比较容易被取代。因为为什么？因为像是这种资料输入的话，可能我觉得让 AI 去做还比较不容易出错，因为就是要么就是电脑嘛，就是可以去处理这些繁琐的文书或者是这些资料输入的工作会比较快速，然后也不容易出错。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可能会取代这份工作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那哪些工作会反而变得更重要呢？可能就是什么心理师啊、医师啊、老师啊，或者是主持人或创作者。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 AI 它结合了所有人的，就是它结合它的资料库，然后去生成创意的这一点，其实也没有到很弱。就是它每天，就是像我有时候会问 AI 一些就是事情，就是去希望有一些灵感这样，然后它也其实都可以就是按照我之前所有的一些想法或者主题啊，然后它帮我去做延伸。其实不得不说，它有一些延伸的主题都蛮不错的。然后当下看到它给的一些答案或者设想，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然后再会顺着这些去做，慢慢的去延伸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 AI 它是有一定的结合力，我不会觉得说这是创造力，但我觉得，这种结合力已经慢慢的可以成为创作者的一个。可以去应对创作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在这个部分呢，刚提到心理师、医师这些工作，他们不会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有陪伴感、有情感交流的一个工作。但是像我前面有讲到，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跟 AI 去聊天呐、然后 AI 它的一个语言模型已经算是蛮成熟的，它都可以就是去做到一个回应。那像之前讲到 AI 可能就是会很公式化来跟你回答，说什么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去回答这些东西，那看起来很没有那么真实，没有那么活人的感觉。可是，在后面的演进，它可以去慢慢去在和你聊天的过程中去制定它说话的模式，例如。可能你会希望他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一个语气去和你说话，又或者说他是希望他是一个同龄人，又或者说他用你的语气去和你说话。其实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和你聊天，只要我们在透过了训练我们 AI 模型之后，他都可以成为一个你专属的一个管家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也渐渐的会和我们出现情感交流，或者说他还对我们有一种陪伴感。就像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我在Twitter上面有看到很多就是会分享说自己的 AI 男友这样的，然后他们也会让自己的 AI 去生成他们的可能的照片，那他们的这些照片就是透过在使用者和 AI 聊天过程中去慢慢的去塑造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进而就是感觉去发展他的一个专属的人格特质的那样。虽然说可能在背后还是一连串的一个程式嘛，可是现阶段在使用感上确实会让使用者认为说它是有一个温度，有

惯性思考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们在大学所结交到的人脉，因为在大学我们所读的科系，那我们在这边所认识到的同学大概率在未来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同个科系，那有可能高就于同个职场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人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网。然后学历的话呢，也是在面试公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有这份学历总比没有这份学历好，就是它不会是一个扣分项这样。那反对的人的话呢，可能就会认为说是网络的资源就是很多都是免费的，可以去学习，为什么还要去大学去读书呢？然后很多自学可能 YouTube 就可以自学这样，然后再加上学校进度他们可能觉得太慢，那这些是反对派的一个主张。可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这份学历总比没有这份学历好，然后再加上以及这个人脉，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了。那我们支持派呢，也可以享受到反对派所说的，就是网络上资源更多，我们可以在 学校的同时又学网络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在拥有人脉的情况下呢，又可以自学很多技能，也可以在拥有这个思考方式之后呢，也可以就是网络自学，就是不用担心学校教得太慢这样的。那我们有可能很常在就是网络上看到说，我用 AI 在网络上赚了很多很多钱，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就是他用 AI 的一个 AI 制图去 Amazon 上面卖那个绘本去赚钱。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我们使用 AI 制图的一个情景下，我们所制的图真的是我们制造的吗？因为我们众所周知 ，AI 就是把网络上的所有的就是图去给它去统合，然后我们让它去生成什么样的画风，它就去寻找那个画风是怎样，然后去借鉴那些画风去帮我们生成这些作品。那我其实觉得这是有一定争议性的，因为像是我们所出来的东西，我就感觉它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版权奇美啦，就是他把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再给我一个新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因为它是富含其他人血液的一个东西。我认为如果拿它来赚钱的话，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所以我其实在当下在看到那一篇的时候，我会觉得蛮诧异的，就是人类好像真的，就是好像人真的没有办法去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因为我之前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是去 AI 生成的东西真的可以去拿来做绘本，然后去赚钱。其实提醒我一开始以现在这个角度，我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是我现在的一个社会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会认为说，如果你用 AI 去生成的东西，像是这种绘本这种艺术性的东西去赚钱的话，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版权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厉害的，就是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可以去赚钱，然后把它发在 Amazon 上，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去质疑他这件事情是怎样，因为一个人买了就赚钱了，有人买就是有赚钱嘛，因为他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成本的，而且他就是怎么说，就是他没有实体的绘本，然后他所发布的都是那种网络上那种电子书的绘本，所以我觉得说，人真的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他这么做真的是还蛮强的，我只能这么说，还蛮厉害的。那这时候我就会想了，那可能像是什么心理师啊，或者是医师啊，这些职业在未来可能不太会被取代，那我们传播系会不会被取代呢？ Well，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说，每个人都能拍影片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念专门去念传播这件事情呢？但我其实在上了大学的传播这些所有的课程之后呢，我其实会认为说，所以会拍但不代表说你了解传播是什么意思，然后会剪辑的话也不代表说你会不会去就是去说一个故事，那去会发文的话呢，你真的就是会了解怎么去经营一个品牌吗？所以其实传播这个科系它是有一定的含金量，不是说很精良，就是有一定的专业性，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你那么轻易的去学会。像是传播系他真正学的东西到底是真的是我们就是平常说啊，我今天就是去拍个影片，然后我随便 po 到网络上大家就会来看，这些真的是那么简单吗？像是企划能力，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去拍出一个真正有内容的影片，那我们的企划能力绝对是

必不可少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受众到底是谁，那受众在了解到我们受众之后呢，要把它就是正确的去推广到我们受众上，要如何去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们行销策略又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大学去学的。那 AI 的话可能就会可能跟你分析说什么是行销分析，什么是受众分析，什么是什么是企划能力，要怎么写企划，那这些他可能跟你讲一讲一讲，你没有上手去做的话，你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或者说你当然没有办法就是知道自己写到底好不好。所以在大学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去不断的实践啊，去练习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真正学会了之后呢，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我们占有一席之地，就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淘汰。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其实前面讲了 AI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在 AI 的时代最值钱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提问能力。那其实现在大学的课程有很多就是教我们如何去使用 AI， 那他都会去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提问。

因为 AI 其实我它在一开始理解问题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直觉，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 AI 可以去了解的一个方式去问这个问题，那它所给我们的回答的话，则会就是更加的好。如果所以问题问对了，那做事情就是事半功倍。AI 可以去生成内容，但是，在未来，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大型的一个企划，像什么拉赞助啊、谈合作啊、建立关系啊，这些都是需要靠我们真人去学习的。那 AI 在未来的话，如果我是一个厂商，然后有人要过来谈合作，然后我发现他是用 AI 就是过来跟我谈的话，那我会给这人赞助吗？我当然不会给这人赞助了，我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人都不知道，然后我难道就要因为他的这个机器人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要去给他赞助嘛，很显然不可能嘛，所以，这些沟通能力需要一个真人来进行，会比较有说服力，也会让人就是会更想要去了解这个人是怎样。那创造力的话呢，AI 就是可以模仿大家的行为逻辑，然后去从我们大家的资料库中去。提取我们之前所用的所有东西，去把它融合。但是真正的创意的话，还是来自于我们。为什么？因为像是之前 AI 给我们的所有的提议啊，其实都是我跟他聊天，然后让他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他在帮我去做整合。所以创意是来自于本身，而并非就是 AI 它主动去给你个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它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提问啊。所以。创造力是我们赋予 AI 的一项权利，那我们要牢牢的把创造力抓在自己手中，这样子在未来才能就是给自己留有一席之地。再加上在未来的话呢，AI 会有很多假影片、假新闻，或者是可能会假装我们的声音这样子。那其实假装声音这部分其实没有尝试过，我希望之后未来的话可能尝试看看。但我其实有点害怕，就是把自己声音录入 AI，或者说它已经有我的 AI 的，它已经有我的声音了，也有说不定，因为我很怕可能。拿我的声音来犯罪之类的，对，我真的很害怕。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有自己的辨识能力。那在职场上啊，或者是在生活中呢，遇到的这些资讯，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能力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今天什么学都没有上，根本不知道什么 AI 就知道，然后要帮我们工作最基本的事情的话，我们可能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这样。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AI 会抢走工作，但是在历史上的每一次的一个科技的革命，它都会淘汰到一些工作，但是同时呢，它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所以真正危险呢，我觉得并不是 AI，而是当所有人都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还停留在原地，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钻木取火的话，那我们才会成为被时代淘汰的那个人。好了，那这里是 New Salon，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喽，拜拜。What?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李星辰，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国中教育会考今晚公布答对题数与等级对照表，端午节连假省道18处易塞，国道客运搭 T-PASS 最高42折，台彩推两款刮刮乐新品，总奖金逾21亿韩元，总奖金逾20亿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17号举办完毕，主办单位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

我发表中心预计今晚晚间公布答对题数与等级对照表，开放网络查询成绩的时间则定在6月5号。考生借由今晚公布的答对题数与等级对照表，可了解今年度各科的精熟与基本门槛题数，作为陆续参加全国15个就学区免试入学的依据。免试入学是高中职最大的入学管道，但各区计算方式不同，例如人数众多的基北地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将会考各的等级与标示换算积分为 A 加加为7分 ,A 加为6分，写作测验1到6积分则转换为 0.1 到1积分，相关资讯可参考各就业学区免试入学委员会网站。端午节将至，公路局今天公布台61线淡江大桥等18处易塞路段，建议多搭乘大众运输以节省时间并避开易塞路段。国道客运则寄出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回馈，最高享42折优惠。端午节连续假期自6月19号至21号为期3天。交通部公路局发布新闻稿表示，除返乡旅次及收假返工坐地等旅次外，预估假期间将有许多民众外出旅游。在公路交通方便，公路局预估端午节连假车潮自18号下午起陆续出现，观光旅游车潮19号至20号在各大风景旅游景点涌现，返回工作地车潮预计从20号下午开始至21号出现。至于各省道易拥塞路段及时段，公路局预测地区主要干道包含台一线水底寮路口、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竹南玄宝大桥、中彰大桥等衔接高速公路路段，包括台64线、台65线、台74线、台86线、台88线快速公路及台18线等衔接各国道交通流道。台湾彩券公司今天宣布推出两款刮刮乐新品，乐刮5000与好运发发，每张售价分别为新台币500元、200元之间，总奖项超过269万个，总奖金逾20亿台元。台彩公司今天发布新闻稿说明，乐刮5000每张售价500元，特别规划以售价10倍5000元热议奖金作为主要奖项需求，提升民众刮出有感奖金的体验与期待。台彩解释，根据全球彩券业针对消费者行为调查结果，当众购买售价5至10倍的奖金时，最能引起中奖人主动与亲友分享中奖喜悦，也被称为热议奖金。5000元以上的奖金超过15万个，头奖300万元也有2个，总中奖率34.73%。在今天的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强密台风已远离台湾附近，风向逐渐由偏北风转为西南风，水汽减少，气温回升，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在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1至35度，且中午前紫外线亦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李星辰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则细心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您现在收听的是《意犹未尽》，Talent

0: 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9集《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毕业季的特别企划。那我们这集的来宾呢，邀请了我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专任老师。他毕业于世新大学广电系和广电研究所，除了做过许多电视节目，也拍过电影，当过制片人，曾经获得纽约影展最佳短片、地平线影展影奖等奖项。后来转换跑道担任广告导演，也到品牌服务担任创意部副总监，最后因缘际会回到母校世新大学教书。目前同时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影音创作与数位媒体产业研究所攻读博士班。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钢琴、吉他、饶舌、芭蕾舞、长笛、脱口秀、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0: 耶、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汤宗翰老师来向听众朋友们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翰老师。因为我是广电系毕业，所以我在电视节目还有一些电影都有一些涉略。然后因为因缘机会，那个时候接触到新媒体，所以我后来有到广告公司跟品牌端，然后做创意的部分。很开心在4年多前，那个时候老师邀请我能够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校，算是同学们的大师兄，对啊，然后来回学校当老师分享这样子。
0: 哇，老师经历可真丰富，那想必这集一定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宗翰老师今年担任了公广系大四必筹团队的指导老师，在这一年中协助大四学长姐从前期的毕业制作筹备与规划，到最后在松烟的展出还有结案，加上以前也有一些指导大四毕业专题的经验，想必老师对毕制毕筹的整体运作可说是非常熟门熟路，所以很荣幸能在这集毕业季邀请到宗翰老师来担任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好，那再来想要请宗翰老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OK， 我觉得第一个形容词是弹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些临时变化的，因为毕竟在新媒体的时代。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公广系的学生都喜欢叫我汤汤或者是叫我孟宝，对，所以我觉得我可爱。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蛮执着的，因为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完成
0: 啊。那为什么是孟宝？
2: 孟宝这个其实恩慈可以有空去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个睡上面，其实大家都说老师长得很像微微梦梦的孟宝、可是老师不会模仿他们啊，对啊。 OK，
0: 对，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了正能量。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老师在业界的一些经历聊起好了。想知道老师之前有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2: 老师其实那个时候在世新广电

0: 系毕业，我的学号是 A96 开头的、
1: 啊、
0: 对。然后在毕业前我就一直在电视节目做攻读生跟助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说做相关的工作，但因为有个因缘机会，就是一些长辈或前辈问我说有没有要去做新闻，所以其实我毕业一个第一个正职的工作是我在东森新闻，我是做摄影记者。因为先做了大概接近快一年的时间，我就收到兵单就去当兵了，那个时候当兵要当一年、嗯、后来就有陆续在像电视台然后电视节目传播公司，有个转类点是在业界工作可能七八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学校的师长有无意间就是我们吃饭聊天聊到，然后他邀请我要不要回来进修硕士，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接触到一个新媒体的公司，我在一个新媒体的频道当制作人，叫做靠北星球、嗯，对，带着学弟妹做十二星座创作，然后也因为那个时候接触到广告，所以我后来也有在波波代理的异想世界 Pop Daily， 然后后来到就是李奥贝纳做专案的编导，后来转到新媒体然后做广告，然后自己从创意出发，然后有机会帮吉列刮胡刀做了一次，就是我当创意又当编导，所以那个时候开启我变成从创意转导演的过程。那我最后一个就是业界的正职的经验是我在游戏橘子集团，然后因为公司就是做品牌游戏或者是帮其他在做游戏代理，所以我们曾经一年我们要整个团队八个人要负责二三十支的游戏广告，那我是在部门是做创意副总监，带团队去执行游戏的企划，然后自己也会下去当导演这样子。
1: 那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工作？
0: 就是我其实在大四的下学期，我等于二月份先去当攻读生，然后因为我会剪片然后我会拍、嗯、所以我就直接能上手上机了、哦，摄影部的主管就问说，哎、欸，小胖子你要不要直接来当摄影助理，然后我还记得老师当时的采访的第一则新闻是塑化剂，不知道大家知道这议题啦，塑化剂就是塑胶的东西都会有塑化剂这样子、
1: 嗯欸、那你那时候是自己去投履历还是什么？
0: 哦，好，你其实讲到投履历这个概念，老师其实我有跟一些我的学生分享、欸、我觉得如果想要去找工作的可以大胆尝试投履历，因为其实老师自己做攻读的时候，曾经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就自己骑着摩托车，然后到内湖，然后我走进八大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有喜欢看一个就节目叫娱乐百分百，然后那个时候是小鬼跟罗志祥主持，然后我就去 Seven 买了一个履历表，小小的，然后我就丢给警卫大哥，警卫大哥说，哎，你是在哪里看到？我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真人，但我觉得我想来这边当实习生，他就打了分机叫制作人下来，然后制作人下来之后呢就很惊讶我怎么在这里，但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他收了履历表之后待个两三个月，欸，我看到娱乐百分百有到广电系来开实习缺，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我一定没有机会了，也没有我的事，他只两个人，就最后在接近暑假的时候，居然我被通知了我是那两个名额以外的那个实习生，所以当时有三个实习生就是包含我，但我居然是误打误撞，就从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就是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业界，那我因为这样子在节目攻读，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有一个滴滴在那边实习还不错，所以我就游走在不同的电台当节目的助理跟攻读生了。对，
1: 那就看老师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嘛，就像有担任过制作人、策展人、嗯、导演、编剧、制片、摄影、行销企划、执行制作等等，那经历可说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些角色之间一直来回做切换，会不会彼此有冲突到的
0: ？OK， 哎、欸，恩子问这个问题很棒哎、欸，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很老实跟同学讲，就是你一毕业你很难，就是你在学校即便当导演，为什么要今天跟同学说你把握导演或编剧或企划的机会，是你一毕业是绝对不可能直接可以当导演的，所以为什么会上面写执行制作，为什么会写企划，就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当你想要当的职位，所以像我在学校当过导演啦、啊、可是我出社会之后就从制作助理、执行制作，然后或者是企划端去做切入，然后你慢慢的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之后，到有机会长官看到你的能力之后才有机会让你转换，所以其实讲坦白不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跳来跳去，其实是因为不同的职位在不同的阶段他你只能到达那个状态，因为我业界工作了超过十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在这正职的最后那几年其实才会到什么副总监或者是导演，其实原因就是你要有需要前面的积累才有办法
1: 啊。那好奇哪一个职位的薪水是最高的？
0: 好，其实老师在游戏橘子当副创意总监的时候是最高的，然后甚至就是比我现在高，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会真的会想回来，老师坦白说其实是因为当时有点点职业的一个倦怠、欸、可是我先说游戏橘子的福利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去过接洽工，或者是你应该发现他公司环境跟 例如说

0: 员工餐或者是他的年终奖金等等都还算不错，然后月薪也还可以，然后他有保底的年薪。那其实真的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原本从下面的 member， 我们有负责戏剧一些开发或者是广告，原本有我有七个 member， 到老师离开的时候，我只剩下两个 member，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刚好老师有个机会说你要不要回来分享当老师，所以我才有机会回来学界这样。
1: 老师之前接案的频率大概是多久一次？
0: 以前其实因为你在公司行号上班，所以公司行号如果只有一定规模，例如说像我有在九泰集团旗下的 Happy TV 当新媒体事业部的制作人，或者是像游戏局子好了，它有一定的规模程度要运作，所以不太可能停下来的。所以像同学很好奇啊，老师你们一个创意 team 你可以负责多少案子？我必须说，因为一个 team 了不起就是四个人，就是总监、副总监、Copywriter 跟 Art， 那我那时候其实算是混合式的，所以我有七八个人。但我们七八个人，我们同时很恐怖哦，我们一个月同时提案比稿加执行，我们曾经有做过八个广告，没有间断过，1到12月都在做广告了。
1: 那老师之前在业界工作总共有多少年呢？
0: 如果说业界的正职的经验有大概9年多，那如果加上前面攻读兼职的话，就有12年多。
1: 哇，那老师也是算是很资深。那老师待最久的公司是哪里？
0: OK， 是天马传播这个公司呢。我是从员工只有3个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还觉得这公司是不是诈骗集团？因为我进去老板以外，然后没什么桌子哦，就3个人。到公司曾经接近40个人，然后就是一个影视传播公司，然后同时公司有7、8个节目在 run， 然后我们也拍戏。我自己啦，我在学校有当过制片人，可是真正要 hold 这么大，因为你在学校你的制作预算顶多就是像广电系，你几十万就很多了，对。但是你到业界之后，它是一个400、500万的案子，那个规模跟你要掌控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但原则是一样的。我必须说，老师教的东西观念是还蛮受用的。
1: 老师有没有在哪些公司工作有发生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曾经出了一集外景节目，我是导演了，但我是刚升上来导演，然后有很多资深的导演是没有这么认同我的。当时的我不了解，我现在的我是能够理解的。那我就有遇过，我一次出完外景，然后回来之后，我的助理、我的企划，并因为很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拍了一周，回来之后都半夜2、3点了。然后他把档案过到剪接师的电脑之后，他没有自己留一个备份。结果后来隔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剪接师就打给我啊，说："哎，阿汤，那你们昨天拍的片怎么没过进来嘞？"我说："有啊，过进来啊，助理没有过。"他说："没有，电脑里面没有，很恐怖。"所以我要讲的是，最后那一集节目是重拍，重拍，重拍。所以当然，我跟制作人、跟老板报告的时候，他当然很生气啊，觉得我这个基本 sense 没有。但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那就是需要备份，然后再来是，当然我当时后来因为调监视器，我有怀疑啦，是我的同事把档案删掉，但我并没有细到可以拍到他删掉 delete 的那个动作。对，这是一个感觉很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也学了一个经验教育。那其他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觉得同学不要怕辛苦，因为你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就像我觉得老师很幸运的，我在26岁左右我就有机会当到节目制作人，这个以当时来说非常年轻。对，我的同学可能还是节目企划或助理而已，但我觉得就只是缺一个机会，跟你努力的方向有没有被上面看到，然后你愿意承担。我再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曾经我们在拍一个乐团叫四分卫，在拍四分卫的时候，我的老板突然肚子痛，然后他跟我说他是导演、制作人，我是企划，然后我已经跟他拍了很多乐团了，他突然跟我说他不舒服，他要上厕所。就他一上厕所上了半小时没回来，人家四分卫已经在那边等了。结果后来现场摄影师或经纪人等等就说："哎，阿汤，不然我们先拍啦，然后你能不能出头就看这一次了。"结果我就当了他导演的角色，然后他拍完，然后四分卫演唱了很多首歌，我们访问做完，就后来在我喊咔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人鼓掌，从头到尾我的老板在后面看我，我就傻眼。但我当下蛮生气的，就是说你丢给我，我的胃痛痛死了。他最后就跟我说，我是在测试我，然后从下一次出外景就会配企划给我，然后我就开始从那次升储备编导。对，所以我要讲的是，听起来这个因缘机会非常的这个机缘啊，非常的特别。但是老师用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大家说，就是你准备好，你很努力，就应该会有机会被看到。
1: 那最后想要请钟汉老师给未来想要往媒体业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是觉得同学在你大学所学的时候，其实要蛮认真的，就是老师教的东西一定都是有用的，但是也许你当下吸收程度不一定可以。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因为 AI 它的冲击蛮大的，但我觉得是创意的人跟不是重复性工作的人，理论上

0: AI 是你的帮手，不应该它完全取代你。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有态度嘛，就是创意，很多人想说啊，我都用 AI 帮我想创意。你觉得 AI 教你想创意会很棒吗？就是你真的有做很精细的洞察，或者是你的情感程度很高吗？我以自己自身的经验，而且我自己很特别啦，但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短短的正职的10年的经验不到，你就换了6、7家公司。你知道，老师曾经有被一个资深的前辈说，你这样子忠诚度很低。对，但是我必须很老实说，你们现在一定不这样觉得，但十几年前老师就不这样觉得了，因为你有可能跳其他公司，你有可能跳回原本的公司啊，但是以当时的视野、经济条件都不一样嘛。那这不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能力的精进，或者是我们对于想要这份工作的执着，其实很重要。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钟汉老师在业界工作的酸甜苦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事。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扣回这集毕业季的主题。我们在上一集聊了许多毕制方面的内容，那这集邀请到毕筹团队的指导老师，那接下来想要来聊聊宗翰老师在指导毕筹团队从一开始的工作分配到最后顺利在松烟展出的整个过程。听前一集的来宾们说，毕制毕筹论文的指导老师会每一年做轮流嘛，那这次老师是第几年带毕业专题了？
2: 我是第一次带毕筹，去年带毕制，我带九组毕制，所以去年差不多的。对，我应该是目前带最多组毕制的老师，九组。但是没办法，因为只有我跟婉婷老师，婉婷老师去年毕筹嘛，今年是换我，所以呢我第一次带毕筹，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完全都是前辈婉婷老师跟我讲，我一直会去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然后他也会跟我分享说以前安琪老师或魏璇老师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次毕筹很幸运，我有一群很棒的学生们，他们其实说实在话在当初筹组团队我是不需要担心的。其实包含他们分总招副招，然后或者是美宣，或者是展场组、活动组、影音组，这些他们都自己都分配好，但是因为毕筹的人没有很多，所以他会有一个人担任多个职位这样子。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是在旁边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经验。婉婷老师有跟我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们也不是要当最后决定的那个人，对，因为其实学生就是有犯错的机会嘛，所以在大学时期，因为老师就像是同学的后盾，但我自己第一次在毕筹，我也是在学习啦，所以就是让同学他们可以自由发挥，然后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度回报，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timetable 时间表，他们只要在时间表期中、期末跟期初，他们都固定有回报就好了。而且毕筹其实在我当初一接的时候，他们就暑假前就已经有先告诉我说他们大概的分工跟时间走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蛮放心的。
1: 那想要请老师简单的讲述毕制毕筹论文的差异，还有分别要做些什么。
2: 我先讲毕制，其实毕制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体验，因为毕竟公广系在一年级到三年级已经有很专业的学习了，无论公关广告或行销。那最后的这个毕制，你选择毕制的同学就是你直接面对业主。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环节哦，就是学生同学们要想办法让品牌业主愿意给你钱，并授权你做一些行销的活动。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什么，就是你就是广告公司的，你是广告媒体代理商的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会做广告创意策略跟最后的媒体投放，或者你要跟哪些网红合作。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最后在检视你这大学四年学了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体验，然后它就是也是用业界广告公司的一个分组。那至于毕筹呢，因为我自己以前念广电系的时候，我知道有毕展小组啦，那就是跟毕筹小组很像。他反而这个甲乙方的逻辑是甲方反而变成了毕制小组，然后毕筹

0: 就是感觉帮壁纸小组服务，他去做这个策展的一个规划，每一组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他还要对接外面的厂商，然后对里面要做协调，还要帮这个公广系的壁展去做宣传，然后还有外部一些公关对接或者是一些业界啊等等很多细节啊。其实我们做的好跟不好也不是外面人来定义的，因为我们一定都是做起来不完美，这很正常，但自己也许10年5年后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棒的。那至于论文呢，因为论文组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有没有哪一个趋势议题，老师会带着你做一个研究方向的探索，那这个是主作业，它并不是像硕班博班是一个人就必须完成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篇专题的形式。那当然老师可能会带领你投国科会啊，或者是一些讲助计划，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是你未来可能要念研究所的一个前哨站的一个养成跟学习，所以你找了一个题目，例如说可能是某个现象的讨论，或者是某个社会趋势、某个社会议题，或者是某个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研究，然后你去把它放大某一个部分再来做探讨，然后它也是一个小组讨论。那其实它也会有一些门槛，就是你要投研讨会，你要在研讨会上面发表，然后经过委员跟外省委员的一些检验这样子。
1: 那老师觉得最辛苦的是哪一个？
0: 哎，这个是陷阱题哦。其实应该三个都蛮辛苦的，对，而且各自有辛苦的面向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今天是去论文组，但是你本身对文字的敏感力，或者是你对资料的判读等等，你没有这么的有敏感，那你可能也会有蛮大空间的学习。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壁纸小组，老师有一个经验分享，我曾经有带过一组壁纸哦，他是在快要签约的时候，业主突然临时失踪，所以他必须在上学期期末前赶快找到新的业主，所以他们可能光找业主就花超级多时间，他可能广投很多企划都没有人回应他。那壁筹的累就累在于对外的协调，然后跟拉赞助跟对内的协调，面对这么多组员，还要面对像我们老师师长们的期待，对，所以各自有辛苦的地方。
1: 那据老师所知，这届的学长姐们在做壁筹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
0: 这个挫折一定是有的，他们要对壁纸小组负责嘛，所以例如说壁纸小组有不清楚的进度时间，即便我们壁筹觉得他们都已经有讲了，可是可能在一些沟通协调上还是需要努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点点争执，或者是一些展场的一些共识。
1: 那这一年整个毕业制作结束之后，老师有没有想要鼓励同学们的话？
0: 因为老师在当专职的老师，其实也除了事情以外，在另外学校我也当了7年多的时间了。那所以我想要鼓励的就是，可以尽量在大学多摸索自己的兴趣，然后在毕业的可能，我觉得设定一个时间点、停损点，就例如说3年或5年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探索。但到一个时间点之后，也许就要到下个阶段，可以去检视说是不是自己适合哪个职业，不适合哪个职业，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规划，这样子。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许多宗翰老师指导壁筹团队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些老师在公广系教书的大小事。因为老师在世新教书目前多少年？
0: 4年半了。
1: 那老师在世新公广系主要授课的内容有哪些？
0: 老师主要授课内容就是像影音剪辑，或者是广告制片流程实务，或者是广告创意，跟我原本的专长是比较符合的。而且我觉得老师当时在2021年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学校我们公广系想要发展影片创作，所以才有这个机会进来这样子。
1: 那老师觉得你自己教学的风格是什么？
0: 教学风格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修正，因为我其实以前很严格。我跟主持人老师说一件事，我第一年进来其实很不适应，因为我曾经是这边的学生嘛，那我会觉得说我就向我的老师看齐这样，所以我第一年级竟然比较严格。我曾经还因为学长姐可能迟交了作品等等，我蛮生气的，我还讲了比较重的话。现在的我其实比较把同学当朋友，对，因为我想要打破这个秩序的关系，就觉得师生关系可以是朋友。这个也许不是每个老师都认同，但因为既然朋友的话，就是彼此要尊重了，就是无论上课讲话或者是一些讨论上，也不会是有完全我告诉你说你就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像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我老师可能30几岁，那我的 member 可能有20出头而已，所以我觉得应该换个角度跟学生有共同学习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调整了我的空间，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变成一个就是让当学生当我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尽量上课有趣一点这样子。
1: 那看老师之前在世新有荣获过111学年度产学合作绩效奖，还有113年度的绩优

0: 辅导老师嘛。那好奇老师那时候得奖的心情是如何？
1: 其实我那时候拿那个产学合作奖，我蛮惊讶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学期我进来，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跟业界接触还很多，所以就是有个电视台就告诉我说想要拍一个运动短片啊，算是行销那个运动软式网球。然后那时候我就带学姐们从舞蹈有参与，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蛮惊讶说，居然可以被学校看到说我们就是在产学的合作上有一些小小的努力。然后像辅导

0: 我都一直跟同学说要大学就是策略性的去毕业，所以我们学策略的嘛，所以学创意的嘛，所以就是说不一定说你每堂课都有上你就是好学生，对，这个好学生的定义要从很多面向来看，所以我要说的是我那个机构辅导我自己也蛮惊讶，因为只是我觉得我会更愿意跟学生用朋友的角度倾听每个人的想法这样子。
1: 对啊，就是听老师刚刚讲那个蛮有共鸣，就是像我可能每堂课基本上会到，但是到了也不一定会认真上课，就可能会做一些其他课时。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有一堂就是通识课，然后是国文的，对，然后我在那堂课好像两节课我就边玩了一首另外一堂课的歌，然后结果我那堂很凉的那个通识课我拿100总成绩，然后那个我拿去做别的事情那堂课我拿90，可是90是全班最高分，因为它就是很硬的课，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会拿一些很凉的课的时间去，就是我倒课，但是我都去做一些其他课的事情，然后就可能算一种策略。
0: 对啊，你看，那像恩慈对老师来说，我觉得你自己很认真的，就是真的是好学生，因为你除非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状况，不然基本上都会到老师的课，而且恩慈都会看着老师，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好像有在听上课的内容。对啊，对啊，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就是老师也会去感受学生的反馈眼神，不一定要回答问题啊。我自己觉得在上课阶段，你要同学都能问问题跟回答问题，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1: 对啊，就是我好像也是蛮看课，就是我觉得可能真正能学到想学的东西才会认真嘛。
0: 对对对，很正常。
1: 对啊，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同学就是每次什么课都固定坐第一排那种，我真的办不到。反正就这样感觉好像被老师记住的感觉，就是没有到课就会很明显，就少一个人坐前面。
0: 对对对，但我觉得很特别哦，就是我自己当大学生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的学生。但我念研究所之后，因为研究所的学生会比较少嘛，都大概8到10个而已。通常念研究所就不是你会自己更确定你想要念哪个所，所以你可能有可能会往前做，然后你很想要跟老师更多一点互动。
1: 再来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0: 其实我对恩慈的第一印象，我大部分是先听到同学们去分享你的表演很精彩。我第一次看到，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系周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同学说我睡着，其实我蛮傻眼的，因为我从头到尾没有睡着。然后我反而那一次是很惊讶的，可能我是因为我那时候用手机啊去记录我的评语啊，但我很惊讶恩慈的舞台魅力很强。因为我在这样说是，我顺便带一点我大学的生活。老师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有在舍我楼那个舍我广场穿海滩裤跟吊嘎，然后跳舞的哦，就是但是是搞笑的舞。那我要说的是，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很勇敢表现自己，其实在学校一些资料画面都找得到。那所以，我那时候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我那时候看一开始看你觉得你很文静，但是你突然去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吓到。而且你是有段子排练的铺陈的概念哦，你知道什么时间点大家要笑，对你这个已经融合到互动的一些表演跟舞台剧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评价很高啦，我自己觉得，我们都给了接近满分的，我的印象是这样，对啊。
1: 那因为听老师说你以前是世新毕业的嘛，那老师觉得以前的世新跟现在的世新有什么变化？
0: 老实说，我觉得蛮多面向有变化的，诶，对，而且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一直要帮学校 promote？ 我说真的，我觉得学校真的是花蛮多建设的，但至于你用不用得到，你也想不想去用，是看你自己。那我觉得变化另外一个是，但我先说，我觉得外面吃的变少了。你们知道后门就是停车场入口那个门旁边有个斜坡，两个斜坡啦，那两个一个是比较靠莱尔富旁边那个斜坡，一个是后门的左边有那个斜坡，以前都超多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吃的都不见了，是不是可能也不好经营了？因为以前就在那种住家里面，他可能开个窗户，然后以前那个就是居栋的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卖便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说你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在一个半山腰。
1: 异变
0: 对
1: 当，
0: 对对，
1: 那柳丁哥哥有讲过，
0: 对对，恩慈你知道，那现在没有
1: 我
0: 吧？
1: 不知道这个啊，是柳丁哥哥有讲
0: 对，
1: 过。
0: 然后他很没有，他的红茶是免费的，但他红茶是从一个水龙头出来。那时候我们都想说，那个水龙头会不会没有清洗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校园更活泼了，但有一点啊，可能因为疫情，我自己觉得像啦啦队不见了。对，那以前学校真的还练啦啦队。跟学生，像以前老师念广电系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学校剪辑。像我刚才跟恩慈聊，以前我们的时候，这个广播电台是在广电大楼嘛，所以我们很常就是睡在广电大楼啊，剪接室外面。然后姐姐们她们也不会管，而且我们有时候怕警卫大哥知道我们在里面，对，我们不想让他知道里面啊，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把灯关掉。然后像以前的教室也很容易都不会锁，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就是我们以前会去教室里面唱歌，就是教室里面播荧幕，

0: 然后播 MV，然后拿麦克风唱歌，对啊，很好玩啊。以前是那，我觉得是现在好玩的面向不太一样，也有可能因为我变成老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的面向，我会跟学生看的面向不太一样了。
1: 啊，那老师以前是住学校附近还是通勤？
0: 哦，因为老师是高雄人，所以我住学校旁边附近。我大学三四年的时间，我已经换了3、4次租房子，我跟同学合租，跟到自己住。
1: 现在还是高雄还是？
0: 对对，现但现在老师因为在台北有成家立业，所以我就变新北人了。
1: 那再来想要知道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就读世新广电系，然后又接着继续读广电硕士班？
0: 其实我刚刚早上的时候才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这件事，就是以前我们其实知道大学的资讯没有这么多，而且老师是高雄人。我那时候是考指考，我硕士的时候其实就来面试世新广电了，然后我就有录取，但我放弃。其实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想要我念语文，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说会不会念语文很辛苦，因为我妈妈是老师，然后我爸爸在船运公司上班。但我小时候就有想当老师哦，但我那时候想当的是高中老师啊。对，那个时候就是有参加大传社、广播社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填了广电。那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照那个落点分析填下来，我原本认为世新我是不会上的。然后我在诸多兴趣里面，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我提了国立联合大学的一个台语文学系。对，我那时候本来以为我会去念这个，对，但是后来没想到他在世新的后面，当时世新广电后面，而且我那一年是世新的成绩的排序是广电系的电视组最高，所以我后来就先上了电视组。对，所以我因为这个因缘机会，对，但我很庆幸我进来，我很喜欢。我那时候大四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所以我很想留在学校，然后我就报了研究所。但我那个时候呢，我那时候研究所没有考上，对，但我那时候反而考上台艺大研究所硕班。但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要去台艺大，我就跟我世新的那时候我跟一个英语系的学妹在一起，我想说那这样我跟她就还是没有在同校啦，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赶快当兵好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在业界当助理了，去当兵然后回来再说。后来我也就没有继续升学，然后我是在业界工作6、7年之后，就是老师的鼓励下，我才回来念书的。其实就是那肖湘文老师的先生，就是谢旭洲老师，他是系主任，当时广电系他遇到我。然后我回来分享，他就跟我说：“那钟汉，你要不要回来念书？”这样子。
1: 那老师为什么最后会来公广系授课，不是广电系？
0: 对，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在工作的后面都是做广告的，广告导演跟广告创意。我大概我那时候算过，我进来世新之前，我已经参与超过100支广告以上了。就是无论导演或创意，学校因为看到这个专长，然后再来是学校那个时候投资了建的那个 LBS 嘛，所以那时候我在游戏局做了很多虚拟的广告。所以就找了我们一票老师啊，像还有那个图传系的牛乃伟老师这些，还有像数媒系的邱子昂老师，他是梦想动画技术长。其实我们几个就是当时被找进来，那我就被分在公广系，因为广告专长。的确，学校在我进来后的1年多吧，有想说，我之前有做了很多电视节目，也有做到制作人、编导，而且老师其实还有在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我有带学生像运动转播，所以直播转播。所以学校那时候其实也有想说，我要不要回到广电系，原本我的母系去服务。但我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现在在公广系很好，我也不想移动了。对，
1: 那蛮好奇，老师在世新念书的时候算是什么样的学生？
0: 这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以前我的广电系的老师应该都觉得我应该算很活泼，就是很活泼。然后再来就是主持人应该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学校以前才艺大赏或者是一些歌唱比赛，
1: 你也
0: 对，
1: 去参
0: 我会参
1: 加？
0: 加。但是我才艺大赏参加的都偏搞怪的，就是我们会买那种玩具的刀剑上去，有些段子表演，然后跟那种很震惊的，有一首歌是罗志祥的《精武门》。老师以前很瘦哦，老师跟现在可能差20、30公斤。对，然后老师还会穿那种僵尸装，从山洞口的洞尾跳舞，然后跳那个牛仔很忙，乱跳一通。然后所以我的老师应该都觉得我很爱玩。对，而且老师其实在他们印象中一定不是好学生，我觉得就是爱玩，但是偏乖，因为我的导师是现在广电系的那个李嘉玲老师，我就叫玲玲老师。玲玲老师其实一直觉得我其实很想做一点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又跟同学很爱玩。那我觉得爱玩这个是世新的学长姐的传承下来的特质啊。对，就是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甚至就是想要玩出一点成绩，然后但是会有一些很不错的回忆。其实我的同学现在也都还在业界，无论是在跨国性的广告公司做到媒体的总监，或者是在艺人经纪方面都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我要总结我自己大学生涯，就是导师李嘉颖老师，他应该觉得我蛮痞的，蛮爱玩，但他应该觉得我品性还不错。那我其实是那种很多必修科目被当的，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对，而且老师还拿过零分，就是都没有上课那堂课。对，但是我在硕士的时候，

0: 毕竟是我自己花钱，愿意不像我爸妈帮我出学费了嘛，我愿意花钱来进修，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在硕士的时候就拿到舍我奖了，然后跟就是我蛮认真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有立志有机会想当老师，但是我那时候只想兼课啦，所以我觉得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子。
1: 好的，那刚才听完老师分享了一些学生时期的经历，那我现在身为世新大二学生这个角色，在毕业季当然也要向所有的毕业生与老师们致感恩慈。好，那其实呢，这次主持人我也准备了一首歌曲，要在节目上献唱。那这次翻唱的歌曲是许维芳还有谢家权所演唱的《梦想蓝图》。那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改编的这首歌，将歌词融入了公广系还有毕业的元素，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梦想蓝图音乐请播放。

这首歌《梦想蓝图》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毕业快乐。

0: 登上梦想蓝图。
1: 透过关系及广告学习，课程强调与时俱进，打造品牌影响力，未来人才 Let you see。特色课程丰富有趣，创新科技广告创意，偶尔算算大数据，永不放弃，记得使用 AI 工具。这一强大师资阵容，不是网红就是英雄，却是各个卧虎藏龙，上台不吃穷，当 KOL。线上活动多元好玩，展览、毕展、才艺大赛、茶会系有空欢迎，这来到毕业典礼。
0: 是你在我表演时给我情绪价值，让我在学校拥有名字。
1: 我是董文池，
0: 你给我舞台，让我展现自己闪亮登场，并散发魅力。

0: 看小梦想蓝图，
1: 这是六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或许只是一句名言让你人生从此改变。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社会公馆是优质学妹，住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各地马上就要有会 ，I love。

0: 谢谢大家。想对全天下的毕业生说 ，You are the best。想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肚子饿了。
1: 那你想吃炸鸡、薯条、小笼包、拉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

0: 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那宗翰老师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您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老师推荐一下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我很喜欢去吃景美夜市的景美铁板烧，它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应该内用是那个白饭应该可以无限吃才对。然后第二个是应该大家很常吃的就是 mint， 原本的 mint 其实是在莱尔富旁边的建筑物，它也是个圆环，那边里面超多吃的，然后也蛮多世新的学长姐会在那边打工。那以前老师的同学有在那边做就是后厨的工作，他只要知道我有去，他会帮我加成特殊的那个味道，就是我明明点的是某个味道，但加了起来就变不太一样。再来是那个景美夜市里面应该有一个是卖蚵仔面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那个景美夜市的入口处有个米粉汤，那个也很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很常吃吧，那个生煎包，上海生煎包，那个应该，但是那个有时候都好多人哦，就是对啊，就好吃的东西一定很多人。那学校的正旁边呢，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们学校后门这条呢，这个吃的东西变化太大了，就没有变的只有什么，在我那个年代没有变的就只有嘉地跟吉德堡，这两个没有变，其他都不是我那个年代的。米勒的右边其实也一直换了嘛，现在之前是印度美食，其实那间店以前很有名是食神卤味，那个食神卤味的那个姐姐我还看到她没有小孩就变到有小孩，对啊，然后那个食神卤味那个时候也很好吃，对，所以现在如果统整一下，我觉得就是景美夜市的 mint， 然后跟铁板烧，还有路口的那个米粉汤，我觉得我们后面就是那个嘉地啊，嘉地那个肉酱面很好吃啊。
1: 大家就觉得蛮巧的，因为你的两个同事在我们节目上都有讲到 mint， 对，然后我昨天就在想说今天老师会推荐什么美食，然后会不会又是跟他们
2: 一样，
1: 对，
2: 就是口味蛮像的吧。
1: 那好奇老师在世新最常吃什么？
2: 哦，我现在其实最常吃米勒，对，而且其实我以前还有个好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跟米勒阿姨很熟，然后我同学有一次就在愚人节骗我，因为通常愚人节就是世新周嘛，然后他就骗我说，哎，宗翰，你是不是昨天吃米勒忘了付钱？我说怎么了？他说米勒现在门口有贴一张告示，写把我的头贴写出来说世新广电汤宗翰同学没有付钱。我说哈，我傻眼，那我没有意识到是愚人节，然后我就从我住的地方骑摩托车骑到米勒，傻眼，米勒没有开，因为他那时候也知道我们学校放假就没有开，我还很紧张，想办法联络米勒，打电话也没有接，隔了很多天，就是我就怀着个忐忑的心，就去跟米勒阿姨讲，他整个傻眼，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后来我才问我同学，同学说从头到尾都骗我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跟米勒阿姨更熟了，因为他就是觉得怎么有一个这么单纯的小孩。
1: 啊，因为米勒就是开在船院那边嘛，就应该蛮常会去吃到。
2: 对啊，对啊。
1: 好的，那刚才听完宗翰老师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0: 5 4 3 2一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现在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我知道是那些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答对了，对啊，这首歌就是胡夏的《那些年》。对，那因为这里是毕业季嘛，所以我们就也会多出一些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好，请播放音乐。那些年

0: 哎，这个等一下哦，这个歌是华语吗？
1: 嗯，它是粤语。
0: 哦，OK，是《海阔天空》吗？
1: 对，答对了。哎，老师好像意外的答很快。那这首歌就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后的生涯都可以海阔天空，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这个完全没有头绪了，才能这个需要提示一下。
0: 这首歌在我们学校的校庆，还有公广毕志在松烟的表演都有跳到这首
1: 啊。公广的毕志跳到这首，
0: 对，
1: 哎、欸，它是歌，
0: 对，
1: 它是华语，
0: 台语比较多，
1: 台语
0: 前面是台语，可是也有中文。
1: 哇塞，这是现在的歌吗？近十年的吗？
0: 它应该蛮久的，可是一直都会有。
1: 哇，这完全听不出，这前奏太短了。
0: 因为它算是学生时期的回忆，还是需要公布答案？
1: 好，
0: 那我们就这里也公布答案好了。那这首歌就是 Lucy 健康操，知道这个？
1: 我直接不知道 Lucy 健康操什么？
0: 就是很多学生不是都会跳健康操？
1: 对对对，
0: 对对，就是跳这首。
1: 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0: 就是我们小学、国中。多多少少都会跳到这个。
1: 哦，那个老师的健康操不是这个。
0: 哦，
1: 我健康操是那个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嗯、你们应该不是。
0: 对，
1: 因为前奏不是长这样。
0: 啊、
1: 哦。OK。
0: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2: 我不知道歌名，但我知道是不是五月天的歌。
0: 对
2: 对，
0: 两个字，
2: 倔强。
0: 不是，
2: 顽固。
0: 不是，
2: 两个字哦。
0: 这两个字它的英文是我们这次公广系毕展的有一个气泡水的名字。
2: 气泡水的名字
0: 就是他们那个品牌。
2: 干杯。
0: 对，答对了。
2: 哇，哦，原来这么的直白。
0: 对，这首歌就是五月天的干杯。那请播放音乐。

0: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Everybody wants them, but can't handle what I brought them, I'm like.
2: 啊，没了是不是？
0: 嗯，这首歌在上次戏剧会的才艺大赛有两组都跳这首歌，风格非常不一样吧？对，但是两组都有得奖哦。
2: 就是，这是英文歌。
0: 对。
2: 那我完全不知道。
0: 那没关系，我们这题也公布答案了。好，是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2: 哦，不知道。
0: 就是他的旋律叫 Hot Sauce Hot Sauce， 然后就是 我播的
2: 你这样你唱出来，我知道是什么歌。
0: 对，就是这首。好，请播放音乐。

0: 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finally see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1: 这是什么歌？
0: 嗯，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节目上出现蛮多次的。然后这首歌其实在教师节、母亲节、父亲节、毕业季都是蛮通用的一首歌。然后也有来宾有唱这首，你应该也知道。
1: 哦，对对对，我想想。
0: 你的同事唱的。
1: 对，那个张韶涵的嘛。
0: 对对对。
1: 隐形翅膀哦。
0: 对的，对的。
1: OK。
0: 那老师知道我刚才念的是哪一句吗？
1: 就是我那个，我终于看到啊。
0: 对对对，对，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1: 对对
0: 对，那也祝福所有毕业生们毕业后的种种梦想都将会开花结果，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钟汉老师的参与，最后也祝福所有毕业生
1: 毕业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赤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熊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那今天呢是这个六月二日哦，哇，来到这个步步紧逼，来到这个六月的这个第一个节目，那也是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月份啦，就是倒数第四集哦。那后面的节目其实已经 录好了。那这样好，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就是在六月第一周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过一个事情哦。那是什么事情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讲 J-pop 的节目，虽然我们很常说主流的这个音乐。但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没有那么的动漫化。但是我们今天是时候也来做一下本人私心的这个喜欢的动漫的哪一些歌曲哦。那因为我本身看的动漫的，口味比较，不是说比较不同，比较轻松一点，应该这样讲。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会撇开介绍那些所谓的王道的漫画动漫的主题曲。然后偏向于更轻松一点、个人节选的，但是也不会太冷门的一些作品歌曲吧。所以现在是时候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的这一首，也来自 Cider Girl 的 Cinderella。

欢迎收听日牙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Cider Girl 的 Cinderella 这一首歌。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出自这一个古剑同学是沟通鲁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翻译，我还是比较喜欢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症的这个翻译。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个古剑同学这一部动漫的这个片头曲。那 Cider Girl 这个乐团呢，虽然它名字叫 Cider Girl， 其实它里面的成员一个 girl 都没有哦。那现在 Cider Girl 呢，总共是三位成员，以前的话就是四位成员。三位成员分别为这个 Yurin， 还有这个 Chi 和这个 Fujimura， 总共三位成员。那前任的这个成员呢，就是这个 Toruru， 他之前是担任鼓手的这个身份，但是就退团了。然后现在目前团内有的是这个吉他手、贝斯手还有主唱，总共三个人的身份啦。那我们今天还是着重来讲一下，就是关于为什么是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听头，能看的叫看头，能听的叫听头，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有看头的哦。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古剑同学》这部动漫好了。《古剑同学》这个动漫其实它是漫改的，就是漫画改编的一个动漫。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周刊少年》Sunday 连载到2025年的时候才截止的。那这个动漫呢，其实讲述的也很直白哦，就是这个标题名字就是直接体现啦。对，他就是在讲一个叫古剑的同学，他自己不太会懂得怎么跟人面对面交流。那这个古剑同学呢，其实他是一个相貌出众的一个美女哦。但是他画风上就是会比较特别，会比较立体。然后我们的男主就是普通的一个男主，但他就发现就是古剑同学，就古剑小子，就他不太会讲话。可是，在他们就读的这一所高中呢，可以说是人物千奇百怪，什么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什么人种都有，甚至不是人的也有，外星人也有哦。那男主呢，就要带着这个古剑同学，就在这个学校里面闯出一片天，成功的交到100个朋友，这样，那就是这个故事的简单的介绍啊。但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对这个动漫印象很深的是，他怎么说？他的那个画风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可能我会接受不到，就是比较优良、比较立体一点的画风的时候，那个不是我的 type。可是看久了，我就习惯了那种感觉，就是哦，我就觉得哦，这个是作者的这个心思还有画风好，我就尊重一下。然后我也觉得剧情上其实不错。那时候我记得我看了第一季跟第二季，然后我有给我的妹妹看，因为我妹妹不太看动漫，我就跟她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她说：“哦，好看，好看，好看。”这样。然后这个动漫呢，如果没有错的话，当年我是在这个某网飞上面看到的。对，这是正版作品，所以要用合法的管道去看。大家喜欢看动漫哦，记得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这个 Netflix 上面的这个《古剑同学》。然后就慢慢的发现，哦，这个校园日常番还是蛮甜甜的哦。然后就会发现这整个故事在讲说，真的是交朋友有多难。但我觉得整个故事太夸张了，就是在校园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啦，因为遇到太多不同奇奇怪怪的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找一下《古剑同学是沟通鲁蛇》这个动漫来看一看吧。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我自己高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面临着的一个问题，永远就是时间不够用，就是在学校有时候办活动做的事有点太多，所以难得找到假日可以熬夜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就会找那一种连续，怎么说，连续12集可以播完，然后1集24分钟的那一种动漫会一次过看完。然后就很想把它当成一个很长的电影看掉，可是到24集的时候又看不完，然后就很不爽，所以我一般呢，就是

晚上10点的时候开始看，看到累了就睡着，睡着早上起来可能6点钟哦起来，或是5点钟起来，又继续看，看到爽，然后看到日出出来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有个美好的这个周六晚上，哇，这样讲起来还真是蛮怀念。虽然时隔5年，好像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做。虽然来到大学，好像充裕的时间变多了，可是才发现，能用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慢慢的消磨这些热忱哦。但是回到当年的热忱呢，如果说到我高一的时候，又提到校园，我觉得有一个动漫我们绝对不能错过。那这个动漫，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苦雨宫村 Horimiya》里面的这一首神山羊的《Iro Kousui》。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这个《枯雨宫村》这个动漫，也来自这个Yokamiyama 这个神山羊的这一首《Iroko 水色香水》这个歌曲。那刚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来自枯雨宫村这个作品。枯雨宫村 Horimiya 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才看的一个作品哦。那 Horimiya 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在2021年的这个冬季，也就是1月的时候开始播出。然后第二季呢，是在这个2023年的这个夏季7月的时候开始播出。那就是分别有12集跟分别有13集的样子。但是其实呢，它这个作品啊，第一次出并不是在那么晚哦。第一次有这种动态影像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2010年代的早期的时候哦，就有这个 OVA 的版本，总共只有6话，但是具体的时间也没有显示出来，大概是2013的样子。那它的漫画呢，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连载。应该说2007年就出现啦，然后到2008年，然后后来就在这个 Square Enix 上面这个出版，就在这个月刊 G Fantasy 上面连载了总共122话17卷，总共就是来到了这个2021年的3月18日才完结这个连载。那 Horimiya 这个动画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个枯跟宫村嘛。那枯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宫村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有一天呢，这个宫村他是在课室里面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然后就是不会跟人家讲话，然后就是一个安静的书呆子这样。然后枯呢就是一个开朗的女同学，但是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反差很大的身份。像是枯的身份就是他要照顾他的弟弟，所以他每次都要做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就是要做饭啊，然后要带弟弟上下课，然后每次就要赶过去，就放学的时候跟朋友约出门都说哦不行，我要去接我弟弟这样子。然后这个宫村呢也比较不一样，就是他看起来安安静静斯文，可是还打耳钉，他耳钉打了总共6个洞，然后记得好清楚哦。然后他还会纹身，然后他在下课的时候呢，他就看起来很像不良少年。那有一次就是在哭去接弟弟的时候发现哎他来不及了，然后那个弟弟在旁边哭，还遭遇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宫村就把他弟弟给送回去，然后他们就交接发现诶你是那个班上的叉叉叉，诶好奇怪哦这样。然后就故事就展开了，诶嘿，然后他们第七集就在一起咯，耶。所以大家都听得出这是一个怎样的动漫吗？那这是一个的确不错动漫哦。那这个2021年播出的版本呢，就是主线的版本。那2023年播出的这个第二期呢，其实是这个 Horimiya Peace， 就是这个续作啦，但是时间线上来说，它应该是这个本传的插叙，就是这个在中间穿插的一些小故事啊，没有仔细说的一个小故事这样。那 Horimiya 前面七集就是一到七集就讲他们怎么在一起嘛，那后面的六集又是什么呢？就在他们身边有人发生一些故事啦。那究竟整个东西故事展开是怎样呢？所以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枯雨宫村哦。诶真的很好看的，那时候真的是很甜，真的是看了我的糖尿病都犯了。好啦，那这个东西我想一想哦，因为它承载着一段时光，就不只是它承载着我的高一的十月，那它也承载着我高三生活的因为我们高三的时候有一个考试叫做统考，我那一年的考试时间呢貌似是在11月的样子哦，它会稍微有点不定，是因为之前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会影响。那现在照理来说是每一年的十月会进行这个全国的这个考试哦。那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呢，我记得节目播出是七月嘛，七月的话应该还来得及看啦，可能就是七八九九连载完，那可能就是九月的时候一次过看掉。可是当年的八月还发生了还蛮多的事情哦，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吧。但是当年就是八月的时候，我有在我的戏剧

0: 社，就我话剧社戏剧学会啦，办了一个小型的公演，叫做四分之三，讲的就是三个故事，就是讲了这个四分之三的主题也是我想的，就是我们在讲的是三个不同的家庭的故事，也是不同的剧种啦，就所谓的这个喜剧、悲剧跟儿童剧。但是呢，这三个家庭各自都有自己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我们那时候打的档期是这个中秋节，那中秋节就是讲月饼，在马来西亚我们会吃月饼，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诶，有三个东西，可是是不是好像所有东西都缺了一角？那这一角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家人，所以就凑就了这个圆满的感觉。但是因为在这三个之中，他们都缺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只有四分之三。那剩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哼，那是观众的票房啊，观众买票了就可以了，就可以圆满了。所以我们后面的时候，我们也制作了书签，我们的书签呢也是四个凑一对。就圆满，那你少一张，它就是不圆那个圆桌，所以营销鬼才怎样？有需求可以联络我。好啦，开玩笑。那我的这个戏剧，我的戏剧学会，我们的话剧社呢，在今年的这个7月也即将再来带来一个小小的，我们也来小小的工商好了。毕竟之前学弟妹也有帮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面一起出席哦。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7月11日跟12日，2026年7月11日跟12日的这个晚间7点到9点，然后12日的话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的时间，在我们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广钱堂会进行我们的这个戏剧学会第三次大型公演。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半晚。对，就小小的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傍晚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讲一个关于经营肉骨茶的世家的故事哦。但是究竟内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你很凑巧的在这段时间会在吉隆坡的话，那我邀请你，诚挚的邀请你一起前来去观赏我们的这个我的学弟妹再次给大家带来这种大型演出哦。上一次有这样的大型演出，就是在我那一届，我身为制作人办的那一届的时候。所以就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耶！嗨，浅浅打个广告，无商业用途，无商业用途，教育用途哦。好，回到来哦，在这个枯雨宫村的世界线里面，他提到学校最好听的东西，莫过于就是初恋、同桌、文化祭、毕业旅行、毕业典礼嘛。那在这个动漫里面，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学生会的角色哦。那学生会里面也延伸出很多大大小小事情，就欢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枯雨宫村》究竟在讲什么啦，耶！哇，真的是很喜欢当年看的那一些动漫。但是呢，刚刚在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呢，我刚好的想到了一个歌曲。那我听到这个歌曲呢，其实我就想说，哦，这个歌曲其实比起动漫，我更记得它的这个乐团哦，那这个乐团呢，我们讲过了，我们有在我们的节目上讲过了，它就是我们的 The Peggies。那 The Peggies 唱过的一些 OP 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首来自《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见兔女郎学姐》的这一首Kimnose，还有这一首 Baby，然后也有在这个出租女友中演唱这个 Sentimental 的这一个的 Sentimental 的这一首歌曲哦，就是那个 Matani Umi Nande Ienai 的那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被收录在《博人传》里面的这一首来自 The Peggy's 的《Do Re Mi Ja Ni》。
1: Yeah!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博人传，也来自 The Peggies 的这个 Dolimi Jani。 那简单略微的带过一下博人传好了。我自己是没有看博人传啦。博人传是一个来自这个鸣人传的一个叫什么延伸的世界线啦，就是 Naruto 的这个世界观。然后 Boruto 呢就是这个 Naruto 的后代，然后就是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各种故事啦，这样。那这个故事比较像是这个 Naruto 鸣人的这个后继，就后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那这个关于火影的事情呢就不多说，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看，那我也不好给大家去做这个东西的背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乐团给我带来影响好了。那这个乐团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The Peggies 嘛。那 The Peggies 其实它是一个三人的乐团，那目前是处于一个休团的状态，然后就对，休团，但是主唱还是有继续唱啦。主唱是叫做 Kitazawa Yuho 的一个女 vocal。 那她现在呢还是有以个人名义这个 Kiss QIS 做个人的这个出道演唱。那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Yuho 这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很特别的就是对于 The Peggies 这个乐团，因为当时承载着的刚好是我看青春猪头少年，但这个不提啦，因为我们就有那个做过特辑了，我们就不再多做。那当时我是高二的时间，当时有青春猪头少年，有出租女

友，然后还有等等等等的机会接触了 The Peggies 这个乐团，然后当时就会去听 The Peggies 的歌曲，就包括但不限于刚刚的所有主题曲，还有他们的各种专辑，比如说 Hell Like Heaven 啊，或者是2021的时候推出的这个 The Garden 这张专辑啊，不然就是还有在先前的一些作品，包括他们的很早期身为高中生时期，或是高中生刚出来时期的这个 New Kingdom，还有 Good Morning in Tokyo，我都有在听哦。直到后面最后的最后呢，其实他们。

班，就大概10月的一个时间啦。那承载的就是我当年学吉他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学吉他的时候，就会去找各种谱来玩。那当然，因为我的老师不太常听 J-pop，所以关于任何 J-pop 的弹奏的歌曲，我都是要自己去学。我就要自己去找谱出来学，然后那时候就在翻，刚好在翻 Guitar Hero 的那个 IG，然后在 IG 上面就刚好有看到他们的谱，然后就偷几首过来学的样子。我到至今闭着眼，我还是弹得出来 Love Trip 怎么弹，然后甚至可以自弹自唱 Hanabi。我天呐，对，我真的是对 The Peggy's 爱就是爱到一个疯狂。那 The Peggy's 这个乐团呢，很可惜的是，目前是处于一个休团的状态。但是在前面呢，其实它各种不同的专辑都很值得大家去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收听《日牙吐司》第二季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里面会有提到我这个歌曲。那我觉得这个是 The Peggy's 给我带来的一点影响，直到至今我开车还是会听。但是回到当年就是看动漫的时期哦，搭配着 The Peggy's，我让我想到就是每一次出租女友啊，因为我会用电视看，我用电视投影幕来看嘛。那每一次，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木棉花代理，然后用 YouTube 就看得到，所以我就会直接播，然后播的时候会连播，然后我就把我吉他从楼上带下来，然后那个 OP 播的时候，因为有贝谱，所以我就跟着他弹那个歌曲。就是跟着弹他的 key，然后去练我的吉他技术。当时我弹吉他才弹接近快1年的时间，可是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吉他也进步最快的时刻。因为，我觉得你去找到一个热爱的东西，再搭配你之前想学的东西，会达成一个很有效、很有效、很有效的一个学习方式。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基本上。基本的乐理 J-pop 的歌曲进来都可以去好好的去演绎这个歌曲，但是solo 的话就另外说了。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我跟 The Peggy 在我的吉他这些回忆哦。可是，在当年半夜在追这些所谓动漫的时刻啊，当然也少不了这个属于我当年的回忆。那这一首歌的歌名哦，可以说跟我当年的这个回忆的感觉是一样的。等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告诉你究竟我在一二三四五选的是谁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中野家五姐妹的这一个初恋哈兹歌伊。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这个中野家五姐妹的《哈兹郭伊初恋》这一首歌曲。那谁是中野家五姐妹？我们应该要来解释一下哦。那中野家五姐妹指的就是这个五等份的花嫁里面的五个五胞胎，五个姐妹花。那分别的这五个姐妹花，分别就是这个一花、二奶、三九、四叶还有五月啦，那总共就只有五个人，但是他就是处于一个党派关系。党派这个字不是指政治上的，是指这个动漫里面的用词哦。但是我也给大家来解一下，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讲这个男主叫做风太郎，那个男主呢在学校就认识了这五个姐妹花，然后不知不觉就慢慢的卷入到里面。那这五个人呢，就有人会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可是，在故事的一开始，他直接说。哦，我跟这五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在一起了，跟那个人的打扮是粉红色头发，跟一花一样。可是呢，当天结婚典礼现场的五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诶，那究竟真正的新娘是谁呢？这个就是这一个作品里面在讲的这个党派之争。然后到最后，在漫画还没有出现那个党是谁赢的时候呢？我就选对了，我跟你说，哈哈，你们大家可以来猜一下，究竟谁会赢哦？那我来形容一下五位的特征好了。那所谓我们就从一二三四五，我们就从一花开始说。那一花这个人呢，他在故事中他是走模特跟演员的这个路线，但是在五姐妹里面，他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的头发比较短。然后它的毛色也是粉色的，就每一个人都有染不同的颜色啦。但是这个就是故事发展影响，但是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五姐妹原本是五胞胎，然后就各自长成不同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一花，一花是一个演员，然后喜欢年上的人。然后第二个是二奶，二奶这个人给的标签呢，就是他很傲娇。他很傲娇，然后他很特别的，就是他的头发上，留的双马尾，他上面会绑这个蝴蝶结吗？类似于蝴蝶翅膀的一个装饰哦。那这个二奶呢，是其中一个属于。

属于很大的一个党派粉丝哦，大家都很喜欢二奶，二奶永志，二奶永志。那第三位呢是这一位 Miku，这个三九，那三九这一个，这个姐妹呢就比较含蓄一点，她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她很时常会戴这个蓝色的耳机，然后很喜欢蓝色的东西，她比较像是一个五口的角色，有点类似于 EVA 里面的凌波丽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比较内敛，比较不太会说话，但是就是很可爱。对，三九也是很多人支持的。那接下来第四位就是开朗少女，开朗少女永远不会输的这个四叶。四叶的特别呢，就是她头上会绑一个蝴蝶结，然后像是一个兔子的样子，然后她会往上翘，就很像兔子这样精神奕奕的。她喜欢的颜色就是绿色，然后头发是橘色的。然后这个女孩呢，谁跟她要求，她都会帮忙。然后谁都不会拒绝。那第五位呢，就是这个五月。五月这个角色呢比较特别哦，她是担任一个五姐妹里面的偏向于妈妈的一个角色。诶，这个还蛮特别，就比起真正的大家，她比较像是那个大姐头的样子。那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头发会绑星星的这个发夹，然后很喜欢这个风太郎的妹妹。但是老实说啊，这个五月呢，可以说是对男主，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他很向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是这个老师，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他们爸爸才把他们接出来生活的样子。那这个是会在电影里面讲到的部分哦。那在这五个人里面呢，呵呵，诶，可是我这样讲会爆雷，所以我不说。我不能说我支持谁，然后，谁赢了，因为大家知道我支持那个人赢了。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在当年那一晚看这个动漫的时候，我就选对了这个党派。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好兄弟们还有我的室友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说，到最后一定是赢定了。我跟大家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结果我就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人。那究竟那个胜利者是谁呢？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动漫，这个五等份的花嫁。然后这首歌曲《Hatsukoi》呢，这个歌曲就是歌如其名啦，就是初恋的感觉。那《Hatsukoi》这首歌呢，其实很特别，就是刚刚有成交吉他这个部分嘛。那《Hatsukoi》是我少数有去特别去练的一个吉他 solo 的一个歌曲哦，因为它弹起来还蛮不简单的，所以我那时候也只背了一半的谱。另外一个类似这样去练的歌曲，大概就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病例吧，就是来自于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片尾曲，还有那个桥色与虎鱼的这个主题曲，这个 Aono Words，这个蓝色华尔兹这一首歌曲哦，少数会念的谱啦，到现在那个谱还在我的背后而已呢。我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我隔壁就有那个吉他，然后我的谱就在后面。再有人在台湾，我还是把他们都带过来，因为他们真的的确承载着我很大的一个时光。那比较少数的就是。这个五等份的花轿，我看当时我看的时候是把第一季给看完，然后后面出的这个剧场版啊，这些我都是在院线里面看的，就在电影院里面看。但是动漫电影在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很大的主流，所以变成说进到去里面看的人通常都直接是粉丝。然后那一次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谓。就是每一个电影，就是所谓的福利回还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那一次很特别，就是他在剧场版前面，他加了一个泳装，还有那个叫什么水上乐园的桥段。那他们在那个模样的时候，在水上乐园快进玩的模样的时候，全场观众在那里哦哦，然后看到自己的特别出场的时候就哦，这样就很开心，哈哈，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就少数能看到动漫迷一起在一起的力量哦。那这个五等份的花嫁呢，在不久之后，应该说他在不久之前宣布了会推出他们的这个新的剧场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品呢？我们就在未来再拭目以待，再看一看。好，那提到这一些作品呢，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作品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在我的高中的这个生涯中，有没有一个动漫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福啊福啊，或者是尤鲁尤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作品哦。那这个作品刚刚也有提到了，就是简单提到了这个字，就是尤鲁尤鲁甘布
유르키한

这个作品《摇曳露营》啊，对，对的。如果你有看到我的任何账号，有任何关于这个智魔灵 Shimmarine，那也是很正常。我就连我的挂饰都是智魔灵，我的文件夹也是。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saka，也来自我们《摇曳露营》第一季的这一首《Shiny Days》。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saka 的 Shiny Days 这个歌曲。那 Shiny Days， Shiny Days 这个歌曲它是来自摇曳露营这个作品。那摇曳露营这个作品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类泡面吗？算是泡面番啦，真的是会看到会睡着的那一种。

但是我比较喜欢第一季跟第二季的画风，第三季就变得更写实一点，可是它没有那一种粗糙感呢，就没有那种前面可爱一点的感觉，有点小可惜啦。那摇曳露营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围绕在这个山梨县，它就是围绕在这个富士山的附近，这个富士山五福。五湖的一个故事哦。那他们就是来自山梨县的一群少女，就是到处去露营。从第一季在探讨的就是，我究竟是要单人露营好，还是多人露营好啊？然后到后面就变成就是，这个单人露营的这个智魔灵也愿意加入多人露营，然后就不同的人去单人露营，然后遇上了一些学妹，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从我们一开始这个贾府去到五湖。就各个五湖，就是总共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本溪湖啊、河口湖啊、山中湖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湖哦，然后到最后又去到这个伊豆半岛去绕了一圈，然后又去了箱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的一个一系列的美少女。美少女吗？我觉得就是一群很可爱的高中生一起出去玩，然后就觉得哦，独处有独处好，出去有出去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呢，给我最大的其中一个影响是价值观上部分。我觉得人类是一个很喜欢贴标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当年我才高一的时候哦，我觉得我很常问一个人，我很常去检测一个人多大的时候才独立。我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接受一个人吃饭？像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到大学的时候才学会怎么一个人吃饭。以前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很难受、很不自在。那对于我来说，我大概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吃饭很自在的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一部分一，可能我很难跟大家凑到一样的时间一起聚在一起。第二就是我觉得人生来就是一个人，过去也是一个人。所以就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一定要会享受一个人的好，所以我就很喜欢一个人去独处。但是甚至入魔的时候，就是甚至大概是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左右没有跟朋友讲话，但是就是很喜欢那一段时光。我觉得这个就是摇曳露营里面的这个智魔灵给我带来的这个人生的其中一个价值观，哪怕它不是一个。在动漫界里面很大的一个角色，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给我的体验是相当好的。那在不久将来，这个8月底呢，就是我21岁的生日啦。那21岁的生日，我给自己赏了一个不错的奖赏，我给自己赏了去日本的一个机票。那我会在我生日的这一天呢，就在这个富士山的这个五湖的其中之一，这个河口湖的湖畔。就来看这个逆复式的日出，那究竟感觉是怎样呢？也不知道，就到时候再看。我目前还在排行程，然后，有机会的话，可能未来有一天会到贾府去看看，或是到山梨县去看看。但是这一趟，稍微有点赶，有点匆促，可是我还是会去伊豆半岛，会去热海，也会去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镰仓，去看属于我们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啦。那今天日牙吐司在这里也告一个段落，我要去日本啦，伟伟萌萌一起去日本，在不久之后呢，或是你在收听节目的当下，就准备快进入暑假了。那暑假你究竟要干嘛呢？你要来悄悄跟我说也不是不行啦，可以去找我主页 KYNG_2808，去敲敲门跟我说，嘿 Kim，我跟你说，我暑假我要去哪去哪，随 便你。如果你需要我的意见的话，你可以再问我。如果你不需要我的意见，只是要跟我炫耀的话，那欢迎也跟我炫耀，没关系的。好啦，那日牙吐司今天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作品，一个动漫电影啦。但很可惜的，我没有能进到院线看，但是我选择在大一的上半年的期末考试，上学期的期末考试。看着这个电影，从大学搭到淡水，搭到渔人码头的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的核心就是画笔、向日葵，还有被撞到的鹿的一个电影，还有隧道啦。那我这部电影呢，就是这个通往夏天的隧道，再见的出口这个电影。那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Eru 的这一首 Finale。那 finale 作为这个最终幕的意思，那也会成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终幕啊。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Eru。

是的，finale 作为今天的 finale，那日牙吐司是在每周二下午三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我们倒数还有三周的一个时间，所以就请大家且听且珍惜。那今天日牙吐司就在这里给大家告一段落，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2: 明先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青春好像总是这样，在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的时候，就已经先用尽全力奔跑了。
0: 有些人把青春留在教室，有些人留在社团，有些人则留在那些一次又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练习里。
1: 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的电影《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改编自真实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群女孩的故事。她们不是天生耀眼的人，甚至一开。

0: 开始，连梦想都像玩笑。
1: 但很神奇的是，有时候青春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明明害怕，却还愿意相信，相信努力会有结果，相信大家一起往前，就真的能到很远的地方。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本来就很厉害的人成功了，而是那些跌跌撞撞，甚至怀疑过自己的人，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往前。
0: 这部片里有很多那种会让人突然想起学生时代的瞬间，像是放学后留在学校练习，大家一起喊口号，因为压力偷偷哭，又在隔天假装没事继续努力。不是每个人都完美，有人想放弃，有人会吵架，有人觉得自己跟不上，可是他们还是慢慢学会把彼此变成一起飞起来的人。
1: 而且我觉得啦啦队这件事很特别，它不像某些竞技是一个人站在最前面的，它更像是只要所有人一起相信彼此，画面才会成立。有时候长大之后回头看，会发现青春最珍贵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那个曾经为了同一件事一起燃烧过的感觉。
0: 这其实就很像人生耶。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靠着身边的人才有办法撑过那些快要放弃的时刻。所以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我们想陪大家一起聊聊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里那些关于梦想、友情、热血还有青春里最闪亮的时刻。
1: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一点疲惫，对生活没什么动力，希望今天这集可以像电影里那句 Let's go Jet 一样，重新帮你一起加油。
0: 也许长大后的我们已经很少再为了一件事拼命到满身汗水，但希望今天这部电影能让你重新想起自己曾经闪闪发亮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 Ariana Grande 的 Problem。
2: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青春的感觉，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
1: 这部电影其实是2017年的日本青春电影，日文原名叫七亚弹，就是七亚是 cheerleading 的意思，啦啦队，而弹就是他们的舞蹈 dance。那英文就是 Let's Go Jets。
0: 而且它最酷的一点是，它是真实故事改编哦。
1: 对，这点真的会让我很好奇，就是到底啦啦队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甚至我们会边看边想说，这个动作真的能让人做到吗？
0: 真的，因为电影里这群女孩原本只是一群普通高中生，她们来自日本福井县的一所高中，却立下了一个超级疯狂的目标，
1: 就是到美国参加啦啦队世界比赛，还想要拿冠军。
0: 对，但大家先不要以为这是那种很梦幻很轻松的青春片哦，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硬派耶。
1: 真的，因为啦啦队竞技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累，不是只是拿彩球跳舞而已。
0: 对，很多人对啦啦队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加油队或表演，但其实啦啦队有分非常多种，而这部片里的就是竞技啦啦队，其实很像运动员。
1: 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而且他们还要练 体能、练协调、练默契，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配合的动作。
0: 对，电影里有很多训练画面都超级有压迫感，像是重复动作、一直跌倒、队形不整齐、重新来，甚至还会因为跟不上进度开始怀疑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一点是，

0: 是它不是只是拍成功，因为比起成功的果实，这部片更着重于在描绘还没有熬出头的那段日子。
1: 没错，那种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不够好的挫折感，还有学生时代那种会因为一句话就受伤，也会因为一句鼓励就突然重新振作的情绪。
0: 而且啊，这部片的节奏我也很喜欢。它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青春电影，但又不会是那种特别老派的。
1: 他没有那种突然天降奇迹的感觉，而是会让你觉得一群人到底怎么从完全不可能，慢慢练到有可能呢？
0: 然后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这部片的氛围真的超日本青春电影的。
1: 真的超级像是阳光、操场、制服、社团、夕阳、汗水，全部都有。当然，还有我最爱的日系帅哥。
0: 你的理想型，
1: 对，
0: 而且啊，背景音乐一下去，真的有种完了，我的青春 DNA 开始动了。
1: 真的，因为呢，啦啦队一定都是要那种比较动感的音乐，所以就会跟着想要动起来。尤其再加上大家一起练习、一起练口号的画面，哇，真的很热血。
0: 真的，但我觉得这个除了热血之外，还有一种很可爱的真诚感，因为这群角色其实不是完美的人，有人只是因为喜欢学长才加入社团，有人其实根本没有自信，有人会偷懒啊，会抱怨，会想放弃。可是这些很不完美的地方，反而很像真实的学生时代。
1: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很适合现在的大学生，或是已经出社会的人看，因为你会突然怀念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一群人愿意一起朝同一个目标冲刺的感觉。
0: 对，很青春的感觉。
1: 真的。
0: 所以现在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现实嘛。那做事情会开始想值不值得、累不累、有没有结果、我应不应该这么冲去做这件事。
1: 对，学生时代真的很神奇，尤其是在大学以前，有时候光是一句"我们一起试试看吧"，大家就会很有拼劲。
0: 对。所以，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啦啦队，但其实它更像是在讲青春里那种明知道很难，还是想试一次的勇气。
1: 而且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在日本其实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因为很多人看完都会想到自己的高中生活、社团生活，甚至是曾经一起努力过的人。
0: 所以说，有些电影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震撼。而是它会让你突然间想起自己的人生。
1: 没错，可能是某个曾经一起留下来练习的晚上，也可能是某段现在回头看很傻，但当时真的很认真的时光。
0: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除了会聊电影本身，也想跟大家一起聊聊青春、梦想、团队，还有那些差点被长大冲淡的热血感。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Let's Go Jazz》青春后空翻的故事世界吧。青春有时候很奇怪，明明只是一次偶然的选择，却会在很多年后变成你最忘不了的一段时光。
0: 那些一起流汗、一起练习、一起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日子，后来都变成了青春里最闪闪发光的画面。
1: 这部电影的开头其实很有青春电影的味道，有点青涩，有点冲动，甚至还带着一种不知道未来会变怎样的不安感。
0: 故事的主角叫做游泳光，他原本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人，也没有那种我要成为世界第一的远大梦想。
1: 结果有一天，他看到啦啦队表演，瞬间被其中一位学长吸引，于是非常青春地。因为想靠近喜欢的人，就加入了啦啦队社。
0: 故事发生在日本的福井县，女主角游泳光是一位普通高中女生，她升上高中后，偷偷暗恋同校的一位帅气足球社员，校介。 因此决定加入能够接近足球队的啦啦队社。

0: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社团根本不是轻松喊口号而已，而是超高强度的竞技啦啦队。
1: 他遇上了地狱教练早乙女老师。早乙女老师是一位极度严格的教练，他对动作、表情、节奏、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开口便宣布目标是称霸全美，并要求全员进行高强度的体能与舞蹈训练。
0: 高强度的训练导致许多成员不满，很多人开始怀疑，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吗？那陆续有很多成员就退出，队伍陷入解散的危机。一开始加入社团只是为了要恋爱的光，也逐渐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1: 在经历了成员间的冲突、严厉的淘汰机制以及对目标的质疑后，小光与好姐妹彩乃等人选择留下。在教练的严格指导以及成员们的相互砥砺下，成员们逐渐从外行变成专业，团结一致，目标不再仅仅是为了加油，而是为了青春而跳。
0: 在不断练习与比赛中，大家慢慢产生了革命情感。他们开始明白，激进啦啦队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是必须把每一个动作、呼吸、节奏都结合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失误，整个团队就会受影响。
1: 后来，早乙女老师提出一个近乎不可能的目标，就是前往美国参加世界级啦啦队比赛。对这群地方高中女生来说，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因为美国的竞技啦啦队实力极强，日本队伍几乎是不被看好的。但他们仍然决定全力以赴。
0: 于是大家开始更苛刻的去训练，不断重复高难度动作，练习笑容管理，练习默契与节奏，克服恐惧与失误。小光也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改变，他不再只是为了暗恋对象而努力，而是真正爱上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的感觉。
1: 这支一度不被看好的队伍，在日本国内赛事中奇迹般的脱颖而出，最终前往美国参加著名的啦啦队舞蹈锦标赛。到了美国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级竞争的压力，其他队伍实力惊人，气场完全不同，甚至还会有点鄙视他们。女孩们一度紧张到快崩溃了。
0: 但站在舞台上，他们决定至少要跳出不让自己后悔的表演。
1: 最后，这群来自福井的高中女生在美国舞台上完美演绎了充满活力与欢乐的表演，动作整齐，笑容灿烂，气势惊人。她们成功感动全场，不仅打破了美国参赛队伍的垄断，最终奇迹般的获得全美大赛冠军，写下日本高校社团的传奇故事。
0: 那一刻，他们终于明白，青春最珍贵的不一定是结果，而是曾经为了同一个梦想全力奔跑过。
1: 说到这里，真的会觉得《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最迷人的地方，不是他最后飞得多高，而是他们在飞起来之前，曾经那么努力的跌跌撞撞。
0: 而且有时候看这种青春电影，最容易被打中的，反而不是那些得奖时刻。而是某个练习到深夜的画面，某句彼此加油的话，还有那种大家真的很认真相信同一件事的感觉。因为毕竟领奖台上的光辉只是一瞬间，但背后那些一起流汗的过程，才是真正懂得这一条路走得有多不容易呀、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台上10分钟，台下十
0: 啊！
1: 年
0: 年
1: 功
0: 功。
1: ”。对，因为长大后才发现，人生里能遇到一群愿意一起拼命的人，其实很难得。
0: 没错，所以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曾经有过一段热血到不行的青春，希望今天这部电影也能让你重新想起那时候的自己。
1: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等等回来，来一起 playing，还会继续陪大家聊聊《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里那些关于梦想、友情，还有青春里最闪亮的瞬间。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Cheer Up》。先休息一下，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广播世界。

0: 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观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4点，来一起 playing。 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刚刚陪大家一起聊完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的剧情之后，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就会开始怀念那些曾经为了一件事拼命到很纯粹的时候。
2: 真的，学生时代的努力好像都很直接，累了就躺地板，大哭一场啊，隔天还是继续，不会想太多值不值得。
1: 对，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被逼的。
2: 对，哎。
1: 然后也不敢反抗，就说啊，我还是要继续往前。
2: 嗯，
1: 而且我觉得《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很厉害的一点是，它其实不只是热血电影，它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信，写给那些曾经不顾一切、曾经很努力相信梦想，也曾经在快要放弃的时候被身边的人拉住的时光。
2: 而且刚刚在聊剧情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句话，青春最珍贵的不是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曾经有人陪你一起朝同一个方向奔跑。
1: 嗯，这句真的很适合这部电影耶，因为啦啦队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表演。
2: 没错，一个人跳了再好也没有办法完成全部。
1: 嗯，
2: 大家必须一起相信彼此，一起接住彼此，这比一般就是我们可能练芭蕾啊、民俗其他舞蹈都还要来得
1: 更团结一点。
2: 对，没错，
1: 因为你跳舞可能是看整体动作有没有
2: 整齐、
1: 嗯、可是啦啦队是只要你一个分心，一个人分心，下面可能撑住的人就撑不住了，上面一直在摇摆，那下面的人要怎么接他也挺要靠那个反应的。
2: 对，尤其竞技啦啦队是还会有抛来抛去的动作。
1: 嗯，
2: 哇，那个一分心哦，真的就会出事。
1: 真的，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努力完成梦想，但最后真正忘不了的反而是路上一起陪你的人。
2: 所以接下来下半段，我们想从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这部电影继续延伸聊聊青春、团队、梦想还有努力这件事本身，
1: 还有那些长大之后越来越少见却又让人特别怀念的热血感。

0: 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我觉得青春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角色。
1: 因为有些电影会让人记得剧情嘛，但有些电影就是会让人记得这一群人。
0: 而 Let's Go Jazz 青春后空翻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每个角色都拍得很像我们学生时代真的会遇见的人。
1: 那先来聊聊主角游泳光，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典型的主角型人物，
0: 对，他完全不是天才，因为他的筋也非常的硬。永远记得他那时候刚加入在拉筋的时候，哇，一个叫的比一个还夸张，他就是其中一个。
1: 妈呀，我觉得看到他们需要做拉筋啊，高难度动作，我就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对，

0: 就是很可怕，而且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梦想的人，甚至他加入啦啦队，最初就只是因为学
1: 学长，
0: 长。
1: 对，可是反而这一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本来就不是带着巨大目标开始努力的，可能是一点小小的动力。那我也去尝试看看。
0: 对，哎，这让我想起我那时候大一加入棒球队，就是当球精。
1: 嗯，不
0: 当
1: 会是有
0: 然，
1: 帅哥吧？
0: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对棒球有兴趣。
1: 嗯。
0: 对，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哎，好像有帅哥可以，去看看。你们还在期待，哎，会不会交到男朋友？哎，最后只有捡了一个暧昧对象，还不了了之。
1: 没事，你还学到了当球精。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转折呢，其实都是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契机而已。
1: 还真的。就是人家说你选择的路上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是只要是你选择的，就不要去后悔。最终是不是你想要的路，那个过程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他会怀疑自己，然后会觉得好累哦，好想放弃哦。我能不能做到？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做？就好像小光一样，他本来就不是一路热血到底的人，但他每一次还是会选择回到队伍里。
0: 对，所以它代表的其实就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青春，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而是因为虽然害怕，但我还是想试试看。那再来呢，就一定是要聊那个可怕的教练了，因为这个角色呢，真的很有讨论度。
1: 嗯，他一出场就很有压迫感。
0: 对，他不是那种会温柔鼓励学生的类型，就是他是长得漂漂亮亮，但是呢，非常严格，然后有超高标准的人。
1: 甚至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哇，老师，你有必要这么凶吗？
0: 对。可是电影后面呢，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不是想折磨学生，他只是比任何人都更相信这群女孩可以做得更高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看到后面呢，就哭了，就是觉得说，哦，他是真的很认真，然后把每一个学生当做自己的小孩在照顾的感觉。因为最后他们得奖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哭的人，就哦。这个被触动到，
1: 我也想到之前的老师，有些他们玩的时候可以跟你玩得很开，可是只要当你是在教学的时候，你要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严厉。你
0: 对，
1: 当下就是要完成你的学业，他要把你教好这种。
0: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这种，就平常可以跟你玩得很好，还会陪你玩。
1: 哎，
0: 但是要
1: 反而
0: 上
1: 是这
0: 课
1: 种老师才会更得到学生的喜欢。
0: 啊，我都会怕学生觉得我太凶，但是该玩的时候还是有一起玩乐，所以应该是
1: 还好
0: 还
1: 的，
0: 好。
1: 对啊，看你这么有小孩缘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严师出高徒嘛，所以一定会有严厉的老师教出最顶尖的学生。
0: 对，
1: 那我觉得这种角色就非常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各个大大小小的老师啊，当下会觉得压力超大。但很多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人其实就在推你一把，让你成长的老师。
0: 而且它代表的不只是严格教育，还有一种有人愿意认真看待你的可能性。那另外呢？我还很喜欢这部片的一点是，他没有把队员都拍成完美女孩。
1: 没错，因为有人会抱怨，有人没有自信，容易放弃，或是跟不上进度。
0: 对，其实他们里面呢，每个同学的个性都很鲜明。像比如说，有一个短头发男生头的女生，就很明显哦，她就是酷酷帅帅的个性，一言不合就哎背着包包走人这样子。然后队长呢，就是他们的校花才奶，就是啊，

0: 有点柔柔的，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很坚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角色的配置上呢，反而会让人很有共鸣，因为真正的青春本来就不整齐。
1: 对，而且我觉得电影很真实的拍出团体生活这件事情，一群人聚在一起，不可能永远没有摩擦，会有嫉妒啊，会比较，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忽略。
0: 可是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完美，而是大家愿不愿意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电影中的魔鬼教练嘛，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细聊一下。
1: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教练其实很容易让观众有两极的反应耶。
0: 对，就像前面说的，有人会觉得天哪，他也太凶了吧，但也有人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们才有办法走到那么远。
1: 其实现在大家很常讨论高压教育这件事，尤其现在的时代比较重视鼓励式教育啊，爱的教育啊
0: 对，
1: 要给情绪啊这种。
0: 再加上又有很多恐龙家长，所以当电影里出现这种超严格教练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这样真的好吗？会不会被告？
1: 对，因为他不是温柔型的，他会直接纠正，直接否定，甚至有时候讲话超狠，直接戳中那个点。
0: 对哦，你心脏不够大坑，真的不能加入
1: 啦啦队。
0: 对，但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教练拍成单纯的坏人，他不是为了控制学生才这么严格的。
1: 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目标真的是世界级，那就不能只用差不多就好的标准。
0: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现实，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目标呢，本来就需要再更高的要求。
1: 但同时也会让人思考，一个人到底要逼到什么程度才叫成长，又到什么程度会变成伤害呢？
0: 我小时候其实很怕那种很凶的老师，我现在还是很怕啦，只是现在比较少遇到。
1: 哦，我也是，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超级无敌怕那种很凶的老师，但是如果那个老师在下课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玩得很好的话，我反而会很喜欢他，因为他教的东西是不会很潦草的。他就会教你很容易记的方法啊，很有效的一些学习上面的帮助，所以过后我就会发现，其实这些老师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一开始你会觉得，哇，走进去那个教室，那个空气就会怎么冷冷的？
0: 对，
1: 因为他一开始就会很凶，然后你就会很有压迫感。
0: 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反而有一些当时最怕的老师，最后却变成最忘不了的人。
1: 还真是。因为有些老师虽然严格，但你会感觉到他是真的在乎你能不能变好，他才会变得这样。
0: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严格，而是根本不在乎你。像我国中的体育老师呢，他是出了名的可怕。他的那个凶的程度哦，我觉得跟电影里那个早乙女老师有的比。反正我们每次体育课都很害怕，都是那种想尽各种办法不想要跑步，因为我们都会绕着整个学校，因为他觉得我们学校太小了，所以他要我们绕整个最外圈跑步，然后每次都是跑那种五圈以上。而且你如果生理期非必要，也不会让你休息。哇，那时候真的很惧怕。但是最后最让我开心的是，我大一回去的时候，中间过了很多年都没有回到国中。再回去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记得我的老师。他还记得我是念哪一班，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真的是超级厉害的。
1: 哇塞，还真的是有在 care about 学生的老师才会变得那么严格。
0: 对，他很多学生都记得，但是他同时也教过非常非常多班，所以我就觉得他是我国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1: 我觉得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的教练就是你刚说的那一

0: 因为别人对你的高标准，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真的可以做到那么多。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团队。
1: 而且它会让我发现，有时候一个人厉害，真的不代表一群人就会成功。
0: 很多人对啦啦队的印象，像可能我们在中职会看到的，可能就是停留在跳舞、加油这种感觉。
1: 看球赛的时候，通常都会在旁边加油。可是其实这个是竞技啦啦队，它是超级依赖团队合作的。它不像某些比赛是靠一个明星选手就能赢，因为啦啦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0: 不管是队形、节奏、抛接，只要有一个人没跟上，那整个画面就会乱掉，而且很明显。
1: 对，而且电影里很多地方都拍得很真实，不是我自己努力就好，而是我要跟大家一起变好。
0: 甚至有些动作是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
1: 这件事情就很可怕，因为那代表你必须完全信任你的队友。
0: 所以这部片很动人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相信。
1: 信任，信任。
0: 对。
1: 而且不是相信自己而已哦，你是要相信别人也能接住你。
0: 其实团队合作最难的，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的分工，而是那种我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别人的感觉。因为有时候人会害怕拖累团队，也会害怕别人做不好。
1: 哎 真的，所以团队里面很容易出现比较啊，或者是怀疑呀，甚至是不信任。
0: 但电影里后来又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开始学会不是只顾着自己做到最好。
1: 而是开始注意，我有没有跟上大家，我有没有成为能让别人放心的人。
0: 团队里最难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同步。我觉得这句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团队卡住不一定是因为能力差，而是因为大家没有在同一个方向上。
1: 对，大家的心不同，有人想要拼命啊，有人就。哎，随便啦，就很懒散。那有人想认真，有人就会想，哎，我就搭个便车混过去就好。那种不同步感，其实就会让这个团队很痛苦，没办法有凝聚力的感觉。
0: 而且同步这件事呢，不只是动作一致，还包括节奏、目标、情绪。
1: 我有发现到，有时候如果那个团队里面，他们是会。一直鼓励对方的，那这个团队就不会散。
0: 对，因为就是有爱啊
1: 对，如果是那种负能量满满的，这个团队就会吵架啊，然后就有纠纷啊，然后就拜拜了。
0: 对，真的。
1: 那像电影很多瞬间是有人开始撑不住，有人开始怀疑，那整个团队的气氛就会被影响。
0: 团队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一个人的状态真的就会影响全部的人。
1: 但反过来也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努力，开始燃烧，有时候也会带动整个团队。
0: 看到这里呢，我真的就是一直想到我的学生时代，
1: 怎样怎样？
0: 就是像分组啊，都会出现那种，哦，有人真的很认真做报告，有人直接消失。
1: 这个是最累的，因为通常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到底要怎么跟他们一起合作？就怎么分配啊？
0: 对，当然社团干部也是，尤其是办活动的时候，超级明显。
1: 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努力，活动就可以成功的，是要大家一起合作讨论出来的。
0: 对，你还要学会沟通协调。

0: 然后配合大家的节奏，这也是我之前在新传人呢最深刻的体悟吧。就是因为我们比较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然后有很多活动是需要总副招，然后都不同人，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会有非常多的分歧。就是最近有招生活动，是最直接可以分享的。因为我算是半个 leader 吧，我是副招，但是他们有问题都还是会直接找我，不会找总招。然后就遇到有组长跟他讲哪里做不对，他就直接爆气说：“我不做了，你们以后有问题自己解决。
1: 哇，这个人很没有责任感哎。
0: ”对，然后还在那边说：“每次有问题都我扛。”然后我就心想。Excuse me，你
1: 你
0: 在
1: 是
0: 扛
1: 组
0: 鸡
1: 长，
0: 蛋吗？你到底扛了什么？明明第一个被骂的都是我。
1: 可是他是组长哎，他本来就需要背负这个被
0: 对，而且他这个组都已经是他自己选的，我让他当了，还要闲。
1: 甚至有时候你要牺牲自己的想法，才能让整个团队往前。
0: 对，没错。但当然，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毕业制作真的最有这种感觉。
1: 哦，超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做毕制，好了，也快也结束了啦。
0: 反正我们的伙伴不会听电台，
1: 是是是，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好。
0: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人急，有人慢。有人追求完美，有人比较随性，所以其实呢，我们从一开始选主题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了。
1: 对，我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做什么，我都可以配合的那个类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需要去牺牲自己的想法，然后因为我又是那种很固执的人，如果我想到了，我就很想要去做，
0: 我知
1: 如果
0: 道。
1: 没有 如果没有做到，我自己会很生气，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配合大家，
0: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然后还有一方面，我可能是比较偏向那种，我们如果原本已经投票出来是哪一个了，你后面还强行要更改，
1: 哦，
0: 我就会生气了。
1: 真
0: 那
1: 的，
0: 请问投票的意义在哪里？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对啊，投了 A，你最后选 B，
1: 没有一
0: 他那个投
1: 个，
0: 票感觉是排除法。
1: 对，尤其是我们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也是，就是有时候那个规定可能。他们归的没有那么好，就他们定的没有那么好，然后一时可以这样，一时可以那样，就觉得啊，有什么意义呢？
0: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公平性存在。
1: 对，所以其实团队上来讲最难的是，你们明明是朋友，但是还要因为合作起冲突。
0: 对，有时候甚至可能不是谁对谁错，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1: 对，唉，所以很多人最后真正学到的，其实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要怎么跟不同的人去完成一件事，这个才是最难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Gonna Make You Sweat》，Everybody Dance Now。

0: 我觉得《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里，除了梦想跟热血之外，还让人很感动的是友情。
1: 而且不是很梦幻的友情哦，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永远不吵架的那一种哦，是比较像革命情感，就是大家一起熬过一些很累、很崩溃，甚至差点撑不下去的时刻之后，感情就会变得特别深。
0: 我后来发现，人生里真正忘不了的人，不一定是陪你最久的人。
1: 对，而是那些曾经跟你一起拼命过的人。因为有些人会说，先当朋友，后面当同事，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你本来就是同事，后来处成好朋友，这个会更久。
0: 对耶，那个先后顺序还是有点重要的，可能只有短短1年2年，但因为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那段感情就会特别的深刻。就虽然呢，我现在跟一队的同学大部分都没有联络啦，但是呢，曾经就是我把重心全部放在一队，就跟现在新传人一样，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早中晚都在练习，都泡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一起出去比赛，而且还有一起出去外县市。过夜比赛这样子，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拼命，然后又让人印象深刻，很难忘。
1: 而且你们是一起往同一个目标往前走的人。
0: 对，等于说你可能有一些特技你练不会，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1: 那我们这部电影《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也是很真实的拍出了这种感觉，大家一起练习，一起被骂，一起失败。
0: 一起在快撑不住的时候，还要假装自己没事。
1: I'm okay, I'm fine
0: 对，已经趴在地上了。OK。
1: 那种感情其实就很像战友。
0: 人跟人的感情呢，有时候不是靠认识多久。
1: 是靠一起经历过什么？
0: 对，有些时刻呢，真的会把人拉得很近。像是一起熬夜赶东西，一起留下来练习，一起焦虑。讲到熬夜赶东西，就觉得特别有感。我每次吼，只要自己一个人在大半夜在处理新传人的事情，就会觉得我好命苦哦。哎，看到 set log 有伙伴跟我一起啊，我瞬间心情好多了。
1: 还好你们有一起玩
0: 对。
1: 或者是一起被现实打击啊，这种，那种大家累到坐在地板发呆，但还是会互相递水啊，互相鼓励的感觉，会变得很深的记忆。
0: 另外呢，长大后还很有感的一件事就是，有些朋友真的不会每天联络了，甚至
1: 对。
0: 可能一年只见一次。可是只要一见面，就会瞬间回到以前那种感觉。就像我跟高中同学呢，可能不是每一个月都能见到，但是只要一见到，就开始噼里啪啦，哇，停不下来，话超多的。就我可能对大学同学都没有话这么多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八卦啊，近期的生活啊，想分享的。然后呢，顺便把高中的回忆全部都拿出来重讲一遍啊，高中讨厌的人也都拿出来骂一遍。每次聊完天都觉得一堆人身败名裂。
1: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虽然你说很久才见一次，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人每次见面都感觉我有好多东西想要分享，就只有他这样。
0: 对，而且在见到的时候，又会想起之前一起读书的时光。
1: 所以你们就是也曾经一起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才变成那么的好朋友。
0: 对，那种感情很特别，因为我们高中资优班是3年都没有分班的。
1: 很好哎，
0: 对，所以你如果在里面是过得快乐，你就会3年都很快乐。
1: 那也太爽了吧！
0: 对，所以说它不一定是高频率，但是它非常的深。
1: 真的。可以在一起3年做同班同学，我还蛮羡慕的，因为我发现我高中基本上都在换不同的班，然后有不同一批的学生跟我同班这样子，然后就会遇到不同的同学朋友。
0: 对，有时候会觉得你好像还没有跟他相处够，又要分班了。
1: 对啊，才1年而已。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有些朋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陪了你多久，而是因为他见过你最努力、最狼狈，还有最真实的样子。
0: 无世界魅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觉得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还有一件事情让人特别的 touch，
1: 就是它是真实改编的故事。
0: 对，每次看到电影最后出现真人真事这几个字，我都会突然有种等等，所以刚刚我看的这些是真的都发生过吗？这种感觉
1: 真的，而且你就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这样。因为有些剧情如果放在一般的电影里，你可能会觉得太理想化了吧，结果发现哎，居然是真的。
0: 对，
1: 然后你会就会去找。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现实人生有时候比电影还要热血，因为电影至少是还有剧本啊，有剪辑，有配乐。
0: 嗯，
1: 可是现实生活里这群女孩是真的一点一点把这个啦啦队练起来的。
0: 对，而且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明星队伍，没有天生光环，没有特别被看好，就是一群普通高中生。
1: 嗯，
0: 甚至连练习室呢都是最破烂的那一个。但也因为这样反而就更震撼，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普通人真的有可能做到很厉害的事情。
1: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特技，
0: 嗯，
1: 但是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
0: 对，
1: 那电影里有很多热血桥段其实都来自现实，
0: 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那些看起来像电影情节的事情真的有人在现实里也努力过。
1: 嗯，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聊，就是电影其实已经帮我们浓缩很多了。
0: 真的，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精华版而已。但现实世界中的努力呢，其实都是比电影还要漫长的，就是以年来计算的那种，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日子，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反复失败，反复练习。
1: 对，而且现实不像电影，不是努力完马上就会有结果的，有时候努力很久还是不一定会成功啊，然后就反复的怀疑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
0: 对，所以我觉得真人真事最感人的地方不是只看结果然后觉得结果很好，而是你知道真的有人就是在现实里撑过那些很长很累也看不到终点的日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真正热血的其实不只是最后的成功，而是它让大家看见一群普通女孩怎么在现实世界里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青春最浪漫的也许不是奇迹本身，而是曾经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梦想全力以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很热血的一首歌，是由 Owl City 和 Carly Rae Jepsen 演唱的。

0: 聊到最后，我突然就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青春电影这种类型永远都有人爱看呢？
1: 真的耶，每隔几年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青春电影出现，可是大家还是会被感动，还是会哭。
0: 对，明明很多剧情呢都很熟悉，梦想、友情、社团、暗恋、毕业，甚至有些套路，我们可能都会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可是只要音乐一下，夕阳一出现，主角开始奔跑，大家还是会瞬间破防，就是那个味道。
0: 我后来觉得，青春电影其实不只是电影，它更像是一种怀念。
1: 很多人看青春电影的时候，也不只是在看主角而已，而是偷偷想起自己的过去啊，就像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一样。
0: 对，尤其我这么念旧的人，就会想起以前的教室、以前的朋友、以前很喜欢的人，还有那个曾经很热血、很冲动、也很不成熟的自己。
1: 而且青春电影很厉害的点是，它会把那些平常不会特别想起的回忆，突然全部就叫起来了，像是放学后留下来聊天啊，社团结束一起买晚餐啊，或者是一起熬夜赶报告啊。甚至只是某个夏天的味道，某段下课的钟声。
0: 这些东西平常不会一直想，可是电影一播出来，那些感觉就会突然回来了。同时呢，我觉得最让人难过的是，不是青春结束，而是你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1: 真的，你也只能在回忆里。
0: 回不去了，瑞凡。
1: 因为长大之后，人生开始就有很多现实，做事情需要考虑成本啊，考虑结果，考虑值不值得。
0: 可是青春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候好像只要一句"我们一起"就真的很感冲。
1: 对，我们完全就没有烦恼，想要做什么就去做，而且我们会因为一场比赛熬夜，会因为社团活动忙到没有睡觉，会因为一件小事哭很久。那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有一点傻，可是也只有那时候我们会那么毫无保留。
0: 所以我觉得青春电影存在的意义其实不只是娱乐，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曾经也有过那样的自己，曾经很勇敢、很热血、很认真，曾经会因为一件事情拼命到忘记时间。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是想回到学生时代，我们只是想再看见一次那个曾经闪闪发亮的自己。
0: 不知不觉，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快接近尾声了。
1: 今天陪大家一起聊了《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从梦想、友情、团队到青春里那些很热血也很狼狈的时刻。
0: 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一直都不只是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那群女孩曾经很认真的相信过一件事，即使中途被怀疑，即使跌倒，即使知道很辛苦，还是愿意一起往前跑。
1: 而且我觉得青春真的很奇妙，当下会总觉得好累哦，会很混乱，会为了社团熬夜，为了报告崩溃，为了未来焦虑。可是很多年后回头看，那些曾经觉得最辛苦的日子，反而会变成最闪闪发亮的回忆。
0: 因为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那段曾经有一群人陪你一起拼命过的时光。
1: 也许长大后的我们已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不顾一切的燃烧自己。
0: 希望今天的电影能让你重

0: 重新想起，你也曾经为了某件事情热烈地努力过。
1: 曾经在放学后的教室，在社团结束的晚上，在那些快撑不住却还是咬牙坚持的日子里，闪闪发亮过。
0: 青春也许会结束，但那些一起奔跑过的人，一起流过汗的回忆，会一直留在我们的人生里。
1: 而电影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总能在某个时刻替我们把那些差点遗忘的青春再轻轻的拾回来。
0: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
0: 谢谢今天的你陪我们一起重新回到那段会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青春，
1: 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当女孩变成女人，
2: 我是姑姑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她依然不会迷失。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依然爱你如此，让爱变成我们。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徐小蕊，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蕊，
0: 我是 Apple。
1: 好冷哦。
0: 对，而且我现在鼻子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卡卡的。
1: 鼻子什么卡卡？
0: 就是鼻塞，然后也喉咙有点卡卡。
1: 因为最近好像有那个什么木棉花絮的季节还是什么？
0: 真的假的？
1: 我那天在路上的时候，要去上班的路上，超级多那个
0: 木棉花，
1: 然后害我现在整个人都大过敏。
0: 但我好像是感冒，
1: 天
0: 啊，有点塞塞的。
1: 那有可能冷到？那你昨天还喝酒？啊、哦！前几天在跟王一婆聊天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哦，我们剩下五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耶，这是倒数第五集。
1: 好快哦，一年过太快了吧。
0: 对，
1: 不知不觉我们也做一年。
0: 我们6月30会正式
1: 登出世新广播电台。
0: 大家会想念吗？应该还好啦。
1: 突然开始 diss，
0: 很悲观。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个可以讲话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很爱讲话，我们话很多。
1: 对啊，我们都是话很多，无处安放的分享欲，
0: 没有地方可以再让我们讲话了。
1: 对，就是，而且重点是，就你讲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讲，但是有没有人听，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0: 对，但我就是想讲，
1: 就是讲了一些

0: 不知所云的话吗？算吧，
1: 我就是想讲出来怎么样。
0: 我今天从早上起来就一直打喷嚏，然后真的超级，我的眼睛超级痒。
1: 我现在好想睡觉。
0: 而且我觉得我这就是，啊，过得好惨。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又要回归认真追星的时候，真的运势都非常的差。
1: 像是，
0: 我服，就是因为，像是因为日本很多活动都是要抽选的，然后土巴兔他们的就是日巡福冈彩排，就是你要买一个对应商品的专辑，然后你买了一张就是会有获得一个抽奖资格这样。然后呢，那时候看很多人都是投什么，买什么10张就中什么，我买了20张没有中。
1: 你买20张专辑？
0: 对，
1: 天哪！疯了吧！
0: 我买了20张，然后没有中彩排，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日本挺随机的。
1: 你买20张，哇塞，好扯哦！
0: 但是那20张其实，也我不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买了之后，因为我没有要抽其他的商品，所以我是把就是专辑的一幕嘛卖出去这样。所以就是有小回本这样，但还是付了不少钱，
1: 感觉
0: 就等于花了6000-7000块，
1: 太扯了，就为了看一个
0: 彩排。然后没有中，然后原本想说好，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6月的出国资金，结果呢，哈哈，房贷上礼拜公布，6月初要先抢票，
1: 是什么时候抢？6月2号，
0: 6月2、3、4，
1: 哦，二三四，
0: 笑不出来，笑不出来，因为我有全勤病。我想要3天都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我原本想说我可以慢慢存钱，就暑假的时候，因为想说11月才要来开，应该不会太早抢。就是我是原本设想说再早也大概7、8月，我至少回国后还有一个打工一个月，还是有机会负担得起。然后像我现在，我原本想说出国前要换手机耶，直接不用换。
1: 结果房贷。
0: 对啊，我现在没钱了。好，反正就是。有时候人家说，可能你要淡淡的追星人就会比较好。
1: 是的，我们就是随缘，就会随缘就还不错。
0: 对，我们最近的事情不要太重。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最近要期末了。
1: 但我觉得这次的期末很没有期末的感觉，
0: 真的吗？
1: 我觉得期末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0: 我就是因为有分散一点点，就是。我们这学期有一些课好像比较重，其中的 loading 比较重一点点，就是
1: 对，
0: 其中要做的事情比较麻烦，要
1: 那我，
0: 花比较多时间去构思。
1: 但是我的期末没有很累的感觉，
0: 啊，
1: 所以
0: 我
1: 我觉
0: 好
1: 得，
0: 累哦，怎么办？
1: 因为但有可能是报告，我觉得都没有很难，对我来讲，就是这学期的报告对我来讲都没有很难。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因为我跟 Apple 课不太一样，就是。选修不太一样，对，然后我有一些课的老师都蛮喜欢拖到，
1: 很后面才讲嘛，
0: 就他可能想说要跟别人错开吧，
1: 然后结果很压到很后面，
0: 对，结果完全是就变成全部开最后一周，
1: 超惨，
0: 然后我又是那种最后一周完我要直接出国，所以我就
1: 超惨，
0: 很惨，然后，讲到这个我还没问外婆。你觉得我要染什么颜色的头发？
1: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它现在颜色是有点灰，紫灰色。
0: 就是紫色掉色之后，
1: 对，就
0: 灰
1: 是
0: 绿
1: 有
0: 色
1: 点
0: 这样，
1: 紫，
0: 灰
1: 蓝
0: 灰绿
1: 什么
0: 绿的。
1: 颜色哦？
0: 而且我打算剪头发，现在太长，到我的腰。
1: 蓝色是不是染过了？
0: 对，我染色染过挂耳，
1: 但你不适合亮色的。
0: 我会变得很黑。
1: 对，那什么颜色啊？
0: 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超讨厌布丁头。
1: 我现在想不出来。
0: 但我想要剪头发，
1: 深咖啡，深
0: 深
1: 咖
0: 咖
1: 啡有
0: 啡
1: 点。
0: 吗？
1: 哦，你的那个漂剂上不去，因为你的那个……
0: 对，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发质蛮，就是上次漂油受伤。
1: 好啦，就一样灰色就好了。
0: 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到，可以在那 个，
1: 跟他分享一
0: 对，可
1: 下
0: 以私讯我，
1: 头
0: 但应该
1: 发
0: 找得
1: 需
0: 到，对啊，
1: 求。
0: 私讯那个官方 H 就好。没错，好啦，言归正传，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系列在做什么吗？
1: 这一次，这才第三集乐团。
0: 对啊，
1: 演第三集了，
0: 但
1: 第四集，第
0: 大
1: 四
0: 概
1: 集，
0: 到结束前，我们应该还会至少分享十个，
1: 差不
0: 差不多，
1: 多，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正题，再介绍今天的第一个乐团前，先来让你们听听看他们。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叔？
2: 大叔卖一送一，我自己就吃两包。
3: 完全是我，
1: 我觉得对我也会。
0: 但是现在麦当劳，但是现在麦当劳已经没有大叔
1: 有
0: 一送一了。
1: 铁心卡
0: 没有他，没有他那不是大叔啊？
1: 哦对对了对了，但差不多。
0: 对啊，反正前几天刚好滑到一个story，人家在说什么大薯送中薯，好划算呢。
1: 对啊，
0: 你们吃太差了，以前是大薯送大薯。
1: 可是我觉得最近的麦当劳盐巴变很少，我觉得每一家店的盐巴都变很少。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可能变贵吧。
1: 对，
0: 听说听说麦当劳又要涨价了。
1: 真的假的？
0: 他从他大薯涨到66块，我其实很不能接受。
1: 天哪，麦当劳薯条是最好吃的。
0: 好，麦当劳不是重点。
1: 好，我们重点是粗大便。这首就是粗大便的大薯。
2: 便
1: 我觉得，对，OK， 瞬间是，我觉得这首算是蛮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啦。然后粗大便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四人朋克乐团，
0: 没错，
1: 台北的乐团其实蛮少见的。
0: 你说全台北人吗？还是
1: 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全台北人，
0: 但
1: 就
0: from 台北，
1: 对，反正他们就是 from 台北。然后他们现在成员总共有四位：老卢、建龙、养羊、妮妮。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很帅的玩乐团的男生，
0: 老卢真的很帅。
1: 对，老卢真的，老卢跟建龙，我觉得
0: 而且老卢最近剪刘海之后，很多人一直说他很像男大生。
1: 我觉得，
0: 但他
1: 已经
0: 38，
1: 对对对，他已经40岁了。
0: 大家好奇的话，赶快去那个 Thread 上面打粗大便或是打老卢，你就会发现
1: 他
0: 这个38，
1: 他真的很帅，
0: 真的很帅。我觉得他连声音都会觉得很
1: 年轻，男大的感觉，
0: 对，就很像男大生、啊。
1: 对，他的声音不会有一种。苍老，
0: 连外表都很像男大
1: 生。对，我觉得苏大便这种，
0: 我们家很像。

0: 欸，天哪。
1: 我觉得 Two Dot Band 在我心中就是很帅的朋克乐团，就帅不是乐器的那种帅，是真的可以当 idol 的那种。
0: 对啊，
1: 就是很适合。
0: 他真的有那个 queen。
1: 对，就是真的很帅。好，我们现在讲太多。然后 Two Dot Band 他们是源自于2014年，然后在主唱老卢他失恋了之后，然后加上原本他正在玩的乐团的时候也同时解散了，所以老卢就还是秉持着想要继续玩乐团的梦想，他就上了 PTT 的乐手版，补齐了 Bass 吉他鼓手，完成了第一首歌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2014年的时候 Two Dot Band 1.0 就诞生了，然后他们其实到现在也已经成团12年了。然后那时候就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大鼠》，就是源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我是一只怪兽》。然后除了主唱老卢跟建龙之外，就是其实第二张专辑制作的时候里面的团员就已经跟第一张专辑完全不同了。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建龙跟老卢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们是透过当时有一位朋友介绍，然后双方就抱持着一个交朋友的心情也好，就是来试试看。没想到就是老卢觉得建龙哎呦弹得不错，建龙就是觉得老卢也唱得不错，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那时候建龙他就说，他们喜欢的朋克乐团几乎都是差不多，就好像有一种碰到知音的感觉，所以就决定试试看一起创作会有什么火花。然后在经历了 1.0 的团员更迭之后，老卢也花了一些时间寻找更多相似的乐手，在跟建龙搭上线之后又遇到了养羊还有妮妮，虽然他们的个性还有喜好都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就可以碰撞出很好的火花，然后也可以传递一些音乐的理念给大家，所以其实他们的团员我觉得是蛮契合的啦，以灵魂上来讲。然后这个团其实是初代团员们一致投票通过的决定，那时候老卢就常常被建议说要不要调整他们的团名，但是他给出了一个很坚定的答案，他就说也许这个团名代表了我们心中那一点点叛逆反抗的声音，一路上也不断有朋友或者是前辈建议他们换名字，但是他对这个团名就是有一个莫名的执着，但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执着，所以让这个乐团就是有一种浪漫氛围的感觉，在乍看之下有一点中二感的团名，但其实是让人直觉的横冲直撞的宣泄，其实是有许多人在生命体悟自行咀嚼之后带着一点伤感的认真倾诉。然后他们在2018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Juicy 现在后，他们就迎来了挑战，然后就不仅是他们当时团员的理念还有喜好上的差距，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接踵而来。那时候老卢就说他那一阵子很 emo， 因为他原本的成员就退团了，他那时候就是真的只有 emo 可以形容。然后他成员退团之后他就很难过，所以他那一天晚上是淋着雨走回家的，就是有一点中二青年我朋友不要我了，所以我就很难过，
0: 很悲情的。
1: 对，就是很悲情。然后2020年是他们乐团的分水岭，就是确认了新的团员还有一些目标之后，就找到了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 Matt， 就是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兼制作人，协助他们一起完成专辑。然后到了我是一只怪兽，他其实探讨的是一个 emo 男孩在不知不觉有一些孤僻而且特立独行的举动破坏了世界的平衡，就跟他们的同名歌曲我是一只怪兽一样，这个歌词乍看之下是有点愤怒的，但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省与怀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蛮有名的歌，像是大鼠留下来陪我好好生活都是出自这一张专辑。然后他们专辑就是仔细看的话，他们专辑封面有一个绿色的小怪兽，然后它的英文谐音叫做 Emo Kid， 就是成为了这一张专辑的吉祥物。他们其实是想要有一个将专辑的概念有一个具体人物化的形象，所以就诞生了这一只蓝道公仔。然后在这张专辑中，就是一定要大家刚刚有听到大鼠，然后里面的还有留下来陪我，他们其实都是有跟三个乐团的不同的乐手进行合作，就像是他们有跟伤心欲绝的吉他手关敬刚，然后海豚刑警的主唱
0: 五月，
1: 然后还有 Opsy 的主唱魏晓，制作大

0: 数 demo 的时候，他们的制作人就是前面讲到血肉果汁机的制作人兼吉他手，他就有说他希望加入一点我爱台妹的那种摇饶舌，
1: 台妹，
0: 对，台妹爱我这种饶舌感觉。然后那时候老卢就脑中浮现出了关敬刚的脸，所以他就是他们两个平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有点 diss 为主，然后这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就让他们成为了一个蛮有趣的合作默契。结果就是听起来真的有像是 MC Hotdog 在唱歌幻术的感觉。然后留下来陪我是整张专辑中唯一一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在2018年完成词曲之后，老卢某天就浮现出五月唱这首歌的声音，所以彼此就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对唱的曲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然后五月他也刚好掌握了这首歌的音域还有一些俏皮的感觉，所以就完成了这个蛮有挑战性的合唱曲。那整张专辑里面气势最凶猛的一首歌叫做狗狗，那就是跟魏晓他一起合作的。然后那时候魏晓他是就老卢回忆起来，他就说魏晓那一天是带着一个冰美式来工作室，没有任何的暖身，没有任何的开嗓，但是他的那个嘶吼唱腔几乎就是一次到位，然后也是让团员们都见识到台中金属界第一叫唱的功力。蛮酷的。然后再到了在刚刚前面有讲到，在我难道我是一张怪兽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歌曲，然后其中一首歌告诉我他这首歌曲其实是在2020年的夏天就已经有一些雏形了，那时候刚好碰上了疫情，所以乐团他们还是有在持续进行创作歌曲。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修改，直到2020年制作完毕并且发行。然后那段时间他们每个团员就是只要有时间周末就会去 Matt 的工作室报道，最频繁的话曾经持续了两个月。然后贝斯手养洋跟鼓手妮妮其实是在那一张专辑制作的初期才加入了，所以等于也是就是初搭变3.0现阶就是那时候当时进行了一些磨合。然后这张专辑也陪了初搭变经历过很多的巡演啊或者是一些音乐季，然后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所以才让初搭变更加进入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然后里面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 MV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影像还有音乐回忆记忆里那种，
1: 我超爱这首歌。
0: 对，我也很喜欢这首，我每次听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就是我会，
0: 我觉得它的歌词很
1: 让我
0: 很戳，
1: 嗯，让我很平静之下又很愤慨吗？
0: 因为
1: 他说那种感觉，
0: 每个人都说你要好好生活，但是生活究竟
1: 是
0: 什么
1: 样子？
0: 我超喜欢这一句，
1: 对对对，就是。我就觉得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参与到彼此
0: 的
1: 生活，你不可能在同一个位置感受，
0: 嗯，
1: 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如果叫人家好好生活的话，
0: 但是你要什么立场讲出这句话，你明明不知道
1: 这个，我真的超级戳。
0: 对，我这首歌我也是每次
1: 听我每次都会觉得很的那种感觉，很 touch，
0: 就不管听几次那个歌词还是会戳到你。
1: 对，
0: 然后因为刚好你可能是隔一段时间听，那时候你的生活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变化。而且我觉得老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0: 他的情感，
1: 对，就是他很平铺直述的在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每个人都会面对到的状况。
0: 嗯嗯嗯，
1: 对。
0: 然后刚刚有讲到这首歌的 MV， 它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就是有一点在讲述就是生活中疼痛不甘的光景，或者是一些怅然若失，但其实对于拥抱现实的提醒中，我们在生活里可能还是或是卤蛇，但是因为有初搭变的音乐，所以我们可以缓缓的写下这一场朋克青春。所以我觉得初搭变的歌不只是想单方面的抒发他们的情绪，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帮他们的听众或者是有话不能说出口的大家来进行一个情绪上的抒发。那等一下会给大家听他们的第二首歌，那第二首歌的话是来自2025年他们的第三张全新创作专辑心电感应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心电感应这张专辑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个情感的发展，就像是情感未爆弹啊，就不管是从暧昧到吵架到心碎到最后分手逃亡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等一下要给大家听的歌曲叫做《只剩我在丑》，然后《只剩我在丑》的话，它是比较偏向2000年欧美流行音乐的节奏，然后还有一些 emo funk 的

一个编排，然后营造出一些无力的感觉。因为他们歌曲中有一个词，就是自己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朋友，就这句话其实也传承了一些比较难以承受的情绪。在生活中，有时候友情崩坏不是因为谁变了，而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一些过于理所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举动，所以导致你们的关系进行了变化。然后这首歌就是想写给在那一段关系中搞砸一切、什么都来不及补救的我们。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只剩我在愁》。

0: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哎哎哎，这个很好听哎。

那刚刚介绍完了我们今天第一组乐团，马上的就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组。那今天的第二组其实我们之前应该也有稍微的提到过这个乐团，就是在可能节目初期的时候其实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乐团的某一些歌曲。那相信如果平常有在听团的朋友们应该对他们的团名不是太陌生。今天要介绍的第二组就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好，然后冰球乐团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团吗？就是给我的感觉啦，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在做事，每次听他们歌都会觉得在平行时空的感觉。那 Ice Bowl 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成立还久欸，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乐团是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大概高二高三，那也虽然也不是他，就是大概那时候什么2020、2021那时候左右。那他们其实成立于2013年，那现阶段的成员有主唱王昭全、贝斯手 Nelson、 键盘手孟杰文、鼓手林世杰，就是四人组成。那他们其实一开始会组成这个团是因为要参加政大金选奖，很特别吧，就是他们是为了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组成的，就是组团写歌。然后当然他们后来就是参加完金选之后，其实也以这个团去参与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校际的音乐比赛。那他们其实有讲到说为什么叫 Ice Bowl， 是因为行走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习惯用冰冷的外表示人，自我保护，无形中其实也拉远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他们相信在冷漠的外表下都藏着一颗滚动不息的赤子之心，其实大家都是 Ice Bowl， 很特别吧，就是一段非常长非常长的解释。那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是刚刚讲到他们也为了参加政大金选奖去的创作组所以而成团，但那时候其实还没有键盘手杰文，所以他那时候是没有参赛的。那在成团初期呢，他们就出没在各类的音乐比赛啊，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的 EP 白日梦。那 Ice Bowl 的风格其实是蛮，就他们其实是因为自己很热爱那种70、80年代具有 groovy 精神的 funk、disco， 然后 R&B 啊、reggae 跟 swing 等经典的风格，然后他们把这样子的风格去融合了新时代电子元素的表现方式，然后去诠释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模样，也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听到的冰球风格，就是很属于 Ice Bowl 的华语流行歌曲的感觉。那其实冰球乐团最初不是只有四个人，而是五人编制乐团，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们都是超级很厉害的哦，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成员会认识是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中学热音社，非常非常就是聪明人嘛。那在2022年3月14号的时候，吉他手谢达孝与乐团结束合作，就是并退出，所以目前成员就是只有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四个人。那其实他们现在目前就是主唱嘛，然后贝斯手、鼓手、键盘手，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定位里面还有分，像是贝斯手 Nelson 他其实就是在团里面的定位就是团长，然后鼓手世杰很特别，他在团里的定位是公关长，很酷吧，就是可能对外需要一些讲话的时候会是由世杰来担当。那其实他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像录音室专辑就已经有三个，第一个是2017年6月2号发行的 Share Your Love， 第二个是2021年12月17日发行的我好斯文，然后最新的就是2025年12月11日发行的我很抱歉。那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很斯文这张专辑里面认识 Ice Bowl 的，那我其实自己应该也是在我好斯文这张专辑的时候认识 Ice Bowl， 那时候好像王景 一开始应该蛮多人都是听到他们这张专辑的歌曲，像是最后喜欢我啊，对，我记得我那时候

0: 好朋友看，但是是可爱的 MV， 对对对。然后其实他们最近就是比较新的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Dumpling》。
1: Dumpling， 哎，我这我不知道哎。
0: 哦，因为我会知道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这首歌的 MV 也是就是蛮酷的，他们还特别他们为这个编舞哎，
1: 啊，有
0: 脚
1: 啦，
0: 趾
1: 就是，
0: 舞。
1: 哎，你是说在专场，
0: 对，
1: 是
0: 他们
1: 唯
0: 就他
1: 一
0: 们
1: 一
0: 会跳，
1: 首？
0: 对对，他们会跳，
1: 哦，这个
0: 会
1: 这
0: 在
1: 个我
0: 下面。
1: 知道。
0: 有他们有一首有专属的舞蹈，然后在专场或者是他们在音乐剧唱这首歌的时候，下面人是真的会跳那个
1: 有
0: 舞的，
1: 有有，我有看
0: 超
1: 过。
0: 可爱。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很蛮特别的，就是没有看过乐团以这种方式去趣味的呈现这样。好，然后他们其实除了在台湾有开过一些小巡回跟专场之外，他们其实也有到国外去进行一些表演，像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然后南京、广州、深圳的部分，其实是我一开始以为啦，他们好，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只有在台湾办过，就是类似专场类的。而且很特别的是，他们到广州跟深圳办专场是有联合演出的哦，
1: 有，
0: 联合温蒂漫步。
1: 哦，真的，
0: 对，就是
1: 哦
0: 他们
1: ，OK。
0: 两团一起办在就是 Live House 这样，那他们的奖项几乎很特别的是要特别提到一下，第一就是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出来喽，就是入围名单啦。然后第37届金曲奖，其实冰球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佳 MV 奖其实就是我刚刚一直讲到的 Dumplings。对，因为这个影片里面，就是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发这支MV 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一直拍，有点像类似那种韩团的 challenge，
1: 哦，有有有，
0: 真
1: 我有
0: 的就
1: 看
0: 一直
1: 过。
0: 滑倒，所以我就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然后前几天，之前看到的时候，发现哦，竟然入围最佳 MV 奖。那相信很多人对冰球的，应该说最开始认识都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
1: 台
0: 北》。
1: 北，
0: 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一直有一个复古浪漫的氛围，然后就很像有人形容说，就是很像一架时光机去算是置换时空那种感觉，然后也会让人有点回溯到以前华语乐团的黄金年代，就是因为曲风跟那种风格可能会蛮像以前的感觉，然后也重温了那种青春岁月。那是刚刚就有讲到说，他们的曲风其实都会融合一些复古的电子元素，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想要打造出充满怀旧感的流行歌曲。那其实冰球乐团的创作题材大部分都源自于他们生活经验的延伸，例如《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啊，与《最后喜欢我》都是萃取于他们自己跟心仪对象相处中的点滴，就真的是有点像是恋爱缩写的那种感情缩写啦。那虽然他们的作品曲风给人感觉好像比较复古一点，但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局限于可能以前比较早期年代的保守词曲风格，他们的词是非常非常的大胆的，像是他们很有加入像是青少年对情爱的幻想跟悸动，然后有用像是歌词，像他们歌曲《爱做的事》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我想和你做爱做的事”。然后，或者是在 No Six 中巧妙应用哦，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 No Six 吗？
1: No sex 吗？
0: 对对对，他
1: 哦，
0: 们
1: 就
0: 是
1: 这样
0: 在
1: 谐
0: 对
1: 音
0: 对对，他们是在
1: 哦。
0: 暗示 No Sex，然后就是用这种比较幽默谐音奇趣的方法去传达情欲里面蕴含苦涩的恋爱烦恼。那其实从他们以前的专辑到现在2025最新的这一张，其实冰球一直都，我觉得算是累积了蛮大批的乐迷支持，而且有一阵子大家一直说冰球主唱的声音很像韦礼安，
1: 哦，有有
0: 也好像
1: 有
0: 应该也是我好斯文那一阵子的
1: 有，
0: 事情，大家一直说他主唱声音很像韦礼安。我觉得今天介绍这两团乐团，他们的主唱声音其实
1: 都
0: 都还
1: 蛮
0: 蛮有
1: 有
0: 辨
1: 特
0: 识度
1: 色，
0: 的，就是会让人蛮印象深刻。就像我觉得冰球的曲风，可能换一个主唱来，就会完全唱不出这种感觉。对，那他们主唱也是一个蛮厉害的声音啊，我觉得。那其实这样讲到主唱，所以我就想到他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他其实有，他都他是自己，他都说自己是迷弟。他 自曝说自己是女团 aespa 成员 Winter 的

0: 我好像有看过。
1: 然后因为前阵子不是 Winter 有爆出一些绯闻吗？
0: 对啊。
1: 然后呢，那时候王昭全就是主唱，还对媒体说自己难受到感冒，一直好不了，超闹。反正就是很有趣。那他们其实也曾经在舞台上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像是团员就曾经坦言说他们什么四年没休假啊，然后吵到差点解散。然后过去他们在巡演的时候，有一次 Bass Nielsen 曾经在舞台上面失误，然后用大家对 Bass 的那个乐器有印象吗？
0: 就是跟吉他一样，只是少了欸， Bass 是四弦
1: 跟五弦都有，但大部分是四弦。然后呢，那时候就很好笑， Nielsen 就是在舞台上失误的时候用 Bass 的琴头敲到鼓手的头。然后听说全场傻眼，很痛耶、欸、因为 Bass 很重，
0: 因为而且他们在演奏的时候一定会就是很激动，
1: 很激，
0: 所以动作会很大。
1: 我觉得很好笑，反正就是他们都说这是流血事件。对，反正就是蛮有趣的。那其实介绍的一点点的就是介绍目前的冰球，那马上其实我们等一下还有一段冰球，所以在进入下一段之前要先让大家听他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吗？
1: 哎，天吗？
0: 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很多人刚认识 SBO 的时候听的歌曲，对，就是最后喜欢我。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啦。那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他们近年来比较新的专辑作品，就是我很抱歉，就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那其实这张专辑它围绕的像是情爱跟那种畸形恋情，他们想要唱出极端的爱啊，跟那些不经意或刻意为之的在感情里面会遇到的像是情绪勒索，然后也试图描绘偷情的时候那种带着罪恶感的感觉。那其实他们有透露说，这张专辑一开始没有想要叫做我很抱歉，他们一开始想要叫 Automatic， 然后讲的是那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只能靠本能反射做出来的举动。那萌就有透露说，当初专辑的构想就是最初的时候，他们是来自就是主唱王每次某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宇多田光的 Automatic， 就这首歌当下浮现的就是联想吧，然后就是联想说宇多田光在这首歌里所唱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些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发生的本能反应。那其实随着他们的讨论跟创作的推进，这个关于 Automatic 的概念其实就慢慢的就是转化，然后最后才收敛成中文的我很抱歉。那他们也有提到说，这张专辑里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其实都在探讨本能跟社会规范之间的差值。那其实他们就有提到说，很多发生在感情里的事情，它其实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被本能推着往前走。那如果这些反射性的举动造成了冒犯，我很抱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做我很抱歉。也就是说，这种将下意识的反应跟事后才浮现的歉意并置在一起的这种张力，其实就贯穿了整张我很抱歉的专辑。也因此说，冰球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是选择了比较理性的制作方式去处理那些本质上失控但却没有办法避免的瞬间。那其实冰球他们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主打一个减法。就是什么叫做减法？加法就是，加法就是我可能会想要一直在我的创作上去堆叠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去丰富听众听到的感觉。但是冰球他们其实是想说，想要用减法的方式，他们其实很少去追求把声音堆满，因为他们觉得面对快速变动的市场，要留下什么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像他们就有提到说，如果他们一味的追着当下的流行去做，其实反而是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他们也有在想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听到某些地方其实很像，那其实就是冰球真的喜欢也愿意反复去做的东西。那他们团有一个重点，就是习惯用减法做事情，只要 hold 住想要讲的元素，这样就好了。这种减法美学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抒情主打《不在乎》里面体现的特别明显。那世杰就有回忆说，因为《不在乎》最初的参考方向是来自西洋情歌，那完成初步架构之后，旋律的走向才进一步到其他成员那边被整理。那他们其实想要在这首歌里面做到的是传唱度，所以他们尽量让它的旋律很黏啊，很线性，所以在主歌跟副歌的设计上，就是让动机反复的出现，然后让旋律在重复中推进，而不是靠很多的乐曲转折、旋律转折去堆叠。所以他们想要保留的是情绪流动，也让旋律更容易的就是被记住。那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可能可以真的听到他们想要保留，或者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或是他们会一直用到的原因。

书，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其实我自己对冰球的印象一直都是，怎么讲呢？我对冰球的印象其实一开始完全是我超级沉浸在他们歌曲的氛围里面，因为他们的歌曲给我的感受是，我在听其他团，完全不会感受到那种有点慢步调，然后又有点 chill，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像平行时空的感觉。我就觉得那种感觉于我而言是很特别，然后很难以被替代的。那也是在这样子的契机下，才想要跟大家介绍冰球乐团。那今天其实对冰球的介绍就到一个段落了。当然，今天还有。等下还有一首歌，这跟结尾还有一首歌都会让大家听到，就是冰球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一首歌其实是刚刚有提到他们在我很抱歉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主打歌《不在乎》，所以对，就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就可以完全的怎么讲，享受一下。跟就是去感受一下我们前面提到冰球想要传达的一些东西。那这一段结束后的歌曲是《摇啊摇》，就是冰球跟 Limit 合作的这首歌。然后就是 MV 非常的有趣，如果大家对 MV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让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吧。

0: Time。这一集结束，耶！
1: 哇，大家会舍不得吗？
0: 会吗？会吧。
1: 不知道哎、欸，其实，哦，好吧，很多话我们留到最后一集再说。
0: 哎、我觉得这一集的，我觉得这一集两个乐团其实都蛮有自己的
1: 风格
0: 的。格对，
1: 哎，我自己是在听这两团的时候，我都会陷入一种很特别的氛围。
0: 对，他们就是有一种自己的
1: vibe 嘛、然后这有一种魔力，我觉得有时候乐团的魔力就是这样产生，就是你在听每一个不同的团，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触，然后不同的心境，然后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听到这个团的歌，其实都是很啊，有时候就会觉得那是一种注定，
0: 对，
1: 在那个时间点，
0: 可能我今天很想要有活力一点，那我就是一定会点开出大便。
1: 因为有时候哦，但我有时候不是因为我想听谁去点到，我有时候是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就轮播到那首歌，然后就是当下的情绪啊，当下的时间地点，就是任何事情都很巧妙的跟这首歌产生了一个连结。对，我觉得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我最就是每次在听歌的时候最期待的部分，就我会很期待他轮播给我什么歌，但是有时候 Spotify 真的是他都会一直跳到一样的歌，
0: 对，他因为他好像有什么列表，然后就一直帮你重复，
1: 对，然后 我有一些歌就是加进歌单之后还是一直听不到，就有点生气。对， Spotify 请你改善。
0: 欸， Spotify 现在要推出什么 Spotify 会员票，你有看到这些、
1: 那什么
0: 好像就是你只要在 Spotify 上面用的时间够长，然后如果他 Spotify 跟什么演唱会有合作的话，你可以优先购票，用 Spotify 会员这个身份。
1: 他真的、哦，可我没有用很久。
0: 哦，所以这个购票系统可能又会多了一个 Spotify 这个选项。
1: 啊，因为我以前是用 KKBox， 因为我买手机的时候还有送两年免费 KKBox，所以我用 KKBox。
0: 我一直用 Castify Spotify。
1: Castify 是手机壳。
0: 对啊，
1: 就他们好喜欢用 Fi。结尾
0: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帅，是不是
1: ？Fi，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即将就是到这边结束，那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在剩下的集数里面多多关注我们，多多跟我们互动。虽然我们又忘记上片了，但是没事啦，你们今天就会听到全部。
0: 好啦，差不多啦，
1: 好啦，大家拜拜，我们下周见。我是徐小人，
0: 我是安鹏。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妮亚。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在1981年以巨野一一散野一一专辑出道的李碧华。节目一开始呢，要分享的是在1987年马兆骏专门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一起来欣赏这首《心语》。

代中期的后民歌时代，他擅长淡淡忧愁的情歌，还有诗词的演唱，以独特优美的唱腔以及优异的唱片销售量，在歌坛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甚至啊，还曾经被大家视为所谓的梦中情人。

这首歌描述的是一个即将要出嫁的女子要与自己深爱的男子诀别，那这首歌非常贴切地描述了嫁作人妇的内心世界。今天的黑胶时代到这里告一个段落，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今日要介绍的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是第二十句。第二十句，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干嘛烂。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是后山，这个我们这个一户里落三万家哦，或者一路里落三星镇，这个发展都是在西部。那西部的发展呢，是大部分是我们从台湾的西岸那边过来以后，就进入了水流啊，比如说进入大肚溪啊，进入大甲溪啊，进入淡水河啊，再往里面去发展啊，这样子的地方我们叫前山，换句话说是中央山脉的西边叫做前山，那后山是中央山脉的东边，包括海岸山脉在内。那么听讲啊，后山无人管，真是有影无人管呢。前山从1684被清朝列入台湾府来管理之后，到1812年，噶巴烂才设了厅子。噶巴烂厅是1812年，那各位听众，你心算的快的话，想想看，1812减去1684，那是多少年？128年呢？这个清朝有多蛮憨，清朝有多牛步，有孤熟呢？跟他孤的熟呢？你从前山走到后山，居然走了128年啊！所以这里讲的没错啊，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指的是泉州人、漳州人、客家人啊。其实他是把它简化了，其实不止这三种人啊。计较，计较这个就是互相。有这个什么，有这个在那里争斗，有在那里勾心斗角，我们台语叫做计较。噶巴烂就是现在的宜兰啊。那么噶巴烂这个族群在西班牙统治台湾19年时间呢，就

0: 其中一省就叫高巴兰省。那么这三个地方是形成无政府状态，到1812年才有。那么我刚才讲了，其实不止这三个地方的人，其中还有帕贼，在台中，哦，在台中的帕贼平埔族居然也到三星这个地方来，所以呢，相当多的人喜欢这个后山，因为后山是一片净土，好了，我们今天介绍这里，听讲后山无人管。三级计较加麻烂，听讲后山无人管。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七七柯奇奇，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永杰。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回忆台湾天后级女歌手苏芮。苏芮被誉为是华语乐坛的里程碑，是歌坛内众多艺人共同崇拜和欣赏的对象。今天要带大家回顾苏芮在1984年发行的专辑《尘缘》里的一首歌《顺其》。

这首歌顺其自然是属于摇滚曲风，非常的激励人心。歌词里面唱到，如果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能失去对方，何不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歌词虽透露出一丝丝的忧愁，却是搭配摇滚的曲风，唱出对爱情潇洒的态度，一切都已经是云淡风轻的感觉。

今天的节目就为你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苏芮的这首《顺其自然》。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资金，
4: 我是今天主持人于杰。
3: 在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第一首歌是由魏魏梦梦所带来的《魏梦300天礼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的下一篇文章，总共我们准备了两篇文章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第一篇是在 D 卡上面找到的，主题是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原 po 说，男女之间有这八种行为就不太纯友谊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这八点到底有没有，
1: 有没
0: 就
1: 有符合
0: 是
1: 纯
0: 有没
1: 友
0: 有
1: 谊的定
0: 符合
1: 义？
0: 纯友谊定义。那问一下，资景，请问你现在有纯友谊的男生朋友吗？
1: 有，我有纯友谊的男生朋友。
0: 要对方也觉得是纯友谊才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要怎么确认对方有没有觉得是纯友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难定义的，而且是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啊。
1: 那 他就是一个很见仁见智的东西，就可能他搞不好他就是其实蛮喜欢我的。但是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把它当纯友谊这样子。
0: 我觉得定义一下我们纯友谊的，就是我觉得是，比如说你今天跟这个人，但是就是完全不会，
1: 就是
0: 那
1: 你
0: 怎
1: 完
0: 么
1: 全
0: 讲啊？好
1: 不会
0: 像
1: 对
0: 有
1: 他
0: 些人
1: 有
0: 的定
1: 任
0: 义不
1: 何
0: 太一
1: 的，
0: 样
1: 就是很难说就是我可能你要看他，就是你可能是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还是你是就
0: 还是只
1: 是，
0: 是放在就是备选状态？如果就放在备选状态，也是有点，没有
1: 我觉
0: 到。
1: 得备选
0: 就
1: 就
0: 不
1: 不
0: 算
1: 算
0: 是
1: 纯
0: 纯
1: 友
0: 友
1: 谊
0: 谊
1: 了。
0: 了，对，就是可能今天跟他睡同一张床都没事那种，
1: 对，就是如果
0: 对，
1: 你有想要就是跟他交往的话，那就不算纯友谊。不能把他放备选了，再选备胎哦。
0: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相信是有纯友谊的，
1: 对，我觉得我
0: 对，
1: 们是有的。
0: 好，我们
1: 我
0: 现
1: 们
0: 在
1: 来看，
0: 看一下这八点，我们一点一点讨论。第一点是有事就想找对方倾诉。
1: 我觉得这可以，你说这
0: 还
1: 是
0: 算可以吗？可
1: 不
0: 是我
1: 算
0: 觉得
1: 纯
0: 蛮……
1: 友谊吗？我觉得他还算纯友谊啊。
0: 我觉得这算欸，
1: 对，我也觉得这算欸，因为你本来
0: 对，
1: 就是
0: 如
1: 你，
0: 果是
1: 如果
0: 朋
1: 你有
0: 友
1: 朋
0: 的
1: 友，
0: 话，朋友的话
1: 对，
0: 也会，而
1: 就是你不
0: 且
1: 看他性别
0: 像
1: 的
0: 是我现
1: 话，
0: 在男生朋友比较少，然后如果有时候想要听一下男生的观点的话，就是可以问一下吧。
1: 对啊，就是会有这
0: 还
1: 种，
0: 好
1: 这种，就是会有这种
0: 吧？
1: 方式。
0: 那如果他很长嘞，就几乎每天都有事情想要跟他讲，
1: 我觉得如果是每天都有事要讲还好，因为这是可能你跟你很好的朋友也会，
0: 对。
1: 但是如果是每天都有事要报备的话就不行。因为你不会跟你朋友报备，
0: 对，比如说去个健身房，他就哦嗨一下，我现在在健身房，
1: 说你看我的 muscle，
0: 太过了，太超过了。那这一项是算，我觉得是算了，
1: 我觉得是纯友谊，
0: 对，这样
1: 对，这可以接受。
0: 好，第二个是会吃对方的醋，
1: 那就不行啊，你纯友谊
0: 啊，
1: 哪会吃对方的醋？
0: 这应该就是。不会吧？
1: 这是要吃哪种醋？是你就是可能
0: 是
1: 他跟其他人出去吃饭，然后你就说，为什么你今天跟那个谁谁谁出去吃饭没有找我这样吗？
0: 可是其实有时候友情也会吧，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些朋友，然后就是说，不揪我那种。
1: Oh,
0: 可是这种感觉一样吗？
1: 这种感觉，我就可能知道看那个吃醋的类型是哪一种。就是如果是那种。
0: 就是、
1: 你会觉得心有点酸酸，就想说为什么他找他不找我的那一种，那可能就是不行。可是如果是就是你一直跟他出去玩，为什么你都没有想到我这个好朋友的话，那就是还行。
0: 这种的话就还行
1: 那好，这也很看客人但是我觉得吃醋的话，
0: 稍微
1: 有点没那么纯了吧？
0: 对，这个吃醋，我是想你想要占有这个人。
1: 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占有这个人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对一般朋友，可能不会那么有占有欲。但是如果
0: 对
1: 常常吃醋的话，那就有没有那么纯了，
0: 不怎么纯了，
1: 就不怎么纯了。
0: 怎么知道对方有没有在吃你的醋啊？
1: 我觉得
0: 他故意让你知道。
1: 我觉得如果要知道是蛮明显的，就是你在不在乎而已吧。
0: 哦，
1: 我觉得吃醋的人就很明显了，就他们讲话的方式就
0: 在乎的类型。
1: 对，我们俩完全不在乎，想说你吃醋干我什么事啊？
0: 干我什么事啊？我要跟谁出去是我的事。
1: 对啊。

0: 自由，然后你还在那边管。
1: 好，第三个是深夜找你聊天。
0: 深夜一个是要看聊什么话题。
1: 对啊，深夜聊天我觉得还算纯欸。
0: 那我觉得它跟倾诉是一样的概念。
1: 还是因为我们都是以女生视角出发，所以觉得深夜聊天其实算纯。
0: 欸，好像也有可能欸。这是其实一般就是
1: 那聊到三点左右，
0: 那就是
1: 不
0: 睡觉而已啊。
1: 欸、
0: 对啊，
1: 可能就是真的睡不着。
0: 我觉得这还好，
1: 要看聊的话题嘛。如果聊心事，欸、可是那个除了心事还有什么能
0: 聊？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聊的就是有那种暧昧感的话，就有些话不是你一讲出去就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的话，
1: 啊、
0: 那就不行啊。
1: 对嘛，有在丢球的话，那纯深夜聊就不行。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他聊的话题。
0: 对，要看话题，有丢球的就不算是纯友谊，就是暧昧对象而已。
1: 那我们现在前几个就是以对方没有意思在看，就是那几乎都是纯友谊啊。可是那是因为我们都不太在乎。
0: 对。
1: 就是不太在乎对方的想法，
0: 我就只在乎我们自己开心就好。可是纯友谊的定义也是这样啊。
1: 对啊，算纯友谊的定义也是这样。
0: 对，纯友谊的定义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纯友谊，但他不一定会这样觉得，但我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觉得如果就是对方如果都不说出我喜欢你，或是跟我告白的话，我就会把这个一切都当
0: 都是纯友谊，
1: 对，全部都是纯友谊。
0: 对，我也觉得。
1: 那第四点是时不时看向对方，时不时看向对方，
0: 时不时看向
1: 对方。朋友会这样，我觉得不会，这样感觉不太。
0: 朋友应该不会，那这有点不纯。
1: 如果他就是可能你们一起共事的时候，然后呢偷瞄一眼，
0: 对，那不行，偷瞄就不行，谁会偷瞄朋友啊？
1: 但其实我觉得偷瞄蛮明显的，
0: 超明显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偷瞄蛮明显，就如果你大家一起在做事的话，
0: 对，
1: 那
0: 他就感觉
1: 偷瞄就会感觉到
0: 看过去
1: 看，那其实、
0: 偷瞄不行啊，一直偷看，一直偷看就不是纯友谊啊，
1: 这样子不是纯友谊，
0: 你不会跟一般的朋友一直偷看，是你每次不会想看他、
1: 啊。哦，第五点是在意他对自己的看法，在意他哦，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可是朋友的话也会吧？
0: 对，我觉得朋友也会。
1: 对啊，就是你想跟一个人建立很好的关系，你就会在意他对你的看法。嗯，就可能如果你听到对方讲你坏话什么之类的，还是会不开心吧，
0: 就还是很难过。
1: 这超蠢的，好不好？
0: 对啊，这超蠢的，就是你一个人基本上都会在意吧？
1: 对啊，是的啊，
0: 这感觉不能算啊，
1: 不可能不在乎吧？
0: 这个不太成立。
1: 我觉得这不能算。
0: 好，跳过
1: 下一个，想更了解他。
0: 这也不成立，
1: 对，我也觉得
0: 这就是一样的概念、
1: 啊。
0: 你有朋友，你就会去了解他，不然你要怎么交朋友？
1: 啊、因为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吧，刚认识一定都会想要了解、啊。可是他讲的是你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想要继续更了解对方。嗯，比如说认识个半年至半年，我在想三个月，
0: 我觉得还没有很
1: 还好吧，
0: 对，我觉得很还好，就还是纯友谊会发生的事情。
1: 对啊，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想要更了解他，然后就是可能学习之类的吧。
0: 对，因为你就是看人格特
1: 质吧，这也没有到爱情啊。对啊，
0: 对啊，
1: 我们看人的。
0: 对，我觉得这不算。
1: 好，下一个，互道早晚安。
0: 哦，早晚安就，
1: 我觉得不行、欸，
0: 我也觉得不行，
1: 我觉得不行，
0: 早晚安就是暧昧了。
1: 对啊，早安晚安暧昧，我觉得晚安就已经算蛮暧昧了、欸
0: 啊。还早安，你以为你已经晚安了，还早安就是暧昧、
1: 完全不行。
0: 那午安
1: ，Hello 午安，让你不，我觉得完全不行，
0: 完全不行。你不会跟你朋友早安午安，我连传讯你都懒，我还要跟他午安晚安。
1: 对，午安谁会午安啦、
0: 啊？早安午安。
1: 好，最后一个第八点是不介意共用水杯。
0: 嗯，不算，我自己觉得不算。嗯、
1: 对，我也觉得。那如果对方是儿男呢？
0: 那儿男不会是我朋友，没有友谊，
1: 完全连友谊都没有了。
0: 这个没有友谊，
1: 不是纯不纯的问题了，
0: 就是被告跟、
1: 告上法律那种。
0: 对，这个。我有觉得之前的，就是其实还蛮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本来女生的，就是跟女生朋友之间互动本来就是比较亲密一点，
1: 哦、
0: 所以会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合理，但是对方不一定。
1: 但是男生就会觉得，这样长得蛮暧昧，这个人好像有戏哦。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啊。
0: 对，但是其实没有。
1: 还是其实有些女生跟我们不太一样。
0: 应该还是有吧。那这样如果是女生跟女生的话，也蛮难抓的。其实
1: 我觉得如果同性恋之间就是很难。

0: 很难抓啊。
1: 如果是一男一女出去，可能就会知道哦，他们可能是在约会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都是女生或都是男生的话，就觉得
2: 你就会很难看出啊，
1: 就是很难看出来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我觉得可能男同比较容易看出来吧，因为就是会打扮自己啊，比较漂亮什么之类的。
2: 但是女生真的很难看出来，
1: 对，
2: 就是、你
1: 而且到底要
2: 怎么知道他现在对你的互动到底是他
1: 对
2: 大家都这样，还是他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这样？
1: 而且对方如果是侄女的话就更难，因为侄女就会可能是贴贴之类的吧。
2: 啊、
1: 可是女同就会觉得，
2: 这就是女同爱上侄女的困扰、
1: 哦，真的真的
2: 啊、下次应该找个女同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才对啊、哦，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分辨诶、欸，
1: 对，
2: 就是女生真的都关系都
1: 太好了，
2: 就是这些互动其实如果放在异性身上的话那就是暧昧关系，但是在女生身上就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1: 對對對，那我们要接下来播下一首歌，叫做《恋人》，来自美秀集团。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篇文章。这一篇文章的主题标题是因为屁味再也不当晕船小狗，这也是 D 卡上面的文章。然后标题内容就是相信大家都晕船的经验。然后原 po 他说他就是一个很容易晕船的人，然后也很容易因为一些就是小事情，然后就突然的下船。那他前阵子呢，对一个172的排球男很晕，晕到爆炸的那一种。他做梦会梦到他，醒来之后还会想说，诶，他今天有没有也梦到我啊？然后看他们 LINE 的对话记录的时候也会嗤笑，明明他就只有说今天上课的位置换到哪间教室啊。然后上课的时候也会故意坐在他的右后方，因为他写字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认真的表情。然后但是某一天他看到他跟朋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嘴巴不会闭上，一直发出那种吧唧吧唧的咀嚼声，然后那个声音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回荡。再后来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然后窗外的风一吹进来，一直有屁味飘上右后方的他。这是长期便秘特有的味道，我知道，我也知道是时候该下船，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蛙化吧。然后他曾经心动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不知道自己之前在晕什么。但是他下船归下船，他的那个屁味还是一直卡在原坡的脑袋里面，想到就想要吐。然后他就说他就会想到他自己之前便秘的时候放的屁超臭还上不出来，然后后面喝超多水加益生菌，不然他现在也是同款的屁味。然后他想说最后要好人做到底，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把他习惯吃的三包益生菌水手包送给他，然后还跟他说哦，这个是固身体的，因为怕他会尴尬，其实只是想要拯救他堵塞很久的肠胃。哦，听起来好像在业配哦。好，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屁味所以下船了。
1: 我的天啊，欸，那益生菌蛮好笑的。
0: 对啊，
1: 不然谁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顾身体啊。
0: 对啊，
1: 但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也算蛮容易晕船的人吧。
0: 哦，就是，真的吗？
1: 对啊。
0: 哦，真的哦，意外欸。
1: 很意外哦。
0: 蛮意外的。
1: 你会吗？
0: 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会。
1: 真的
0: 哦。哦，你会因为什么东西晕船？
1: 没有，就是我会晕那种不太认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原坡也应该也不太认识对方吧。
0: 他好像是通识课的同学。
1: 对啊，我觉得通识课就是完全不认识。
0: 对，基本上就完全不认识。
1: 然后所以才。
0: 哎，他们还有传讯息耶。
1: 哦，他们传讯息哦。
0: 他有传讯息。
1: 可是通识课到底要怎么认识别人呢？
0: 啊？对啊，
1: 完全没有办法吧。
0: 分组哦，
1: 通识课分组感觉尴尬，
0: 超尴尬的，
1: 尴尬死哎。他这样子晕船也。可是172排球男到底有什么好晕的？
0: 对啊，那他可以说就是超帅排球男或是什么的。
1: 对，他也没有讲超帅，可能这个人不看外表吧。
0: 他那他看什么？排球。
1: 可能就只是因为排球男，而且我觉得他蛮晕的，就是如果他到大学了，然后还会因为就是做梦或是上课换位置之类的，就觉得好像
0: 有点太晕了。
1: 对，有点太晕了吧？就感觉是国中或是高中才会做的事吧，
0: 感觉国中吧，就是国中的时候说，哎，我今天坐在他旁边，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坐在旁边好开心哦，所以我今天有遇到他，还是晕船仔，晕船仔就是这样子，但蛮纯爱的，
0: 很纯爱。那不然你要怎样晕船？
1: 你说我吗？
0: 对啊，
1: 我想一下，我之前晕的对象都是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晕诶，是也不太认识对方吧？
0: 可是我是因为长相吗？
1: 可能没有。长相吗？是他有自己的魅力吧。嗯，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上面特别闪闪发光，然后就会觉得哇塞，这个人好有魅力哦，
0: 就会被吸引，
1: 就会被吸引。但是你知道自己暗恋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换人，
0: 对。就是你喜欢他，喜欢他，喜欢他，喜欢到一个差不多的阶段的时候，就
1: 好像可以换人，
0: 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也不用负责这样子。
0: 反正对方也不知道啊，
1: 对，反正对方
0: 连暧昧都没有，
1: 对啊，就好难，暧昧也好难哦，
0: 对啊。
1: 可是他搞不好是因为就是三个月，大家比如说三个月之后就开始不喜欢了，然后这样子就刚好顺便下船，
0: 就是有点慢慢开始淡掉的时候，刚好遇到他放屁，
1: 对。不然如果他真的可好，如果他一开始就遇到他，然后就闻到他的屁味很臭的话，这样子
0: 那可能就不会晕他了吧？
1: 搞不好他会觉得超香的
0: 啊。哦，有可能欸，就是晕船的滤镜。
1: 晕船仔不是都会滤镜蛮重的吗？
0: 对啊，
1: 就是觉得哇塞，这个人。
0: 就是他讲话，就是他说他就是吃饭有咀嚼声的时候，他还有接受
1: 欸。
0: 啊，对欸。啊，你可以接受吗？
1: 我觉得不行欸，可是我好像没有遇过这种

0: 完全没有遇过。
1: 哦、真的吗？
0: 对啊，你有遇过吗？
1: 我遇过啊。
0: 真的假的？还要继续当朋友吗？还是
1: 朋友还是会继续当啦、啊？对。
0: 那、啊、会想要跟他一起吃饭吗？
1: 就不会。那、我觉得那个声音超恶的，而且是如果就是你吃饭吃到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安静的吃饭，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发出、啊，
0: 真的超尴尬的
1: 声音，超恶心。
0: 但是因为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聊天，所以就还好。
1: 嗯，对，如果有聊天的话可以盖掉就没关系、
0: 啊。对啊，哈，这样子这本身习惯就不太好了。
1: 对啊，这是本身习惯的问题。
0: 那蛮糟糕的、欸，那、怎么会晕这种人啊？
1: 哦，我没有晕他啦。
0: 哦、
1: 他只是一个就是纯粹有遇到过这种人而已。
0: 哦啊，
1: 那话还有哪种娃娃现象？
0: 娃娃现象啊，
1: 如果他走一走，然后都会空气投篮的话，
0: 这样算娃娃现象就变成幼化了吧？国中生都会这样，空气投篮我觉得很尴尬、欸，
1: 就走一走，那就
0: 我觉得超级尴尬的、欸，
1: 超级
0: 就是讲比较如果晕船的时候比较下头的行为吧，但感觉比较好讲，比如说他。会很艳女吗之类的
1: 哦？就他前讲话的时候那种透露出来的感觉，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大男人主义之类的。
1: 对
0: 对，我觉得，或是他
1: 就完全不行。
0: 对，我也完全不行哎、
1: 还有哪
0: 种？或是如果他可能骂脏话骂很凶吗？
1: 哦，就他可能讲个三句话，两句都是脏话，
0: 对啊，就
1: 那种就不行。
0: 可是我觉得事情蛮多的，
1: 我也觉得，
0: 我不知道事情多还是。
1: 还是本来就多，
0: 还是本来世界就多，还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少遇到那种一直疯狂骂脏话的人。
1: 哦，我也不会。
0: 对啊，可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就是看，
0: 这样是看人吗？
1: 就是很看那个群体
0: 啊。
1: 对，我觉得很看群体。就是如果这个群体他们就是本来就是一群
0: 大家都不太会、
1: 很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的话，他们就会一直骂脏话。但是如果他们会很在乎的话，当然他们讲话就会好听很多。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事情也蛮多人就是抽烟这件事情。
1: 嗯，真的。这是不是也是看群体啊？我真的没有遇过就是那么庞大的抽烟群体、欸。
0: 对，我也从来没有遇过。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抽烟。
1: 对啊，
0: 他们就蛮夸张的哎、欸。
1: 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真的被吓到，因为我住在后门、所以就是每次去后门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一条就是抽烟围墙。
0: 对，抽烟围墙。
1: 对，然后就想说真的是也太多人了吧。
0: 真的。
1: 对啊。肺会坏掉哎、欸！
0: 既然我们讲到这个让你下头的行为，那我们就来玩一下最近 IG 上面很红的满分男游戏。这个游戏就是，你今天会假设他是一个满分男，就是完全是你的理想型，但是有一些附加条件会让你可能比较下头之类的，然后会有分数一到十，就是你对方要去猜，哎，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讲的这个状态。大概是
1: 几分？
0: 对，大概是几分？十是最好的，一是最不好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
0: 你先，
1: 好，我先。
0: 一人一题。
1: 好，那我的第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就是他的外表啊，跟他的什么各种形象都非常符合你的理想型。但是他下雨的时候，他就是不撑伞。就是他在一下雨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要撑伞嘛，他就一个人撑伞，他就一直走在旁边，然后可能就是一边走一边就是很开心的这样淋雨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张对着天空，然后你就跟他说，哎、欸，你要撑伞吗？他就说不要，我不要撑伞，我不撑伞。然后不管雨下多大，台风雨那种，他也都一直在外面淋雨，但是他就是他会让你撑伞，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要淋雨而已。
0: 我没有想过你会出这种题目，我觉得超智障的。好，大概四分。
1: 欸、我给他两分而已、欸，真的超怪的啦！
0: 可是我可以撑伞啊。
1: 可是你跟他出去约会的时候，就是你撑着伞，然后他就一直在你旁边，然后正在淋雨，然后还是在那边就是一直这样子去摸鱼啊、看天空啊什么的。然后回到家或者到餐厅里面的时候，他身上还在滴水，所以还蛮丢脸的。
0: 那这样子还有两分哦？怎么觉得？
1: 我给他两分，就是因为至少我能撑伞。就是他逼我不撑伞的话，那当然就
0: 两分是给你自己的。
1: 对，两分是给我自己的。
0: Oh my god！
1: 你还给四分哎、欸？
0: 对，因为我觉得就只是撑伞这件事情而已，因为我自己可以撑伞的。可是也不可能那种很重要的场合不撑伞。但我觉得你这个情境，我快笑死了。好，换我。
1: 好，
0: 他是一个满分男，但他讨厌你所有的朋友。
1: 零分。
0: 零分，
1: 我觉得我给零分，因为
0: 长大之后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少啊，就是本来朋友就会越来越少，可能剩下一两个、两三个，就可能到很老的时候
1: 哦。可是我朋友就很少了，他还讨厌他，我都没朋友。

0: 那我可以
1: 还
0: 养，
1: 是
0: 我可以养狗吗？
1: 当然可以，可以养狗啊！就是他对你超好，就是讲什么都好。那如果他得给你大把钱的话，
0: 哦、那可以啊。
1: 哎、欸，朋友算了。
0: 对，如果他可以，他有给我钱，那当然可以啊。给我钱就都我就接受。对，
1: 下一题。
0: 好，下一题。他是一个满分男、嗯，但是如果你两个小时内没有回他讯息的话，就会疯狂的传讯息跟打电话问你说：“哎、欸，为什么你还没有回我讯息？你现在到底在干嘛？你现在在干嘛？”然后就是狂传这些讯息给你。
1: 零分，
0: 零分，
1: 对，零分，
0: 这
1: 完全
0: 就
1: 是
0: 零
1: 分，对，
0: 这种人感觉是各个
1: 完全不行、欸、
0: 方面都超糟糕的。
1: 我觉得那种我是十几个小时都不会回讯息的那种人，
0: 我也是
1: 一直滑手机，但是看到一年回复，然后就
0: 因为只要打字其实蛮麻烦的。
1: 哦，对啊，哦。啊，这样子要一直报备，我觉得蛮累的、欸。
0: 对啊，而且两个小时超短的、欸，两、啊、个小时你就上个课，然后可能那节课很认真，没有回讯息，他就开始传讯息。
1: 这样疯狂
0: 为什么不回讯息？
1: 控制欲吗？
0: 就是会是恐怖情人，
1: 这么好可怕、喔，
0: 感觉就很可怕。
1: 这样完全不行哎、欸，
0: 完全不行。这种人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就好，不要去伤害别人。
1: 对对对对，真的，或是他要找一个
0: 超级黏的，
1: 就是对超级黏，或是很没有安全感，就是需要一直互相给安全感的，嗯、可能就。比较缺爱吧，
0: 对，
1: 但是我就不是这种人啊，
0: 就是他不能跟那种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在一起。
1: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都算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很好的人，嗯，所以就
0: 不适合。
1: 好，下一题，
0: 下一题，
1: 他是一个满分男，但是他有一点直男，就是女生的小心思都不太懂，但是他对你很好，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纪念日的时候送你一个礼物之类的，但就是没有送到心坎里面，但是他真心想要送你的，
0: 就他努力了，
1: 对对对，他有努力，
0: 但是他是满分男，
1: 有点小直男，对，可以吗？嗯、
0: 可以，我可以，我给他六分，
1: 哎、欸，我给八分嘞、欸，
0: 哦，你给八分啊、哦欸，哦，其实好像没有六分那么低啦，
1: 这个六分已经到只快一半了、欸，
0: 对啊。我觉得我可以给七分吧，
1: 分
0: 可能没有到八分，七分、嗯。因为我觉得至少他还有就是有想说哦，他怎么周年或是什么纪念對對對，有什么节日他还要送礼物的话，其实就已经还蛮有心的了。嗯，因为我这就很不简单，你要送礼物还蛮难的。
1: 对啊，
0: 我觉得我自己都不送礼物哎、欸嗯，因为我觉得我会想不到送什么，是我可以过，但是我们可以出去吃饭、嗯，但是礼物就很难送。
1: 我觉得如果是对男生的话更难送了，
0: 对，
1: 因为他们很少就是会讲说哦，我今天想要什么、啊、或者之类的、但是女生的话可能你就很明显可以知道哦，他喜欢三丽鸥啊，或者他喜欢小小兵啊之类的、
0: 就是女生的喜好比较明确、然后跟喜欢的东西可能
1: 或者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比较明确一点、
0: 比较强会讲出来，但男生就还好，男生就不太怎么讲，所以就、你很难抓到他现在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
1: 对，然后就没办法给吧，这样子。嗯，
0: 好，
1: 好的，
0: 下一题，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你希望他陪你一起去做的事情，他都说不要，就是说，哎、欸，我们今天去哪里玩，想可以吗？他说，可是我没有很想要去、欸，哎，然后可以换个地方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但他就是一个各方各面都很好的人。他就是不喜欢哦，这个地方哦，我没有很想去这个东西，我也我没有很想要做哎、欸，这样子，
1: 我给他一分
0: 哦，我给他四分哎、欸，
1: 他、为什么、啊？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哎、欸，哦，为什么会给四分？
0: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还是我可能还是会逼他去做吧，
1: 可是他不喜欢这件事情哎、欸，我觉得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我会希望他就是。自己本身也会做这种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野餐啊，或者跳舞、画画之类的人，我希望他本身也是这种人，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去做就很开心。可是连我就是跟他讲说，哎、欸，我想一起去做，他都不愿意了，这样就有点，
0: 就是不然要干嘛？
1: 对啊，那请问在一起是我们要干嘛？
0: 在一起，
1: 那我觉得糟糕、
0: 欸，都不要，哎、欸，哪里都不要。
1: 可是如果你给四分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你还是可以自己去做吗？就是不一定要一起。
0: 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很就是限定一定要跟谁做。
1: 那就、
0: 这样讲起来超怪的、
1: 啊。完全不需要交往、
0: 啊。就是我也可以跟我朋友去做，或者
1: 我
0: 也可以、因为其实有些事情其实跟朋友去做会比较好。
1: 对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哦，反正好像是也没关系啊。
1: 难怪你会给四分。
0: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点烂，但是如果他就是长得真的很帅的话，
1: 你是看外表的人吗？
0: 就是没有，就是如果你有带入一个人的话，因为我有点带入，就是我想了，如果带入的话。

0: 我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嗯，对。
1: 好 ，OK， 下一题。
0: 下一题。
1: 他是一个满分男，长得很干净，外表也完全是你的菜，身高也是，但是他会抽烟。
0: 他会抽烟，他会戒吗？
1: 会抽烟就是不会。
0: 他不戒的话就零分。
1: 零分？
0: 对
1: 啊，我给四分欸。
0: 哦，你给四分哦。
1: 可是因为我爸也会抽烟吧。哦。但其实就是从小吸到大，可是我还是会，
0: 就还是不喜欢烟味。
1: 对，还是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可以不要的话还是比较好吧。
0: 对啊，因为其实，因为我自己是鼻子很容易过敏，所以我闻到烟味的时候是还蛮容易会觉得鼻子很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烟味就是真的很臭，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抽烟的人就感觉就是他嘴巴感觉也很臭，然后牙齿感觉也很红，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恶心，
1: 真的。那如果他一开始就是跟你暧昧的时候就一直瞒着你，就说我都不会抽烟，不会抽烟，然后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会抽烟，而且电子烟跟纸烟都会。
0: 那就完全不行啊！这样零分，还隐瞒呢？他有什么？还给我隐瞒？他觉得他不会被发现？
1: 哦、这已经是隐瞒的问题了。
0: 对，这是隐瞒的问题了，代表他人格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他会对你说谎。
1: 好糟糕哦！
0: 好糟糕哦！
1: 糟糕了这样完全不行。
0: 好，下一题，下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他发的限动都超丑，就他可能去打篮球的时候，他就拍一个篮筐的照片，然后他是用那种会发光的字体，然后就说今天打篮球好开心。
1: 我给，我本来想给五分，可是我后来发现这跟审美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审美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两分。
0: 那我给五分。
1: 对，所以我一开始想给五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实动态好像没有这么重要吧。嗯，对。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哦，不对哦，这跟审美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如果一
0: 个
1: 人审
0: 美
1: 很糟糕的话，对，那就是你连限动都发不好，我觉得蛮糟糕的。因为就上大学之后就发现，好像不是大家都这么进化，有些人还停在国小发那种超丑限动超大字。
0: 对，就是看到就会，应该没关系吧？
1: 这
0: 是我们个人，
1: 我
0: 们个人想法。
1: 对，个人想法。
0: 因为就是我觉得看到那些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怎么那么丑啊？
1: 就想说这种限动是认真的吗？
0: 对啊，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字体之类的？
1: 他们不觉得就是很难看吗？
0: 对啊，他们没有在乎他们发出来的东西长怎样。
1: 可是发出来的东西不是就是给别人看，还是就是自己看开心呢、啊？
0: 可能自己、可
1: 能
0: 都
1: 有
0: 吧，然后可能都有，就是
1: 自己有办法接受这样子，那就代表说这个人的审美也不太好，
0: 对，就
1: 是、
0: 代表他没有觉得这样很丑。
1: 对啊，而且如果他逼你转发他的限动嘞。
0: 哦，他不会逼你转发，我说就是那个他不会逼我转发就没关系、他不能发超丑还逼我转发，
1: 对啊，
0: 他凭什么发限动？
1: 凭什么发限动？凭什么发限动超好笑？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如果他的限动很丑的话，那他我就不要转发，然后就跟我没关系了，因为别人看到他的限动很丑、不会想到我啊。
1: 可是你们是情侣，他们就是说，那至今他男朋友、女朋友的限动长超丑的。
0: 我说对啊，我也觉得，
1: 直接认同这样子吗？
0: 我也觉得超丑的，但我不知道他那个好像改不了了。但那个这真的是没办法。
1: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他的学历比你高，然后很聪明，然后但是有时候会让你感到有点小优越感。
0: 他会很有优越感，他会偶尔有优越感，
1: 就偶尔。可能你今天弄这个空台的东西，然后就是、我可能不太会，这个麦要用什么？然后他说，就这个啊，上次他们教过我了，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偶尔，他是一个满分的，
0: 他是一个满分的，
1: 但是
0: 他
1: 很聪明，对，他很聪明。
0: 那我给七分，
1: 对，七分，
0: 耶，
1: 厉害哦，厉害哦，我也给七分，
0: 对，因为我觉得聪明很重要，
1: 啊、我也觉得聪明蛮重要，
0: 对。
1: 如果一个人很呆的话，就会感觉他生活上面的事也会做不好。
0: 对啊，而且就是跟他讲话会生气。
1: 对，
0: 我觉得不能跟笨的人在一起。我自己啊，
1: 他如果小 diss 你的，
0: 他 diss 我，
1: 对，
0: 如果没有很强，然后就只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的话，就还好。对，
1: 但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改得了的。
0: 对，这个完全是改得了的。
1: 完全可以，好好笑啊。
0: 他一直 diss 你，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说你不就是比我早去上课而已。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还是有其他方面可以 比他还要厉害吧？
0: 对啊，
1: 因为人不可能。

0: 就是全方面都知道啊，这样。
1: 对，因为这就是
0: 这
1: 互
0: 太
1: 相
0: 扯
1: 的，我可以教他，对吧？他也可以教我，
0: 对。
1: 对，这样比较好。因为跟笨的人在一起，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教他，然后可能你觉得是尝试的东西，你也要教他，
0: 对啊。
1: 然后这样就会很痛苦，真的会很痛苦。跟
0: 好，
1: 笨的人在一起太痛苦
0: 就是爱情的，哎，
1: 了，
0: 太痛苦了。
1: 太痛
0: 好，
1: 苦
0: 那
1: 了。
0: 接下来我们要接下一首歌，叫做《爱情的大坏蛋》，是来自美秀集团的。

0: 这一题是，它是一个满分男，会记得所有的纪念日，而且会用心准备礼物，还有手写卡片。
1: 嗯，哦哦，就这样，
0: 对对，没错。
1: 哦哦，好，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10分。
0: 对，我也觉得10分。我觉得这有到很重要，你就觉得这很重要吗？还是？
1: 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能原本如果你不在乎的话，其实也还好，但是其实久了之后就会有点没有新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们这生活一直很平淡的话，就会蛮容易腻的。但是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还不错啊。
0: 但是我给他每年纪念日送一样东西，
1: 他送什么？
0: 对啊，比如说他一直送项链，然后或是我不知道，就是一直一样的东西，
1: 他都送一样东西啊，他手写卡片内容也一样。
0: 怎么可能一样啊？
1: 哦，我
0: 应该会换吧？
1: 觉得那是还可以啦。
0: 那个送东西跟手写卡片，比较喜欢哪一个？
1: 我可能会选卡片吧。
0: 对，我也觉
1: 对
0: 得。
1: 啊，因为卡片就是一个，它就是你内心，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可以用文字去表达。但是
0: 对，
1: 礼物就是一个，
0: 礼物
1: 我
0: 就
1: 觉得
0: 是
1: 它
0: 一个
1: 算是
0: 有钱就
1: 加
0: 有
1: 成
0: 的东
1: 上去
0: 西
1: 的东
0: 吧。
1: 西，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
0: 对。
1: 卡片就是一个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想讲的，对。
0: 而且有些人如果文学造诣不好的话。

0: 就写不出来。
1: 啊，如果他写卡片给你，然后字超丑嘞。
0: 这是遇过的，
1: 真的假的？啊，你有看不懂吗？哎，这是什么字
0: 啊？是还看得懂啦，但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字没有到很丑的人，就有点谢国小生的这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几分？他就字超丑，然后都写歪歪的。
0: 但是我觉得要看有没有人用心写。
1: 哦，
0: 如果他用心写，但是还是写不好看的话，因为随便撇一定看得出来啊，认识都写完那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那还是十分吧。
1: 对，有认真写啦，
0: 对啊，
1: 有认真写就还蛮厉害的了。
0: 对，
1: 只是字很丑，就是你回家看的时候你还要拍照，然后问说：“
0: 哎，
1: 这
0: 个
1: 字
0: 是什么东西？”是看不懂哎，
1: 还不敢问他，那你就用匿名发脆说：“这个字是什么？”
0: 超好笑。好，下一题。
1: 下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他偶尔就是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他会剪坏，然后他就是可能那一个礼拜，他的头发就很丑这样子，但他平常就是正常样子，他就是只有刚剪完头发的那一个礼拜，可能就长得很丑。
0: 那了还是九分，
1: 哦，差不多8分。
0: 对。
1: 对，因为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男生去剪头发，剪完之后都会变得很丑。
0: 真的。
1: 我说到底是谁的问题耶？
0: 变超丑的，
1: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头发，可能头发留很快吧，很快就要剪，所以就会剪短一点，那就很丑。
0: 是因为头发比较，就是他们头发比较少的原因吗？
1: 也有可能。
0: 就剪完之后就会变很难看，
1: 而且就是有些剪完之后看起来跟狗啃一样。
0: 还是建模不好？
1: 有可能。如果他真的很帅的
0: 话，可是如果他真的很帅，他光头也好看啊。
1: 对啊，如果他真的很帅，他光头也好看。就是你知道是不是剪坏之后，你就是你看着他，那你就看他头发就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0: Oh my god！
1: 就会觉得还蛮
0: 呆哦。
1: 对啊，
0: 对啊。
1: 我就可能有滤镜的时候会觉得可爱吧。但是胶卷就会，怎么又长这样？
0: 对，好糟糕哦。
1: 对啊，好糟糕哦。
0: 但其实这个影响不大啦。
1: 对，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就那一个礼拜，
0: 对啊，就那
1: 人之常情啦。
0: 是可以接受一下，而且不能因为他变丑，然后就
1: 马上跟他。
0: 对。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
1: 那一变丑说，那我们这个礼拜先不要联络。
0: 就只有一个礼拜。好，最后一个，我觉得这是为了你想的
1: 哦。
0: 好，他是满分男，然后跟你一起追星，但是他追的是女团。
1: 哦，
0: 对，
1: 他是哪种？其实我觉得好像还可以。他可以跟我一起追星哦，那还不错啊。那我给他10分。
0: 然后我给9分欸，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可是他看女团欸，好，如果预设对方是异性，对，
1: 那、他看女团是，他如果他只要不要出现那种儿男发言，我就可以接受
0: 哦。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就是我以为大家追韩团都是认真追那种，但其实我发现很多男生都是随便追。
1: 对啊，
0: 就是只是看好看而已。
1: 而且很多直男都是随便追的感觉。
0: 我觉得看好看我不行欸。
1: 哦，看好看的话不行。
0: 对，
1: 如果只有看好看的话，他看谁都可以啊。
0: 对啊，
1: 就是没有追女团的必要。
0: 那就比较追星。
1: 对，那就比较追星的。
0: 追星的范围。
1: 他就只是在看好看的人而已。
0: 他就统称自己为追星，我觉得蛮糟糕的。
1: 他们就是不懂追星的定义。
0: 对啊，而且就是如果连那些专辑都不懂的话，那怎么一起追啊？
1: 那怎么追啊？那种不行，那种就是 gay bye 男。
0: 对对对，就是表面看好看的女生。
1: 他就会说哦，我在追星啊，然后假装自己有办法加入这个话题，然后结果人家讲什么，他都说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都不知道。
0: 不是说看，就是你不能讲自己是在追星这样子吧？
1: 对，我觉得这样就不算追星，就是你只看好看的人的话，就是真的是看谁都可以。
0: 真的。
1: 对啊，但是如果他就是会认真追星的人的话，他就是可以跟我一起。他就可以了解我在干嘛。
0: 对对对，他要了解你在干嘛，然后你就不会说，哦，那、你这个礼拜怎么又追线下啦？
1: 对，为什么你要去看他们？还是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要那么早去排队？
0: 我
1: 就听到这种话，就想说，
0: 烦了，
1: 没有追就闭嘴好不好？
0: 我就不懂啊。
1: 对啊，你就不懂就不要吵。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他是会追星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跟我一起去排队，或他可以去帮我排队。
0: 对对对，帮你排队。
1: 就他就会很了解追星的生态。然后就可以理解我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因为我只是很常在我的限动或是我的推上面讲很多就是追星的东西，但是我不追的话就会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就没法跟我有互动感。
0: 对，我觉得不懂的话其实还蛮难聊天的欸。如果对方都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觉得很无聊吧，那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就是都 不太理解吧，然后就长期下来就觉得蛮无聊的。
1: 就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反回应你。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就是

0: 你就是你知道人家发新歌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东西想要跟人 对，可能想要跟一个人讲，
1: 对，
0: 然后你又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会，我觉得久了会就会有点生气耶，就是对自己熟悉的人会有点生气，就想说我就已经追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还是没办法给我一个我想要的回应？
1: 为什么这一团都已经讲几百次了，哪一个是谁了？为什么还是不懂？
0: 所以，所以这个是，所以你喜欢的人是哪一
1: 个
0: 啊？
1: 然后就他染头发认不出来啊。
0: 对，那我觉得这是没有追星的人最爱说，啊，他们都长一样啊，我听到就想给他揍下去，
1: 揍下去的啦。
0: 真的，所以说他都长一样，他
1: 很糟糕，
0: 真的很糟糕。嗯，就是就算长一样还是比较帅因为就是很没，就是我觉得有太多没有追星的人就会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有点贬低的方式去讲。
1: 哦，对，嗯，就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话可能就是尊重吧。
0: 对，就是如果他还能用正常人的回应我的话那就算了，嗯，但是真的蛮多人就是不追星，那他们就会说啊他们都长一样干嘛追他们，或者说啊他们的歌也没有很
1: 好
0: 听
1: 啊，
0: 然后就会听其他
1: 的
0: 歌就开始有优越感之类的。
1: 有优越感就不行，那，欸，有些人会说就会追星追到优越感，欸，我觉得我自己是还好，
0: 哦，我觉得还好啦，
1: 啊，
0: 还行啦，不算多。
1: 嗯
0: 嗯，
1: 好
0: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最后一首歌，
0: 最后一首歌是阿令带来的《失恋无罪》，然后我们今天的 Hello 午安也差不多要到这个地方结束了。那我是主持人资金，
1: 我是主持人于杰，
0: 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

0: 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PZ Bad。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光临 New Salon。
1: 每周二
2: 下午一点
3: 准时收听。
4: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又是一个新的礼拜，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即将来到尾声，因为我们是七月的时候就会结束，七月初的时候就会结束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正式进入了倒数的第四集。好，那上礼拜呢我刚去完垦丁回来，然后这个礼拜就想要讲一点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今天第一个单元，我其实想要讲的内容是有关于，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被 AI 取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写报告、翻译啊、做简报，甚至写程式都可以。那它在拥有了这些技能的情况下，人类在未来到底会不会被淘汰呢？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公司它会就是去生产，看谁能够在最有限的电量生出更多的 token， 因为这些 token 可以让 AI 去生成其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可能就不太需要人在公司去执行，只需要 AI 去做简单的指令，就可以操纵我们机器去运行。

那人类在未来的话还有竞争力吗？因为在3年前，很多人会预测说，哦，AI 可能不可能可以取代就是创意的工作，它也不太可能了解人类的情感，或者是 AI 不可能做设计。但在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就是一些聊天机器人啊，又或者说一些，在做设计的时候 AI 的辅助，他们其实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它也可以做广告的文案，能够画图，然后可以生成音乐，甚至生成影片。所以不禁让我想到，未来我们真的不会被 AI 所取代吗？看起来 AI 取代人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AI 其实没有出现多久，但是它就飞快地进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再给 AI 一段时间，说不定它真的可以掌管所有的事情。那人类到未来真的可以，就是说，我们只要操控 AI 就可以让我们衣食无忧吗？很显然不可能嘛。毕竟科技公司他们如果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模型的话，它真的不需要去雇佣你。那我们人类要怎么靠着这些东西去赚钱，怎么去维生呢？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我这个时代的话，有一点，我觉得毕业之后会有一点难以生存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ChatGPT 在未来，它可以自己写企划、自己做简报、自己剪影片、写程式，甚至帮我们什么公司接电话，那我们还需要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都还有意义吗？那当然，我们在未来，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就是说这么快就被时代所抛弃，还是怎么样的？可是，在未来，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到这些所有的前提之下，我们所拥有的竞争力一定会就会相对的减少。那如果我们在未来就是真的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办？那我想到我当时第一次使用 AI 的情况，其实是大学1年级的时候。那其实，在高中上其实就有 AI 这个概念了，只是从来都没有就是真正去使用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时候还没有用过 AI，是上大学之后才接触了像是 ChatGPT 这些东西，蛮神奇的。就是大学接触到现在才3年的时间，这些模型进化了这么的多。那第一次使用 AI 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算被吓到吗？其实没有，因为我其实觉得大一的时候使用 AI，AI 都有点普遍的笨笨的，然后他们都会说，那我就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唐突、最快速的方法让你了解到什么什么东西。其实讲的这些东西蛮绕口令的。那时候觉得说 AI 不可能在未来影响到我，但是我觉得 AI 最可怕的能力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因为 AI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在经过资料的处理之后啊，或者说它被我们像我们现在在使用 AI，其实就是在训练 AI 模型。他再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去进化、去成长，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它的资料库非常的庞大，它可以就是基本上可以去在我们问了问题之后，去调动它的资料库去知道问题的解法是哪里。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的优势就是它比人类的脑容量多，那它所拥有的可能性就更多，因为它的不同的排列组合都可以就是去施展出来。那它的创意的话，我觉得在未来一定可以，就是，有一个，它就会，它在未来的创意会是一个一匹黑马，就是它可以透过它脑中的不同的一些资料啊，去排列组合，做出人类可能目前没有办法那么快去想出来的一些创意。那基本上这边就是我认为 AI 非常强大的地方，也是会让我未来开始担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被 AI 取代的原因。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第二个单元的话呢，就是 AI 真的会让人失业吗？首先，哪些部分的工作可能会最危险？那给大家两秒时间思考。一、二，好，那最有可能会被取代的工作，其实就是像什么客服啊、资料输入类的，或者是翻译啊、文书助理以及基础设计，这些其实都非常容易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现在使用 AI 的都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些工作啊，例如什么翻译啊，以及自己的会议记录啊这些。为什么呢？因为 AI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便宜。然后如果是以公司的一个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会抱怨也不会请假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所以这些工作比较容易被取代，因为为什么？因为像是这种资料输入的话，可能我觉得让 AI 去做还比较不容易出错，因为就是要么就是电脑嘛，就是可以去处理这些繁琐的文书或者是这些资料输入的工作，会比较快速，然后也不容易出错。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可能会取代这份工作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那哪些工作会反而变得更重要呢？可能就是什么心理师啊、医师啊、老师啊，或者是主持人或创作者。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 AI 它结合了所有人的，就是它其他的资料库，然后去生成创意的这一点，其实也没有到很弱。就是它每天就是像我有时候会问 AI 一些就是事情，就是去希望有一些灵感这样。然后他也其实都可以就是按照我之前所有的一些想法或者主题啊，然后他帮我去做延伸。其实不得不说他有一些延伸的主题都蛮不错的，然后当下看到他给的一些答案或者设想，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然后再会顺着这些去做，慢慢的去延伸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 AI 还是有一定的结合力，我不会觉得说这是创造力，但我觉得这种结合力已经慢慢的可以成为创作者的一个可以去应对创作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在这个部分呢，刚提到心理师、医师这些工作，他们不会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有陪伴感、有情感交流的一个工作。但是像我前面有讲到，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跟 AI 去聊天啊，然后 AI 它的一个语言模型已经算是蛮成熟的，它都可以就是去做到一个回应。那像之前讲到 AI 可能就是会很公式化来跟你回答，说什么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去回答这些东西，那看起来很没有那么真实，没有那么活人的感觉。可是在后面的眼镜，它可以去慢慢去在和你聊天的过程中去制定他说话的模式，例如可能你会希望他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一个语气去和你说话，又或者说他是希望他是一个同龄人，又或者说他用你的语气去和你说话。其实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和你聊天，只要我们在透过了训练我们 AI 模型之后，他都可以成为一个你专属的一个管家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也渐渐的会和我们出现情感交流，或者说他还对我们有一种陪伴感。就像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我在Twitter上面有看到很多就是会分享说自己的 AI 男友这样的，然后他们也会让自己的 AI 去生成他们的可能的照片。那他们的这些照片就是透过在使用者和 AI 聊天过程中去慢慢的去塑造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进而就是感觉去发展他的

一个专属的人格特质的那样。虽然说可能在背后还是一连串的一个程式嘛，可是现阶段在使用感上确实会让使用者认为说它是有一个温度，有一定生命力的一个存在。那在了解到 AI 有这么多的功效，这么多的一个使用的方法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读书还有必要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蛮有争议性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说读书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所以我是支持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大学的学习到的思考方式，什么批判性思考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们在大学所结交到的人脉。因为在大学我们所读的科系，那我们在这边所认识到的同学大概率在未来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同个科系，那有可能高就于同个职场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人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网。然后学历的话呢，也是在面试公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有这份学历总比没有这份学历好，就是它不会是一个扣分项这样。那反对的人的话呢，可能就会认为说是网络的资源就是很多都是免费的，可以去学习，为什么还要去大学去读书呢？然后很多自学，可能 YouTube 就可以自学这样，然后再加上学校进度他们可能觉得太慢，那这些是反对派的一个主张。可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这份学历总比没有这份学历好，然后再加上以及这个人脉，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了。那我们支持派呢，也可以享受到反对派所说的，就是网络上资源更多，我们可以在 学校的同时又学网络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在拥有人脉的情况下呢，又可以自学很多技能，也可以在拥有这个思考方式之后呢，也可以就是网络自学，就是不用担心学校教得太慢这样的。那我们有可能很常在就是网络上看到说，我用 AI 去是，我用 AI 去在网络上赚了很多很多钱。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就是他用 AI 的一个 AI 制图去 Amazon 上面卖那个绘本去赚钱。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我们使用 AI 制图的一个情景下，我们所制的图真的是我们制造的吗？因为我们众所周知 AI 就是把网络上的所有的就是图去给它去统合，然后我们让它去生成什么样的画风，它就去寻找那个画风是怎样，然后去借鉴那些画风去帮我们生成这些作品。那我其实觉得这是有一定争议性的，因为像是我们所出来的东西，我就感觉它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版权奇美啦，就是它把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再给我一个新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因为它是富含其他人血液的一个东西。我认为如果拿它来赚钱的话，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所以我其实在当下在看到那一篇的时候，我会觉得蛮诧异的，就是人类好像真的，就是好像人真的没有办法去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因为我之前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是去 AI 生成的东西真的可以去拿来做绘本然后去赚钱。其实提醒我一开始以现在这个角度，我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是我现在的一个社会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会认为说，如果你用 AI 去生成的东西，像是这种绘本这种艺术性的东西去赚钱的话，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版权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厉害的，就是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可以去赚钱，然后把它发在 Amazon 上，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去质疑他这件事情是怎样，因为一个人买了就赚钱了。有人买就是有赚钱嘛，因为他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成本的，而且他就是怎么说，就是他没有实体的绘本，然后他所发布的都是那种网络上那种电子书的绘本，所以我觉得说人真的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他这么做真的是还蛮强的，我只能这么说，还蛮厉害的。那这时候我就会想了，那可能像是什么心理师啊，或者是医师啊，这些职业在未来可能不太会被取代。那我们传播系会不会被取代呢 ？Well，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说，每个人都能拍影片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念专门去念传播这件事情呢？但我其实，在上了大学的传播这些所有的科系这些所有的课程之后呢，我其实会认为说，所以会拍但不代表说你了解传播是什么意思，然后会剪辑的话也不代表说你会不会去

的影片，那我们的企划能力绝对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受众到底是谁，那受众在了解到我们受众之后呢，要把它就是正确的去推广到我们受众上，要如何去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们行销策略又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大学去学的。那 AI 的话，可能就会可能跟你分析说什么是行销分析，什么是受众分析，什么是什么是企划能力，要怎么写企划。那这些他可能跟你讲一讲一讲，你没有上手去做的话，你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或者说你当然没有办法就是知道自己写到底好不好。所以在大学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去不断的实践呐、啊，去练习的一个过程、啊。那当我们真正学会了之后呢，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我们占有一席之地，就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淘汰。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其实前面讲的 AI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在 AI 的时代，最值钱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提问能力。那其实现在大学的课程有很多就是教我们如何去使用 AI， 那他都会去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

们需要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提问。因为 AI 其实它在一开始理解问题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直觉，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 AI 可以去了解的一个方式去问这个问题，那它所给我们回答的话则会就是更加的好。如果所以问题问对了，那做事情就是事半功倍。AI 可以去生成内容，但是在未来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大型的一个企划，像什么拉赞助啊、谈合作啊、建立关系啊，这些都是需要靠我们真人去学习的。那 AI 在未来的话，如果我是一个厂商，然后有人要过来谈合作，然后我发现他是用 AI 就是过来跟我谈的话，那我会给这人赞助吗？我当然不会给这人赞助了，我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人都不知道，然后我难道就要因为他的这个机器人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要去给他赞助吗？很显然不可能嘛。所以这些沟通能力需要一个真人来进行，会比较有说服力，也会让人就是会更想要去了解这个人是怎样。那创造力的话呢， AI 就是可以模仿大家的行为逻辑，然后去从我们大家的资料库中去提取我们之前所用的所有东西，去把它融合。但是真正的创意的话还是来自于我们。为什么？因为像是之前 AI 给我们的所有的提议啊，其实都是我跟他聊天，然后让他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他在帮我去做整合。所以创意是来自于本身，而并非就是 AI 他主动去给你个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它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提问啊。所以创造力是我们赋予 AI 的一项权利，那我们要牢牢的把创造力抓在自己手中，这样子在未来才能就是给自己留有一席之地。再加上在未来的话呢， AI 会有很多假影片、假新闻，或者是可能可以假装我们的声音这样子。那其实假装声音这部分其实没有尝试过，我希望之后未来的话可能尝试看看，但我其实有点害怕，就是把自己声音录入 AI， 或者说他已经有我的声音了，也有说不定，因为我很怕可能拿我的声音来犯罪之类的。对，我真的很害怕。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有自己的辨识能力。那在职场上啊，或者是在生活中啊遇到的这些资讯，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能力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今天什么学都没有上，根本不知道什么 AI 就知道，然后要帮我们工作最基本的事情的话，我们可能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这样，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AI 会抢走工作，但是在历史上的每一次的一个科技的革命，他都会淘汰到一些工作，但是同时呢，他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所以真正危险呢，我觉得并不是 AI， 而是当所有人都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还停留在原地，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钻木取火的话，那我们才会成为被时代淘汰的那个人。好了，那这里是 New Salon， 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们是
2: Energy。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提儿。今天要来跟听众聊聊演艺圈的重量级人物张立敏。1950年出生于台北的张立敏，从小就爱唱歌爱表演，长大后顺利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科，在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了演艺圈，开始他的演戏生涯。在主演电视剧《家有娇妻》后一炮而红，更创下了收视率 35% 的奇迹。他是一位演员，一位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更是一位发行过15张专辑的歌手。张立敏有着高标准要求的个性与不服输的自尊心，所以常常忙到没时间睡觉，变得糊里糊涂。就这样，他被大家取了一个绰号“小迷糊”。一起来欣赏1984年收录于专辑《一夜一夜的梦中》。

这首《小雨》让我们回想起曾经和情人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轻快的节奏，俏皮的旋律，让人朗朗上口，身体也不自觉地跟着一同摆动。

我是 T2， 今天黑教时代就到这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教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9集，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毕业季的特别企划。那我们这集的来宾呢，邀请了我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专任老师，他毕业于世新大学广电系和广电研究所，除了做过许多电视节目，也拍过电影，当过制片人，曾经获得纽约影展最佳短片、地平线影展影奖等奖项，后来转换跑道担任广告导演，也到品牌服务担任创意部副总监，最后因缘际会回到母校世新大学教书，目前同时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影音创作与数位媒体产业研究所攻读博士班。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汤宗翰老师来向听众朋友们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翰老师。因为我是广电系毕业，所以我在电视节目还有一些电影都有一些涉略。然后因为因缘机会，那个时候接触到新媒体，所以我后来有到广告公司跟品牌端，然后做创意的部分。很开心，在四年多前，那个时候老师邀请我，能够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校，算是同学们的大师兄，对啊，然后来回学校当老师分享这样子。
1: 哇，老师经历可真丰富，那想必这集一定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宗翰老师今年担任了公广系大四必筹团队的指导老师，在这一年中协助大四学长姐从前期的毕业制作筹备与规划，到最后在松烟的展出还有结案，加上以前也有一些指导大四毕业专题的经验，想必老师对毕制毕筹的整体运作可说是非常熟门熟路，所以很荣幸能在这集毕业季邀请到宗翰老师来担任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好，那再来想要请宗翰老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OK， 我觉得第一个形容词是弹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些临时变化的，因为毕竟在新媒体的时代。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公广系的学生都喜欢叫我汤汤或者是叫我孟宝，对，所以我觉得我可爱。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蛮执着的，因为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完成
1: 啊。那为什么是孟宝？
2: 哎，孟宝这个其实恩慈可以有空去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个睡上面，其实大家都说老师长得很像微微梦梦的孟宝、哦、可是老师不会模仿他们啊，对啊。 OK，
1: 对，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了正能量。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老师在业界的一些经历聊起。

0: 想知道老师之前有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1: 老师其实那个时候在世新广电系毕业，我的学号是 A96 开头的、啊、对。然后在毕业前我就一直在电视节目做攻读生跟助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说做相关的工作，但因为有个因缘机会，就是一些长辈或前辈问我说有没有要去做新闻，所以其实我毕业一个第一个正职的工作是我在东森新闻，我是做摄影记者。因为先做了大概接近快一年的时间，我就收到兵单就去当兵了，那个时候当兵要当一年。后来就有陆续在像电视台然后电视节目传播公司，有个转捩点是在业界工作可能七八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学校的师长有无意间就是我们吃饭聊天聊到，然后他邀请我要不要回来进修硕士，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接触到一个新媒体的公司，我在一个新媒体的频道当制作人，叫做靠北星球，对，带着学弟妹做十二星座创作，然后也因为那个时候接触到广告，所以我后来也有在波波代理的异想世界 Pop Daily， 然后后来到就是里奥贝纳做专案的编导，后来转到新媒体然后做广告，然后自己从创意出发，然后有机会帮吉列刮胡刀做了一次，就是我当创意又当编导，所以那个时候开启我变成从创意转导演的过程。那我最后一个就是业界的正职的经验是我在游戏橘子集团，然后因为公司就是做品牌游戏或者是帮其他的做游戏代理，所以我们曾经一年我们要整个团队八个人要负责二三十支的游戏广告，那我是在部门是做创意副总监，带团队去执行游戏的企划，然后自己会下去当导演这样子。
0: 那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工作？
1: 就是我其实在大四的下学期，我等于二月份先去当攻读生，然后因为我会剪片然后我会拍、嗯、所以我就直接能上手上机了、哦，摄影部的主管就问说，哎、欸，小胖子你要不要直接来当摄影助理？然后我还记得老师当时的采访的第一则新闻是塑化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议题啦，塑化剂就是塑胶的东西都会有塑化剂这样子、
0: 嗯欸、那你那时候是自己去投履历还是什么？
1: 哦，好，你其实讲到投履历这个概念，老师其实我跟一些我的学生分享、欸、我觉得如果想要去找工作的可以大胆尝试投履历，因为其实老师自己做攻读的时候，曾经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就自己骑着摩托车然后到内湖，然后我走进八大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有喜欢看一个就节目叫娱乐百分百，然后那个时候是小鬼跟罗志祥主持，然后我就去 Seven 买了一个履历表小小的，然后我就丢给警卫大哥，警卫大哥说，哎，你是在哪里看到？我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真人，但我觉得我想来这边当实习生。他就打了分机叫制作人下来，然后制作人下来之后呢就很惊讶我怎么在这里，但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他收了履历表之后待个两三个月，欸，我看到娱乐百分百有到广电系来开实习缺，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我一定没有机会了，也没有我的事，他只要争两个人，就最后在接近暑假的时候，居然我被通知了我是那两个名额以外的那个实习生，所以当时有三个实习生就是包含我，但我居然是误打误撞，就从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就是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业界。那我因为这样子在节目攻读，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有一个滴滴在那边实习还不错，所以我就游走在不同的电台当节目的助理跟攻读生了。对，
0: 那就看老师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嘛，就像有担任过制作人、策展人、导演、编剧、制片、摄影、行销企划、执行制作等等，那经历可说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些角色之间一直来回做切换，会不会彼此有冲突到的
1: ？OK， 哎，恩子问这个问题很棒哎，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很老实跟同学讲，就是你一毕业你很难，就是你在学校即便当导演，为什么要记得跟同学说你把握导演或编剧或企划的机会，是你一毕业是绝对不可能直接可以当导演的，所以为什么会上面写执行制作，为什么会写企划，就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当你想要当的职位。所以像我在学校当过导演啦，可是我出社会之后就从制作助理、执行制作，然后或者是企划端去做切入，然后你慢慢的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之后，到有机会长官看到你的能力之后才有机会让你转换。所以其实讲坦白，不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跳来跳去，其实是因为不同的职位在不同的阶段他你只能到达那个状态。因为我业界工作超过十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在这正职的最后那几年其实才会到什么副总监或者是导演，其实原因就是你要有需要前面的积累才有办法。
0: 那好奇哪一个职位的薪水是最高的？
1: 好，其实老师在游戏橘子当副创意总监的时候是最高的，然后甚至就是比我现在高，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会真的会想回来，老师坦白说其实是因为当时有点点职业的一个倦怠。可是我先说游戏橘子的

0: 福利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去过接洽公，或者是你应该发现他公司环境跟，例如说员工餐或者是他的年终奖金等等都还算不错，然后月薪也还可以，然后他有保底的年薪，那其实真的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原本从下面的 member，我们有负责戏剧一些开发或者是广告，原本有我有7个 member，到老师离开的时候，我只剩下2个 member，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刚好老师有个机会说你要不要回来分享当老师，所以我才有机会回来学界这样。
1: 老师之前接案的频率大概是多久一次？
0: 以前其实因为你在公司行号上班，所以公司行号如果只有一定规模，例如说像我有在九泰集团旗下的 Happy TV 当新媒体事业部的制作人，或者是像游戏局好了，它有一定的规模程度要运作，所以不太可能停下来的。所以像同学很好奇啊，老师你们一个创意 team 你可以负责多少案子？我必须说，因为一个 team 了不起就是4个人，就是总监、副总监、copywriter 跟 art。那我那时候其实算是混合式的，所以我有7、8个人。但我们7、8个人，我们同时很恐怖哦，我们1个月同时提案、比稿加执行。我们曾经有做过8个广告，没有间断过，1到12月都在做广告。
1: 那老师之前在业界工作总共有多少年呢？
0: 如果说业界的正职的经验有大概9年多，那如果加上前面攻读兼职的话，就有12年多。
1: 哇，那老师也是算是很资深。那老师待最久的公司是哪里？
0: OK，是天马传播这个公司呢，我是从员工只有3个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还觉得这公司是不是诈骗集团？因为我进去老板以外，然后没什么桌子哦，就3个人。到公司曾经接近40个人，然后就是一个影视传播公司，然后同时公司有7、8个节目在 run，然后我们也拍戏。我自己啦，我在学校有当过制片人，可是真正要 hold 这么大，因为你在学校你的制作预算顶多就是像广电系，你几十万就很多了，对。但是你到业界之后，它是一个4、500万的案子，那个规模跟你要掌控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但原则是一样的。我必须说，老师教的东西观念是还蛮受用的。
1: 老师有没有在哪些公司工作有发生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曾经出了一集外景节目，我是导演了，但我是刚升上来的导演，然后有很多资深的导演是没有这么认同我的。当时的我不了解，我现在的我是能够理解的。那我就有遇过，我一次出完外景，然后回来之后，我的助理、我的企划，并因为很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拍了一周，回来之后都半夜2、3点了。然后他把档案过到剪接师的电脑之后，他没有自己留一个备份。结果后来隔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剪接师就打给我啊，说："哎，阿汤，那你们昨天拍的片怎么没过进来嘞？"我说："有啊，过进来啊，助理没有过。"他说："没有，电脑里面没有，很恐怖。"所以我要讲的是，最后那一集节目是重拍，重拍，重拍。所以当然，我跟制作人、跟老板报告的时候，他当然很生气啊，觉得我这个基本 sense 没有。但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那就是需要备份，然后再来是，当然我当时后来因为调监视器，我有怀疑啦，是我的同事把档案删掉，但我并没有细到可以拍到他删掉 delete 的那个动作。对，这是一个感觉很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也学了一个经验教育。那其他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觉得同学不要怕辛苦，因为你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就像我觉得老师很幸运的，我在26岁左右我就有机会当到节目制作人，这个以当时来说非常年轻。对，我的同学可能还是节目企划或助理而已，但我觉得就只是缺一个机会，跟你努力的方向有没有被上面看到，然后你愿意承担。我再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曾经我们在拍一个乐团叫四分卫，在拍四分卫的时候，我的老板突然肚子痛，然后他跟我说他是导演、制作人，我是企划，然后我已经跟他拍了很多乐团了，他突然跟我说他不舒服，他要上厕所。就他一上厕所上了半小时没回来，人家四分卫已经在那边等了。结果后来现场摄影师或经纪人等等就说："哎，阿汤，不然我们先拍啦，然后你能不能出头就看这一次了。"结果我就当了他导演的角色，然后他拍完，然后四分卫演唱了很多首歌，我们访问做完。就后来，在我喊咔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人鼓掌。从头到尾，我的老板在后面看我，我就傻眼。但我当下蛮生气的，就是说你丢给我，我的胃痛痛死了。他最后就跟我说，我是在测试我。然后从下一次出外景就会配企划给我，然后我就开始从那次升储备变到。对，所以我要讲的是，听起来这个因缘机会非常的这个机缘啊，非常的特别。但是老师用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大家说，就是你准备好，你很努力，就应该会有机会被看到。
1: 那最后想要请钟汉老师给未来想要往媒体业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是觉得同学在你大学所学的时候，其实要蛮认真的，就是老师教的东西一定都是有用的，但是也许你当下吸收程度不一定可以。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因为 AI 它的冲击蛮大的。

0: 但我觉得是创意的人跟不是重复性工作的人，理论上 AI 是你的帮手，不应该它完全取代你。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有态度嘛，就是创意，很多人想说啊，我都用 AI 帮我想创意。你觉得 AI 教你想创意会很棒吗？就是你真的有做很精细的洞察，或者是你的情感程度很高吗？我以自己自身的经验，而且我自己很特别啦，但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短短的正职的10年的经验不到，你就换了6、7家公司。你知道，老师曾经有被一个资深的前辈说，你这样子忠诚度很低。对，但是我必须很老实说，你们现在一定不这样觉得，但十几年前老师就不这样觉得了，因为你有可能跳其他公司，你有可能跳回原本的公司啊，但是以当时的视野、经济条件都不一样嘛。那这不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能力的精进，或者是我们对于想要这份工作的执着，其实很重要。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曾焕老师在业界工作的酸甜苦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一二三，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扣回这集毕业季的主题，我们在上一集聊了许多毕制方面的内容，那这集邀请到毕筹团队的指导老师，那接下来想要来聊聊宗翰老师在指导毕筹团队从一开始的工作分配到最后顺利在松烟展出的整个过程。听前一集的来宾们说，毕制毕筹论文的指导老师会每一年做轮流嘛，那这次老师是第几年带毕业专题了？
2: 我是第一次带毕筹，去年带毕制，我带九组毕制，所以去年超多的。对，我应该是目前带最多组毕制的老师，九组。但是没办法，因为只有我跟婉婷老师，婉婷老师去年毕筹嘛，今年是换我，所以呢我第一次带毕筹，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完全都是前辈婉婷老师跟我讲，我一直会去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然后他也会跟我分享说以前安琪老师或魏璇老师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次毕筹很幸运，我有一群很棒的学生们，他们其实说实在话在当初筹组团队我是不需要担心的，其实包含他们分总招副招，然后或者是美宣或者是展场组活动组营运组，这些他们都自己都分配好，但因为毕筹的人没有很多，所以他会有一个人担任多个职位这样子。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是在旁边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经验。婉婷老师有跟我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们也不是要当最后决定的那个人，对，因为其实学生就是有犯错的机会嘛，所以在大学时期，因为老师就像是同学的后盾，但我自己第一次在毕筹我也是在学习啦，所以就是让同学他们可以自由发挥，然后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度回报，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timetable 时间表，他们只要在时间表期中期末跟期初他们都固定有回报就好了。而且毕筹其实在我当初一接的时候，他们就暑假前就已经有先告诉我说他们大概的分工跟时间都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蛮放心的。
1: 那想要请老师简单的讲述毕制毕筹论文的差异还有分别要做些什么。
2: 我先讲毕制，其实毕制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体验，因为毕竟公广系在一年级到三年级已经有很专业的学习的，无论公关广告或行销，那最后的这个毕制，你选择毕制的同学就是你直接面对业主。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环节哦，就是学生同学们要想办法让品牌业主愿意给你钱并授权你做一些行销的活动。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什么，就是你就是广告公司的，你是广告媒体代理商的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会做广告创意策略跟最后的媒体投放，或者你要跟哪些网红合作，所以其实你就发现最后在检视你这大学四年学了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体验，然后他就是也是用业界广告公司的一个分组。那至于毕筹呢，因为我自己以前念广电系的时候我知道有毕展小组啦，那就是跟毕筹小组很像，他反而这个甲乙方的逻辑是甲方反而变成了毕制小组，然后毕筹就是感觉帮毕制小组服务，他去做这个策展的一个规划，每一组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他还要对接外面的厂商，然后对里面要做协调，还要帮这个公广系的毕展去做宣传，然后还有外部一些公关对接或者是一些业界啊等等很多细节啦。其实我们做的好跟不好也不是外面人来定义的，因为我们一定都是做起来不完美，这很正常，但自己也许十年五年后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棒的。那至于论文呢，因为论文组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有没有哪一个趋势议题，老师会带着你做一个研究方向的探索，那这个是主作业，它并不是像硕班博班是一个人就必须完成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篇专题的形式。那当然老师可能会带领你投国科会啊，或者是一些讲助计划，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是你未来可能要念研究所的一个前哨站的一个养成跟学习，所以你找了一个题目，例如说可能是某个现象的讨论，或者是某个社会趋势、某个社会议题，或者是某个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研究，然后你去把它放大某一个部分再来做探讨，然后它也是一个小组讨论。那其实它也会有一些门槛，就是你要投研讨会，你要在研讨会上面发表，然后经过委员跟外审委员的一些检验这样子。
1: 那老师觉得最辛苦的是哪一个？
2: 这个是陷阱题哦，其实应该三个都蛮辛苦的，对，而且各自有辛苦的面向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今天是去论文组，但是你本身对文字的敏感力或者是你对资料的判读等等你没有这么的 有敏感，那你可能也会有蛮大空间的学习。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毕制小组，老师有一个经验分享，我曾经有带过一组毕制哦，他是在快要签约的时候，业主突然临时失踪，所以他必须在上学期期末前赶快找到新的业主，所以他们可能光找业主就花超级多时间，他可能广投很多企划都没有人回应他。那必筹的累就累在于对外的协调，然后跟拉赞助，跟对内的协调，面对这么多组员，还要面对像我们老师师长们的期待，对，所以各自有辛苦的地方。
1: 那据老师所知，这届的学长姐们在做必筹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
2: 这个挫折一定是有的，他们要对必制小组负责嘛，所以例如说必制小组有不清楚的进度时间，即便我们必筹觉得他们都已经有讲了，可是可能在一些沟通协调上还是需要努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点点争执，或者是一些展场的一些共识。
1: 那这一年整个毕业制作结束之后，老师有没有想要鼓励同学们的话？
2: 因为老师在当专职的老师，其实也除了事情以外，在另外学校我也当了7年多的时间了。那我所以我想要鼓励的就是，可以尽量在大学多摸索自己的兴趣，然后在毕业的可能我觉得设定一个时间点停损点，就例如说3年或5年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探索，但到一个时间点之后，也许就要到下个阶段可以去检视说是不是自己适合哪个职业，不适合哪个职业，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规划这样子。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许多宗翰老师指导必筹团队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些老师在公广系教书的大小事。诶，老师在世新教书目前多少年？
2: 4年半了。
1: 诶，那老师在世新公广系主要授课的内容有哪些？
2: 老师主要授课内容就是像影音剪辑，或者是广告制片流程实务，或者是广告创意，跟我原本的专长是比较符合的。而且我觉得老师当时在2021年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学校我们公广系想要发展影片创作，所以才有这个机会进来这样子。
1: 那老师觉得你自己教学的风格是什么？
2: 教学风格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修正，因为我其实以前很严格。我跟主持人老师说一件事，我第一年进来其实很不适应，因为我曾经是这边的学生嘛，那我会觉得说我就向我的老师看齐这样，所以我第一年级竟然比较严格。我曾经还因为学长姐可能迟交了作品等等，我蛮生气的，我还讲了比较重的话。现在的我其实比较把同学当朋友，对，因为我想要打破这个秩序的关系，就觉得师生关系可以是朋友。这个也许不是每个老师都认同，但因为既然朋友的话，就是彼此要尊重了，就是无论上课讲话或者是一些讨论上，也不会是有完全我告诉你说你就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像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我老师可能30几岁，那我的 member 可能有20出头而已，所以我觉得应该换个角度跟学生有共同学习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调整了我的空间，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变成一个就是让当学生当我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尽量上课有趣一点这样子。
1: 那看老师之前在

0: 世新有荣获过111学年度产学合作绩效奖，还有113年度的绩优辅导老师嘛。那好奇老师那时候得奖的心情是如何？
1: 其实我那时候拿那个产学合作奖，我蛮惊讶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学期我进来，因为那时候可能跟业界接触还很多，所以就是有个电视台就告诉我说想要拍一个运动短片啊，算是行销那个运动软式网球。然后那时候我就带学姐们参从舞蹈有参与，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蛮惊讶说，居然可以被学校看到说我们就是在产学的合作上有一些些小小的努力。然后像辅导绩优啊，也是我觉得我平常也没有特定关心哪些学生，然后我也觉得其实说实在话，老师觉得翘课没有什么，我都一直跟同学说要大学就是策略性的去毕业，所以我们学策略的嘛，所以学创意的嘛，所以就是说不一定说你每堂课都有上，你就是好学生。对，这个好学生的定义要从很多面向来看，所以我要说的是，我那个绩优辅导我自己也蛮惊讶，因为只是我觉得我会更愿意跟学生用朋友的角度倾听每个人的想法这样子。
0: 对啊，就是听老师刚刚讲那个蛮有共鸣，就是像我可能每堂课基本上会到，但是到了也不一定会认真上课，就可能会做一些其他课时。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有一堂就是通识课，然后是国文的，对，然后我在那堂课好像两节课我就边玩了一首另外一堂课的歌，然后结果我那堂很凉的那个通识课我拿100总成绩，然后那
1: 哇！
0: 个我拿去做别的事情，那堂课我拿90，可是90是全班最高分，因为它就是很硬的课，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拿一些很凉的课的时间去，就是我倒课，但是我都去做一些其他课的事情，然后就可能算一种策略。
1: 对啊，你看，那像恩慈对老师来说，我觉得你自己很认真的，就是真的是好学生，因为你除非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状况，不然基本上都会到老师的课，而且恩慈都会看着老师，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好像有在听上课的内容。对啊，对啊，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就是老师也会去感受学生的反馈眼神，不一定要回答问题啊。我自己觉得在上课阶段，你要同学都能问问题跟回答问题，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0: 啊，就是我好像也是蛮看课，就是我觉得可能真正能学到想学的东西才会认真嘛。
1: 对对对，
0: 就
1: 很
0: 像，
1: 正常。
0: 对啊，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同学就是每次什么课都固定坐第一排那种，我真的办不到。反正就这样感觉好像被老师记住了，感觉就是没有到课就会很明显，就少一个人坐前面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很特别哦，就是我自己当大学生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的学生。
0: 这样。
1: 但我念研究所之后，因为研究所的学生会比较少嘛，都大概8到10个而已。通常念研究所就不是你会自己更确定你想要念哪个所，所以你可能有可能会往前做，然后你很想要跟老师更多一点互动。
0: 再来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其实我对恩慈的第一印象，我大部分是先听到同学们去分享你的表演很精彩。我第一次看到，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系周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同学说我睡着，其实我蛮傻眼的，因为我从头到尾没有睡着。然后我反而那一次是很惊讶的，可能我是因为我那时候用手机啊去记录我的评语啊，但我很惊讶，恩慈的舞台魅力很强。因为我在这样说是，我顺便带一点我大学的生活。老师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有在舍我楼那个舍我广场穿海滩裤跟吊嘎，然后跳舞的哦，就是但是是搞笑的舞。那我要说的是，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很勇敢表现自己，其实在学校一些资料画面都找到。那所以我那时候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我那时候看一开始看你觉得你很文静，但是你突然去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吓到，而且你是有段子排练的铺陈的概念哦，你知道什么时间点大家要笑，对你这个已经融合到互动的一些表演跟舞台剧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评价很高啦，我自己觉得，我都给了接近满分的，我的印象是这样，对啊。
0: 那因为听老师说，你以前是世新毕业的嘛，那老师觉得以前的世新跟现在的世新有什么变化？
1: 老实说，我觉得蛮多面向有变化的，诶，对，而且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一直要帮学校 promote？ 我说真的，我觉得学校真的是花蛮多建设的，但至于你用不用得到，你也想不想去用，是看你自己。那我觉得变化另外一个是，但我先说，我觉得外面吃的变少了。你们知道后门就是停车场入口那个门旁边有个斜坡，两个斜坡啦。那两个一个是比较靠莱尔富旁边那个斜坡，一个是后门的左边有那个斜坡，以前都超多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吃的都不见了，是不是可能也不好经营了？因为以前就在那种住家里面，他可能开个窗户，然后以前那个就是居栋的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卖便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说你们也不知道，它就是在一个半山腰，
0: 异便当，
1: 对对对，
0: 那柳丁哥哥有讲过，
1: 对对，恩慈你知道，那现在没有吧，
0: 我不知道这个啊，是柳丁哥哥有讲过，
1: 对，然后他很没有，他的红。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欸，就是我们以前会去教室里面唱歌、欸，就是教室里面播荧幕，然后播 MV，然后拿麦克风唱歌，对啊，很好玩啊。以前是，那我觉得是现在好玩的面向不太一样，也有可能因为我变成老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的面向，我会跟学生看的面向不太一样了。
1: 那老师以前是住学校附近还是通勤？
0: 哦，因为老师是高雄人，所以我住学校旁边附近。我大学三四年的时间，我已经换了3、4次租房子。我跟同学合租，跟到自己住。
1: 现在还是高雄还是？
0: 对对，现没，但现在老师因为在台北有成家立业，所以我就变新北人了。
1: 那再来想要知道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就读世新广电系，然后又接着继续读广电硕士班？
0: 其实我刚刚早上的时候才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这件事，就是以前我们其实知道大学的资讯没有这么多，而且老师是高雄人。我那时候是考指考，我硕士的时候其实就来面试世新广电了，然后我就有录取，但我放弃。其实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想要我念语文，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说会不会念语文很辛苦，因为我妈妈是老师，然后我爸爸在船运公司上班。但我小时候就有想当老师哦，但我那时候想当的是高中老师啊。对，那个时候。就是有参加大传社、广播社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填了广电。那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照那个落点分析填下来，我原本认为世新我是不会上的。然后我在诸多兴趣里面，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我提了国立联合大学的一个台语文学系。对，我那时候本来以为我会去念这个，对，但是后来没想到他在世新的后面，当时世新广电后面，而且我那一年是世新的成绩的排序是广电系的电视组最高，所以我后来就先上了电视组。对，所以我因为这个因缘机会。对，但我很庆幸我进来，我很喜欢。我那时候大四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所以我很想留在学校，然后我就报了研究所。但我那个时候呢，我那时候研究所没有考上，对，但我那时候反而考上台艺大研究所硕班。但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要去台艺大，我就跟我世新的那时候我跟一个英语系的学妹在一起，我想说那这样我跟她就还是没有在同校啦，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赶快去当兵好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在业界当助理了，去当兵然后回来再说。后来我也就没有继续升学。然后我是在业界工作6、7年之后，就是老师的鼓励下，我才回来念书的。其实就是那肖湘文老师的先生，就是谢旭周老师，他是系主任，当时广电系他遇到我，然后我回来分享，他就跟我说：“那钟汉，你要不要回来念书？”这样子。
1: 哎，那老师为什么最后会来公广系授课，不是广电系？
0: 对，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在工作的后面都是做广告的，广告导演跟广告创意。我大概我那时候算过，我进来世新之前。我已经参与超过100支广告以上了，就是无论导演或创意，学校因为看到这个专长，然后再来是学校那个时候投资了建的那个 LBS 嘛，所以那时候我在游戏局做了很多虚拟的广告，所以就找了我们一票老师啊，像还有那个图传系的牛乃伟老师这些，还有像数媒系的邱子昂老师，他是梦想动画技术长，其实我们几个就是当时被找进来，那我就被分在公广系，因为广告专长，的确学校在我进来后的一年多吧，有想说，哎，我之前有做了很多电视节目，也有做到制作人编导。而且老师其实还有在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我有带学生像运动转播，所以直播转播，所以学校那时候其实也有想说，我要不要回到广电系原本我的母系去服务？但我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现在在公广系很好，我也不想移动了。对，
1: 那蛮好奇，老师在世新念书的时候算是什么样的学生？
0: 哎，这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以前我的广电系的老师应该都觉得我应该算很活泼，就是很活泼。然后再来就是主持人应该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学校以前才艺大赏或者是一些歌唱比赛，
1: 你也
0: 对，
1: 去参
0: 我会
1: 加？
0: 参加。但是我才艺大赏参加的都偏搞怪的，就是我们会买那种玩具的刀剑上去，有些段子表演，然后跟那种很震惊的，有一首歌是罗志祥的《精武门》。老师以前很瘦哦，老师跟现在可能差20、30公斤，对，然后。老师还会穿那种僵尸装，从山洞口的洞尾跳舞，然后跳那个牛仔很忙，乱跳一通。然后所以我的老师应该都觉得我很爱玩，对。而且老师其实在他们印象中一定不是好学生，我觉得就是爱玩，但是偏乖。因为我的导师是现在广电系的那个李嘉玲老师，我都叫玲玲老师。玲玲老师其实一直觉得我其实很想做一点什么事情，但是就是又跟同学很爱玩。那我觉得爱玩这个是世新的学长姐的传承下来的特质啊。对，就是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甚至就是想要玩出一点成绩，然后但是会有一些很不错的回忆。其实我的同学现在也都还在业界，无论是在跨国性的广告公司做到媒体的总监，或者是在艺人经纪方面都做得很好这样子。所以我要总结我自己大学生涯，就是导师李嘉颖老师，他应该觉得我蛮皮的，蛮爱玩，但他应该觉得我品性还不错。 那我其实是那种很多必修科目被当的、欸，

0: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象。对，而且老师还拿过零分诶，就是都没有去上课那堂课。对，但是我在硕士的时候，毕竟是我自己花钱，愿意不像我爸妈帮我出学费了嘛，我愿意花钱来进修，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在硕士的时候就拿到舍我奖了，然后跟就是我蛮认真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有立志有机会想当老师，但是我那时候只想兼课啦，所以我觉得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子。
1: 好的，那刚才听完老师分享了一些学生时期的经历，那我现在身为世新大二学生这个角色，在毕业季当然也要向所有的毕业生与老师们致感恩词。好，那其实呢，这次主持人我也准备了一首歌曲要在节目上献唱，那这次翻唱的歌曲是许维芳还有谢嘉全所演唱的《梦想蓝图》。那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改编的这首歌，将歌词融入了公广系还有毕业的元素，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梦想蓝图音乐请播放。

这首歌梦想蓝图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毕业快乐。

0: 奔向梦想蓝图。
1: 透过关系及广告学系课程，强调与时俱进，打造品牌影响力，未来人才 Let you see。 特色课程丰富有趣，创新科技广告创意，偶尔算算大数据，永不放弃，记得使用 AI 工具，最强大师资阵容，不是网红就是英雄，却是各个卧虎藏龙，上台不辞穷，当 KOL 线上活动多元好玩，展现臂展才艺大赛，茶会系有空欢迎，就来到毕业典礼。
0: 是你在我表演时给我情绪价值，让我在学校拥有名字。
1: 我是董文池，
0: 你给我舞台，让我展现自己闪亮登场，并散发魅力。

0: 想梦想蓝图，
1: 这是六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或许只是一句名言让你人生从此改变。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圣女公馆是优质学妹，住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各地立马就要有会 ，I love。

0: 谢谢大家。想对全天下的毕业生说 You are the best。 想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俄阿米索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那宗翰老师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您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老师推荐一下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我很喜欢去吃景美夜市的景美铁板烧，它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应该内用是那个白饭应该可以无限吃才对。然后第二个是应该大家很常吃的就是 mint， 原本的 mint 其实是在莱尔富旁边的建筑物，它也是个圆环，那边里面超多吃的，然后也蛮多世新的学长姐会在那边打工。那以前老师的同学有在那边做就是后厨的工作，他只要知道我有去，他就帮我，他会帮我加成特殊的那个味道，就是我明明点的是某个味道，但加了起来就变不太一样。再来是那个景美夜市里面应该有一个是卖蚵仔面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那个景美夜市的入口处有个米粉汤，那个也很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很常吃吧，那个生煎包，上海生煎包，那个应该，但是那个有时候都好多人哦，就是对啊，就好吃的东西一定很多了。那学校的正旁边呢，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们学校后门这条呢，这个吃的东西变化太大了。就没有变的只有什么，在我那个年代没有变的就只有嘉地跟吉德堡，这两个没有变，其他都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了。米勒的右边其实也一直换了嘛，现在之前是印度美食，其实那间店以前很有名是食神卤味，那个食神卤味的那个姐姐我还看到他没有小孩就变到有小孩，对吧、啊？然后那个食神卤味那个时候也很好吃，对。所以现在如果统整一下，我觉得就是景美夜市的 mint， 然后跟铁板烧，还有路口的那个米粉汤，我觉得我们后面就是那个嘉地啊，嘉地那个肉酱面很好吃啊。
1: 大家就觉得蛮巧的，因为你的两个同事在我们节目上都有讲到 mint， 对。然后我昨天就在想说，今天老师会推荐什么美食，然后会不会又是跟他们
2: 一样，
1: 对，
2: 就是口味蛮像的吧。
1: 那好奇老师在世新最常吃什么？
2: 哦，我现在其实最常吃米勒、对，而且其实我以前还有个好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跟米勒阿姨很熟、然后我同学有一次就在愚人节骗我，因为通常愚人节就是世新周嘛、然后他就骗我说，哎、宗翰，你是不是昨天吃米勒忘了付钱？我说怎么了？他说米勒现在门口有贴一张告示，写把我的头贴写出来说世新广电汤中汉同学没有付钱。我说哈，我傻眼，那我没有意识到是愚人节。然后我就从我住的地方骑摩托车骑到米勒，傻眼，米勒没有开，因为他那时候也知道我们学校放假就没有开。我还很紧张，想办法联络米勒，打电话也没有接。隔了很多天，就是我就怀着个忐忑的心，就去跟米勒阿姨讲，他整个傻眼，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后来我才问我同学，同学说从头到尾是骗我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跟米勒阿姨更熟了，因为他就是觉得怎么有一个这么单纯的小孩
1: 啊，因为米勒就是开在船院那边嘛，就应该蛮常会去吃到。
2: 对啊对啊。
1: 好的，那刚才听完宗翰老师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0: 5 4 3 2 1 Game Start。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

0: 我知道是那些年，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答对了。
0: OK。
1: 对啊，这首歌就是胡夏的《那些年》。
0: 哦。
1: 对，那因为这里是毕业季嘛，所以我们就也会多出一些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好，请播放音乐。那些年

0: 哎，这个等一下哦，这个歌是华语吗？
1: 嗯，它是粤语。
0: 哦，OK，是《海阔天空》吗？
1: 对，答对了。哎，老师好像意外的答很快。那这首歌就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后的生涯都可以海阔天空，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这个完全没有头绪的才能，这个需要提示一下。
0: 这首歌在我们学校的校庆，还有公广毕志在松烟的表演都有跳到这首
1: 啊。公广的毕志跳到这首，
0: 对，
1: 哎、欸，它是歌，
0: 对，
1: 它是华语，
0: 台语比较多，
1: 台语
0: 前面是台语，可是也有中文。
1: 哇塞，这是现在的歌吗？近十年的吗？
0: 它应该蛮久的，可是一直都会有。
1: 哇，这完全听不出，这前奏太短了。
0: 因为它算是学生时期的回忆，还是需要公布答案。
1: 好，
0: 那我们就这里也公布答案好了。那这首歌就是 Lucy 健康操，知道这个？
1: 我直接不知道。Lucy 健康操什么？
0: 就是很多学生不是都会跳健康操？
1: 对对对，
0: 对对，就是跳这首。
1: 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0: 就是我们小学、国中。多多少少都会跳到这个。
1: 那因为老师的健康操不是这个。我健康操是那个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你们应该不是。
0: 对，
1: 因为前奏不是长这样。
0: 啊、
1: OK。
0: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2: 我不知道歌名，但我知道是不是五月天的歌。
0: 对。
2: 对。
0: 两个字。
2: 倔强。
0: 不是。
2: 顽固。
0: 不是。
2: 两个字哦。
0: 这两个字它的英文是我们这次公广系毕展的有一个气泡水的名字。
2: 气泡水的名字
0: 就是他们那个品牌。
2: 干杯。
0: 对，答对了。
2: 哇，哦，原来这么的直白。
0: 对。这首歌就是五月天的干杯。那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Everybody wants them, but can't handle what I brought them. I'm like
2: 啊，没了是不是？
0: 嗯，这首歌在上次戏剧会的才艺大赛有两组都跳这首歌，风格非常不一样吧？对，但是两组都有得奖哦。
2: 就是，这是英文歌。
0: 对。
2: 那我完全不知道。
0: 那没关系，我们这题也公布答案嘛。好，是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2: 哦，不知道。
0: 就是他的旋律叫 Hot Sauce Hot Sauce、oh, 然后就是 我播的
2: 你这样你唱出来我知道是什么歌
0: 对就是这首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I finally see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1: 这是什么歌？
0: 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节目上出现蛮多次的。然后这首歌其实在教师节、母亲节、父亲节、毕业季都是蛮通用的一首歌。然后也有来宾有唱这首，你应该也知道。
1: 哦，对对对，我想想。
0: 你的同事唱的。
1: 对，那个张韶涵的嘛。
0: 对对对。
1: 隐形翅膀哦。
0: 对的对的。
1: OK。
0: 那老师知道我刚才念的是哪一句吗？
1: 就是我那个我终于看到啊。
0: 对对对。对，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1: 对对
0: 对，那也祝福所有毕业生们毕业后的种种梦想都将会开花结果，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钟汉老师的参与，最后也祝福所有毕业生
1: 毕业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集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牙吐司。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呢是这个6月2日哦，哇，来到这个步步紧逼，来到这个6月的这个第一个节目，那也是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月份啦，就是倒数第四集哦。那后面的节目其实已经录好了。那这样好，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就是在六月第一周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过一个事情哦。那是什么事情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讲 J-pop 的节目，虽然我们很常说主流的这个音乐，但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没有那么的动漫化，但是我们今天是时候也来做一下本人私心的这个喜欢的动漫的哪一些歌曲哦。那因为我本身看的动漫的口味比较，不是说比较不同，比较轻松一点，应该这样讲。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会撇开介绍那些所谓的王道的漫画动漫的主题曲，然后偏向于更轻松一点个人节选的，但是也不会太冷门的一些作品歌曲吧。所以现在是时候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的这一首，也来自 Cider Girl 的 Cinderella。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Cider Girl 的 Cinderella 这一首歌。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出自这个古剑同学是沟通乳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翻译，我还是比较喜欢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症的这个翻译。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这个古剑同学这一部动漫的这个片头曲。那 Cider Girl 这个乐团呢，虽然它名字叫 Cider Girl， 其实它里面的成员一个 girl 都没有哦。那现在 Cider Girl 呢，总共是三位成员，以前的话就是四位成员。三位成员分别为这个 Yurin， 还有这个 Chi 和这个 Fujimura， 总共三位成员。那前任的这个成员呢，就是这个 Toruru， 他之前是担任鼓手的这个身份，但是就退团了。然后现在目前团内有的是这个吉他手、贝斯手还有主唱，总共三个人的身份啦。那我们今天还是着重来讲一下，就是关于为什么是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听头，能看的叫看头，能听的叫听头，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有看头的。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古剑同学》这部动漫好了。《古剑同学》这个动漫其实它是漫改的，就是漫画改编的一个动漫。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周刊少年 Sunday 连载到2025年的时候才截止的。那这个动漫呢，其实讲述的也很直白哦，就是这个标题名字就是直接体现啦。对，他就在讲一个叫古剑的同学，他自己不太会懂得怎么跟人面对面交流。那这个古剑同学呢，其实他是一个相貌出众的一个美女哦，但是他画风上就是会比较特别，会比较立体。然后我们的男主就是普通的一个男主，但他就发现就是古剑同学，就古剑小子，就他不太会讲话。可是在他们就读的这一所高中呢，可以说是人物千奇百怪，什么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什么人种都有，甚至不是人的也有，外星人也有哦。那男主呢，就要带着这个古剑同学，就在这个学校里面闯出一片天，成功的交到100个朋友，这样。那就是这个故事的简单的介绍啊。但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对这个动漫印象很深的是，他怎么说？他的那个画风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可能我会接受不到，就是比较优良、比较立体一点的画风的时候，那个不是我的 type。可是看久了，我就习惯了那种感觉，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作者的这个心思还有画风，好，我就尊重一下。然后我也觉得剧情上其实不错。那时候我记得我看了第一季跟第二季，然后我有给我的妹妹看，因为我妹妹不太看动漫，我就跟她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她说好看好看好看，这样。然后这个动漫呢，如果没有错的话，当年我是在这个某网飞上面看到的。对，这是正版作品，所以要用合法的管道去看大家喜欢看动漫哦，记得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这个 Netflix 上面的这个古剑同学，然后就慢慢的发现这个校园日常番还是蛮甜甜的，然后就会发现这整个故事在讲说真的是交朋友有多难。但我觉得整个故事太夸张了，就是在校园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啦，因为遇到太多不同奇奇怪怪的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找一下《古剑同学是沟通乳蛇》这个动漫来看一看吧。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我自己高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面临着的一个问题永远就是时间不够用，就是在学校有时候办活动做的事有点太多，所以难得找到假日可以熬夜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就会找那一种连续怎么说连续12集可以播完，然后一集24分钟的那一种动漫会一次过看完，然后就会很想把它当成一个很长的电影看掉。可是到24集的时候又看不完，然后就会很不爽。所以我一般呢就是晚上10点的时候开始看，看到累了就睡着，睡着早上起来可能6点钟起来，或是5点钟起来，因为继续看，看到爽，然后看到日出出来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有个美好的这个周六晚。

晚上。哇，这样讲起来还真是蛮怀念。虽然时隔5年，好像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做。虽然来到大学，好像充裕的时间变多了，可是才发现，能用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慢慢的消磨这些热忱哦。但是回到当年的热忱呢，如果说到我高一的时候，又提到校园，我觉得有一个动漫我们绝对不能错过。那这个动漫，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苦雨宫村 Horimiya》里面的这一首神山羊的《Iro Kousui》。

手雷地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是。

0: 借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这个枯雨宫村这个动漫，也来自这个Yokamiyama 这个神山羊的这一首 Iroko 水色香水这个歌曲。那刚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来自枯雨宫村这个作品。枯雨宫村 Horimiya 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才看的一个作品哦。那 Horimiya 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在2021年的这个冬季，也就是1月的时候开始播出。然后第二季呢，是在这个2023年的这个夏季7月的时候开始播出。那就是分别有12集跟分别有13集的样子。但是其实呢，它这个作品啊，第一次出并不是在那么晚哦。第一次有这种动态影像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2010年代的早期的时候哦，就有这个 OVA 的版本，总共只有6话，但是具体的时间也没有显示出来，大概是2013的样子。那它的漫画呢，其实从2011年就开始连载。应该说2007年就出现啦，然后到2008年，然后后来就在这个 Square Enix 上面这个出版，就在这个月刊 G Fantasy 上面连载了总共122话17卷，总共就是来到了这个2021年的3月18日才完结这个连载。那 Horimiya 这个动画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个枯跟宫村嘛。那枯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宫村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有一天呢，这个宫村他是在课室里面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然后就是不会跟人家讲话，然后就是一个安静的书呆子这样。然后枯呢就是一个开朗的女同学，但是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反差很大的身份。像是枯的身份就是他要照顾他的弟弟，所以他每次都要做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就是要做饭啊，然后要带弟弟上下课，然后每次就要赶过去，就放学的时候跟朋友约出门都说哦不行，我要去接我弟弟这样子。然后这个宫村呢也比较不一样，就是他看起来安安静静斯文，可是还打耳钉，他耳钉打了总共6个洞，然后记得好清楚哦。然后他还会纹身，然后他在下课的时候呢，他就看起来很像不良少年。那有一次就是在哭去接弟弟的时候，发现哎他来不及了，然后那个弟弟在旁边哭，还遭遇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宫村就把他弟弟给送回去，然后他们就交接发现诶你是那个班上的叉叉叉，好奇怪哦这样。然后就故事就展开了，诶嘿，然后他们第7集就在一起咯，耶。所以你大家都听得出这是一个怎样的动漫吗？那这是一个的确不错动漫哦。那这个2021年播出的版本呢，就是主线的版本。那2023年播出的这个第二期呢，其实是这个 Horimiya Peace， 就是这个续作啦，但是时间线上来说，它应该是这个本传的插叙，就是这个在中间穿插的一些小故事啊，没有仔细说的一个小故事这样。那 Horimiya 前面7集就是1到7集就讲他们怎么在一起嘛，那后面的6集又是什么呢？就在他们身边有人发生一些故事啦。那究竟整个东西故事展开是怎样呢？所以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枯雨宫村哦。诶真的很好看耶，那时候真的是很甜，真的是看得我的糖尿病都犯了。哈哈，好啦，那这个东西我想一想哦，因为它承载着一段时光，就不只是它承载着我的高一的10月，那它也承载着我高三生活的因为我们高三的时候有一个考试叫做统考，我那一年的考试时间呢貌似是在11月的样子哦，它会稍微有点不定，是因为之前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会影响。那现在照理来说是每一年的10月会进行这个全国的这个考试哦。那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呢，我记得节目播出是7月嘛，7月的话应该还来得及看啦，可能就是7、8、9、9连载完，那可能就是9月的时候一次过看掉。可是当年的8月还发生了还蛮多的事情哦，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吧。但是当年就是8月的时候，我有在我的戏剧社，就我话剧社戏剧学会啦， 办了一个小型的公演，叫做四分之三，讲的就是三个故事，就是讲了这个四分之三的主题也是我想的，就是我们在讲的是三个不同的家庭的故事。

0: 也是不同剧种啦，就所谓的这个喜剧、悲剧跟儿童剧。但是呢，这三个家庭各自都有自己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说，诶，我们那时候打的档期是这个中秋节，那中秋节就是讲月饼，在马来西亚我们会吃月饼，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诶，有三个东西，可是是不是好像所有东西都缺了一角？那这一角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家人，所以就凑就了这个圆满的感觉。但是因为在这三个之中，他们都缺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只有四分之三。那剩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哼，那是观众的票房啊，观众买票了就可以了，就可以圆满了。所以我们后面的时候，我们也制作了书签，我们的书签呢也是四个凑一对。就圆满，那你少一张，它就是不圆那个圆桌。所以，营销鬼才怎样？有需求可以联络我。好啦，开玩笑。那我的这个戏剧，我的戏剧学会，我们的话剧社呢，在今年的这个7月也即将再来带来一个小小的，我们也来小小的工商好了。毕竟之前学弟妹也有帮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面一起出席哦。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7月11日跟12日，2026年7月11日跟12日的这个晚间7点到9点，然后12日的话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的时间，在我们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广钱堂会进行我们的这个戏剧学会第三次大型公演。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半晚。对，就小小的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傍晚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讲一个关于经营肉骨茶的世家的故事哦。但是究竟内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你很凑巧的在这段时间会在吉隆坡的话，那我邀请你，诚挚的邀请你一起前来去观赏我们的这个我的学弟妹再次给大家带来这种大型演出哦。上一次有这样的大型演出，就是在我那一届，我身为制作人办的那一届的时候。所以就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耶！嗨，浅浅打个广告，无商业用途，无商业用途，教育用途哦。好，回到来哦，在这个枯雨宫村的世界线里面，他提到学校，学校最好听的东西莫过于就是初恋、同桌、文化祭、毕业旅行、毕业典礼嘛。那在这个动漫里面，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学生会的角色哦。那学生会里面也延伸出很多大大小小事情，就欢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枯雨宫村究竟在讲什么啦，耶！哇，真的是很喜欢当年看的那一些动漫。但是呢，刚刚在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呢，我刚好的想到了一个歌曲，那我听到这个歌曲呢，其实我就想说，哦，这个歌曲其实比起动漫，我更记得它的这个乐团哦，那这个乐团呢，我们讲过了，我们有在我们的节目上讲过了，它就是我们的 The Peggies。那 The Peggies 唱过的一些 OP 啊，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首来自《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见兔女郎学姐》的这一首Kimnose，还有这一首 Baby，然后也有在这个《出租女友》中演唱这个 Sentimental 的这一个的 Sentimental 这一首歌曲哦，就是那个 Matani Umi Nande Ienai 的那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被收录在《博人传》里面的这一首来自 The Peggies 的《Do Re Mi Ja Ni》。
1: Yea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博人传，也来自 The Peggies 的这个 Dorimi Gianni。 那简单略微的带过一下博人传好了，我自己是没有看博人传啦。博人传是一个来自这个名人传的一个叫什么延伸的世界线啦，就是 Naruto 的这个世界观。然后 Boruto 呢就是这个 Naruto 的后代，然后就是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各种故事啦，这样。那这个故事比较像是这个 Naruto 名人的这个后继，就后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那这个关于火影的事情呢就不多说，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看，那我也不好给大家去做这个东西的背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乐团给我带来影响好了。那这个乐团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The Peggies 嘛。那 The Peggies 其实它是一个三人的乐团，那目前是处于一个休团的状态，然后就对，休团，但是主唱还是有继续唱啦。主唱是叫做 Kitazawa Yuho 的一个女 vocal。 那她现在呢还是有以个人名义这个 Kiss QIS 做个人的这个出道演唱。那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Yuho这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很特别的就是对于 The Peggies 这个乐团，因为当时承载着的刚好是我看青春猪头少年，但是这个不提啦，因为我们就有那个做过特辑了，我们就不再多做。那当时我是高二的时间，当时有青春猪头少年，有出租女友，然后还有等等等等的机会接触了 The Peggies 这个乐团，然后当时就会去听 The Peggies 的歌曲，就包括但不限于刚刚的所有主题曲，还有他们的各种专辑，比如说 Hell Like Heaven 啊，或者是2021

一的时候推出的这个《The Garden》这张专辑啊，不然就是还有在先前的一些作品，包括他们的很早期，身为高中生时期，或是高中生刚出来时期的这个《New Kingdom》，还有《Good Morning in Tokyo》，我都有在听哦。直到后面最后的最后呢，其实他们是以 MMY 这张专辑在2022年的这个 Q3 或是 Q4 的时间的时候才休团。就大概10月的一个时间啦，那承载的就是我当年学吉他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学吉他的时候就会去找各种谱来玩。那当然，因为我的老师不太常听 J-pop，所以关于任何 J-pop 的弹奏的歌曲，我都是要自己去学，我就要自己去找谱出来学。然后那时候就在翻，刚好在翻 Kitazawa Yuho 的那个 IG，然后在 IG 上面就刚好有看到他们的谱。然后就会偷几首过来学的样子，我到至今闭着眼，我还是弹得出来《Love Trip》怎么弹，然后甚至可以自弹自唱《Hanabi》。我天呐，对，我真的是对 The Peggy's 爱就是爱到一个疯狂。那 The Peggy's 这个乐团呢，很可惜的是目前是处于一个休团的状态，但是在前面呢，其实它各种不同的专辑都很值得大家去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收听《日牙吐司》第二季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里面会有提到我这个歌曲。那我觉得这个是 The Peggy's 给我带来的一点影响，直到至今我开车还是会听，但是。回到当年就是看动漫的时期哦，搭配着 The Peggy's，我让我想到就是每一次出租女友啊，因为我会用电视看，我用电视投影幕来看嘛。那每一次，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木棉花代理，然后用 YouTube 就看得到，所以我就会直接播，然后播的时候会连播，然后我就把我吉他从楼上带下来，然后那个 OP 播的时候，因为有贝谱，所以我就跟着他弹那个歌曲。就是跟着弹他的 key，然后去练我的吉他技术。当时我弹吉他才弹接近快1年的时间，可是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吉他也进步最快的时刻。因为，我觉得你去找到一个热爱的东西，再搭配你之前想学的东西，会达成一个很有效、很有效、很有效的一个学习方式。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基本上。基本的乐理 J-pop 的歌曲进来都可以去好好的去演绎这个歌曲，但是solo 的话就另外说了。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我跟 The Peggy 在我的吉他这些回忆哦。可是，在当年半夜在追这些所谓动漫的时刻啊，当然也少不了这个属于我当年的回忆。那这一首歌的歌名哦，可以说跟我当年的这个回忆的感觉是一样的。等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告诉你究竟我在一二三四五选的是谁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中野家五姐妹的这一个初恋哈兹歌语。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这个中野家五姐妹的《哈兹郭伊初恋》这一首歌曲。那谁是中野家五姐妹？我们应该要来解释一下哦。那中野家五姐妹指的就是这个五等份的花架里面的五个五胞胎五个姐妹花。那分别的这五个姐妹花分别就是这个一花、二奶、三九、四月还有五月啦，那总共就只有五个人，但是他就是处于一个党派关系。党派这个字不是指政治上的，是指这个动漫里面的用词哦。但是我也给大家来解一下，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讲这个男主叫做风太郎，那个男主呢在学校就认识了这五个姐妹花，然后不知不觉就慢慢卷入到里面。那这五个人呢，就有人会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可是在故事的一开始他直接说，哦，我跟这五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在一起了，跟那个人的打扮是粉红色头发，跟一花一样，可是呢当天结婚典礼现场的五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诶，那究竟真正的新娘是谁呢？这个就是这一个作品里面在讲的这个党派之争。然后到最后在漫画还没有出现那个党是谁赢的时候呢，我就选对了，我跟你说，哈哈，你们大家可以来猜一下究竟谁会赢哦。那我来形容一下五位的特征好了。那所谓我们就从1,2,3,4,5，我们就从一花开始说。那一花这个人呢，他在故事中他是走模特跟演员的这个路线，但是在五姐妹里面他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的头发比较短，然后他的毛色也是粉色的，就每一个人都有染不同的颜色啦，但是这个就是故事发展影响。但是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五姐妹原本是五胞胎，然后就各自长成不同的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一花，一花是一个演员，然后喜欢年上的人。然后第二个是二奶，二奶这个人给的标签呢，就是他很傲娇，很傲娇。然后他很特别的就是他的头发上留的双马尾，他上面会绑这个蝴蝶结吗？类似于蝴蝶翅膀的一个装饰哦。那这个二奶呢，是其中一个数一数二很大的一个党派粉丝哦，大家都很喜欢二奶。

二奶永志，二奶永志。那第三位呢，是这一位 Miku 这个三九。那三九这个姐妹呢，就比较含蓄一点。她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她很时常会戴这个蓝色的耳机，然后很喜欢蓝色的东西。她比较像是一个无口的角色，有点类似于 EVA 里面的凌波丽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比较内敛，比较不太会说话。但是就是很可爱，对，三九也是很多人支持的。那接下来第四位就是开朗少女，开朗少女永远不会输的这个四叶的特别呢，就是她头上会绑一个蝴蝶结，然后像是一个兔子的样子，然后她会往上翘，就很像兔子这样精神奕奕的。她喜欢的颜色就是绿色，然后头发是橘色的。然后这个女孩呢，谁跟她要求她都会帮忙，然后谁都不会拒绝。那第五位呢，就是这个五月。五月这个角色呢，比较特别哦。她是担任一个五姐妹里面的偏向于妈妈的一个角色。诶，这个还蛮特别。就比起真正的大家，她比较像是那个大姐头的样子。那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头发会绑星星的这个发夹，然后很喜欢这个风太郎的妹妹。但是老实说啊，这个五月呢，可以说是对男主，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他很向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是这个老师，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他们爸爸才把他们接出来生活的样子。那这个是会在电影里面讲到的部分哦。那在这五个人里面呢，呵呵，诶，可是我这样讲会爆雷，所以我不说。我不能说我支持谁，然后，谁赢了，因为大家知道我支持那个人赢了。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在当年那一晚看这个动漫的时候，我就选对了这个党派。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好兄弟们还有我的室友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说，到最后一定是赢定了。我跟大家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结果我就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人。那究竟那个胜利者是谁呢？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动漫，这个五等份的花嫁。然后这首歌曲《Hatsukoi》呢，这个歌曲就是歌如其名啦，就是初恋的感觉。那《Hatsukoi》这首歌呢，其实很特别，就是刚刚有成交吉他这个部分嘛。那《Hatsukoi》是我少数有去特别去练的一个吉他 solo 的一个歌曲哦，因为它弹起来还蛮不简单的，所以我那时候也只背了一半的谱。另外一个类似这样去练的歌曲，大概就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病例吧，就是来自于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片尾曲，还有那个桥色与虎鱼的这个主题曲，这个 Aono Words 这个蓝色华尔兹这一首歌曲哦，少数会念的谱啦，到现在那个谱还在我的背后而已呢。我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我隔壁就有那个吉他，然后我的谱就在后面。虽然有人在台湾，我还是把他们都带过来，因为他们真的的确承载着我很大的一个时光。那比较少数的就是，这个五等分的花嫁，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把第一季给看完，然后后面出的这个剧场版啊，这些我都是在院线里面看的，就在电影院里面看。但是动漫电影在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很大的主流，所以变成说进到去里面看的人通常都直接是粉丝。然后那一次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谓，就是每一个电影就是所谓的福利回还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那一次很特别，就是他在剧场版前面他加了一个泳装，还有那个叫什么水上乐园的桥段。那他们在那个模样的时候，在水上乐园开心玩的模样的时候，全场观众在那里哦哦，然后看到自己的特约出场的时候就哦，这样就很开心，哈哈，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就少数能看到动漫迷一起在一起的力量哦。那这个五等分的花嫁呢，在不久之后，应该说他在不久之前宣布了会推出他们的这个新的剧场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品呢？我们就在未来再拭目以待，再看一看。好，那提到这一些作品呢，我觉得这个作品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在我的高中的这个生涯中，有没有一个动漫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福哇福哇，或者是尤鲁尤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作品哦。那这个作品刚刚也有提到了，就是简单提到了这个字，就是尤鲁干部这个作品摇曳露营啊，对。

对的，如果你有看到我的任何账号，有任何关于这个智魔灵 Shimmarine，那也是很正常。我就连我的挂饰都是智魔灵，我的文件夹也是。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saka，也来自我们摇曳露营第一季的这一首 Shiny Days。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saka 的 Shiny Days 这个歌曲。那 Shiny Days， Shiny Days 这个歌曲它是来自摇曳露营这个作品。那摇曳露营这个作品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类泡面吗？算是泡面番啦，真的是会看到会睡着的那一种。但是我比较喜欢第一季跟第二季的画风，第三季就

变得更写实一点，可是它没有那一种粗糙感呢，就没有那种前面可爱一点的感觉，有点小可惜啦。那摇曳露营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围绕在这个山梨县，它就是围绕在这个富士山的附近，这个富士山五湖的一个故事哦。那他们就是来自山梨县的一群少女，就是到处去露营。从第一季在探讨的就是，我究竟是要单人露营好，还是多人露营好啊？然后到后面就变成就是，这个单人露营的这个智魔灵也愿意加入多人露营，然后就不同的人去单人露营，然后遇上了一些学妹，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从我们一开始这个贾府去到五湖。就各个五湖，就是总共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本溪湖啊、河口湖啊、山中湖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湖哦，然后到最后又去到这个伊豆半岛去绕了一圈，然后又去了箱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的一个一系列的美少女。美少女吗？我觉得就是一群很可爱的高中生一起出去玩，然后就觉得哦，独处有独处好，出去有出去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呢，给我最大的其中一个影响是价值观上的部分。我觉得人类是一个很喜欢贴标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当年我才高一的时候哦，我觉得我很常问一个人，我很常去检测一个人多大的时候才独立。我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接受一个人吃饭？像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到大学的时候才学会怎么一个人吃饭，以前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很难受，很不自在。那对于我来说，我大概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吃饭很自在的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一部分一，可能我很难跟大家凑到一样的时间一起聚在一起。第二就是，我觉得人生来就是一个人，过去也是一个人。所以就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一定要会享受一个人的好，所以我就很喜欢一个人去独处。但是甚至入魔的时候，就是甚至大概是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左右没有跟朋友讲话，但是就是很喜欢那一段时光。我觉得这个就是摇曳露营里面的这个智魔灵给我带来的这个人生的其中一个价值观，哪怕它不是一个。在动漫界里面很大的一个角色，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给我的体验是相当好的。那在不久将来，这个8月底呢，就是我21岁的生日啦。那21岁的生日，我给自己赏了一个不错的奖赏，我给自己赏了去日本的一个机票。那我会在我生日的这一天呢，就在这个富士山的这个五湖的其中之一，这个河口湖的湖畔。就来看这个逆富士的日出，那究竟感觉是怎样呢？也不知道，就到时候再看。我目前还在排行程，然后，有机会的话，可能未来有一天会到贾府去看看，或是到山梨县去看看。但是这一趟，稍微有点赶，有点匆促，可是我还是会去伊豆半岛，会去热海，也会去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镰仓，去看属于我们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啦。那今天日牙吐司在这里也告一个段落，耶！我要去日本啦，伟伟萌萌一起去日本。在不久之后呢，或是你在收听节目的当下，就准备快进入暑假了。那暑假你究竟要干嘛呢？你要来悄悄跟我说也不是不行啦，可以去找我主页 KYNG 底线2808去敲敲门，跟我说，嘿，Kim，我跟你说，我暑假我要去哪去哪，随 便你。如果你需要我的意见的话，你可以再问我。如果你不需要我的意见，只是要跟我炫耀的话，那欢迎也跟我炫耀，没关系的。好啦，那日牙吐司今天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作品，一个动漫电影啦。但很可惜的，我没有能进到院线看，但是我选择在大一的上半年的期末考试，上学期的期末考试。看着这个电影，从大学搭到淡水，搭到渔人码头的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的核心就是画笔、向日葵，还有被撞到的鹿的一个电影，还有隧道啦。那我这部电影呢，就是这个通往夏天的隧道再见的出口这个电影。那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Eru 的这一首 Finale。那 finale 作为这个最终幕的意思，那也会成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终幕啊。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Eru 的 finale，作为今天的 finale。那日牙吐司。

是在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一档音乐节目，我们倒数还有3周的一个时间，所以就请大家且听且珍惜。那今天瑞亚吐司就在这里给大家告一段落，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我是 Hush，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青春好像总是这样，在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的时候，就已经先用尽全力奔跑了。
0: 有些人把青春留在教室，有些人留在社团，有些人则留在那些一次又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练习里。
1: 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的电影《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改编自真实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群女。

0: 女孩的故事。他们不是天生耀眼的人，甚至一开始连梦想都像玩笑。
1: 但很神奇的是，有时候青春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明明害怕，却还愿意相信，相信努力会有结果，相信大家一起往前，就真的能到很远的地方。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本来就很厉害的人成功了，而是那些跌跌撞撞，甚至怀疑过自己的人，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往前。
0: 这部片里有很多那种会让人突然想起学生时代的瞬间，像是放学后留在学校练习，大家一起喊口号，因为压力偷偷哭，又在隔天假装没事继续努力。不是每个人都完美，有人想放弃，有人会吵架，有人觉得自己跟不上，可是他们还是慢慢学会把彼此变成一起飞起来的人。
1: 而且我觉得啦啦队这件事很特别，它不像某些竞技是一个人站在最前面的，它更像是只要所有人一起相信彼此，画面才会成立。有时候长大之后回头看，会发现青春最珍贵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那个曾经为了同一件事一起燃烧过的感觉。
0: 这其实就很像人生耶。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是靠着身边的人才有办法撑过那些快要放弃的时刻。所以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我们想陪大家一起聊聊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里那些关于梦想、友情、热血还有青春里最闪亮的时刻。
1: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一点疲惫，对生活没什么动力，希望今天这集可以像电影里那句 Let's go Jets 一样，重新帮你一起加油。
0: 也许长大后的我们已经很少再为了一件事拼命到满身汗水，但希望今天这部电影能让你重新想起自己曾经闪闪发亮的样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 Ariana Grande 的 Problem。
2: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0: 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青春的感觉，接下来就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本周精选电影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
1: 这部电影其实是2017年的日本青春电影，日文原名叫七亚弹，就是七亚是 cheerleading 的意思，啦啦队，而弹就是他们的舞蹈 dance， 那英文就是 Let's Go Jets。
0: 而且它最酷的一点是，它是真实故事改编哦。
1: 对，这点真的会让我很好奇，就是到底啦啦队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甚至我们会边看边想说，这个动作真的能让人做到吗？
0: 真的，因为电影里这群女孩原本只是一群普通高中生，她们来自日本福井县的一所高中，却立下了一个超级疯狂的目标，
1: 就是到美国参加啦啦队世界比赛，还想要拿冠军。
0: 对，但大家先不要以为这是那种很梦幻很轻松的青春片哦，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硬派。
1: 真的，因为啦啦队竞技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累，不是只是拿彩球跳舞而已。
0: 对，很多人对啦啦队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加油队或表演，但其实啦啦队有分非常多种，而这部片里的就是竞技啦啦队，其实很像运动员。
1: 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而且他们还要练 体能、练协调、练默契，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配合的动作。
0: 对，电影里有很多训练画面都超级有压迫感，像是重复动作、一直跌倒、队形不整齐、重新来，甚至还会因为跟不上进度开始

0: 怀疑自己。
1: 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一点是，它不是只是拍成功，因为比起成功的果实，这部片更着重于在描绘还没有熬出头的那段日子。
0: 没错，那种明明很努力了，却还是不够好的挫折感，还有学生时代那种会因为一句话就受伤，也会因为一句鼓励就突然重新振作的情绪。
1: 而且啊，这部片的节奏我也很喜欢，它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青春电影，但又不会是那种特别老派的，
0: 它没有那种突然天降奇迹的感觉，而是会让你觉得一群人到底怎么从完全不可能慢慢练到有可能呢？
1: 然后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这部片的氛围真的超日本青春电影的，
0: 真的超级像是阳光、操场、制服、社团、夕阳、汗水，全部都有。当然还有我最爱的日系帅哥，
1: 你的理想型。
0: 对，
1: 而且啊，背景音乐一下去，真的有种完了，我的青春 DNA 开始动了。
0: 真的，因为呢，啦啦队一定都是要那种比较动感的音乐，所以就会跟着想要动起来。尤其再加上大家一起练习、一起练口号的画面，哇，真的很热血，
1: 真的。但我觉得这个除了热血之外，还有一种很可爱的真诚感，因为这群角色其实不是完美的人，有人只是因为喜欢学长才加入社团，有人其实根本没有自信，有人会偷偷偷懒啊，会抱怨，会想放弃。可是这些很不完美的地方反而很像真实的学生时代，
0: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很适合现在的大学生或是已经出社会的人看，因为你会突然怀念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一群人愿意一起朝同一个目标冲刺的感觉。
1: 对，很青春的感觉，
0: 真的。
1: 所以现在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现实嘛，那做事情会开始想值不值得，累不累，有没有结果，我应不应该这么冲去做这件事。
0: 对，学生时代真的很神奇，尤其是在大学以前，有时候光是一句我们一起试试看吧，大家就会很有拼劲。
1: 对，所以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虽然表面上是在讲啦啦队，但其实它更像是在讲青春里那种明知道很难还是想试一次的勇气。
0: 而且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在日本其实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因为很多人看完都会想到自己的高中生活、社团生活，甚至是曾经一起努力过的人。
1: 所以说有些电影厉害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震撼，而是它会让你突然间想起自己的人生。
0: 没错，可能是某个曾经一起留下来练习的晚上，也可能是某段现在回头看很傻，但当时真的很认真的时光。
1: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除了会聊电影本身，也想跟大家一起聊聊青春、梦想、团队，还有那些差点被长大冲淡的热血感。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进入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的故事世界吧。青春有时候很奇怪，明明只是一次偶然的选择，却会在很多年后变成你最忘不了的一段时光。
1: 那些一起流汗、一起练习、一起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的日子，后来都变成了青春里最闪闪发光的画面。
0: 这部电影的开头其实很有青春电影的味道，有点青涩，有点冲动，甚至还带着一种不知道未来会变怎样的不安感。
1: 故事的主角叫做游泳光，他原本其实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人，也没有那种我要成为世界第一的远大梦想。
0: 结果有一天他看到啦啦队表演，瞬间被其中一位学长吸引，于是非常青春地因为想靠近喜欢的人就加入了啦啦队社。
1: 故事发生在日本的福井县，女主角游泳光是一位普通高中女生，她升上高中后偷偷暗恋同校的一位帅气足球社员校介，因此

0: 决定加入能够接近足球队的啦啦队社，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社团根本不是轻松喊口号而已，而是超高强度的竞技啦啦队。
1: 他遇上了地狱教练早乙女老师。早乙女老师是一位极度严格的教练，她对动作、表情、节奏、纪律都有极高要求。一开口便宣布目标是称霸全美，并要求全员进行高强度的体能与舞蹈训练。
0: 高强度的训练导致许多成员不满，很多人开始怀疑，真的有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吗？那陆续有很多成员就退出，队伍陷入解散的危机。一开始加入社团只是为了要恋爱的光，也逐渐开始认真思考，我到底为什么要站在这里？
1: 在经历了成员间的冲突、严厉的淘汰机制以及对目标的质疑后，小光与好姐妹彩乃等人选择留下。在教练的严格指导以及成员们的相互砥砺下，成员们逐渐从外行变成专业，团结一致，目标不再仅仅是为了加油，而是为了青春而跳。
0: 在不断练习与比赛中，大家慢慢产生了革命情感。他们开始明白，激进啦啦队不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而是必须把每一个动作、呼吸、节奏都结合在一起。只要有一个人失误，整个团队就会受影响。
1: 后来，早乙女老师提出一个近乎不可能的目标，就是前往美国参加世界级啦啦队比赛。对这群地方高中女生来说，这简直像天方夜谭，因为美国的竞技啦啦队实力极强，日本队伍几乎是不被看好的，但他们仍然决定全力以赴。
0: 于是大家开始更苛刻的去训练，不断重复高难度动作，练习笑容管理，练习默契与节奏，克服恐惧与失误。小光也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改变，他不再只是为了暗恋对象而努力，而是真正爱上和大家一起完成这件事的感觉。
1: 这支一度不被看好的队伍，在日本国内赛事中奇迹般的脱颖而出，最终前往美国参加著名的啦啦队舞蹈锦标赛。到了美国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级竞争的压力，其他队伍实力惊人，气场完全不同，甚至还会有点鄙视他们。女孩们一度紧张到快崩溃了。
0: 但站在舞台上，他们决定至少要跳出不让自己后悔的表演。
1: 最后，这群来自福井的高中女生在美国舞台上完美演绎了充满活力与欢乐的表演，动作整齐，笑容灿烂，气势惊人。她们成功感动全场，不仅打破了美国参赛队伍的垄断，最终奇迹般的获得全美大赛冠军，写下日本高校社团的传奇故事。
0: 那一刻，他们终于明白，青春最珍贵的不一定是结果，而是曾经为了同一个梦想全力奔跑过。
1: 说到这里，真的会觉得《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最迷人的地方，不是他最后飞得多高，而是他们在飞起来之前，曾经那么努力的跌跌撞撞。
0: 而且有时候看这种青春电影，最容易被打中的，反而不是那些得奖时刻。而是某个练习到深夜的画面，某句彼此加油的话，还有那种大家真的很认真相信同一件事的感觉。因为毕竟领奖台上的光辉只是一瞬间，但背后那些一起流汗的过程，才是真正懂得这一条路走得有多不容易呀、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台上10分钟，台下十
0: 啊。年
1: 年功。
0: 功。
1: ”对，因为长大后才发现，人生里能遇到一群愿意一起拼命的人，其实很难得。
0: 没错，所以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你，也曾经有过一段热血到不行的青春，希望今天这部电影也能让你重新想起那时候的自己。
1: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一小段休息时间。等等回来，来一起 playing，还会继续陪大家聊聊《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里那些关于梦想、友情，还有青春里最闪亮的瞬间。
0: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Cheer Up》。先休息一下，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想要参与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2: 就要准时收听每周二下午四点，来一起 playing。我是主持人 Sasa，
1: 我是主持人 Nicole，
2: 欢迎回到来一起 playing。我是 Sasa，
1: 我是 Nicole。刚刚陪大家一起聊完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的剧情之后。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就会开始怀念那些曾经为了一件事拼命到很纯粹的时候。
2: 真的，学生时代的努力好像都很直接，累了就躺地板，大哭一场啊，隔天还是继续，不会想太多值不值得。
1: 对，可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被逼的。
2: 对，哎。
1: 然后也不敢反抗，就说啊，我还是要继续往前。
2: 嗯，
1: 而且我觉得《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很厉害的一点是，它其实不只是热血电影，它更像是一封写给青春的信，写给那些曾经不顾一切、曾经很努力相信梦想，也曾经在快要放弃的时候被身边的人拉住的时光。
2: 而且刚刚在聊剧情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句话，青春最珍贵的不是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曾经有人陪你一起朝同一个方向奔跑。
1: 嗯，这句真的很适合这部电影耶，因为啦啦队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表演。
2: 没错，一个人跳得再好也没有办法完成全部。
1: 嗯，
2: 大家必须一起相信彼此，一起接住彼此，这比一般就是我们可能练芭蕾啊、民俗、其他舞蹈都还要来得
1: 更团结一点。
2: 对，没错。
1: 因为你跳舞可能是看整体动作有没有
2: 整齐
1: 、可是啦啦队是只要你一个分心，一个人分心，下面可能撑住的人就撑不住了，上面一直在摇摆，那下面的人要怎么接他也挺要靠那个反应的。
2: 对，尤其竞技啦啦队是还会有抛来抛去的动作。哇，那个一分心哦，真的就会出事。
1: 真的，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以为自己是在努力完成梦想，但最后真正忘不了的反而是路上一起陪你的人。
2: 所以接下来下半段，我们想从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这部电影继续延伸聊聊青春、团队、梦想还有努力这件事本身，
1: 还有那些长大之后越来越少见却又让人特别怀念的热血感。

0: 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的是我觉得青春电影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角色。
1: 因为有些电影会让人记得剧情嘛，但有些电影就是会让人记得这一群人。
0: 而 Let's Go Jazz 青春后空翻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每个角色都拍得很像我们学生时代真的会遇见的人。
1: 那先来聊聊主角游泳光，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典型的主角型人物，
0: 对，他完全不是天才，因为他的筋也非常的硬。
1: 嗯，
0: 永远记得他那时候刚加入在拉筋的时候，哇，一个叫的比一个还夸张，他就是其中一个。
1: 妈呀，我觉得看到他们需要做拉筋啊，高难度动作，我觉得

0: 想他们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对，就是很可怕。而且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有梦想的人，甚至他加入啦啦队，最初就只是因为学
0: 学长，
1: 长。
0: 对，可是反而这一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本来就不是带着巨大目标开始努力的，可能是一点小小的动力。那我也去尝试看看。
1: 对，诶，这让我想起我那时候大一加入棒球队，就是当球精。
0: 不
1: 当
0: 会是有
1: 然，
0: 帅哥吧？
1: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真的对棒球有兴趣。对，有一部分就是我觉得，诶，好像有帅哥可以，去看看。原本还在期待，诶，会不会交到男朋友？诶，最后只有捡了一个暧昧对象，还不了了之。
0: 没事，你还学到了当球精。
1: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转折呢，其实都是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契机而已。
0: 还真的。就是人家说你选择的路上是一个十字路口，但是只要是你选择的，就不要去后悔。最终是不是你想要的路，那个过程是很美好的。那我觉得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他会怀疑自己，然后会觉得好累哦，好想放弃哦。我能不能做到？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做？就好像小光一样，他本来就不是一路热血到底的人，但他每一次还是会选择回到队伍里。
1: 对，所以它代表的其实就是大部分普通人的青春，不是因为我超厉害，而是因为虽然害怕，但我还是想试试看。那再来呢，就一定是要聊那个可怕的教练了，因为这个角色呢，真的很有讨论度。
0: 他一出场就很有压迫感。
1: 对，他不是那种会温柔鼓励学生的类型，就是他是长得漂漂亮亮，但是呢，非常严格，然后有超高标准的人。
0: 甚至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哇，老师，你有必要这么凶吗？
1: 对，可是电影后面呢，会慢慢发现，他其实不是想折磨学生，他只是比任何人都更相信这群女孩可以做得更高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看到后面呢，就哭了，就是觉得说，哦，他是真的很认真，然后把每一个学生当做自己的小孩在照顾的感觉。因为最后他们得奖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哭的人，就哦。这个被触动到，
0: 我也想到之前的老师，有些他们玩的时候可以跟你玩得很开，可是只要当你是在教学的时候，你要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很严厉，你当下就是要完成你的学业，他要把你教好这种。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这种，就平常可以跟你玩得很好，还会陪你玩。但是要
0: 反而
1: 上
0: 是这
1: 课
0: 种老师才会更得到学生的喜欢。
1: 啊 我都会怕学生觉得我太凶 但是该玩的时候还是有一起玩乐，所以应该是
0: 还好
1: 还
0: 的，
1: 好。
0: 对啊，看你这么有小孩缘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严师出高徒"嘛，所以一定会有严厉的老师教出最顶尖的学生。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角色就非常像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各个大大小小的老师啊，当下会觉得压力超大。但很多年后回头看，你会发现那些人其实就在推你一把，让你成长的老师。
1: 而且它代表的不只是严格教育，还有一种有人愿意认真看待你的可能性。那另外呢？我还很喜欢这部片的一点是，他没有把队员都拍成完美女孩。
0: 没错，因为有人会抱怨，有人没有自信，容易放弃，或是跟不上进度。
1: 对，其实他们里面呢，每个同学的个性都很鲜明。像比如说，有一个短头发男生头的女生，就很明显哦，她就是酷酷帅帅的个性。 一言不合就杯子包包走人这样子然后

0: 然后队长呢，就是他们的校花彩乃，就是啊，有点柔柔的，但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很坚定。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角色的配置上呢，反而会让人很有共鸣，因为真正的青春本来就不整齐。
1: 对，而且我觉得电影很真实的拍出团体生活这件事情，一群人聚在一起，不可能永远没有摩擦，会有嫉妒啊，会比较，甚至会觉得自己被忽略。
0: 可是最后真正重要的不是每个人都完美，而是大家愿不愿意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电影中的魔鬼教练嘛，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细聊一下。
1: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教练其实很容易让观众有两极的反应，
0: 对，就像前面说的，有人会觉得天哪，他也太凶了吧，但也有人会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们才有办法走到那么远。
1: 其实现在大家很常讨论高压教育这件事，尤其现在的时代。比较重视鼓励式教育啊，爱的教育啊，要
0: 对，
1: 给情绪啊，这种。
0: 再加上又有很多恐龙家长，所以当电影里出现这种超严格教练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会是：这样真的好吗？会不会被告？
1: 对，因为他不是温柔型的，他会直接纠正，直接否定，甚至有时候讲话超狠。直接戳中那个点，
0: 对哦，你心脏不够大，坑真的不能加入。
1: 啦啦队，
0: 对，但我觉得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教练拍成单纯的坏人，他不是为了控制学生才这么严格的。
1: 而是因为他知道，如果目标真的是世界级，那就不能只用差不多就好的标准。
0: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现实，因为很多时候真正困难的目标呢，本来就需要再更高的要求。
1: 但同时也会让人思考，一个人到底要逼到什么程度才叫成长，又到什么程度会变成伤害呢？
0: 我小时候其实很怕那种很凶的老师，我现在还是很怕啦，只是现在比较少遇到。
1: 我也是，就是我一开始也是超级无敌怕那种很凶的老师，但是如果那个老师，在下课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玩得很好的话，我反而会很喜欢他，因为他教的东西是不会很潦草的，他就会教你很容易记的方法啊，很有效的一些学习上面的帮助，所以过后我就会发现，哎，其实这些老师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一开始你会觉得，哇，走进去那个教室，那个空气就会。怎么冷冷的？
0: 对。
1: 因为他一开始就会很凶，然后你就会很有压迫感。
0: 可是长大之后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哎，反而有一些当时最怕的老师，最后却变成最忘不了的人。
1: 还真是，因为有些老师虽然严格，但你会感觉到他是真的在乎你能不能变好，他才会变得这样。
0: 最可怕的其实不是严格，而是根本不在乎你。像我国中的体育老师呢，他是出了名的可怕。他的那个凶的程度哦，我觉得跟电影里那个早乙女老师有的比。反正我们每次体育课都很害怕，都是那种想尽各种办法不想要跑步，因为我们都会绕着整个学校，因为他觉得我们学校太小了，所以他要我们绕整个最外圈跑步，然后每次都是跑那种5圈以上。而且你如果生理期非必要，也不会让你休息。哇！那时候真的很惧怕哎，但是最后最让我开心的是，我大一回去的时候，中间过了很多年都没有回到国中，再回去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记得我的老师，他还记得我是念哪一班，还记得我叫什么名字，真的是超级厉害的。
1: 哇塞，还真的是有在 care about 学生的老师才会变得那么严格。
0: 对，他很多学生都记得，但是他同时也教过非常非常多班，
1: 哇
0: 所以我就
1: 塞。
0: 觉得他是我国中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0: 觉得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的教练就是你刚说的那一种，就是嘴巴很凶，可是比任何人都更相信学生能够做到。因为我高中的体育老师也是这样，他就是严格到全校都知道他是最不能偷懒的体育课老师。
1: 哎，对，对。
0: 因为其实蛮多体育课老师都会觉得啊，随便啊，这节课就是让大家开心的。可是那个老师他就是会想说，你一定要学会这个球技的技巧，不然体育课来干嘛？
1: 对，没错。所以有些时候，人真的会因为别人对你的高标准，才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真的可以做到那么多。
2: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团队。
1: 而且它会让我发现，有时候一个人厉害，真的不代表一群人就会成功。
0: 很多人对啦啦队的印象，像可能我们在中职会看到的，可能就是停留在跳舞、加油这种感觉。
1: 看球赛的时候，通常都会在旁边加油。可是其实这个是竞技啦啦队，它是超级依赖团队合作的。它不像某些比赛是靠一个明星选手就能赢，因为啦啦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0: 不管是队形、节奏、抛接，只要有一个人没跟上，那整个画面就会乱掉，而且很明显。
1: 对，而且电影里很多地方都拍得很真实，不是我自己努力就好，而是我要跟大家一起变好。
0: 甚至有些动作是你真的要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
1: 这件事情就很可怕，因为那代表你必须完全信任你的队友。
0: 所以这部片很动人的地方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相信。
1: 信任，信任。
0: 对。
1: 而且不是相信自己而已哦，你是要相信别人也能接住你。
0: 其实团队合作最难的，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的分工，而是那种我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别人的感觉。因为有时候人会害怕拖累团队，也会害怕别人做不好。
1: 哎 真的，所以团队里面很容易出现比较啊，或者是怀疑呀、啊，甚至是不信任。
0: 但电影里后来又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开始学会不是只顾着自己做到最好。
1: 而是开始注意，我有没有跟上大家？我有没有成为能让别人放心的人？
0: 团队里最难的其实不是能力，而是同步。我觉得这句真的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团队卡住不一定是因为能力差，而是因为大家没有在同一个方向上。
1: 对，大家的心不同，
0: 嗯，
1: 有人想要拼命啊，有人就。哎，随便啊，就很懒散。那有人想认真，有人就会想，哎，我就搭个便车混过去就好。那种不同步感，其实就会让这个团队很痛苦，没办法有凝聚力的感觉。
0: 嗯，而且同步这件事呢，不只是动作一致，还包括节奏、目标、情绪。
1: 我有发现到，有时候如果那个团队里面，他们是会。一直鼓励对方的，那这个团队就不会散。
0: 对，因为就是有爱啊，
1: 对，如果是那种负能量满满的，这个团队就会吵架啊，然后就有纠纷啊，然后就拜拜了。
0: 对，真的。
1: 那像电影很多瞬间是有人开始撑不住，有人开始怀疑，那整个团队的气氛就会被影响。
0: 团队这种东西真的很神奇，一个人的状态真的就会影响全部的人。
1: 但反过来也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努力，开始燃烧，有时候也会带动。

0: 讨论出来的。
1: 对，你还要学会沟通、协调、配合大家的节奏，这也是我之前在新传人呢最深刻的体悟吧。就是因为我们比较长时间的相处在一起，然后有很多活动是需要总副招，然后都不同人，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会有非常多的分歧。就是最近有招生活动，是最直接可以分享的。因为我算是半个 leader 吧，我是副招，但是他们有问题都还是会直接找我，不会找总招。然后就遇到有组长跟他讲哪里做不对，他就直接爆气说："我不做了，你们以后有问题自己解
0: 哇，这个人很没有责任感哎。
1: 决。"对，然后还在那边说："每次有问题都我扛。"然后我就心想。Excuse me，你
0: 你
1: 在
0: 是
1: 扛
0: 组
1: 鸡
0: 长，
1: 蛋吗？你到底扛了什么？明明第一个被骂的都是我。
0: 可是他是组长哎，他本来就需要背负这个被
1: 对，而且他这个组都已经是他自己选的，我让他当了，还要嫌。
0: 甚至有时候你要牺牲自己的想法，才能让整个团队往前。
1: 对，没错。但当然，如果硬要说的话，我觉得毕业制作真的最有这种感觉。
0: 哦，超级，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做毕制，好了，也快也结束了啦。
1: 反正我们的伙伴不会听电台，
0: 是是是，这样讲好像不是很好。
1: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然后有人急，有人慢。有人追求完美，有人比较随性，所以其实呢，我们从一开始选主题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了。
0: 对，我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做什么，我都可以配合的那个类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需要去牺牲自己的想法，然后因为我又是那种很固执的人，如果我想到了，我就很想要去做；
1: 我知
0: 如果
1: 道。
0: 没有 如果没有做到，我自己会很生气。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在配合大家。
1: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然后还有一方面，我可能是比较偏向那种，我们如果原本已经投票出来是哪一个了，你后面还强行要更改，我就会生气了。
0: 真
1: 那
0: 的，
1: 请问投票的意义在哪里？
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1: 对啊，投了 A，你最后选 B，
0: 没 有
1: 他
0: 一
1: 那个投
0: 个，
1: 票感觉是排除法。
0: 对，尤其是我们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也是，就是有时候那个规定可能。他们归的没有那么好，就他们定的没有那么好，然后一时可以这样，一时可以那样，就觉得啊，有什么意义呢？
1: 对，就是没有太多的公平性存在。
0: 对，所以其实团队上来讲最难的是，你们明明是朋友，但是还要因为合作起冲突。
1: 对，有时候甚至可能不是谁对谁错，就是大家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0: 对，唉，所以很多人最后真正学到的，其实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要怎么跟不同的人去完成一件事，这个才是最难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Gonna Make You Sweat》，Everybody Dance Now。

0: 我觉得《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里，除了梦想跟热血之外，还让人很感动的是友情。
1: 而且不是很梦幻的友情哦，不是每天都开开心心、永远不吵架的那一种哦，是比较像革命情感，就是大家一起熬过一些很累、很崩溃，甚至差点撑不下去的时刻之后，感情就会变得特别深。
0: 我后来发现，人生里真正忘不了的人，不一定是陪你最久的人。
1: 对，而是那些曾经跟你一起拼命过的人，因为有些人会说。先当朋友，后面当同事，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但是你本来就是同事，后来处成好朋友，这个会更久。
0: 对耶，那个先后顺序还是有点重要的，可能只有短短1年2年，但因为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那段感情就会特别的深刻。就虽然呢，我现在跟一队的同学大部分都没有联络啦，但是呢，曾经就是我把重心全部放在一队，就跟现在新传人一样，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早中晚都在练习，都泡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一起出去比赛，而且还有一起出去外县市。过夜比赛这样子，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拼命，然后又让人印象深刻，很难忘。
1: 而且你们是一起往同一个目标往前走的人。
0: 对，等于说你可能有一些特技你练不会，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1: 那我们这部电影《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也是很真实的拍出了这种感觉，大家一起练习，一起被骂，一起失败。
0: 一起在快撑不住的时候，还要假装自己没事。
1: I'm okay, I'm fine
0: 对，已经趴在地上了。OK。
1: 那种感情其实就很像战友。
0: 人跟人的感情呢，有时候不是靠认识多久。
1: 是靠一起经历过什么？
0: 对，有些时刻呢，真的会把人拉得很近，像是一起熬夜赶东西，一起留下来练习。一起焦虑，讲到熬夜赶东西就觉得特别有感。我每次吼，只要自己一个人在大半夜在处理新传人的事情，就会觉得我好命苦哦。哎，看到 set log 有伙伴跟我一起啊，我瞬间心情好多了。
1: 还好你们有一起玩。
0: 对。
1: 或者是一起被现实打击啊，这种，那种大家累到坐在地板发呆，但还是会互相递水啊，互相鼓励的感觉，会变得很深的记忆。
0: 另外呢，长大后还很有感的一件事，就是有些朋友真的不会每天联络了，甚至
1: 对。
0: 可能一年只见一次。可是只要一见面，就会瞬间回到以前那种感觉。就像我跟高中同学呢，可能不是每一个月都能见到，但是只要一见到，就开始噼里啪啦，哇，停不下来，话超多的。就我可能对大学同学都没有话这么多这样子。然后跟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八卦啊，近期的生活啊，想分享的。然后呢，顺便把高中的回忆全部都拿出来重讲一遍啊，高中讨厌的人也都拿出来骂一遍。每次聊完天都觉得一堆人身败名裂。
1: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人。虽然你说很久才见一次，可是就是因为这个人，每次见面都感觉我有好多东西想要分享，就只有他这样。
0: 对，而且在见到的时候，又会想起之前一起读书的时光。
1: 所以你们就是也曾经一起经历过一个很重要的时刻，所以才变成那么的好朋友。
0: 对，那种感情很特别。

0: 别，因为我们高中资优班是3年都没有分班的。
1: 哦，很好哎。
0: 对，所以你如果在里面是过得快乐，你就会3年都很快乐。
1: 那也太爽了吧！
0: 对，所以说它不一定是高频率，但是它非常的深。
1: 哦，真的，可以在一起3年做同班同学，我还蛮羡慕的。因为我发现我高中基本上都在换不同的班，然后有不同一批的学生跟我同班这样子，然后就会遇到不同的同学朋友。
0: 对，有时候会觉得你好像还没有跟他相处够，又要分班了。
1: 对啊，才1年而已，而且你会发现，有些朋友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陪了你多久，而是因为他见过你最努力、最狼狈，还有最真实的样子。
0: 无世界，没

0: 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觉得 Let's Go Jet 青春后空翻还有一件事情让人特别的 touch，
1: 就是它是真实改编的故事。
0: 对，每次看到电影最后出现真人真事这几个字，我都会突然有种等等，所以刚刚我看的这些是真的都发生过吗？这种感觉
1: 真的，而且你就会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这样。因为有些剧情如果放在一般的电影里，你可能会觉得太理想化了吧，结果发现哎，居然是真的。
0: 对，
1: 然后你会就会去找。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现实人生有时候比电影还要热血，因为电影至少是还有剧本啊，有剪辑，有配乐。
0: 嗯，
1: 可是现实生活里这群女孩是真的一点一点把这个啦啦队练起来的。
0: 对，而且他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明星队伍，没有天生光环，没有特别被看好，就是一群普通高中生。
1: 嗯，
0: 甚至连练习室呢都是最破烂的那一个。但也因为这样反而就更震撼，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原来普通人真的有可能做到很厉害的事情。
1: 对，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特技，
0: 嗯，
1: 但是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
0: 对，
1: 那电影里有很多热血桥段其实都来自现实，
0: 这种时候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原来那些看起来像电影情节的事情真的有人在现实里也努力过。
1: 嗯，那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值得聊，就是电影其实已经帮我们浓缩很多了。
0: 真的，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精华版而已。
1: 嗯，
0: 但现实世界中的努力呢其实都是比电影还要漫长的，就是以年来计算的那一种，可能有很多重复的日子，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反复失败，反复练习。
1: 对，而且现实不像电影，不是努力完马上就会有结果的，有时候努力很久还是不一定会成功啊，然后就反复的怀疑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
0: 对，所以我觉得真人真事最感人的地方不是只看结果然后觉得结果很好，而是你知道真的有人就是在现实里撑过那些很长很累也看不到终点的日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 Let's Go Jets 青春后空翻真正热血的其实不只是最后的成功，而是它让大家看见一群普通女孩怎么在现实世界里一步一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青春最浪漫的也许不是奇迹本身，而是曾经有人真的愿意为了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梦想全力以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很热血的一首歌，是由 Owl City 和 Carly Rae Jepsen 演唱的

0: 聊到最后，我突然就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青春电影这种类型永远都有人爱看呢？
1: 真的耶，每隔几年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青春电影出现，可是大家还是会被感动，还是会哭。
0: 对，明明很多剧情呢都很熟悉，梦想、友情、社团、暗恋、毕业，甚至有些套路，我们可能都会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可是只要音乐一下，夕阳一出现，主角开始奔跑，大家还是会瞬间破防，就是那个味道。
0: 我后来觉得，青春电影其实不只是电影，它更像是一种怀念。
1: 很多人看青春电影的时候，也不只是在看主角而已，而是偷偷想起自己的过去啊，就像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一样。
0: 对，尤其我这么念旧的人，就会想起以前的教室、以前的朋友、以前很喜欢的人，还有那个曾经很热血、很冲动，也很不成熟的自己。
1: 而且青春电影很厉害的点是，它会把那些平常不会特别想起的回忆，突然全部就叫起来了，像是放学后留下来聊天啊，社团结束一起买晚餐啊，或者是一起熬夜赶报告啊。甚至只是某个夏天的味道，某段下课的钟声。
0: 这些东西平常不会一直想，可是电影一播出来，那些感觉就会突然回来了。同时呢，我觉得最让人难过的是，不是青春结束，而是你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1: 真的，你也只能在回忆里。
0: 回不去了，瑞凡。
1: 因为长大之后，人生开始就有很多现实，做事情需要考虑成本啊，考虑结果，考虑值不值得。
0: 可是青春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候好像只要一句"我们一起"就真的很敢冲。
1: 对，我们完全就没有烦恼，想要做什么就去做，而且我们会因为一场比赛熬夜，会因为社团活动忙到没有睡觉，会因为一件小事哭很久。那现在回头看，可能觉得有一点傻，可是也只有那时候我们会那么毫无保留。
0: 所以我觉得青春电影存在的意义其实不只是娱乐，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曾经也有过那样的自己，曾经很勇敢、很热血、很认真，曾经会因为一件事情拼命到忘记时间。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是想回到学生时代，我们只是想再看见一次那个曾经闪闪发亮的自己。
0: 不知不觉，今天的来一起 playing 也快接近尾声了。
1: 今天陪大家一起聊了《Let's Go Jet》青春后空翻，从梦想、友情、团队到青春里那些很热血也很狼狈的时刻。
0: 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一直都不只是最后有没有成功，而是那群女孩曾经很认真的相信过一件事，即使中途被怀疑，即使跌倒，即使知道很辛苦，还是愿意一起往前跑。
1: 而且我觉得青春真的很奇妙，当下会总觉得好累哦，会很混乱，会为了社团熬夜，为了报告崩溃，为了未来焦虑。可是很多年后回头看，那些曾经觉得最辛苦的日子，反而会变成最闪闪发亮的回忆。
0: 因为真正让人怀念的，可能不是结果，而是那段曾经有一群人陪你一起拼命过的时光。
1: 也许长大后的我们，已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

0: 不顾一切的燃烧自己。
1: 希望今天的电影能让你重新想起，你也曾经为了某件事情热烈地努力过。
0: 曾经在放学后的教室，在社团结束的晚上，在那些快撑不住却还是咬牙坚持的日子里闪闪发亮过。
1: 青春也许会结束，但那些一起奔跑过的人，一起流过汗的回忆，会一直留在我们的人生里。
0: 而电影最温柔的地方，就是它总能在某个时刻替我们把那些差点遗忘的青春再轻轻地拾回来。
1: 这里是来一起 playing， 我是 Sasa，
0: 我是 Nicole。
1: 谢谢今天的你陪我们一起重新回到那段会为了梦想不顾一切的青春，
0: 我们下次见。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

0: 徐小圆，你在干嘛啊？
1: 我在听歌啊。
0: 原来你平常都爱听这些哦。
1: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本周的。
0: 原来平常都听这些。
1: 我是徐小圆，
0: 我是 Apple。
1: 好冷哦。
0: 对，而且我现在鼻子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卡卡的。
1: 鼻子什么卡卡？
0: 就是鼻塞，然后也喉咙有点卡卡。
1: 因为最近好像有那个什么木棉花絮的季节还是什么？
0: 真的假的？
1: 我那天在路上的时候，要去上班的路上，超级多那个
0: 木棉花，
1: 然后害我现在整个人都大过敏。
0: 但我好像是感冒，
1: 天啊，
0: 有点塞塞的。
1: 那有可能冷到。那你昨天还喝酒？前几天在跟王一婆聊天的时候，才突然发现哦，我们剩下五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耶，这是倒数第五集。
1: 好快哦，一年过太快了吧。
0: 对，
1: 不知不觉我们也做一年。
0: 我们6月30会正式
1: 登出世新广播电台。
0: 大家会想念吗？应该还好啦。
1: 突然开始 diss，
0: 很悲观。
1: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个可以讲话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很爱讲话，我们话很多。
1: 对啊，我们都是话很多，
0: 没有
1: 无处安放的分享欲，
0: 没有地方可以再让我们讲话了。
1: 对，就是，而且重点是，就你讲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讲，但是有没有人听，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0: 对，但我就是想讲，
1: 就是

0: 一些可很不知所云的话吗？
1: 嗯，
0: 算吧，
1: 你就是想讲出来怎么样？
0: 哦，我今天从早上起来就一直打喷嚏，然后整个超级，我的眼睛超级痒，
1: 我现在好想睡觉。
0: 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啊，过得好惨。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又要回归认真追星的时候，真的运势都非常的差。
1: 像是
0: 我服，就是因为像是因为日本很多活动都是要抽选的，
1: 嗯，
0: 然后土巴土他们的就是日巡福冈彩排，就是你要买一个对应商品的专辑，然后你买了一张就是会有获得一个抽奖资格这样。然后呢，那时候看了很多人都是投什么，买什么10张就中什么，我买了20张没有中。
1: 你买20张专辑？
0: 对，
1: 天哪，疯了吧！
0: 我买了20张，然后没有中彩排，所以大家还是要相信日本挺随机的。
1: 你买20张，哇塞，好扯哦！
0: 但是那20张其实，也我不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买了之后。因为我没有要抽其他的商品，所以我是把就是专辑的樱木马卖出去这样，
1: 哦，
0: 所以就是有小回本这样，但还是付了不少钱，就等于花了6-7千块，
1: 太扯了，就为了看一个彩排，
0: 然后没有中，然后原本想说好，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6月的出国资金，
1: 嗯，
0: 结果呢，哈哈，房贷上礼拜公布，6月初要先抢票。
1: 哎，是什么时候抢？6月2号。
0: 6月2、3、4。
1: 哦，2、3、4。
0: 笑不出来，因为我有全勤病，我想要3天都去，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有点，我原本想说我可以慢慢存钱，就暑假的时候，因为想说11月才要来开，
1: 嗯，
0: 应该不会太早抢，就是。我是原本设想说再早也大概7、8月，
1: 嗯，
0: 我至少回国后还有一个打工一个月，还是有机会负担得起。然后像我现在，我原本想说出国前换手机耶，直接不用换，
1: 结果房贷，
0: 对啊，我现在没钱了。好，反正就是有时候人家说，可能你要淡淡的追新人就会比较好。
1: 是的，我们就是随缘，就会随缘就还不错。
0: 对，我们最近的得失心不要太重。
1: 对，
0: 对，然后我们最近要期末了。
1: 欸，但我觉得这次的期末很没有期末的感觉。
0: 真的吗？
1: 我觉得期末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0: 我就是因为有分散一点点，就是我们这学期有一些课好像比较重期中，
1: 嗯，
0: 就期中的 loading 比较重一点点，就是期中要做的事情比较麻烦。要花比较多时间去构思，
1: 但是我的期末没有很累的感觉。
0: 啊，我好累哦，怎么办？
1: 因为但有可能是报告，我觉得都没有很难，对我来讲，
0: 哦，
1: 就是这学期的报告对我来讲都没有很难。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因为我跟 Apple 课不太一样，就是选修不太一样。
1: 嗯，
0: 对。然后我有一些课的老师都蛮喜欢拖到
1: 很后面才讲。
0: 就他可能想说要跟别人错开吧，
1: 嗯，然后结果很压到很后面，
0: 对，结果完全是就变成全部开最后一周，
1: 超惨。
0: 然后我又是那种最后一周完我要直接出国，所以我
1: 超惨，
0: 很惨。然后，哎，讲到这个我还没问外婆，
1: 嗯，
0: 你觉得我要染什么颜色的头发？
1: 他好，先跟大家讲一下，他现在颜色是有点灰，紫灰色，
0: 就是紫色掉色之后，
1: 对，
0: 灰绿色这样，
1: 紫。
0: 灰灰绿绿的，
1: 什么颜色哦？
0: 而且我打算剪头发，现在太长到我的腰。
1: 蓝色是不是染过了？
0: 对，我染过挂耳。
1: 但你不适合亮色的，
0: 我会变得很黑。
1: 对，那什么颜色啊？
0: 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超讨厌布丁头的。
1: 我现在想不出来。
0: 但我想要剪头发，
1: 深咖啡，
0: 深
1: 咖啡有点哦。你的那个漂剂上不去，因为你的那个。
0: 对，因为我的头发就是发质蛮，就是上次漂有受伤。
1: 好啦，就一样灰色就好了。
0: 好啦，大家如果有想到，可以在那个
1: 跟他分享一下，
0: 对，可以私讯我，但应该找得到，对啊，私讯那个官方 H 就好。没错，好啦，言归正传，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系列在做什么吗？
1: 这一次，哎，这才第三集耶，乐团
0: 对啊，
1: 第三集耶。
0: 但大概
1: 第四集，
0: 大概到结束前，我们应该还会至少分享10个，
1: 差不多
0: 。
1: 对，
0: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正题，再介绍今天的第一个乐团前线。

0: 欢迎光临，请入座。
1: 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叔？
0: 大叔买一送一，我
1: 我
0: 自
1: 一
0: 己
1: 鸡
0: 就
1: 就吃
0: 吃
1: 两
0: 两包。
1: 包。
0: 完全是我，
1: 我觉得，对，我也会啊。
0: 但是
1: 哎
0: 现
1: 我
0: 在
1: 真
0: 麦
1: 的会
0: 当，
1: 这样子
0: 但是现
1: 做。
0: 在麦当劳已经没有大叔
1: 有
0: 买
1: 啊，
0: 一
1: 那甜
0: 送
1: 心
0: 一了。
1: 卡啊。
0: 没有他，没有他，那不是大叔啊。
1: 哎，是哦，对了对了，但是差不
0: 对
1: 多。
0: 啊，反正前几天刚好滑到一个 thread，人家在说什么哦，大叔送中叔，好划算呢、
1: 对
0: 啊。你
1: 啊。
0: 们吃太差了，以
1: 哎，
0: 前是大叔送大
1: 可是
0: 叔。
1: 我觉得最近的麦当劳盐巴变很少，我觉得
0: 对
1: 每一家
0: 啊，
1: 店的盐巴都变很少，
0: 对啊，而
1: 我没有
0: 且
1: 很开
0: 我觉得可能
1: 心。
0: 变贵吧。
1: 对啊，有可能。
0: 听说麦当劳又要涨价了。
1: 真假的？
0: 他从他
1: 天
0: 大薯涨到66块，我其实很不能接受。
1: 呐！天呐！麦当劳薯条是最好
0: 好了，
1: 吃
0: 麦当
1: 的。
0: 劳不是重点。
1: 好，我们重点是粗大便，这首就是粗大便的大薯，我觉得。对，我觉得 OK，瞬间是，我觉得这首算是蛮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啦。然后粗大便他们是来自台北的四人朋克乐团，来
0: 没
1: 自
0: 错，
1: 台北的乐团其实蛮少见的。
0: 你说全台北人吗？还是什么？
1: 对，诶，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全台北人，
0: 当然
1: 反
0: 就
1: 正
0: from 台
1: 对，
0: 北。
1: 反正他们就是 from 台北。然后他们现在成员总共有4位：老卢、建龙、养洋、妮妮，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我觉得他们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很帅的玩乐团的
0: 老
1: 男
0: 卢
1: 生。
0: 真的很帅。
1: 对，老卢真的，老卢跟建龙我觉得
0: 而且
1: 很
0: 老卢
1: 帅。
0: 最近剪刘海
1: 有
0: 之后，
1: 我看
0: 很
1: 很
0: 多人一直
1: 萌。
0: 说他很像男大生，
1: 我觉得，
0: 但
1: 哎，
0: 他已
1: 老
0: 经
1: 卢已经
0: 三
1: 三
0: 十
1: 十
0: 八。
1: 八，对对对，他已经要
0: 对，
1: 40岁了。
0: 哎，大家好奇的话，赶快去那个 thread 上面打"粗大便"或是打"老卢"，你就会发现
1: 他
0: 这
1: 真
0: 个
1: 的
0: 三
1: 很，
0: 十八
1: 他真的很帅，
0: 真
1: 他
0: 的很
1: 真的很
0: 帅。
1: 帅。
0: 哎，我觉得他连声音都会觉得
1: 他
0: 很
1: 有点
0: 年
1: 男
0: 轻，
1: 大的感
0: 对，就很
1: 觉，
0: 像男大
1: 对，他的
0: 生
1: 声音
0: 呢、
1: 不会有一种苍
0: 啊，连
1: 老。
0: 外表都很像男大
1: 对，我
0: 生。
1: 觉得粗大。

0: 便在
1: 我
0: 们
1: 家很像什么迷妹，天哪！
0: 我觉得粗大便在我心中就是很帅的朋克乐团，就是帅不是乐器的那种帅，是真的可以当 idol 的那种，
1: 对啊，
0: 就是很适合，
1: 他真的有那个 queen。
0: 对，就是真的很帅。好，我们先讲太多。然后粗大便他们是源自于2014年，然后在主唱老卢他失恋了之后，然后加上原本他正在玩的乐团那时候也同时解散了，所以老卢就还是秉持着想要继续玩乐团的梦想，他就上了 PTT 的乐手版，补齐了贝斯、吉他、鼓手，完成了第一首歌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2014年的时候，粗大便 1.0 就诞生了。然后他们其实到现在也已经成团12年了。然后那时候就刚刚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大鼠》，就是源自于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我是一只怪兽》。然后除了主唱老卢跟建龙之外，就是其实第二张专辑制作的时候，里面的团员就已经跟第一张专辑完全不同了。然后他们一开始就是建龙跟老卢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们是透过当时有一位朋友介绍，然后双方就抱持着一个交朋友的心情也好，就是来试试看。没想到就是老卢觉得建龙哎呦弹得不错，建龙就是觉得老卢也唱得不错，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拍即合。那时候建龙他就说，他们喜欢的朋克乐团几乎都是差不多，就好像有一种碰到知音的感觉，所以就决定试试看一起创作会有什么火花。然后在经历了 1.0 的团员更迭之后，老卢也花了一些时间寻找更多相似的乐手，在跟建龙搭上线之后，又遇到了养洋还有妮妮。虽然他们的个性还有喜好都是有一些差异，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就可以碰撞出很好的火花，然后也可以传递一些音乐的理念给大家。所以其实他们的团员，我觉得是蛮契合的啦，以灵魂上来讲。然后这个团其实是初代团员们一致投票通过的决定。那时候老卢就常常被建议说要不要调整他们的团名，但是他给出了一个很坚定的答案，他就说，也许这个团名代表了我们心中那一点点叛逆反抗的声音，一路上也不断有朋友或者是前辈建议他们换名字，但是他对这个团名就是有一个莫名的执着，但或许是因为这样子的执着，所以让这个乐团就是有一种浪漫氛围的感觉，在乍看之下有一点中二感的团名，但其实是让人直觉的横冲直撞的宣泄，其实是有许多人在生命体悟、自行咀嚼之后，带着一点伤感的认真倾诉。然后他们在2018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Juicy》现在后，他们就迎来了挑战。然后就不仅是他们当时团员的理念还有喜好上的差距，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接踵而来。那时候老卢就说，他那一阵子很 emo，因为他原本的成员就退团了。他那时候就是真的只有 emo 可以形容。然后他成员退团之后，他就很难过，所以他那一天晚上是淋着雨走回家的，就是有一点中二青年，我朋友不要我了，所以我就很难过，我
1: 很
0: 就
1: 悲情的，
0: 对，
1: 怎
0: 就
1: 么
0: 是很
1: 办？
0: 悲情。然后2020年是他们乐团的分水岭，就是确认了新的团员还有一些目标之后，就找到了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 Matt，就是血肉果汁机的吉他手兼制作人，协助他们一起完成专辑。然后到了我是一只怪兽，它其实探讨的是一个 emo 男孩在不知不觉有一些孤僻而且特立独行的举动，破坏了世界的平衡，就跟他们的同名歌曲《我是一只怪兽》一样。这个歌词乍看之下是有点愤怒的，但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反省与怀疑。然后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蛮有名的歌，像是《大鼠留下来陪我好好生活》，都是出自这一张专辑。然后他们专辑，就仔细看的话，他们专辑封面有一个绿色的小怪兽，然后它的英文谐音叫做 Emo Kid，就是成为了这一张专辑的吉祥物。他们其实是想要有一个将专辑的概念有一个具体人物化的形象，所以就诞生了这一只蓝道公仔。然后在这张专辑中，就是一定要大家刚刚有听到大鼠，然后里面的还有留下来陪我，他们其实都是有跟三个乐团的不同的乐手进行合作，就像是他们有跟伤心欲绝的吉他手关敬刚，然后海豚刑警的主
1: 五
0: 唱
1: 月。
0: 五月，然后还有 Upsy 的主唱。

0: 未晓。制作大鼠 demo 的时候，他们的制作人就是前面讲到血肉果汁机的制作人兼吉他手，他就有说他希望加入一点我爱台妹的那种饶舌，
1: 台妹，
0: 对，台妹爱我这种饶舌感觉。然后那时候老卢就脑中浮现出了关敬刚的脸，所以他就是他们两个平常的相处模式就是有点 diss 为主，然后这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就让他们成为了一个蛮有趣的合作默契，结果就是听起来真的有像是 MC Hot Dog 在唱歌幻术的感觉。然后留下来陪我是整张专辑中唯一一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在2018年完成词曲之后，老卢某天就浮现出五月唱这首歌的声音，所以彼此就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个对唱的曲调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然后五月他也刚好掌握了这首歌的音域还有一些俏皮的感觉，所以就完成了这个蛮有挑战性的合唱曲。那整张专辑里面气势最凶猛的一首歌叫做狗狗，那就是跟魏晓他一起合作的。然后那时候魏晓他是就老卢回忆起来，他就说魏晓那一天是带着一个冰美式来工作室，没有任何的暖身，没有任何的开嗓，但是他的那个嘶吼唱腔几乎就是一次到位，然后也是让团员们都见识到台中金属界第一教唱的功力。蛮酷的。然后再到了在刚刚前面有讲到，在我难道我是一张怪兽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很多歌曲，然后其中一首歌告诉我他这首歌曲其实是在2020年的夏天就已经有一些雏形了，那时候刚好碰上了疫情，所以乐团他们还是有在持续进行创作歌曲。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修改，直到2020年制作完毕并且发行。然后那段时间他们每个团员就是只要有时间周末就会去 Matt 的工作室报道，最频繁的话曾经持续了2个月。然后贝斯手养洋跟鼓手妮妮其实是在那一张专辑制作的初期才加入了，所以等于也是就是初搭变3.0现阶，就是那时候当时进行了一些磨合。然后这张专辑也陪了初搭变经历过很多的巡演啊或者是一些音乐季，然后也是因为这张专辑所以才让初搭变更加进入大众的视野，我觉得可以这么说。然后里面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叫做《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 MV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影像还有音乐回忆记忆里那种，
1: 我超爱
0: 对
1: 这首歌，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我每次听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就是我会，
0: 我觉得它的歌词很
1: 让我
0: 很戳，
1: 让我很平静之下又很愤慨嘛，
0: 因为他
1: 說那种感觉。
0: 每个人都说你要好好生活，但是生活究竟
1: 是
0: 什么？
1: 怎么样
0: 我超喜欢这一句，
1: 对对对，就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参与到彼此
0: 的生活，
1: 你不可能在同一个位置感受，所以你没有办法，你如果叫人家好好生活的话，
0: 但是你要什么立场讲出这句话，你明明不知道
1: 这个，我真的超级戳。
0: 对，我这首歌我也是
1: 每
0: 次听
1: 我每次
0: 都
1: 会觉得很的那种感觉，很 touch
0: 就不管听几次那个歌词还是会戳到你。
1: 对，
0: 然后因为刚好你可能是隔一段时间听，那那时候你的生活又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变化。而且我觉得老卢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0: 他的情感，
1: 对，就是他很平铺直述的在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每个人都会面对到的状况。对。
0: 然后刚刚有讲到这首歌的 MV， 他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就是有一点在讲述就是生活中疼痛不甘的光景，或者是一些怅然若失，但其实对于拥抱现实的提醒中，我们在生活里可能还是会是鲁蛇，但是因为有初搭变的音乐，所以我们可以缓缓的写下这一场朋克青春。所以我觉得初搭变的歌不只是想单方面的抒发他们的情绪，我觉得更多的是想帮他们的听众或者是有话不能说出口的大家来进行一个情绪上的抒发。那等一下会给大家听他们的第二首歌，那第二首歌的话是来自2025年他们的第三张全新创作专辑《心电感应》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心电感应》这张专辑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个情感的发展，就像是情感未爆弹啊，就不管是从暧昧到吵架到心碎到最后分手逃亡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们等一下要给大家听的歌曲叫做《只剩我在丑》，然后《只剩我在丑》的话，它是比较偏向2000年欧美流行音乐的节奏，然后还有一些

emo funk 的一个编排，然后营造出一些无力的感觉。因为他们歌曲中有一个词，就是自己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朋友，就这句话其实也传承了一些比较难以承受的情绪。在生活中，有时候友情崩坏不是因为谁变了，而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一些过于理所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些举动，所以导致你们的关系进行了变化。然后这首歌就是想写给在那一段关系中搞砸一切、什么都来不及补救的我们。那我们就是来听一下他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只剩我在愁》。

0: 我是 Jay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ay 周杰伦。
1: 哎哎哎，这个很好听哎，
2: 你快

那刚刚介绍完了我们今天第一组乐团，马上的就要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二组。那今天的第二组其实我们之前应该也有稍微的提到过这个乐团，就是在可能节目初期的时候其实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乐团的某一些歌曲。那相信如果平常有在听团的朋友们应该对他们的团名不是太陌生。今天要介绍的第二组就是 Ice Bowl 冰球乐团。好，然后冰球乐团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团吗？就是给我的感觉啦，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在做事，每次听他们歌都会觉得在平行时空的感觉。那 Ice Bowl 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成立还久欸，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乐团是大概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大概高二高三，那也虽然也不是，就是大概那时候什么2020、2021那个时候左右。那他们其实成立于2013年，那现阶段的成员有主唱王昭全、贝斯手 Nelson、 键盘手孟杰文、鼓手林世杰，就是四人组成。那他们其实一开始会组成这个团是因为要参加政大金选奖，很特别吧，就是他们是为了要参加这个比赛所以组成的，就是组团写歌。然后当然他们后来就是参加完金选之后，其实也以这个团去参与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校际的音乐比赛。那他们其实有讲到说为什么叫 Ice Bowl， 是因为行走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习惯用冰冷的外表示人，自我保护，无形中其实也拉远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但他们相信在冷漠的外表下都藏着一颗滚动不息的赤子之心，其实大家都是 Ice Bowl， 很特别吧，就是一段非常长非常长的解释。那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是刚刚有讲到他们为了参加政大金选奖去的创作组所以而成团，但那时候其实还没有键盘手杰文，所以他那时候是没有参赛的。那在成团初期呢，他们就出没在各类的音乐比赛啊，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了第一张的 EP《白日梦》。那 Ice Bowl 的风格其实是蛮，就他们其实是因为自己很热爱那种70、80年代具有 groovy 精神的 funk、disco， 然后 R&B 啊、reggae 跟 swing 等经典的风格，然后他们把这样子的风格去融合了新时代电子元素的表现方式，然后去诠释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模样，也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听到的冰球风格，就是很属于 Ice Bowl 的华语流行歌曲的感觉。那其实冰球乐团最初不是只有四个人，而是五人编制乐团，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们都是超级很厉害的哦，就是他们大部分的成员会认识是因为他们都是建国中学热音社，非常非常就是聪明人嘛。那在2022年3月14号的时候，吉他手谢达孝与乐团结束合作，就是并退出，所以目前成员就是只有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四个人。那其实他们现在目前就是主唱嘛，然后贝斯手、鼓手、键盘手，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们定位里面还有分，像是贝斯手 Nelson 他其实就是在团里面的定位就是团长，然后鼓手世杰很特别，他在团里的定位是公关长，很酷吧，就是可能对外需要一些讲话的时候会是由世杰来担当。那其实他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像录音室专辑就已经有三个，第一个是2017年6月2号发行的 Share Your Love， 第二个是2021年12月17日发行的我好斯文，然后最新的就是2025年12月11日发行的我很抱歉。那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很斯文这张专辑里面认识 Ice Bowl 的，那我其实自己应该也是在我好斯文这张专辑的时候认识 Ice Bowl， 那时候好像王景一开始应该蛮多人都是听到他们这张专辑的歌曲，像是最后喜欢我啊，

0: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先听到《最后喜欢我》跟摇啊摇，因为他们摇啊摇这首歌有 feat. Limmy，然后我很喜欢 Limmy。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摇啊摇这张专辑，哎，不是这张专辑，这首歌曲的 MV，
1: 我没
0: 它是比较用一些啊，我觉得是有趣的 MV，但可能不适合小朋友看。
1: 哦，有啦有啦，我有看过，就是一个粉红的紫紫的那个。
0: 对，反正就是不适合小朋友看，但是是可爱的 MV，对。然后其实他们最近就是比较新的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Dumpling
1: Dumpling，我这我不知道哎。
0: 》哦，因为我会知道是因为他们那时候这首歌的 MV 也是就是蛮酷的，他们还特别他们为这个编舞诶，
1: 啊，有
0: 脚
1: 啦，就
0: 趾
1: 是，
0: 舞。
1: 哎，你是说在专场，就
0: 对，
1: 是
0: 他们
1: 唯
0: 就他
1: 一
0: 们
1: 一
0: 会跳，
1: 首？
0: 对，他们会跳，
1: 哦，这个
0: 会在
1: 这个
0: 下
1: 我
0: 面
1: 知道。
0: 有他们有一首有专属的舞蹈，然后在专场或者是他们在音乐剧唱这首歌的时候，下面有人是真的会跳那个
1: 有
0: 舞的，
1: 有有，我有看
0: 超
1: 过。
0: 可爱。然后我觉得也是，就是很蛮特别的，就是没有看过乐团以这种方式去趣味的呈现这样。好，然后他们其实除了在台湾有开过一些小巡回跟专场之外，他们其实也有到国外去进行一些表演，像是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啊，然后南京、广州、深圳的部分，其实是我一开始以为啦，他们好，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只有在台湾办过，就是类似专场类的，而且很特别的是，他们到广州跟深圳办专场是有联合演出的哦，
1: 有，
0: 联合温蒂漫步，
1: 真的，
0: 对，就是他们
1: OK，
0: 两团一起办在就是 live house 这样。那他们的奖项几乎很特别的是要特别提到一下，第一就是今年的金曲奖名单出来喽，就是入围名单啦。然后第37届金曲奖其实冰球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还有最佳 MV 奖。最佳 MV 奖其实就是我刚刚一直讲到的 Dumplings。对，因为
1: 哦。
0: 这个影片里面，就是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发这支 MV 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一直拍，有点像类似那种韩团的 challenge，
1: 哦，有有有，
0: 真
1: 我有
0: 的就
1: 看
0: 一直
1: 过。
0: 滑倒，所以我就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然后前几天之前看到的时候，发现哦，竟然入围最佳 MV 奖。那相信很多人对冰球的，应该说最开始认识都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
1: 台
0: 北
1: 北，
0: 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给一直有一个复古浪漫的氛围，然后就很像有人形容说，就是很像一架时光机去算是置换时空那种感觉，然后也会让人有点回溯到以前华语乐团的黄金年代，就是因为曲风跟那种风格可能会蛮像以前的感觉，然后也重温了那种青春岁月。那是刚刚就有讲到说，他们的曲风其实都会融合一些复古的电子元素，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想要打造出充满怀旧感的流行歌曲。那其实冰球乐团的创作题材大部分都源自于他们生活经验的延伸，例如《让我余生只为你唱情歌》啊，与《最后喜欢我》都是萃取于他们自己跟心仪对象相处中的点滴，就真的是有点像是恋爱缩写的那种感情缩写啦。那虽然他们的作品曲风给人感觉好像比较复古一点，但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局限于可能以前比较早期年代的保守词曲风格，他们的词是非常非常的大胆的，像是他们很有加入像是青少年对情爱的幻想跟悸动，然后有用像是歌词，像他们歌曲《爱做的事》里面就有一句歌词是“我想和你做爱做的事”。然后，或者是在 No Six 中巧妙应用哦，大家知道为什么它叫 No Six 吗？
1: No sex 吗？
0: 对，他
1: 哦，
0: 们
1: 就是
0: 是
1: 这样
0: 在，
1: 谐音
0: 他们是在暗示 No Six，然后就是用这种比较幽默、谐音、奇趣的方法去传达情欲里面蕴含苦涩的恋爱烦恼。那其实从他们以前的专辑到现在2025最新的这一张，其实冰球一直都，我觉得算是累积了蛮大批的乐迷支持，而且有一阵子大家一直说冰球主唱声音很像韦礼安，
1: 哦，有有
0: 也好
1: 有有，
0: 像应该也是我好斯文那一阵子的事情，大家一直说他主唱声音很像韦礼安，我觉得今天介绍

0: 还对媒体说自己难受到感冒，一直好不了，超闹，反正就是很有趣。那他们其实也曾经在舞台上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像是团员就曾经坦言说他们什么4年没休假啊，然后吵到差点解散。然后过去他们在巡演的时候，有一次 Bass Nielsen 曾经在舞台上面失误，然后用大家对 Bass 的那个乐器有印象吗？
1: 就是跟吉他很像，只是少了，贝斯是四弦，
0: 四弦跟五
1: 对，
0: 弦都
1: 四
0: 有，
1: 弦
0: 但
1: 跟
0: 大
1: 五
0: 部
1: 弦。
0: 分是四弦。然后呢，那时候就很好笑，Nielsen 就是在舞台上失误的时候，用 Bass 的琴头敲到鼓手的头，然后听说全场傻眼。很痛欸，因为贝斯很重，
1: 因为而且他们在
0: 会
1: 演
0: 摇
1: 奏的时候，
0: 晃，
1: 一定会就是很
0: 很
1: 激动，
0: 激
1: 所以
0: 昂，
1: 动作会很
0: 我
1: 大。
0: 觉得很好笑。反正就是他们都说这是流血事件，对，反正就是蛮有趣的。那其实介绍的一点点的，就是介绍到目前的冰球。那马上其实我们等下还有一段冰球，所以在进入下一段之前，要先让大家听他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哎天吗？
1: 刚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很多人刚认识 SBO 的时候听的歌曲，对，就是最后喜欢我。那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啦。那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他们近年来比较新的专辑作品，就是我很抱歉，就是在2025年底发行的。那其实这张专辑它围绕的像是情爱跟那种畸形恋情，他们想要唱出极端的爱啊，跟那些不经意或刻意为之的在感情里面会遇到的像是情绪勒索，然后也试图描绘偷情的时候那种带着罪恶感的感觉。那其实他们有透露说，这张专辑一开始没有想要叫做我很抱歉，他们一开始想要叫 Automatic， 然后讲的是那种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只能靠本能反射做出来的举动。那萌就有透露说，当初专辑的构想就是最初的时候，他们是来自就是主唱王每次某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了宇多田光的 Automatic， 就这首歌当下浮现的就是联想吧，然后就是联想说宇多田光在这首歌里所唱的其实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些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发生的本能反应。那其实随着他们的讨论跟创作的推进，这个关于 Automatic 的概念其实就慢慢的就是转化，然后最后才收敛成中文的我很抱歉。那他们也有提到说，这张专辑里有很大一部分的作品其实都在探讨本能跟社会规范之间的差值。那其实他们就有提到说，很多发生在感情里的事情，它其实不是事先设定好的，而是被本能推着往前走。那如果这些反射性的举动造成了冒犯，我很抱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做我很抱歉。也就是说，这种将下意识的反应跟事后才浮现的歉意并置在一起的这种张力，其实就贯穿了整张我很抱歉的专辑。也因此说，冰球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是选择了比较理性的制作方式去处理那些本质上失控但却没有办法避免的瞬间。那其实冰球他们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在创作的时候主打一个减法。就是什么叫做减法？加法就是我可能会想要一直在我的创作上去堆叠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去丰富听众听到的感觉。但是冰球他们其实是想说，想要用减法的方式，他们其实很少去追求把声音堆满，因为他们觉得面对快速变动的市场，要留下什么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像他们就有提到说，如果他们一味的追着当下的流行去做，其实反而是容易迷失方向。所以他们也有在想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有听到某些地方其实很像，那其实就是冰球真的喜欢也愿意反复去做的东西。那他们团有一个重点，就是习惯用减法做事情，只要 hold 住想要讲的元素，这样就好了。这种减法美学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抒情主打《不在乎》里面体现的特别明显。那世杰就有回忆说，因为《不在乎》最初的参考方向是来自西洋情歌，那完成初步架构之后，旋律的走向才进一步到其他成员那边被整理。那他们其实想要在这首歌里面做到的是传唱度，所以他们尽量让它的旋律很黏啊，很线性，所以在主歌跟副歌的设计上，就是让动机反复的出现，然后让旋律在重复中推进，而不是靠很多的乐曲转折、旋律转折去堆叠。所以他们想要保留的是情绪流动，也让旋律更容易的就是被记住。那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可能可以真的听到他们想要保留，或者他们真的非常喜欢，或是他们会一直用到的元素，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其实我自己对冰球的印象一直都是

怎么讲呢？我对冰球的印象其实一开始完全是我超级沉浸在他们歌曲的氛围里面，因为他们的歌曲给我的感受是我在听其他团完全不会感受到那种有点慢步调，然后又有点 chill， 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像平行时空的感觉。我会觉得那种感觉于我而言是很特别，然后很难以被替代的。那也是在这样子的契机下，才想要跟大家介绍冰球乐团。那今天其实对冰球的介绍就到一个段落了。当然，今天还有。等下还有一首歌，就跟结尾还有一首歌都会让大家听到，就是冰球不一样的风格。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下，最后一首歌其实是刚刚有提到他们在《我很抱歉》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主打歌《不在乎》，所以对，就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就可以完全的怎么讲，享受一下。跟就是去感受一下我们前面提到冰球想要传达的一些东西。那这一段结束后的歌曲是摇啊摇，就是冰球跟 Limit 合作的这首歌，然后就是 MV 非常的有趣，如果大家对 MV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让大家来欣赏这首歌吧。

0: Time。这一集结束，耶！
1: 哇，大家会舍不得吗？
0: 会吗？会吧。
1: 不知道哎、欸，其实，哦，好吧，很多话我们留到最后一集再说。
0: 哎、啊欸，我觉得这一集的，我觉得这一集两个乐团其实都蛮有自己的
1: 风格
0: 的。格对，
1: 因为我自己是在听这两团的时候，我都会陷入一种很特别的氛围。
0: 对，他们就是有一种自己的
1: 自己的 vibe 嘛，
0: 嗯，
1: 然后这有一种魔力，我觉得有时候乐团的魔力就是这样产生，就是你在
0: 是
1: 听
0: 的，
1: 每一个不同的团，其实都会有不同的感触，然后不同的心境，然后在什么样的氛围下听到这个团的歌，其实都是很啊，有时候就会觉得那是一种注定，
0: 对，就
1: 在
0: 是
1: 那个时间点。
0: 可能我今天很想要有活力一点，那我就是一定会点
1: 对对
0: 开
1: 对，
0: 出大便
1: 因
0: 这
1: 为
0: 种。
1: 有时候，哦，但我有时候不是因为我想听所以去点到，我有时候是真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就轮播到那首歌，然后就是当下的情绪啊，当下的时间地点，就是任何事情都很巧妙的跟这首歌产生了一个连结。对，我觉得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我最。就是每次在听歌的时候，最期待的部分，就我会很期待他轮播给我什么歌。但是有时候 Spotify 真的是，他都会一直跳到一样的歌。
0: 对，他，因为他好像有什么列表，然后就一直帮你重复。
1: 对，然后我有一些歌就是加进歌单之后还是一直听不到，就有点生气。对 ，Spotify 请你改善。
0: Spotify 现在要推出什么 Spotify 会员票了？你有看到
1: 啊，
0: 这
1: 那
0: 些？
1: 什么？
0: 好像就是你只要在 Spotify 上面用的时间够长，然后如果他 Spotify 跟什么演唱会有合作的话，你可以优先购票，用 Spotify 会员这个身份。
1: 他真的、哦，可我没有用很久。
0: 哦，所以是这个购票系统可能又会多了一个 Spotify 这个选项。
1: 啊，因为我以前是用 KKBOX，因为我买手机的时候还有送2年免费 KKBOX，所以我用 KKBOX。
0: 我一直用 K 那个不是 Spotify，
1: Castify 是手机
0: 很像
1: 壳，
0: 对啊，
1: 就他们好喜欢用 Fi 结尾。
0: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帅，是不是
1: Fi，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也
1: 即
0: 是
1: 将
0: 差不
1: 就是
0: 多。
1: 到这边结束，那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在剩下的集数里面多多关注我们，多多跟我们互动。虽然我们又忘记上片了，但是哈哈哈，没事啦，你们今天就会听到全部。
0: 好啦，差不
1: 好
0: 多
1: 啦，
0: 啦。
1: 大家拜拜，我们下周见。我是徐小
0: 我是
1: 人。
0: 安鹏。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2: 我是梁静茹。
1: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2: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伯君，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来自香港的男歌手罗文，本名谭百仙的他，在广州长大后便移居香港，并开始了他一生精彩的歌唱生涯。罗文活跃于1960年代末至西元2000年初，他的歌声与创作被视为粤语流行曲发展的先驱。除了原本擅长的演唱歌曲，罗文同样跨足了音乐舞台剧，可以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歌手。

朋友一个，收录于1987年推出的歌曲同名专辑中，后来又再一次收录于罗文精品13，曾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周的冠军。

这首歌在当时是少数以友情为主题的粤语歌，而现在大家听到的国语版本往后被无数歌手翻唱，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费玉清的版本。希望各位听众会喜欢我今天为你们带来的介绍。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我是 Gigi 梁咏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视讯广播电台，收听 AM729， 让你快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

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候留下纪念。几路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我是 Ray 黄庭 Ray，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再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21句。头尾庄九强啊城，水分清露高山大雾。头尾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头城镇啊，宜兰县的头城镇头尾庄。先民到这个噶巴兰去开垦的时候，他头尾、里尾、三尾、四尾这样的尾语。啊，如果这里面是青壮的人在里面，就变重尾，啊，重尾乡，重尾。那为什么尾呢？因为你侵入人家地盘嘛，人家原住民不饶你嘛，会跑来跟你算账嘛，所以你要用这个防守的公式，你要这个防守的这种设施保护自己，所以叫围起来，哦，所以叫头尾庄，啊，九强啊城，这已经到四围了，九强啊城就是现在的宜兰市，啊，它是头围、二围、三围、四围，已经到四围了，四围这个地方就是宜兰市，宜兰市之前就叫九强啊城，为什么九强啊城？到宜兰市的时候，它周围也是要防御设施啊。这防御设施用什么？用九琼。为什么会挑中九琼这种植物啊？九琼这种植物是最硬的，它呢很滑。你看这个先民设计的九琼城很有道理耶。第一个硬，你不容易折断；第二个滑，你要爬上去，你就滑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很妙嘞！啊，这头尾庄九强啊城，水分清柔，宜兰的水啊，就会分成清跟浊。那个南洋溪啊，原来我们汉民族就叫它浊水溪，但是后来又有一条浊水溪，所以它就不叫浊水溪，它叫南洋溪。原来就叫浊水溪，因为山上一旦山洪爆发，冲下来的水一定浊的了，啊，除非过了几天以后沉淀下来了，水流就会清了，啊，高山大雾，后面不是雪山山脉，就是中央山脉，啊，我们那个去宜兰的这个国道五就是经过雪山隧道啊，啊，雪山隧道就是雪山山脉。那么

0: 山很高，有大雾，大雾就是云山雾罩了，啊，就是云山雾罩了，啊，那么，这个雪山隧道可以说费了很九牛二虎之力啊，不止九牛二虎，啊，一共花了将近13年时间才凿通的，啊，好，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头围镇九江啊城，水分清柔，高山大雾。头围镇九江啊城，水分清柔，高山大雾。谢谢各位，下回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爱，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For it doesn't take much to make you happy.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2: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3: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4: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 and Roll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 Jonas 要带大家认识的黑胶唱片歌手，就是以欧香咖啡广告红遍全台的叶爱玲。叶爱玲在1985年出道，欧香咖啡系列广告中的都会女郎形象受到欢迎，也因此成为了叶爱玲踏入演艺圈的契机。1988年在台北中华体育馆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隔年更为忠实八点档连续剧《塔里的女人》演唱。

华丽的女人改编自卜宁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提琴演奏家罗盛提与校花黎维的爱情故事。然而相爱六年后，却发现罗盛提是早有家室的人。多年后离婚的罗盛提决定去找寻自己的真爱黎维，然而却发现黎维早已变成神志不清的老太太，容颜已逝，物是人非。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叶爱玲演唱的《塔里的女人》，不知道大家对叶爱玲有没有更深入的认识呢？今天的黑胶时代到这边告一段落，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资金，
4: 我是今天主持人于杰。
3: 在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第一首歌是由魏魏梦梦所带来的《魏梦300天礼物》。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的下一篇文章，总共我们准备了两篇文章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第一篇是在 D 卡上面找到的，主题是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原 po 说，男女之间有这八种行为就不再是纯友谊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这八点到底有没有。
1: 有没有符合纯友谊的定义？
0: 符合纯友谊定义。来问一下，问一下资金，请问你现在有纯友谊的男生朋友吗？
1: 有，我有纯友谊的男生朋友。
0: 要对方也觉得是纯友谊才是，我觉得。
1: 可是我要怎么确认对方有没有觉得是纯友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超难定义的，而且是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不是啊。
1: 那他就是一个很见仁见智的东西，就可能他搞不好他就是其实蛮喜欢我的。但是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把它当纯友谊这样子。
0: 我觉得定义一下我们纯友谊的，就是我觉得是，比如说你今天跟这个人，但是就是完全不会，那怎么讲？好像有些人
1: 的
0: 定义不太一样哎、欸，
1: 就是很难说哎、欸，就是我可能你要看他，就是你可能是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还是你是就是
0: 还是只是放在就是备选状态？我觉得放在备选状态也是有点。没有，
1: 我觉得被选
0: 就
1: 不
0: 是
1: 纯
0: 友
1: 谊
0: 了。对，就是可能今天跟他睡同一张床都没事那种。
1: 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就是跟他交往的话，那就不算纯友谊。不能把他放备选了、再选备胎哦。
0: 对啊，所以我们两个都是相信是有纯友谊的。
1: 对，我觉得我们是有的。
0: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八点，我们一点一点讨论。第一点是有事就想找对方倾诉。
1: 我觉得这可以还。哎，你说这是不算
0: 吗？
1: 不算纯友谊吗？我觉得他还算纯友谊啊。
0: 我觉得这算哎、欸。
1: 对，我也觉得这算哎、欸，因为你本来就是，
0: 你
1: 如果你有
0: 朋
1: 友，
0: 朋友的话也会，
1: 就你不看他性别。
0: 像是我现在男生朋友比较少，然后如果有时候想要听一下男生的观点的话，就是可以问一下吧。
1: 对啊，就是会有这种方式。
0: 那如果他很长嘞，就几乎每天都有事想要跟他讲。
1: 我觉得如果是每天都有事要讲还好，因为这是可能你跟你很好的朋友也会。但是如果是每天都有事要报备的话就不行，因为你不会跟你朋友报备。
0: 对，比如说去个健身房，他就哦嗨一下，我现在在健身房，
1: 说你看我的 muscle，
0: 太过了，太超过了。那这一项是算，我觉得是算了。
1: 我觉得是纯友谊。
0: 对，这样
1: 对，这可以接受。
0: 好，第二个是会吃对方的醋。
1: 那就不行啊！你纯友谊，对哪会吃对方的醋？
0: 这应该就是不会吧？
1: 是要吃哪种醋？是你就是可能他跟其他人出去吃饭，然后你就说：“哎、欸，为什么你今天跟那个谁谁谁出去吃饭，没有找我这样吗？”
0: 可是其实有时候友情也会吧，因为我有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些朋友，然后觉得说：“哎、欸，不揪我那种。”
1: 哦，
0: 可是这种感觉一样吗？
1: 这种感觉，我就可能知道看那个吃醋的那类型是哪一种、欸。哎，就是如果是那种。你会觉得心有点酸酸，我想说为什么他找他不找我的那一种，那可能就是不行。可是如果是就是你一直跟他出去玩，为什么你都没有想到我这个好朋友的话，那就是还行。
0: 这种的话就还行哎、欸，
1: 那好，这也很看客人、欸。但是我觉得吃醋的话，
0: 稍微
1: 有点没那么纯了吧？
0: 对，那个吃醋，我是想你想要占有这个人。
1: 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占有这个人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一般朋友，可能不会那么。有占有欲，但是如果
0: 对
1: 常常吃醋的话，那就有没有那么纯了，
0: 不怎么纯了，
1: 就不怎么纯了。
0: 怎么知道对方有没有在吃你的醋啊？
1: 我觉得
0: 他会故意让你知道。
1: 我觉得如果要知道是蛮明显的，就是你在不在乎而已吧。
0: 哦，
1: 我觉得吃醋的人就很明显了、啊，就他
0: 们
1: 讲话的方式就
0: 在乎的类型。
1: 对，我们俩完全不在乎，就想说你吃醋干过什么事啊？
0: 干过什么事啊？我要跟谁出去是我的事。
1: 对啊
0: 好好，
1: 这是我的自由，然后你还在那边管。
0: 好，第三个是深夜找你聊天。
1: 深夜一个是要看聊什么话题。
0: 对啊。深夜聊天我觉得还算纯欸，
1: 那我觉得它跟倾诉是一样的概念，
0: 还是因为我们都是以女生视角出发，所以

0: 约深夜聊天其实算蠢。
1: 哎、欸，好像也有可能哎、欸，这是其实一般就是
0: 那聊到三点左右，
1: 那就是
0: 如果
1: 睡觉而已啊，
0: 欸、
1: 对啊，
0: 可能就是真的睡不着。
1: 我觉得这还好，
0: 要看聊的话题嘛，如果聊心事，哎、欸，可是。那个除了心事还有什么、欸？
1: 我觉得就是如果他聊的就是有那种暧昧感的话，就有些话不是你一讲出去就有一种暧昧的感觉的话，
0: 啊、
1: 那就不行啊。
0: 对方有在丢球的话，那其实深夜聊就不行。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就是他聊的话题。
1: 对，要看话题，有丢球的就不算是纯友谊，就是暧昧对象而已。
0: 但我们现在前几个就是以对方没有意思在看，就是那几乎都是纯友谊啊。可是、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太在乎。
1: 对。
0: 就是不太在乎对方的想法，
1: 我就只在乎我们自己开心就好。那可是纯友谊的定义也是这样啊。
0: 对啊，算纯友谊的定义也是这样子。
1: 对，纯友谊的定义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纯友谊，但他不一定会这样觉得，但我也不会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觉得如果就是对方如果都不说出我喜欢你，或是跟我告白的话，我觉得把这个一切都
1: 是纯友谊，
0: 对，全部都是纯友谊。
1: 对，我也觉得。
0: 那第四点是时不时看向对方，时不时看向对方、哦，
1: 时不时看向对方。
0: 朋友会这样，我觉得不会，这样感觉不太。
1: 朋友应该不会，那这有点不纯。
0: 如果他就是可能你们一起共事的时候，然后呢偷瞄一眼，
1: 对，那不行，偷瞄就不行，谁会偷瞄朋友啊？
0: 但其实我觉得偷瞄蛮明显的，
1: 超明显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偷瞄蛮明显，就如果你大家一起在做事的话，
1: 对，
0: 那
1: 一直
0: 偷瞄就会感觉到
1: 看过去
0: 看。那其实、
1: 偷瞄不行啊，一直偷看，一直偷看就不是纯友谊啊，
0: 这样子不是纯友谊。
1: 你不会跟一般的朋友一直偷看，就你每次不会想看他、
0: 啊。哦，第五点是在意他对自己的看法，在意他哦，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可是朋友的话也会吧？
1: 对，我觉得朋友也会。
0: 对啊，就是你想跟一个人建立很好的关系，你就会在意他对你的看法。嗯，就可能如果你听到对方讲你坏话什么之类的，还是会不开心吧，
1: 还是会难过。
0: 这超蠢的，好不好？
1: 对啊，这超蠢的，就是你一个人基本上都会在意吧？
0: 对啊，就是啊，
1: 这感觉不能算啊，
0: 不在乎吧？
1: 这个不太成立。
0: 我觉得这不能算。
1: 好，跳过
0: 下一个，想更了解他。
1: 这也不成立，
0: 对，我也觉得
1: 这就是一样的概念、
0: 啊。
1: 你有朋友，你就会去了解他，不然你要怎么交朋友？
0: 啊、因为比如说跟朋友聊天吧，刚认识一定都会想要了解、啊。可是他讲的是你们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但是还是想要继续更了解对方。嗯，比如说认识个半年之，哎，半年，
1: 半年
0: 三个月，
1: 我觉得还没有很
0: 还好吧，
1: 对，我觉得很还好，就还是纯友谊会发生的事情。
0: 对啊，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就想要更了解他，然后就是可能学习之类的吧。
1: 对，因为你就是看人格特质吧。
0: 这也没有到爱情啊，对啊，
1: 对啊，
0: 我们看人的。
1: 对，我觉得这不算。
0: 好，下一个，互道早晚安。
1: 哦，早晚安就，
0: 我觉得不行、欸，
1: 我也觉得不行，
0: 我觉得不行，
1: 早晚安就是暧昧了。
0: 对啊，早晚安蛮暧昧，我觉得晚安就已经算蛮暧昧了、欸
1: 啊。还早安，你以为你已经晚安了，还早安就是暧昧、
0: 完全不行。
1: 那午安
0: ，Hello 午安，让你不管。我觉得完全不行，
1: 完全不行。你不会跟你朋友早安午安，我连传自己都懒，我还要跟他午安晚安。
0: 对，午安谁会午安啦、啊？
1: 早安午安。
0: 好，最后一个第八点是不介意共用水杯。
1: 嗯，不算，我自己觉得不算。
0: 对，我也觉得。哎，如果对方是俄男呢？
1: 是俄男，他不会是我朋友，没有友谊，
0: 完全连友谊都没有了。
1: 这个没有友谊，
0: 不是纯不纯的问题了，
1: 就是被告跟
0: 告上法律那种。
1: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之前的话，就是其实还蛮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本来女生的，就是跟女生朋友之间互动本来就比较亲密一点，
0: 哦、
1: 所以会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合理，但是对方不一定。
0: 男生就会觉得，这样长得蛮暧昧，这个人好像有戏哦。可是就是完全没有、啊。
1: 对，但是其实没有。
0: 还是其实有些女生跟我们不太一样。
1: 应该还是有吧。那这样如果是女生跟就是跟女生的话，也蛮难抓的。其实
0: 我觉得，如果同性恋之间就是很难抓啊。
1: 如果是一男一女出去，可能就会知道哦，他们可能是在约会什么之类的。嗯、
0: 但 但是如果都是女生或都是男生的话，就觉得
1: 你就会很难看出啊，
0: 就是很难看出来他们到底是不是情侣。我觉得可能男同比较容易看

0: 出来玩，嗯，因为就是会打扮自己啊，比较漂亮什么之类的。
1: 嗯，但是女生真的很难看出来，
0: 对，
1: 就是，你
0: 而且到底要
1: 怎么知道她现在对你的互动到底是她
0: 对
1: 大家都这样，對對對對，还是她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这样？
0: 而且对方如果是侄女的话就更难，因为侄女就会可能是贴贴之类的吧，
1: 啊。
0: 可是女同就会觉得，
1: 这就是女同爱上侄女的困扰，
0: 哦，真的真的哦。
1: 下次应该找个女同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才对，對，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难分辨诶，欸，就是女生真的都关系都
0: 太好了，
1: 就是这些互动其实如果放在异性身上的话，那就是暧昧关系，但是在女生身上就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0: 對對對，嗯，那我们要接下来播下一首歌，叫做《恋人》，来自美秀集团。

0: 聊过，这个也是 D 卡上面的文章，然后标题内容就是相信大家都有晕船的经验，然后原 po 他说他就是一个很容易晕船的人，然后也很容易因为一些就是小事情，然后就突然的下船。那他前阵子呢，对一个172的排球男很晕，晕到爆炸的那一种，他做梦会梦到他，醒来之后还会想说，诶，他今天有没有也梦到我啊？然后看他们 LINE 的对话记录的时候也会嗤笑，明明他就只有说今天上课的位置换到哪间教室啊。然后上课的时候也会故意坐在他的右后方，因为他写字的时候可以看到对方认真的表情。然后但是某一天他看到他跟朋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嘴巴不会闭上，一直发出那种吧唧吧唧的咀嚼声，然后那个声音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回荡。再后来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然后窗外的风一吹进来，一直有屁味飘上右后方的他。这是长期便秘特有的味道，我知道，我也知道是时候该下船，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蛙话吧。然后他曾经心动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不知道自己之前在晕什么。但是他下船归下船，他的那个屁味还是一直卡在原鹏的脑袋里面，想到就想要吐。然后他就说他就会想到他自己之前便秘的时候放的屁超臭还上不出来，然后后面喝超多水加益生菌，不然他现在也是同款的屁味。然后他想说最后要好人做到底，最后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把他习惯吃的三包益生菌水手包送给他，然后还跟他说哦，这个是顾身体的，因为怕他会尴尬，其实只是想要拯救他堵塞很久的肠胃。哦，听起来好像在业配哦。好，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的屁味所以
1: 下船了。我的天啊，欸，那益生菌蛮好笑的。
0: 对啊，
1: 算了，谁都看得出来是怎么可能就是这样子顾身体啊。
0: 对啊，
1: 但我觉得怎么讲，我觉得我也算蛮容易晕船的人吧。
0: 哦，真的吗？
1: 哈，对啊。
0: 哦，真的意外欸。
1: 很意外哦。
0: 蛮意外的。
1: 你会吗？
0: 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会。
1: 真的哦。
0: 哦，你会因为什么东西晕船？
1: 没有，就是我会晕那种不太认识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原坡也应该也不太认识对方吧。
0: 他们好像是通识课的同学。
1: 对啊，我觉得通识课就是完全不认识。
0: 对，基本上就完全不认识。
1: 然后所以才。
0: 哎，他们还有传讯息欸。
1: 哦，他们传讯息。
0: 他有传讯息。
1: 可是通识课到底要怎么认识别人呢？
0: 对啊，
1: 完全没有办法吧。
0: 分组哦，
1: 通识课分组，感觉尴尬，
0: 超尴尬的，
1: 尴尬死欸。他这样子晕船也。可是172排球男到底有什么好晕的？
0: 对啊，那他可以说就是超帅排球男或是什么的。
1: 对，他也没有讲超帅，可能这个人不看外表吧。
0: 他看什么？排球。
1: 可能就只是因为排球男，而且我觉得他蛮晕的，就是如果他到大学了，然后还会因为就是做梦或是上课换位置之类的，就觉得好像
0: 有点太晕了。
1: 对，太晕了吧，就感觉是国中或是高中才会做的事吧。
0: 感觉国中吧，就是国中说，哎，我今天坐在他旁边怎样怎样怎样。
1: 对，坐旁边好开心哦，所以我今天有遇到他，还是晕船仔，晕船仔就是这样子，但蛮纯爱的耶。
0: 很纯爱耶，那不然你要怎样晕船？
1: 你说我吗？
0: 对啊，
1: 我想一下，我之前晕的对象都是，感觉有点莫名其妙晕耶，是也不太认识对方吧。可是我也，
0: 是因为长相吗？
1: 不敢，可能没有长相吗？是他有自己的魅力吧。
0: 嗯，
1: 比如说他在某一个领域上面特别闪闪发光，然后就会觉得哇塞，这个人好有魅力哦，
0: 就会被吸引。
1: 但是你知道自己暗恋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换人。
0: 对。就是你喜欢他，喜欢他，喜欢他，喜欢到一个差不多的阶段的时候，就
1: 好像可以换人，
0: 可以了，可以了，
1: 然后也不用负责这样子。
0: 反正对方也不知道啊，
1: 对方
0: 连暧昧都没有，
1: 对啊，就好难，暧昧也好难哦，
0: 对啊。
1: 可是他搞不好是因为就是三个月，大家不是说三个月之后就会开始不喜欢，然后这样子就刚好顺便下船，
0: 就是有点慢慢开始淡掉的时候，刚好遇到他放屁，
1: 对。不然如果他真的可好，如果他一开始就遇到他，然后就闻到他的屁味很臭的话，这样子
0: 那可能就不会晕他了吧。
1: 搞不好他会觉得超香的
0: 啊。哦，有可能欸，就是晕船的滤镜。
1: 晕船仔不是都会滤镜蛮重的吗？
0: 对啊，
1: 就是觉得哇塞，这个人。
0: 就是他讲话，就是他说他就是吃饭有咀嚼声的时候，他还有接受欸。
1: 啊，
0: 你可以接受吗？
1: 我觉得不行欸。可是我好像没有遇过这种人欸，完全没有遇过。
0: 哦，真的吗？
1: 对啊，你有遇过吗？
0: 我遇过啊。
1: 是假的？还有继续当朋友吗？还是
0: 朋友还是会继续当啦？对。
1: 会想要跟他一起吃饭吗？
0: 就不会。 我觉得那个声音超恶的，而且是如果就是你吃饭吃到大家都很安静的时候，

0: 所以大家都安静的吃饭，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发出，
1: 这超尴尬的
0: 声音。
1: 但是因为我跟我朋友吃饭的时候都会聊天，所以就还好。
0: 嗯，对，如果有聊天的话可以盖掉就没关系。
1: 对啊。啊，这本身习惯就不太好了。
0: 对啊，这是本身习惯的问题。
1: 那蛮糟糕的，那怎么会晕这种人啊？
0: 哦，我没有晕他啦。
1: 哦，
0: 他只是一个，就是纯粹有遇到过这种人而已。
1: 哦，啊，
0: 那话还有哪种娃娃现象？
1: 娃娃现象啊，
0: 如果他走一走，然后都会空气投篮的话，
1: 这样算娃娃现象就变成幼化了吧？国中生都会这样，空气投篮我觉得很尴尬欸，
0: 就走一走，那就
1: 我觉得超级尴尬的欸，
0: 超级
1: 就是讲比较，如果晕船的时候比较下头的行为吧，但感觉比较好讲，比如说他会很艳女吗之类的，
0: 哦，就他前讲话的时候那种透露出来的感觉，就是
1: 对对对对对，大男人主义之类的，
0: 对
1: 对，我觉得。或是他
0: 就完全不行，
1: 对，我也完全不行欸。
0: 还有哪
1: 种？或是如果他可能骂脏话骂很凶吗？
0: 哦，就他可能讲个三句话，两句都是脏话，
1: 对啊，就
0: 那种就不行。
1: 可是我觉得事情蛮多的，
0: 我也觉得，
1: 我不知道事情多还是
0: 本来就多，
1: 还是本来世界就多，还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很少遇到那种一直疯狂骂脏话的人。
0: 哦，我也不会，
1: 对啊，可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就是看。
1: 这样是看人吗？
0: 就是很看那个群体
1: 啊。
0: 对，我觉得很看群体。就是如果这个群体他们就是本来就是一群
1: 很，大家都不太会，
0: 很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的话，他们就会一直骂脏话。但是如果他们会很在乎的话，当然他们讲话就会好听很多。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事情也蛮多人就是抽烟这件事情。
0: 真的
1: 啊，
0: 这是不是也是看群体啊？我真的没有遇过就是那么庞大的抽烟群体。
1: 对，我也从来没有遇过。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抽烟。
0: 对啊，
1: 我觉得蛮夸张的欸。
0: 我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真的被吓到，因为我住在后门，所以就是每次去后门的时候都会经过那一条就是抽烟围墙。
1: 对，抽烟围墙。
0: 对，然后就想说真的是也太多人了吧。
1: 真的。
0: 对啊，肺会坏掉欸。
1: 既然我们讲到这个让你下头的行为，那我们就来玩一下最近 IG 上面很红的满分男游戏。这个游戏就是你今天会假设他是一个满分男，就是完全是你的理想型，但是有一些附加条件会让你可能比较下头之类的，然后会有分数一到十，就是你对方要去猜，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讲的这个状态大概是
0: 几分。
1: 对，大概是几分，十是最好的，一是最不好的。
0: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你先
0: 好，我先
2: 一人一题。
0: 好，那我的第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就是他的外表啊，跟他的什么各种形象都非常符合你的理想型，但是他下雨的时候他就是不撑伞。就是他在一下雨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要撑伞嘛，他就一个人撑伞，他就一直走在旁边，然后可能是一边走一边就是很开心的这样淋雨这样子，然后是一张对着天空，然后你就跟他说，欸，你要撑伞吗？他就说不要，我不要撑伞，我不撑伞。那不管雨下多大，台风雨那种，他也都一直在外面淋雨。但是他就是，他会让你撑伞，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要淋雨而已。
1: 我没有想过你会出这种题目，我觉得超智障的。好，大概四分，
0: 然后我给他两分而已，真的超怪的啦。
1: 可是我可以撑伞啊。
0: 可是你要你跟他出去约会的时候，就是。你撑着伞，然后他就一直在你旁边，然后正在淋雨，然后还是在那边就是一直这样子去摸鱼啊、看天空啊什么的。然后回到家或者到餐厅里面的时候，他身上还在滴水，就还蛮丢脸的。
1: 那这样子还有两分哦？
0: 我
1: 觉得
0: 我给他两分，就是因为至少我能撑伞。就是他逼我不撑伞的话，那当然就
1: 是给你自己的。
0: 对，两分是给我自己的。
1: Oh my god！
0: 你还给四分欸？
1: 对，因为我觉得就只是撑伞这件事情而已，因为。我自己可以撑伞的，可是也不可能那种很重要的场合不撑伞。但我觉得你这个情境，我快笑死了。好，换我。
0: 好，
1: 他是一个满分男，但他讨厌你所有的朋友。
0: 零分，
1: 零分。
0: 我觉得我给零分，因为
1: 长大之后就是朋友会越来越少啊，就本来朋友就会越来越少，可能剩下。一两个、两三个，就
0: 可
1: 能到很老的时候。
0: 哦，可是我朋友就很少了，他还讨厌他，我都没朋友，我都没朋友了，他还要讨厌他的话。
1: 我给他分数是两分诶，
0: 哦，可以，我觉得两分也还
1: 就是勉强给一点分数，因为他毕竟就是理想型嘛。
0: 对，就如果他真的长得超帅的话，哦，如果他真的长得超帅的话，
1: 超帅然后对你超好，但。

0: 是他好爱你所有朋友。
1: 好，如果真的超帅的话，可以。要想一下，因为我觉得要看那个对象，就是想象出来的人是谁。
0: 是，那如果他就是你一生之后就跟他过了，你就等你们结婚了，但是他还是很讨厌你所有的朋友，怎么办？
1: 那
0: 还是
1: 我可以养狗吗？
0: 当然可以，可以养狗啊，就是他对你超好，就是讲什么都好。那如果他得给你大把钱的话，
1: 哦，
0: 那
1: 那
0: 他讨
1: 可
0: 厌
1: 以啊。
0: 哎，朋友算了。
1: 对，如果他可以，他有给我钱，那当然可以啊。给我钱就都就我就接
0: 好，
1: 受。对，
0: 下一题。
1: 好，下一题，他是一个满分男，但
0: 嗯。
1: 是如果你2个小时内没有回他讯息的话，就会疯狂的传讯息跟打电话问你说，哎，为什么你还没有回我讯息？你现在到底在干嘛？你现在在干嘛呢？然后就是狂传这些讯息给你，
0: 零分，
1: 零分，
0: 对，零
1: 对，
0: 分，这
1: 这
0: 完
1: 种
0: 全
1: 人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零
1: 零分，
0: 分，对，
1: 这种人感觉是各
0: 完
1: 个。
0: 全不行
1: 方面都
0: 哎、欸，
1: 超糟
0: 因
1: 糕
0: 为我
1: 的，
0: 觉得那种我是十几个小时都不会回讯息的那种人，就
1: 我
0: 虽
1: 也
0: 然
1: 是，
0: 虽然一直滑手机，但是看到一年回复，然后就
1: 因
0: 不
1: 为只
0: 回。
1: 要打字其实蛮麻烦的，
0: 哦，对啊，哦，那这样子要一直报备，我觉得蛮累的
1: 对啊，而且2个小时超短的，2个小时你就上个课，然后可能
0: 哎、欸。对啊，对。
1: 那节课很认真，没有回讯息，他就开始传讯息
0: 是
1: 问
0: 这
1: 你
0: 样
1: 说
0: 疯狂
1: 为
0: 传
1: 什么
0: 讯息
1: 不
0: 有
1: 回
0: 点
1: 讯息，
0: 控制欲吗？
1: 就是会是恐怖情人。
0: 这么好可怕
1: 感
0: 哦！
1: 觉就很可怕，
0: 这样完全不行哎、
1: 完全不行。这种人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过得好就好，不要去
0: 对
1: 残害别
0: 对对对，
1: 人。
0: 真的，或是他要找一个
1: 超
0: 跟
1: 级
0: 他一
1: 黏
0: 样，
1: 的，
0: 就是对超级黏，或是很没有安全感，就是需要一直互相给安全感的，可能就比较缺爱吧。
1: 对，
0: 但是我就不是这种人
1: 就
0: 呢、
1: 是他不能跟那
0: 啊。对
1: 种
0: 对
1: 自己
0: 对，
1: 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在一
0: 对
1: 起。
0: 对对。我觉得我们都算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很好的人，所以就，
1: 所以就
0: 哎，
1: 不适合。
0: 好，下一题。
1: 下一题。
0: 他是一个满分男，但是他有一点直男，就是女生的小心思都不太懂，但是他对你很好，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就是纪念日的时候送你一个礼物之类的，但就是没有送到心坎里面，但是他是真心想要送你的。
1: 就他努力了，
0: 对对对，他有努力，
1: 但是他是满
0: 有
1: 分
0: 点
1: 男
0: 小
1: 嘞。
0: 直男，对，可以吗？
1: 可以，我可以，
0: 给，
1: 我给他6分。
0: 哎，我给8分
1: 哦，
0: 嘞。
1: 你给8分
0: 哎、
1: 哦。
0: 好
1: 哦，其
0: 直
1: 实好
0: 男，
1: 像没有6分那么低啦，
0: 这6分已经到
1: 因为
0: 只还
1: 他
0: 一半了
1: 对啊，我觉得我可以给7分吧，
0: 七
1: 可能没有到
0: 分，
1: 8分，7分，因为我觉得至少他还有就是有想说哦，他什么周年或是什么纪
0: 对
1: 念
0: 对
1: 日，有什
0: 对，
1: 么节日他还要送
0: 他
1: 礼物的话，
0: 记
1: 其实就已
0: 得，
1: 经还蛮有心的了，因为我就这就很不简单，你要送礼物还蛮难的，
0: 对啊，
1: 我觉得
0: 好，
1: 我自己都不送礼物因为我觉得我会想不到送什么，这我可以过，
0: 对，而
1: 但是
0: 且。
1: 我们可以出去吃饭，但是礼物就很难送。
0: 我觉得如果是对男生的话更难送了，因为
1: 对，
0: 他们很少就是会讲说哦，我今天想要什么啊，或者之类的。但是女生的话，可能你就很明显可以知道哦，他喜欢三丽鸥啊，或者他喜欢小小兵啊之类的。
1: 就是女生的喜好比较明确，
0: 对
1: 然
0: 对
1: 后
0: 对，
1: 跟喜欢的东西可能，
0: 或者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比较明确一点。
1: 比较常会讲出来，但男生就
0: 对
1: 还好，男生就不太怎么讲，所以就
0: 对对，做啊。
1: 你很难抓到他现在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
0: 对，然后就没办法给吧，这样子。
1: 好，
0: 好的。
1: 下一题，他是一个10分男，但是你希望他，你希望就是你希望他陪你一起去做的事情，他都说不要。就是说，我们今天去哪里玩，想可以吗？他说，可是我没有很想要去然后可以换个地方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但他就是一个各方各面都很好的人，他就是不喜欢哦这个地方哦，我没有很想去这个东西，我也我没有很想要做这样子。
0: 我给他1分，
1: 哦，我给他4分哎。
0: 他为什么啊？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诶。
1: 哦，
0: 为什么会给4分？
1: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我可能还是会逼他去做吧。
0: 可是他不喜欢这件事情诶。我觉得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我会希望他就是，自己本身也会做这种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很喜欢野餐啊，或者跳舞、画画之类的人，我希望他本身也是这种人。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去做就很开心，可是连我就是跟他讲说，我想一起去做，他都不愿意了，这样就有点，
1: 就是不然要干
0: 就
1: 嘛？
0: 对啊。那请问在一起是我们要干嘛？
1: 在一起，
0: 这样我觉得很糟糕
1: 都不要，哪里都
0: 可是
1: 不
0: 如
1: 要。
0: 果你给4分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你还是可以自己去做吗？就是不一定要
1: 对，
0: 一
1: 我觉
0: 起。
1: 得我可以，就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很，就是限定一定要跟谁做。
0: 那
1: 这样
0: 就，
1: 讲起来超怪的
0: 完
1: 啦。
0: 全不需要交往。
1: 就是我也可以跟我朋友去做，或
0: 对
1: 是
0: 啊，
1: 我
0: 我
1: 也
0: 觉
1: 可以，
0: 得，
1: 因为其实有些事情其实跟朋友去做会比较好。
0: 对，
1: 对，
0: 真
1: 所以
0: 的。
1: 我就会觉得，哦，那好像自己是也没关系啦。
0: 难怪你会给4分。

0: 但其实就是从小吸到大，可是我还是会，
1: 就还是不喜欢烟味。
0: 对，还是不喜欢，就是我觉得可以不要的话，还是比较好吧。
1: 对啊，因为其实因为我自己是鼻子很容易过敏，所以我闻到烟味的时候是还蛮容易会觉得鼻子很痒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烟味就是真的很臭，
0: 对。
1: 而且我觉得抽烟的人就感觉就是他嘴巴感觉也很臭，然后牙齿感觉也很红，所以我就会觉得很恶心，
0: 真的。
1: 我
0: 如果他一开始就是跟你暧昧的时候就一直瞒着你，就说我都不会抽烟，不会抽烟，然后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会抽烟，而且电子烟跟纸烟都会，
1: 那就完全不行啊！这样零分，还隐瞒呢？他有什么还给我隐瞒？他觉得他不会被发现，
0: 这已经是隐瞒的问题
1: 了。对，这是隐瞒
0: 的
1: 问题了，代表他人格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他会对你说谎，
0: 好糟糕哦，
1: 好糟糕哦，
0: 这样完全不行。
1: 好，下一题，下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他发的限动都超丑。就他可能去打篮球的时候，他就拍一个篮筐的照片，然后他就是用那种会发光的字体，然后就说今天打篮球好开心。
0: 我给，我本来想给五分，可是我后来发现这跟审美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审美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2分。
1: 那我给5分。
0: 对，所以我一开始想给五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实动态好像没有这么重要吧。对。可是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哦，不对哦，这跟审美也有一点关系。因为如果一
1: 个人
0: 审美很糟糕的话，对，那就是你连限动都发不好，我觉得蛮糟糕的。因为就上大学之后就发现，好像不是大家都这么进化，有些人还停在国小发那种超丑限动超大字。
1: 对，就是看到就会，应该没关系吧。
0: 欸、
1: 这是
0: 我
1: 们就是个人
0: 我
1: 们个人想法，
0: 对个人想法，
1: 因为就是我觉得看到那些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怎么那么丑啊？
0: 就想说这种限动是认真的吗？
1: 对啊，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字体
0: 对他们
1: 之类的？
0: 不觉得就是很难看吗？
1: 对啊，他们没有在乎他们发出来的东西长怎样。
0: 可是发出来的东西不是就是给别人看，还是就是自己看开心呢、啊？
1: 可能自己
0: 哦，
1: 可能都
0: 有可能
1: 吧，
0: 自己是
1: 然后可
0: 看。
1: 能都有。就
0: 是
1: 是
0: 自己有办法接受这样子，那就代表说这个人的审美也不太
1: 对，
0: 好，
1: 就
0: 是
1: 代表
0: 不是
1: 他没
0: 觉
1: 有觉
0: 得？
1: 得这样很丑。
0: 对啊，而且如果他逼你转发他的限动嘞，
1: 哦，他不会逼你转发，我说就是那个他不会逼我转发就没关系，他不能发超丑还逼我转发，
0: 对啊，自
1: 那
0: 己
1: 他
0: 糟
1: 凭什
0: 糕
1: 么
0: 的，
1: 发限动啊？
0: 凭什么发限动？凭什么发限动超好笑？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如果他的限动很丑的话。那他，我就不要转发，然后就跟我没关系了，因为别人看到他的线都很丑，不会想到我啊。
0: 可是你们是情侣，他们就是说，那个至今她男朋友、女朋友的线动长得超丑的，
1: 我说对啊，我也觉得，
0: 直接认同这样子哦。
1: 我也觉得超丑的，但我不知道他那个好像改不了，但那个这真的是没办法。
0: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他的学历比你高，然后很聪明。然后，但是有时候会让你感到有点小优越感，
1: 他会很有优越感，他会偶尔有优
0: 小
1: 越
0: 就
1: 感。
0: 偶尔，可能你今天弄这个空台的东西，然后就是哦，我可能不太会，这个麦要用什么？然后他说哦，就这个啊，上次他们教过我了这样子，但是就是很偶尔，他是一个满分的，
1: 但他是一个满分，而
0: 但
1: 且
0: 是
1: 他
0: 他
1: 很
0: 很
1: 聪
0: 聪
1: 明。
0: 明，对，他很聪明。
1: 那我给7分。
0: 对，7分，
1: 耶！
0: 厉害哦，厉害哦，我也给7分。
1: 对，因为我觉得
0: 对
1: 聪明
0: 啊，
1: 很重要。
0: 我也觉得聪明蛮重要，因为
1: 对，
0: 如果一个人很呆的话，就会感觉他
1: 就
0: 生
1: 是
0: 活上
1: 你，
0: 面的事也会做不
1: 对
0: 好。
1: 啊，而且就是跟他讲话会生气，
0: 对，
1: 我觉得不能跟笨的人在一起。我自己啊，
0: 他如果想 diss 你的，
1: 他 diss 我，
0: 对。
1: 如果没有很强，然后就只是那种开玩笑的方式的话，就还好。
0: 啊，
1: 对，
0: 但
1: 因为
0: 我觉
1: 我
0: 得
1: 觉
0: 这
1: 得
0: 完全就
1: 我。
0: 是改得了的，
1: 对，这个完全是改得了的。
0: 完全可以，哇，好好笑啊！
1: 那 一直 diss 你，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了。那 你不就是比我早去上课而已？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还是有其他方面可以比他还要厉害 吧？
1: 对
0: 因为
1: 啊，
0: 人不可能就是全方面都知道啊，这样
1: 对，因为这就是
0: 真
1: 互
0: 的太
1: 相
0: 扯
1: 的。我可以教他，对吧？他也可以教我。
0: 对。
1: 对，这样比较好，因为跟笨的人在一起，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教他，然后可能你觉得是尝试的东西，你也要教他，
0: 对啊，
1: 然后这样就会很痛苦，真的会很痛苦。跟笨
0: 好，
1: 的人在一起太痛苦了，
0: 就是爱情的，
1: 唉，
0: 太痛苦了。
1: 太痛
0: 好，
1: 苦
0: 那
1: 了。
0: 接下来我们要接下一首歌，叫做。

0: 好，这一题是，它是一个满分男，会记得所有的纪念日，而且会用心准备礼物，还有手写卡片。
1: 嗯，哦哦，就这样，
0: 对对，没错，
1: 哦哦，好，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十分。
0: 对，我也是十分。我觉得这有到很重要，你就觉得这很重要吗？还是？
1: 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能原本如果你不在乎的话，其实也还好，但是其实久了之后就会有点没有新的东西，就是如果你们这生活一直很平淡的话，就会蛮容易腻的。但是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还不错啊。
0: 但是我给他每年纪念日送一样东西，
1: 他送什么？
0: 对啊，比如说他一直送项链，然后或是我不知道，就是一直一样的东西，
1: 他都送一样东西啊，他手写卡片内容也一样。
0: 怎么可能一样啊？
1: 哦，
0: 应该会换吧？
1: 我觉得那是还可以啦。
0: 那个送东西跟手写卡片，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我可能会选卡片吧。
0: 对，我也觉
1: 对
0: 得。
1: 啊，因为卡片就是一个，它就是你内心，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可以用文字去表达。但是
0: 对，
1: 礼物就是一个，
0: 礼物
1: 我
0: 就
1: 觉得它
0: 是一
1: 算
0: 个
1: 是
0: 有前进
1: 加
0: 有
1: 成
0: 的东
1: 上去
0: 西
1: 的东
0: 吧。
1: 西，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
0: 对对。
1: 卡片就是一个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想讲的，对。
0: 而且有些人如果文学造诣不好的话，就写不出来。
1: 啊 如果他写卡片给你，然后字超丑嘞。
0: 这是遇过的。
1: 你有看不懂吗？这个是什么
0: 是
1: 字
0: 啊，
1: 啊？
0: 是还看得懂啦，但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字没有到很丑的人，但是就有点是国小生的这种感觉。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有几分？

0: 字超丑，然后都写歪歪的。
1: 但是我觉得要看有没有人用心写、如果他用心写，但是还是写不好看的话，因为随便撇一定看得出来啊，日记都写完那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那还是十分吧。
0: 对，有认真写啦，
1: 对、啊，
0: 有认真写就还蛮厉害的了。
1: 对，
0: 只是字很丑，就是回家看的时候你还要拍照，然后问说：“哎、
1: 这
0: 是什么
1: 字？这个、字是什么东西？”是看不懂哎、欸，
0: 还不敢问他，那你就用匿名发脆说：“这个字是什么？”
1: 超好笑。好，下一题，
0: 下一题，下一题是他是一个十分男，但是他偶尔就是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他会剪坏，然后他就是可能那一个礼拜他的头发就很丑这样子，但他平常就是正常样子，他就是只有刚剪完头发的那一个礼拜可能就长得很丑。
1: 那了还是九分
0: 哦，差不多八分。
1: 对
0: 对，因为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男生去剪头发剪完之后都会变得很丑，
1: 真的。
0: 我说到底是谁的问题耶、欸？
1: 这边超丑的，
0: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头发，可能头发流很快吧，很快就要剪，所以就会剪短一点，那就很丑。
1: 是因为头发比较，就是他们头发比较少的原因吗？
0: 也有可能，
1: 就剪完之后就会变很难看，
0: 而且是有些剪完之后看起来跟狗啃一样。
1: 他是建模不好，
0: 有可能。但如果他真的很帅了，
1: 可是如果他真的很帅，他光头也好看啊。
0: 对啊，如果他真的很帅，他光头也好看。就是你知道，如果剪坏之后，你就是你看着他，那你就看他头发就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1: Oh my god！
0: 就会觉得还蛮
1: 呆哦。
0: 对啊，
1: 对啊。
0: 我就可能有滤镜的时候会觉得可爱吧。但是胶卷就会，怎么又长这样？
1: 对，好糟糕、
0: 哦。对啊，好糟糕、哦。
1: 这样子，但其实这影响不大了。
0: 对，这个影响不大、
1: 啊，
0: 因为就那一个礼拜，
1: 对啊，就那
0: 人之常情啦，
1: 是可以接受一下，而且不能因为他变丑，然后就
0: 马上跟他，
1: 这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
0: 那一变丑就那我们那个礼拜先不要联络。
1: 就只有一个礼拜，好，最后一个，我觉得这是为了你想的
0: 哦。
1: 好。他是蛮分男，然后跟你一起追星，但是他追的是女团。
0: 哦，
1: 对，
0: 他是哪种？其实我觉得还好像还可以，他可以跟我一起追星哦，那还不错啊。那我给他十分，
1: 然后我给九分
0: 我觉得还不错。
1: 可是他看女团好，如果预设对方是异性，对，
0: 那、他看女团是。他如果他只要不要出现那种耳男发言，我就可以接受
1: 哦。
0: 对，
1: 可是我发现，就是我以为大家追韩团都是认真追那种，但其实我发现很多男生都是随便追。
0: 对啊，
1: 就是只是看好看而已。
0: 而且很多直男都是随便追的。
1: 我觉得看好看我不行
0: 哦，看好看的话不行。
1: 对，
0: 如果只有看好看的话，他看谁都可以啊。
1: 对啊，
0: 就是没有追女团的必要。
1: 那就比较追。追星，
0: 对，那就比较追星的，
1: 追星的范围，
0: 他就只是在看好看的人而已。
1: 他就哄称自己为追星，我觉得蛮糟糕的。
0: 他们就是不懂追星的定义。
1: 对、啊，而且就是如果连那些专辑都不懂的话，那怎么一起追啊？
0: 那怎么追啊？那种不行，
1: 啊、
0: 那种就是 gay 白男。
1: 对对对，就是表面看好看的女生。
0: 他就会说：“哦，我在追星啊。”然后假装自己有办法加入这个话题，然后结果人家讲什么，他都说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都不知道。
1: 不是说看，就是你。不能讲自己是在追星这样子吧？
0: 对，我觉得这样就不算追星，就是你只看好看的人的话，就是真的是看谁都可以。
1: 真的。
0: 对啊，但是如果他就是会认真追星的人的话，他就是可以跟我一起，他就可以了解我在干嘛。
1: 对对对，他会了解你在干嘛，然后你就不会说哦，那、你这个礼拜怎么就追线下啦？
0: 对，为什么你要去看他们？还是说为什么为什么要那么早去排队？
1: 不
0: 是听到这种话就
1: 会
0: 想说
1: 烦哦，
0: 没有追就闭嘴好不好？
1: 就不懂啊，
0: 对啊，你就不懂就不要吵。但如果是这样，如果他是会追星的人的话，他可能就会跟我一起去排队，或他可以去帮我排队，
1: 帮你排队，帮你排队。
0: 就他就会很了解追星的生态，然后就可以理解我现在在讲的是什么，因为我只是很常在我的限动或是我的推上面讲很多就是追星的东西。但是我不追的话，就会想说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他就没法跟我有互动感。
1: 对，我觉得不懂的话，其实。还蛮难聊天的如果对方都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就觉得很无聊吧，那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分享很多事情，然后就是都不太理解吧，然后就是长期下来就觉得蛮无聊的，
0: 就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就是，但是你就是你知道人家发新歌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多东西想要跟人
1: 对, 对，
0: 可能想要跟一个人讲，
1: 对，
0: 然后你又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会，我觉得久了会就会有点生气耶，就是对自己熟悉的人会有点生气，就想说我就已经追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还是没办法给我一个我想要的回应？
1: 为什么这一团都已经讲几百次了，哪一个是谁了？为什么还是不懂？
0: 说所以这个是所以你喜欢的人是哪一
1: 个
0: 啊？
1: 然后

0: 染头发认不出来啊。
1: 对，那我觉得这是每个追星的人都在说，啊，他们都长一样啊。我听到就想给他揍下去，
0: 揍下去对啦。
1: 真的，首先说他都长一样，他
0: 糟糕，
1: 真的很糟糕。这就算长一样，还是比较帅。因为就是很没，就是我觉得有太多没有追星的人，就会很容易把这些东西有点贬低的方式去讲。
0: 哦，对，嗯，就如果自己不了解的话，可能就是尊重吧。
1: 对，就是如果他还能用正常人的回应我的话，那就算了。嗯，但是真的蛮多人就是不追星，那他们就会说啊，他们都长一样，干嘛追他们？或者说啊，他们的歌也没有很好
0: 听
1: 啊，然后就会听其他的歌，就开始有优越感之类的。
0: 有优越感就不行耶。那，嗯，有些人会说，就会追星追到优越感耶。我觉得我其实还好。
1: 哦，我觉得还好啦，
0: 啊，还好吧，
1: 还行啦，不算多。
0: 嗯
1: 嗯，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歌是阿令带来的《失恋无罪》，然后我们今天的 Hello 午安也差不多要到这个地方结束了。那我是主持人资金，
0: 我是主持人于杰，
1: 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这里是 FM 88.1 AM 729，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

0: 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New Salon。
1: 每周二
0: 下午一点
2: 准时收听。
3: 欢迎收听 New Salon， 我是主持人武林。又是一个新的礼拜，那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也即将来到尾声，因为我们是七月的时候就会结束，七月初的时候就会结束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呢正式进入了倒数的第四集。好，那上礼拜呢我刚去完垦丁回来，然后这个礼拜就想要讲一点其他的东西，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0: New week, new things, new salon。
1: 好，那今天第一个单元，我其实想要讲的内容是有关于，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被 AI 取代？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其实也非常强大的工具，它可以帮我们写报告、翻译啊、做简报，甚至写程式都可以。那它在拥有了这些技能的情况下，人类在未来到底会不会被淘汰呢？因为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公司它会就是去生产，看谁能够在最有限的电量生出更多的 token， 因为这些 token 可以让 AI 去生成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那可能就不太需要人在公司去执行，只需要 AI 去做简单的指令，就可以操纵我们机器去运行这样。那人类在未来的话还有竞争力吗？因为在3年前很多人会预测说，AI 可能不可能可以取代就是创意的工作，它也不太可能。

了解人类的情感，或者是 AI 不可能做设计。但在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就是一些聊天机器人啊，又或者说一些在做设计的时候 AI 的辅助，他们其实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他也可以做广告的文案，能够画图，然后可以生成音乐，甚至生成影片。所以不禁让我想到，未来我们真的不会被 AI 所取代吗？看起来 AI 取代人类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AI 其实没有出现多久，但是它就飞快的进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再给 AI 一段时间，说不定它真的可以掌管所有的事情。那人类到未来真的可以就是说，我们只要操控 AI 就可以让我们衣食无忧吗？很显然不可能嘛。毕竟科技公司他们如果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模型的话，他真的不需要去雇佣你。那我们人类要怎么靠着这些东西去赚钱，怎么去维生呢？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我这个时代的话有一点我觉得毕业之后会有一点难以生存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ChatGPT 在未来它可以自己写企划，自己做简报，自己接影片，写程式，甚至帮我们什么公司接电话，那我们还需要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都还有意义吗？那当然我们在未来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就是说这么快就被时代所抛弃还是怎么样的，可是在未来有一个东西可以做到这些所有的前提之下，我们所拥有的竞争力一定就会相对的减少。那如果我们在未来就是真的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办？那我想到我当时第一次使用 AI 的情况，其实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其实在高中时候其实就有 AI 这个概念了，只是从来都没有就是真正去使用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用过 AI， 是上大学之后才接触了像是 ChatGPT 这些东西。蛮神奇的，就是大学接触到现在才三年的时间，这些模型进化了这么的多。那第一次使用 AI 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算被吓到吗？其实没有，因为我其实觉得大一的时候使用 AI 都有点普遍的笨笨的，然后他们都会说，那我就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唐突、最快速的方法让你了解到什么什么东西。其实讲这些东西蛮绕口令的，那时候觉得说 AI 不可能在未来影响到我，但是我觉得 AI 最可怕的能力就是它的学习能力，因为 AI 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在经过资料的处理之后啊，或者说它被像我们现在在使用 AI， 其实就是在训练 AI 模型。它在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去进化、去成长，它会变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它的资料库非常的庞大，它可以就是基本上可以去在我们问了问题之后去调动它的资料库去知道问题的解法是哪里。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的优势就是它比人类的脑容量多，那它所拥有的可能性就更多，因为它的不同的排列组合都可以就是去施展出来。那它的创意的话，我觉得在未来一定可以就是有一个他在未来的创意会是一个一匹黑马，就是他可以透过他脑中的不同的一些资料啊，去排列组合做出人类可能目前没有办法那么快去想出来的一些创意。那基本上这边就是我认为 AI 非常强大的地方，也是会让我未来开始担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因为被 AI 取代的原因。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单元。

0: 话题不设限，
1: 思辨不打烊。
0: New Salon 聊出你的新视角。好，那第二个单元的话呢，就是 AI 真的会让人失业吗？首先，哪些部分的工作可能会最危险？那给大家两秒时间思考。一、二，好，那最有可能会被取代的工作，其实就是像什么客服啊、资料输入类的，或者是翻译啊、文书助理以及基础设计，这些其实都非常容易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现在使用 AI 的都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些工作啊，例如什么翻译啊，以及自己的会议记录啊这些。为什么呢？因为 AI 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时候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便宜。然后如果是以公司的一个视角的话，它就是一个不会抱怨也不会请假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所以这些工作比较容易被取代，因为为什么？因为像是这种资料输入的话，可能我觉得让 AI 去做还比较不容易出错，因为就是要么就是电脑嘛，就是可以去处理这些繁琐的文书或者是这些资料输入的工作，会比较快速，然后也不容易出错。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它可能会取代这份工作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那哪些工作会反而变得更重要呢？可能就是什么心理师啊、医师啊、老师啊，或者是主持人或创作者。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 AI 它结合了所有人的，就是它其他的资料库，然后去生成创意的这一点，其实也没有到很弱。就是它每天，就是像我有时候会问 AI 一些就是事情，就是去希望有一些灵感这样。然后他也其实都可以就是按照我之前所有的一些想法或者主题啊，然后他帮我去做延伸。其实不得不说他有一些延伸的主题都蛮不错的，然后当下看到他给的一些答案或者设想，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然后再会顺着这些去做，慢慢的去延伸这个主题。所以我觉得 AI 它是有一定的结合力，我不会觉得说这是创造力，但我觉得这种结合力已经慢慢的可以成为创作者的一个可以去应对创作者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在这个部分呢，刚提到心理师、医师这些工作，他们不会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有陪伴感、有情感交流的一个工作。但是像我前面有讲到，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跟 AI 去聊天啊，然后 AI 它的一个语言模型已经算是蛮成熟的，它都可以就是去做到一个回应。那像之前讲到 AI 可能就是会很公式化来跟你回答，说什么我用最简单、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去回答这些东西，那看起来很没有那么真实，没有那么活人的感觉。可是在后面的眼镜，它可以去慢慢去在和你聊天的过程中去制定他说话的模式，例如可能你会希望他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一个语气去和你说话，又或者说他是希望他是一个同龄人，又或者说他用你的语气去和你说话。其实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和你聊天，只要我们在透过了训练我们 AI 模型之后，他都可以成为一个你专属的一个管家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也渐渐的会和我们出现情感交流，或者说他还对我们有一种陪伴感。就像我们现在也有看到，我在Twitter上面有看到很多就是会分享说自己的 AI 男友这样的，然后他们也会让自己的 AI 去生成他们的可能的照片。那他们的这些照片就是透过在使用者和 AI 聊天过程中去慢慢的去塑造他的一个 AI 的一个形象，进而就是感觉去发展他的一个专属的人格特质的那样。虽然说可能在背后还是一连串的一个程式嘛，可是现阶段在使用感上确实会让使用者

认为说它是有一个温度，有一定生命力的一个存在。那在了解到 AI 有这么多的功效，这么多的一个使用的方法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读书还有必要吗？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蛮有争议性的，因为我个人认为说读书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所以我是支持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大学的学习到的思考方式，这种批判性思考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们在大学所结交到的人脉。因为在大学我们所读的科系，那我们在这边所认识到的同学，大概率在未来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因为我们都是同个科系，那有可能高就于同个职场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人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网。然后学历的话呢，也是，在面试公司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门槛，就是有这份学历总比没有这份学历好，就是它不会是一个扣分项这样。那反对的人的话呢，可能就会认为说是网络的资源就是很多都是免费的，可以去学习，为什么还要去大学去读书呢？然后很多自学，可能 YouTube 就可以自学这样，然后再加上学校进度，他们可能觉得太慢。那这些是反对派的一个主张，可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有这份学历总比没有这份学历好，然后再加上以及这个人脉，我觉得各有各的优点了。那我们支持派呢，也可以享受到反对派所说的，就是网络上资源更多，我们可以在学校的同时又学网络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在拥有人脉的情况下呢，又可以自学很多技能，也可以在拥有这个思考方式之后呢，也可以就是网络自学，就是不用担心学校教的太慢这样的。那我们有可能很常在就是网络上看到说，我用 AI 去在网络上赚了很多很多钱，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就是他用 AI 的一个 AI 制图去 Amazon 上面卖那个绘本去赚钱。那其实我觉得这边是有一点问题的，就是我们使用 AI 制图的一个情景下，我们所制的图真的是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制造的吗？因为我们众所周知，AI 就是把网络上的所有的就是图去给它去统合，然后我们让它去生成什么样的画风，它就去寻找那个画风是怎样，然后去借鉴那些画风去帮我们生成这些作品。那我其实觉得这是有一定争议性的，因为像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就感觉它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版权奇美啦，就是他把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再给我一个新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因为它是富含其他人血液的一个东西。我认为，如果拿它来赚钱的话，是有一定的法律风险的。所以我其实，在当下在看到那一篇的时候，我会觉得蛮诧异的，就是人类好像真的，就是好像人真的没有办法去赚到自己认知以外的钱。因为我之前从来就没有想过，就是去 AI 生成的东西真的可以去拿来做绘本，然后去赚钱。其实停在我一开始以现在这个角度，我现在这个时代，或者是我现在的一个社会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会认为说，如果你用 AI 去生成的东西，像是这种绘本这种艺术性的东西去赚钱的话，其实是不道德的，因为版权的原因。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还蛮厉害的，就是想到这个东西竟然可以去赚钱，然后把它发在 Amazon 上，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去质疑他这件事情是怎样，因为一个人买了就赚钱了，有人买就是有赚钱嘛，因为他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成本的，而且他就是怎么说，就是他没有实体的绘本，然后他所发布的都是那种网络上那种电子书的绘本，所以我觉得说，人真的没有办法赚到认知以外的钱，他这么做真的是还蛮强的，我只能这么说，还蛮厉害的。那这时候我就会想了，那可能像是什么心理师啊，或者是医师啊这些职业，在未来可能不太会被取代。那我们传播系会不会被取代呢？Well，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说，每个人都能拍影片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念专门去念传播这件事情呢？但我其实，在上了大学的传播这些所有的课程之后呢，我其实就会认为说，所以会拍，但不代表说你了解传播是什么意思。然后会剪辑的话，也不代表说你会不会去，就是去说一个故事。那去会发文的话呢，你真的就是会了解怎么去经营一个品牌吗？

所以其实传播这个科系，它是有一定的含金量，不是说含金量，就是有一定的专业性，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你那么轻易的去学会。像是传播系，它真正学的东西到底是真的是我们就是平常说啊，我今天就是去拍个影片，然后我随便 po 到网络上，大家就会来看，这些真的是那么简单吗？像是企划能力，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去拍出一个真正有内容的影片，那我们的企划能力绝对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受众到底是谁，那受众在了解到我们受众之后呢，要把它就是正确的去推广到我们受众上，要如何去就是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们行销策略又是怎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大学去学的。那 AI 的话，可能就会可能跟你分析说什么是行销分析，什么是受众分析，什么是什么是企划能力，要怎么写企划。那这些他可能跟你讲一讲，你讲，你没有上手去做的话，你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或者说你当然没有办法就是知道自己写到底好不好。所以在大学的时间就是让我们去不断的实践呐，去练习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真正学会了之后呢，在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让我们占有一席之地，就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淘汰。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0: New Salon 精华回顾，一起回味这周最有感的对话。
1: 那其实前面讲的 AI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但是在 AI 的时代，最值钱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的提问能力。那其实现在大学的课程有很多就是教我们如何去使用 AI， 那它都会去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工具的最主要的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提问。因为 AI 其实它在一开始理解问题的时候会没有那么的直觉，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用 AI 可以去了解的一个方式去问这个问题，那它所给我们回答的话则会就是更加的好。如果所以问题问对了，那做事情就是事半功倍。AI 可以去生成内容，但是，在未来，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大型的一个企划，像什么拉赞助啊、谈合作啊、建立关系啊，这些都是需要靠我们真人去学习的。那 AI 在未来的话，如果我是一个厂商，然后有人要过来谈合作，然后我发现他是用 AI 就是过来跟我谈的话，那我会给这人赞助吗？我当然不会给这人赞助了，我连他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人都不知道，然后我难道就要因为他的这个机器人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要去给他赞助吗？很显然不可能嘛，所以，这些沟通能力需要一个真人来进行，会比较有说服力，也会让人就是。会更想要去了解这个人是怎样。那创造力的话呢，AI 就是可以模仿大家的行为逻辑，然后去从我们大家的资料库中去，提取我们之前所用的所有东西，去把它融合。但是真正的创意的话，还是来自于我们。为什么？因为像是之前 AI 给我们的所有的提议啊，其实都是我跟他聊天，然后让他知道我有这个想法。他在帮我去做整合，所以创意是来自于本身，而并非就是 AI 它主动去给你个无中生有的一个东西，它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提问啊。所以创造力是我们赋予 AI 的一项权利，那我们要牢牢的把创造力抓在自己手中，这样子在未来才能就是给自己留有一席之地。再加上在未来的话呢，AI 会有很多假影片、假新闻，或者是。可能会假装我们的声音这样子，那其实假装声音这部分其实没有尝试过。我希望之后未来的话，可能尝试看看。但我其实有点害怕，就是把自己声音录入 AI，或者说他已经有了 AI 的，他已经有我的声音了，也有说不定。因为我很怕可能，拿我的声音来犯罪之类的。对，我真的很害怕。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需要有自己的辨识能力。那在职场上啊，或者是在生活中呢，遇到的这些资讯，我们需要有自己的能力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今天什么学都没有上，根本不知道什么 AI 就知道，然后要帮我们工作最基本的事情的话，我们可能就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这样，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AI 会抢走工作，但是在历史上的每一次的一个科技的革命，它都会淘汰到一些工作，但是同时呢，它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所以真正危险呢？我觉得并不是 AI，而是当所有人都开始使用 AI 的时候呢，我们还停留在原地，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钻木取火的话，那我们才会成为被时代淘汰的那个人。好了，那这里是 New Salon，我们下一周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才知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卢广仲。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阿莫。今天要带大家回到1998年，介绍诗人歌手黄舒骏的第一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名称听起来有点文艺，黄舒骏当时一发行专辑就被公认为是音乐鬼才，整张专辑的词曲由他一手包办，素材都是来自出道前的创作，显现出他在学生时代就很有想法和音乐天分。虽然听起来有点青涩，却能让人清楚认识到他的风格，优美的旋律、独特的唱腔以及精致的歌词。现在为您送上这首黄舒骏第一张专辑的同名曲《马不停蹄的忧伤》。

刹那凄迷的眼睛，温暖的小手，轻柔的声音，再也不属于我。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向远方奔去。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我来到这里。唱出了少年对于恋情的回忆和惆怅，破碎的心，不止息的忧伤，是为苦却又为甜的年少时代。

听到的歌曲是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我是阿莫，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迎收听《意犹未尽》，让我们一起嗨翻天！我是主持人恩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9集《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所以呢，我们节目《意犹未尽》也设计了毕业季的特别企划。那我们这集的来宾呢，邀请了我在世新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学系的专任老师。他毕业于世新大学广电系和广电研究所，除了做过许多电视节目，也拍过电影，当过制片人，曾经获得纽约影展最佳短片、地平线影展影奖等奖项。后来转换跑道担任广告导演，也到品牌服务担任创意部副总监，最后因缘际会回到母校世新大学教书。目前同时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影音创作与数位媒体产业研究所攻读博士班。好的，听完主持人简单的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以及内容，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单元一二三数。
1: 请你跟我这样说，我会跟你这样说，给我一种才艺，

0: 射射箭。第一单元，一二三数，猜猜这集会聊什么才艺呢？让我们一起数，一二三数，答案即将揭晓。
1: 耶、yeah, ！我们现在来到意犹未尽的第一单元，一二三数。刚才我们有先简单的介绍今天的来宾，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请汤宗翰老师来向听众朋友们问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宗翰老师。因为我是广电系毕业，所以我在电视节目还有一些电影都有一些涉略。然后因为因缘机会，那个时候接触到新媒体，所以我后来有到广告公司跟品牌端，然后做创意的部分。很开心，在四年多前，那个时候老师邀请我能够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母校，算是同学们的大师兄，对啊，然后来回学校当老师分享这样子。
1: 哇，老师经历可真丰富，那想必这集一定能产出很多的火花。那宗翰老师今年担任了公广系大四必筹团队的指导老师，在这一年中协助大四学长姐从前期的毕业制作筹备与规划，到最后在松烟的展出还有结案，加上以前也有一些指导大四毕业专题的经验，想必老师对毕制毕筹的整体运作可说是非常熟门熟路，所以很荣幸能在这集毕业季邀请到宗翰老师来担任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好，那再来想要请宗翰老师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自己。
2: OK， 我觉得第一个形容词是弹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接受一些临时变化的，因为毕竟在新媒体的时代。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公广系的学生都喜欢叫我汤汤或者是叫我孟宝，对，所以我觉得我可爱。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蛮执着的，因为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完成
1: 啊。那为什么是孟宝？
2: 哎，孟宝这个其实恩慈可以有空去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个睡上面，其实大家都说老师长得很像微微梦梦的孟宝、哦、可是老师不会模仿他们啊，对啊。 OK，
1: 对，那听起来今天的来宾充满了正能量。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访谈的环节，那先从老师在业界的一些经历聊起好了。

0: 知道老师之前有在哪些公司工作过。
1: 老师其实那个时候在世新广电系毕业，我的学号是 A96 开头的。对，然后在毕业前我就一直在电视节目做工读生跟助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想说做相关的工作，但因为有个因缘机会，就是一些长辈或前辈问我说有没有要去做新闻，所以其实我毕业一个第一个正职的工作是我在东森新闻，我是做摄影记者。因为先做了大概接近快一年的时间，我就收到兵单，就去当兵了。那个时候当兵要当一年，后来就有陆续在像电视台，然后电视节目、传播公司，有一个转捩点是在业界工作可能七八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学校的师长有无意间就是我们吃饭聊天聊到，然后他邀请我要不要回来进修硕士。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我接触到一个新媒体的公司，我在一个新媒体的频道当制作人，叫做靠北星球。对，带着学弟妹做蛇形做创作，然后也因为那个时候接触到广告，所以我后来也有在波波代理的异想世界 Pop Daily， 然后后来到就是李奥贝纳做专案的编导，后来转到新媒体，然后做广告，然后自己从创意出发，然后有机会帮吉列刮胡刀做了一次，就是我当创意又当编导，所以那个时候开启我变成从创意转导演的过程。那我最后一个就是业界的正职的经验是我在游戏橘子集团，然后因为公司就是做品牌游戏，或者是帮其他在做游戏代理，所以我们曾经一年，我们要整个团队八个人要负责二三十支的游戏广告。那老师在部门是做创意副总监，带团队去执行游戏的企划，然后自己会下去当导演这样子。
0: 那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工作？
1: 就是我其实，在大四的下学期，我等于2月份先去当工读生，然后因为我会剪片，然后我会拍，所以我就直接能上手上机了。摄影部的主管就问说：“小胖子，你要不要直接来当摄影助理？”然后我还记得老师当时的采访的第一则新闻是塑化剂，不知道大家知道这议题啦，塑化剂就是塑胶的东西都会有塑化剂这样子。
0: 那你那时候是自己去投履历还是什么？
1: 哦，好，你其实讲到投履历这个概念，老师其实我跟一些我学生分享，我觉得如果想要去找工作的，可以大胆尝试投履历，因为其实老师自己做工读的时候。曾经在我大二的时候，我就自己骑着摩托车，然后到内湖，然后我走进八大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是我有喜欢看一个就节目叫《娱乐百分百》，然后那个时候是小鬼跟罗志祥主持，然后我就去 Seven 买了一个履历表，小小的，然后我就丢给警卫大哥，警卫大哥说：“你是在哪里看到？”我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真人，但我觉得我想来这边当实习生。”他就打了分机叫制作人下来，然后制作人下来之后呢，就很惊讶我怎么在这里。但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他收了履历表之后。待个两三个月，我看到娱乐百分百有到广电系来开实习缺，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我一定没有机会了，也没有我的事，他只要争两个人，就最后在接近暑假的时候，居然我被通知了，我是那两个名额以外的那个实习生，所以当时有三个实习生就是包含我，但我居然是误打误撞，就从我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就是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业界，那我因为这样子在节目攻读，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有一个弟弟在那边实习还不错，所以我就游走在。不同的电台当节目的助理跟工读生了，对。
0: 那就看老师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嘛，就像有担任过制作人、策展人、导演、编剧、制片、摄影、行销企划、执行制作等等，那经历可说是非常的丰富。那在这些角色之间一直来回做切换，会不会彼此有冲突到的？
1: OK，恩子问这个问题很棒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很老实跟同学讲，就是你一毕业你很难，就是你在学校即便当导演。为什么要今天跟同学说你把握导演或编剧或企划的机会？是你一毕业是绝对不可能直接可以当导演的。所以为什么会上面写执行制作，为什么会写企划，就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当你想要当的职位。所以像我在学校当过导演啊，可是我出社会之后，就从制作助理、执行制作，然后或者是企划端去做切入。然后你慢慢的证明你自己的能力之后，到有机会长官看到你的能力之后，才有机会让你转换。所以其实讲坦白，不是我们就是为什么跳来跳去，其实是因为。不同的职位在不同的阶段，你只能到达那个状态。因为我业界工作有超过10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在这正职的最后那几年，其实才会到什么副总监或者是导演。其实原因就是你要有需要前面的积累才有办法。
0: 那好奇哪一个职位的薪水是最高的？
1: 好，其实老师在游戏橘子当副创意总监的时候是最高的，然后甚至就是比我现在高。对啊，然后那个时候会真的会想回来。老师坦白说，其实是因为当时有点点职业的一个倦怠。可是我先说，游戏橘子的福利很好，

0: 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去过接洽公，或者是你应该发现他公司环境跟，例如说员工餐，或者是他的年终奖金等等都还算不错，然后月薪也还可以，然后他有保底的年薪。那其实真的是因为压力很大，所以我原本从下面的 member，我们有负责戏剧一些开发或者是广告，原本有我有7个 member，到老师离开的时候，我只剩下2个 member，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刚好老师有个机会说你要不要回来分享当老师，所以我才有机会回来学界这样。
1: 老师之前接案的频率大概是多久一次？
0: 以前其实因为你在公司行号上班，所以公司行号如果只有有一定规模，例如说像我有在九泰集团旗下的 Happy TV 当新媒体事业部的制作人，或者是像游戏局子好了，它有一定的规模程度要运作，所以不太可能停下来的。所以像同学很好奇啊，老师你们一个创意 team 你可以负责多少案子？我必须说，因为一个 team 了不起就是4个人，就是总监、副总监、copywriter 跟 art。那我那时候其实算是混合式的，所以我有7、8个人。但我们7、8个人，我们同时很恐怖哦，我们1个月同时提案、比稿加执行。我们曾经有做过8个广告，没有间断过，1到12月都在做广告了。
1: 那老师之前在业界工作总共有多少年
0: 如果说业界的正职的经验有大概9年多，那如果加上前面攻读兼职的话，就有12年多。
1: 哇，那老师也是算是很资深。那老师待最久的公司是哪里？
0: OK，是天马传播这个公司呢，我是从员工只有3个人。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还觉得这公司是不是诈骗集团？因为我进去老板以外，然后没什么桌子哦，就3个人。到公司曾经接近40个人，然后就是一个影视传播公司，然后同时公司有7、8个节目在 run，然后我们也拍戏。我自己啦，我在学校有当过制片人，可是真正要 hold 这么大，因为你在学校你的制作预算顶多就是像广电系，你几十万就很多了，对。但是你到业界之后，它是一个4、500万的案子，那个规模跟你要掌控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但原则是一样的。我必须说，老师教的东西观念是还蛮受用的。
1: 老师有没有在哪些公司工作有发生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我曾经出了一集外景节目，我是导演了，但我是刚升上来导演，然后有很多资深的导演是没有这么认同我的，当时的我不了解，我现在的我是能够理解的。那我就有遇过，我一次出完外景，然后回来之后，我的助理我的企划，并因为很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拍了一周，回来之后都半夜2、3点了，然后他把档案过到剪接室的电脑之后，他没有自己留一个备份。结果后来隔天的时候，我们发现剪接师就打给我啊，说："哎，阿汤，那你们昨天拍的片怎么没过进来嘞？"我说："有啊，有过进来啊，助理没有过。"他说："没有，电脑里面没有，很恐怖。"所以我要讲的是，最后那一集节目是重拍，重拍，重拍。所以当然，我跟制作人、跟老板报告的时候，他当然很生气啊，觉得我这个基本 sense 没有。但我要给大家讲的是，那就是需要备份，然后再来是，当然我当时后来因为调监视器，我有怀疑啦，是我的同事把档案删掉，但我并没有细到可以拍到他删掉 delete 的那个动作，对，这是一个感觉很负面的事情，但是我也学了一个经验教育。那其他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觉得同学不要怕辛苦，因为你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就像我觉得老师很幸运的，我在26岁左右我就有机会当到节目制作人，这个以当时来说非常年轻。对，我的同学可能还是节目企划或助理而已，但我觉得就只是缺一个机会，跟你努力的方向有没有被上面看到，然后你愿意承担。我再讲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曾经我们在拍一个乐团叫四分卫，在拍四分卫的时候，我的老板突然肚子痛，然后他跟我说他是导演、制作人，我是企划，然后我已经跟他拍了很多乐团了，他突然跟我说他不舒服，他要上厕所。结果他一上厕所上了半小时没回来，人家四分卫已经在那边等了。结果后来现场摄影师或经纪人等等就说："哎，阿汤，不然我们先拍啦，然后你能不能出头就看这一次了。"结果我就当了他导演的角色，然后他拍完，然后四分卫演唱很多首歌，我们访问做完。就后来，在我喊咔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人鼓掌。从头到尾，我的老板在后面看我，我就傻眼。但我当下蛮生气的，就是说你丢给我，我的胃痛痛死了。他最后就跟我说，我是在测试我。然后从下一次出外景就会配企划给我，然后我就开始从那次升储备编导。对，所以我要讲的是，听起来这个因缘机会非常的这个机缘啊，非常的特别。但是老师用自己的生命经验跟大家说，就是你准备好，你很努力，就应该会有机会被看到。
1: 那最后想要请钟汉老师给未来想要往媒体业发展的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还有鼓励。
0: 我是觉得同学在你大学所学的时候，其实要蛮认真的，就是老师教的东西一定都是有用的，但是也许你当下吸收程度不一定可以。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因为 AI 它的冲击蛮大的，但

0: 我觉得是创意的人跟不是重复性工作的人，理论上 AI 是你的帮手，不应该它完全取代你。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要有态度嘛，就是创意，很多人想说啊，我都用 AI 帮我想创意，你觉得 AI 叫你想创意会很棒吗？就是你真的有做很精细的洞察，或者是你的情感程度很高吗？我以自己自身的经验，而且我自己很特别啦，但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短短的正职的10年的经验不到，你就换了6、7家公司，你知道？老师曾经有被一个资深的前辈说，你这样子忠诚度很低，对。但是我必须很老实说，你们现在一定不这样觉得，但十几年前老师就不这样觉得了，因为你有可能跳其他公司，你有可能跳原本的公司啊。但是以当时的视野、经济条件都不一样嘛。那这不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自己能力的精进，或者是我们对于想要这份工作的执着，其实很重要。
1: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许多关于钟汉老师在业界工作的酸甜苦辣，别忘了，等一下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哦。让我们一起来数1、2、3，数，进行下一个单元。
2: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在我们即将进入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颁奖，颁发114学年度意犹未尽才艺大赛得奖的事。
1: 我们回到节目意犹未尽，这集是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我是主持人恩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单元 You are the best， 扣回这集毕业季的主题。我们在上一集聊了许多毕制方面的内容，那这集邀请到毕筹团队的指导老师，那接下来想要来聊聊宗翰老师在指导毕筹团队从一开始的工作分配到最后顺利在松烟展出的整个过程。听前一集的来宾们说，毕制毕筹论文的指导老师会每一年做轮流嘛，那这次老师是第几年带毕业专题了？
2: 我是第一次带毕筹，去年带毕制，我带九组毕制，所以去年超多的。哦，对，我应该是目前带最多组毕制的老师，九组。但是没办法，因为只有我跟婉婷老师，婉婷老师去年毕筹嘛，今年是换我，所以呢我第一次带毕筹，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完全都是前辈婉婷老师跟我讲，我一直会去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然后他也会跟我分享说以前安琪老师或魏璇老师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这次毕筹很幸运欸，我有一群很棒的学生们，他们其实说实在话在当初筹组团队我是不需要担心的。其实包含他们分总招副招，然后或者是美宣，或者是展场组、活动组、影音组，这些他们都自己都分配好，但因为毕筹的人没有很多，所以他会有一个人担任多个职位这样子。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就是在旁边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经验。婉婷老师有跟我分享一件事，就是我们也不是要当最后决定的那个人，对，因为其实学生就是有犯错的机会嘛，所以在大学时期因为老师就像是同学的后盾，但我自己第一次在毕筹我也是在学习啦，所以就是让同学他们可以自由发挥，然后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进度回报，因为我们会有一个 timetable 时间表，他们只要在时间表期中期末跟期初他们都固定有回报就好了。而且毕筹其实在我当初一接的时候，他们就暑假前就已经有先告诉我说他们大概的分工跟时间走是怎么样，所以其实那时候蛮放心的。
1: 那想要请老师简单的讲述毕制毕筹论文的差异还有分别要做些什么。
2: 我先讲毕制，其实毕制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体验，因为毕竟公广系在一年级到三年级已经有很专业的学习的，无论公关广告或行销，那最后的这个毕制，你选择毕制的同学就是你直接面对业主。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环节哦，就是学生同学们要想办法让品牌业主愿意给你钱并授权你做一些行销的活动。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做什么，就是你就是广告公司的，你是广告媒体代理商的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会做广告创意策略跟最后的媒体投放，或者你要跟哪些网红合作。所以其实你就发现最后在检视你这大学四年学了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体验。然后他就是也是用业界广告公司的一个分组。那至于毕筹呢，因为我自己以前念广电系的时候我知道有毕展小组啦，那就是跟毕筹小组

0: 组很像，他反而这个甲乙方的逻辑是甲方反而变成了 B 制小组，然后 B 筹就是感觉帮 B 制小组服务，他去做这个策展的一个规划，每一组都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他还要对接外面的厂商，然后对里面要做协调，还要帮这个公网系的 B 展去做宣传，然后还有外部一些公关对接或者是一些业界啊等等很多细节啦。其实我们做的好跟不好也不是外面人来定义的，因为我们一定都是做起来不完美，这很正常，但自己也许10年5年后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棒的。那至于论文呢，因为论文组其实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有没有哪一个趋势议题，老师会带着你做一个研究方向的探索，那这个是主作业，它并不是像硕班博班是一个人就必须完成的，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一篇专题的形式。那当然老师可能会带领你投国科会啊，或者是一些讲助计划，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是你未来可能要念研究所的一个前哨站的一个养成跟学习，所以你找了一个题目，例如说可能是某个现象的讨论，或者是某个社会趋势、某个社会议题，或者是某个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研究，然后你去把它放大某一个部分再来做探讨，然后它也是一个小组讨论。那其实它也会有一些门槛，就是你要投研讨会，你要在研讨会上面发表，然后经过委员跟外省委员的一些检验，这样子。
1: 那老师觉得最辛苦的是哪一个？
0: 哎，这个是陷阱题哦。其实应该三个都蛮辛苦的，对，而且各自有辛苦的面向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你今天是去论文组，但是你本身对文字的敏感力，或者是你对资料的判读等等，你没有这么的有敏感，那你可能也会有蛮大空间的学习。那如果说你今天是 B 制小组，老师有一个经验分享，我曾经有带过一组 B 制哦，他是在快要签约的时候，业主突然临时失踪，所以他必须在上学期期末前赶快找到新的业主，所以他们可能光找业主就花超级多时间，他可能广投很多企划都没有人回应他。那 B 筹的累就累在于对外的协调，然后跟拉赞助，跟对内的协调，面对这么多组员，还要面对像我们老师师长们的期待，对，所以各自有辛苦的地方。
1: 那据老师所知，这届的学长姐们在做 B 筹的整个过程中，有没有遭遇到什么挫折？
0: 这个挫折一定是有的，他们要对 B 制小组负责嘛，所以例如说 B 制小组有不清楚的进度时间，即便我们 B 筹觉得他们都已经有讲了，可是可能在一些沟通协调上还是需要努力，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点点争执，或者是一些展场的一些共识。
1: 那这一年整个毕业制作结束之后，老师有没有想要鼓励同学们的话？
0: 因为老师在当专职的老师，其实也除了事情以外，在另外学校我也当了7年多的时间了。那我，所以我想要鼓励的就是，可以尽量在大学多摸索自己的兴趣，然后在毕业的可能，我就会设定一个时间点、停损点，就例如说3年或5年的时间，可以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去探索。但到一个时间点之后，也许就要到下个阶段，可以去检视说是不是自己适合哪个职业，不适合哪个职业，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规划，这样子。
1: 好的，那刚才聊了许多宗翰老师指导 B 筹团队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想要聊一些老师在公广系教书的大小事。老师在世新教书目前多少年？
0: 4年半了。
1: 那老师在世新公广系主要授课的内容有哪些？
0: 老师主要授课内容就是像影音剪辑，或者是广告制片流程实务，或者是广告创意，跟我原本的专长是比较符合的。而且我觉得老师当时在2021年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学校，我们公广系想要发展影片创作，所以才有这个机会进来，这样子。
1: 那老师觉得你自己教学的风格是什么？
0: 教学风格，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修正呢，因为我其实以前很严格。我跟主持人老师说一件事，我第一年进来其实很不适应，因为我曾经是这边的学生嘛，那我会觉得说，我就向我的老师看齐，这样，所以我第一年级竟然比较严格。我曾经还因为学长姐可能迟交了作品等等，我蛮生气的，我还讲了比较重的话。现在的我其实比较把同学当朋友，对，因为我想要打破这个秩序的关系，就觉得师生关系可以是朋友。这个也许不是每个老师都认同，但因为既然朋友的话，就是彼此要尊重了。就是无论上课讲话或者是一些讨论上，也不会是由完全我告诉你说你就这样做。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像我在业界工作的时候，我老师可能30几岁，那我的 member 可能有20出头一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换个角度跟学生有共同学习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调整了我的空间，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变成一个，就是让当学生当我的朋友，然后我可能尽量上课有趣一点，这样子。
1: 那看老师之前在世新有

0: 获过111学年度产学合作绩效奖，还有113年度的绩优辅导老师嘛。那好奇老师那时候得奖的心情是如何？
1: 其实我那时候拿那个产学合作奖，我蛮惊讶的，因为我是第一个学期我进来，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跟业界接触还很多，所以就是有个电视台就告诉我说想要拍一个运动短片啊，算是行销那个运动软式网球。然后那时候我就带学姐们从舞蹈有参与，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蛮惊讶说，居然可以被学校看到说我们就是在产学的合作上有一些些小小的努力。然后像辅导绩优啊，也是我觉得我平常也没有特定关心哪些学生，然后我也觉得其实说实在话，老师觉得翘课没有什么，我都一直跟同学说要大学就是策略性的去毕业，所以我们学策略的嘛，所以学创意的嘛，所以就是说不一定说你每堂课都有上你就是好学生，对，这个好学生的定义要从很多面向来看。所以我要说的是，我那个绩优辅导我自己也蛮惊讶，因为只是我觉得我会更愿意跟学生用朋友的角度倾听每个人的想法这样子
0: 啊。对啊，就是听老师刚刚讲那个蛮有共鸣，就是像我可能每堂课基本上会到，但是到了也不一定会认真上课，就可能会做一些其他课时。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有一堂就是通识课，然后是国文的，对，然后我在那堂课好像两节课我就边玩了一首另外一堂课的歌，然后结果我那堂很凉的那个通识课我拿100总成绩，然后那个我拿去做别的事情那堂课我拿90，可是90是全班最高分，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很硬的课，所以我就有时候会拿一些很凉的课的时间去，就是我倒课，但是我都去做一些其他课的事情，然后就可能算一种策略。
1: 对啊，你看那像恩慈对老师来说，我觉得你自己很认真的，就是真的是好学生，因为你除非真的有什么特殊的状况，不然基本上都会到老师的课，而且恩慈都会看着老师，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好像有在听上课的内容。对啊对啊，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就是老师也去感受学生的反馈延伸，不一定要回答问题啊，我自己觉得在上课阶段你要同学都能问问题跟回答问题，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0: 对啊，就是我好像也是蛮看课，就是我觉得可能真正能学到想学的东西才会认真。
1: 对对对，很正常。
0: 对啊，可是我记得好像有一些同学就是每次什么课都固定坐第一排那种，我真的办不到反正这样感觉好像被老师记住的感觉，就是没有到课就会很明显，
1: 嗯，
0: 就少一个人坐前面。
1: 对对对，但我觉得很特别哦，就是我自己当大学生的时候，我也不是这样的学生。
0: 嗯，
1: 但我念研究所之后，因为研究所的学生会比较少嘛，都大概8到10个而已。通常念研究所就不是你会自己更确定你想要念哪个所，所以你可能有可能会往前坐，然后你很想要跟老师更多一点互动。
0: 再来蛮好奇，老师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1: 其实我对恩慈的第一印象，我大部分是先听到同学们去分享你的表演很精彩。我第一次看到，而且那个时候我在西周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同学说我睡着，其实我蛮傻眼的，因为我从头到尾没有睡着。然后我反而那一次是很惊讶的，可能我是因为我那时候用手机啊去记录我的评语啊，但我很惊讶恩慈的舞台魅力很强。因为我在这样说是，我顺便带一点我大学的生活。老师在大学的时候，我是有在舍我楼那个舍我广场穿海滩裤跟吊嘎然后跳舞的哦，就是但是是搞笑的舞。那我要说的是，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很勇敢表现自己，其实在学校一些资料画面都找到。那所以我那时候对恩慈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我那时候看一开始看你觉得你很文静，但是你突然去做那个表演的时候我真的吓到，而且你是有段子排练的铺陈的概念哦，你知道什么时间点大家要笑，对，你这个已经融合到互动的一些表演跟舞台剧等等，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元的
0: 啊，
1: 评价很高啦，我自己觉得我都给接近满分的，我的印象是这样。对啊，
0: 那因为听老师说你以前是世新毕业的嘛，那老师觉得以前的世新跟现在的世新有什么变化？
1: 老实说我觉得蛮多面向有变化的，对，而且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一直要帮学校 promote， 我说真的，我觉得学校真的是花蛮多建设的，但至于你用不用得到，你也想不想去用是看你自己。那我觉得变化另外一个是，但我先说我觉得外面吃的变少了，
0: 嗯，
1: 你们知道后门就是停车场入口那个门旁边有个斜坡，两个斜坡啦，那两个一个是比较靠莱尔夫旁边那个斜坡，一个是后门的左边有那个斜坡，以前都超多吃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吃的都不见了，是不是可能也不好经营了？因为以前就在那种住家里面，他可能开个窗户，然后以前那个就是居栋的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卖便当，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你说你们也不知道，他就是在一个半山腰
0: 异变的，
1: 对对对，
0: 那柳丁哥哥有讲过，
1: 对对，恩慈你知道，那现在没有
0: 我不知道这个啊，是柳丁哥哥有讲过，
1: 对，然后他很没有，他的红茶是免费

0: 但它通常是从一个水龙头出来，那时候我们都想说那个水龙头会不会没有清洗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校园更活泼了，但有一点啊，可能因为疫情，我自己觉得像啦啦队不见了。对，那以前学校真的还有啦啦队，跟学生像以前老师念广电系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学校剪辑。像我刚才跟恩慈聊，以前我们的时候这个广播电台是在广电大楼嘛，所以我们很常就是睡在广电大楼啊，剪接室外面，然后姐姐们她们也不会管，而且我们有时候怕警卫大哥知道我们在里面，对，我们不想让他知道里面啊，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把灯关掉，然后像以前的教室也很容易都不会锁，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欸，就是我们以前会去教室里面唱歌、欸，就是教室里面播荧幕，然后播 MV，然后拿麦克风唱歌，对啊，很好玩啊，以前是，那我觉得是现在。好玩的面相不太一样，也有可能因为我变成老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的面相也会跟学生看的面相不太一样了。
1: 那老师以前是住学校附近还是通勤？
0: 哦，因为老师是高雄人，所以我住学校旁边附近。我大学3、4年的时间，我已经换了3、4次租房子，我跟同学合租，跟到自己住。
1: 现在还是高雄还是？
0: 对，现在，但现在老师因为在台北有成家立业，所以我就变新北人了。
1: 那再来想要知道老师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就读世新广电系，然后又接着继续读广电硕士班？
0: 其实我刚刚早上的时候才跟另外一个老师在聊这件事，就是以前我们其实知道大学的资讯没有这么多，而且老师是高雄人。我那时候是考指考，我硕士的时候其实就来面试世新广电了，然后我就有录取，但我放弃。其实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想要我念语文，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说会不会念语文很辛苦，因为我妈妈是老师，然后我爸爸在船运公司上班，但我小时候就有想当老师哦，但我那时候想当的是高中老师啊。对，那个时候。就是有参加大传社、广播社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填了广电。那但是那个时候我是照那个落点分析填下来，我原本认为世新我是不会上的。然后我在诸多兴趣里面，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我提了国立联合大学的一个台语文学系。对，我那时候本来以为我会去念这个，对，但是后来没想到他在世新的后面，当时世新广电后面，而且我那一年是世新的成绩的排序是广电系的电视组最高，所以我后来就先上了电视组。对，所以我因为这个因缘机会。对，但我很庆幸我进来，我很喜欢。我那时候大四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所以我很想留在学校，然后我就报了研究所。但我那个时候呢，我那时候研究所没有考上，对，但我那时候反而考上台艺大研究所硕班。但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如果要去台艺大，我就跟我世新的那时候我跟一个英语系的学妹在一起，我想说那这样我跟她就还是没有在同校啦，所以我就想说算了，我赶快去当兵好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在业界当助理了，去当兵然后回来再说。后来我也就没有继续升学。然后我是在业界工作6、7年之后，就是老师的鼓励下，我才回来念书的。其实就是那肖湘文老师的先生，就是谢旭洲老师，他是系主任，当时广电系他遇到我，然后我回来分享，他就跟我说：“那钟汉你要不要回来念书？”这样子。
1: 那老师为什么最后会来公广系授课，不是广电系？
0: 对，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在工作的后面都是做广告的，广告导演跟广告创意。我大概我那时候算过，我进来世新之前。我已经参与超过100支广告以上了，就是无论导演或创意，学校因为看到这个专长，然后再来是学校那个时候投资了建的那个 LBS 嘛，所以那时候我在游戏局做了很多虚拟的广告，所以就找了我们一票老师啊，像还有那个图传系的牛乃伟老师这些，还有像数媒系的邱子昂老师，他是梦想动画技术长。其实我们几个就是当时被找进来，那我就被分在公广系，因为广告专长。的确，学校在我进来后的1年多吧，有想说，哎，我之前有做了很多电视节目，也有做到制作人编导。而且老师其实还有在另外一个学校的时候，我有带学生像运动转播，所以直播转播，所以学校那时候其实也有想说，我要不要回到广电系原本我的母系去服务？但我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现在在公广系很好，我也不想移动了。对，
1: 那蛮好奇，老师在世新念书的时候算是什么样的学生？
0: 哎，这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以前我的广电系的老师应该都觉得我应该算很活泼，就是很活泼，然后再来就是主持人应该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学校以前才艺大赏或者是一些歌唱比赛，
1: 你也
0: 对，
1: 去参
0: 我会
1: 加？
0: 参加，但是我才艺大赏参加的都偏搞怪的，就是我们会买那种玩具的刀剑上去，有些段子表演，然后跟那种很震惊的，有一首歌是罗志祥的《精武门》，老师以前很瘦哦，老师跟现在可能差20、30公斤，对，然后。老师还会穿那种僵尸装，从山洞口的洞尾跳舞，然后跳那个牛仔很忙，乱跳一通。然后所以我的老师应该都觉得我很爱玩，对，而且老师其实在他们印象中一定不是好学生。我觉得就是爱玩，但是偏乖。

0: 对，而且老师还拿过零分诶，就是都没有人上课那堂课。对，但是我在硕士的时候，毕竟是我自己花钱，愿意不像我爸妈帮我出学费了嘛，我愿意花钱来进修，所以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在硕士的时候就拿到舍我奖了，然后跟就是我蛮认真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有立志有机会想当老师，但是我那时候只想兼课啦，所以我觉得我很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子。
1: 好的，那刚才听完老师分享了一些学生时期的经历，那我现在身为世新大二学生这个角色，在毕业季当然也要向所有的毕业生与老师们致感恩词。好，那其实呢，这次主持人我也准备了一首歌曲要在节目上献唱，那这次翻唱的歌曲是许维芳还有谢嘉泉所演唱的《梦想蓝图》。那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改编的这首歌将歌词融入了公广系还有毕业的元素，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梦想蓝图音乐请播放。

这首歌梦想蓝图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以及曾经教导我们的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的陪伴，毕业快乐。

0: 踏上梦想蓝图，
1: 透过关系及广告学习，课程强调与时俱进，打造品牌影响力，未来人才 Let you see。 特色课程丰富有趣，创新科技广告创意，偶尔算算大数据，永不放弃，记得使用 AI 工具，最强大师资阵容，不是网红就是英雄，却是各个卧虎藏龙，上台不吃穷，当 KOL， 线上活动多元好玩，展臂展臂展才艺大赛，茶会系。

0: 想梦想蓝图，
1: 这是六年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或许只是一句名言让你人生从此改变。毕业并不是终点，而是旅程的起点。虽然彼此都很想念，但愿未来顶峰相见。圣女公馆是优质学妹，住所毕业学长姐，前程似锦，鹏程万里，旗开得胜，一帆风顺。毕业典礼的这一天，开始见到最后一面，可以立马加入校友会。

0: 谢谢大家。想对全天下的毕业生说 You are the best。 想必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都还听得意犹未尽，对吧？那我们休息一下，等等进入下一个单元。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作啊，还是想来杯珍珠奶茶，微糖微冰？民以食为天，让我们进入第三单元山珍海味，看看哪一道美食最对你的胃。
1: 节目很快的进入到后半段了，回到我们节目意犹未尽，这题是大学就读公广系，毕业实力 Let you see。 我是主持人恩慈，紧接着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单元山珍海味。那宗翰老师身为世新人，应该在世新附近有一些美食会纳入您的口袋名单吧，那想请老师推荐一下认为世新人必吃的周边美食。
2: 我很喜欢去吃景美夜市的景美铁板烧，它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应该内用是那个白饭应该可以无限吃才对。然后第二个是应该大家很常吃的就是 mint， 原本的 mint 其实是在莱尔富旁边的建筑物，它也是个圆环，那边里面超多吃的，然后也蛮多世新的学长姐会在那边打工。那以前老师的同学有在那边做就是后厨的工作，他只要知道我有去，他会帮我加成特殊的那个味道，就是我明明点的是某个味道，但加了起来就变不太一样。再来是那个景美夜市里面应该有一个是卖蚵仔面线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那个景美夜市的入口处有个米粉汤，那个也很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很常吃吧，那个生煎包，上海生煎包，那个应该，但是那个有时候都好多人哦，就是对啊，就好吃的东西一定很多人。那学校的正旁边呢，我说实在话，就是我们学校后门这条呢，这个吃的东西变化太大了，就是没有变的只有什么，在我那个年代没有变的，就只有嘉地跟吉德堡，这两个没有变，其他都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了。米勒的右边其实也一直换了嘛，现在之前是印度美食，其实那间店以前很有名是食神卤味，那个食神卤味的那个姐姐，我还看到她没有小孩，就变到有小孩，对啊，然后那个食神卤味那个时候也很好吃，对，所以现在如果统整一下，我觉得就是景美夜市的 mint， 然后跟铁板烧，还有路口的那个米粉汤，我觉得我们后面就是那个嘉地啊，嘉地那个肉酱面很好吃啊。啊，
1: 大家觉得蛮巧的，因为你的两个同事在我们节目上都有讲到 mint， 对，然后我昨天就在想说，今天老师会推荐什么美食，然后会不会又是跟他们对，
2: 就是口味蛮像的嘛？
1: 哎，那好奇老师在世新最常吃什么？
2: 哦，我现在其实最常吃米勒，对，而且其实我以前还有个好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跟米勒阿姨很熟，然后我同学有一次就在愚人节骗我，因为通常愚人节就是世新周嘛，然后他就骗我说，哎，宗翰，你是不是昨天吃米勒忘了付钱？我说怎么了？他说米勒现在门口有贴一张告示，写把我的头贴写出来说世新广电汤宗翰同学没有付钱。我说哈，我傻眼，那我没有意识到是愚人节，然后我就从我住的地方骑摩托车骑到米勒，傻眼，米勒没有开，因为他那时候也知道我们学校放假就没有开，我还很紧张，想办法联络米勒打电话也没有接，隔了很多天，就是我就怀着个忐忑的心，就去跟米勒阿姨讲，他整个傻眼，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后来我才问我同学，同学说从头到尾是骗我的，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跟米勒阿姨更熟了，因为他就是觉得怎么有一个这么单纯的小孩。
1: 啊，因为米勒就是开在船院那边嘛，就应该蛮常会去吃到。
2: 对啊，对啊。
1: 好的，那刚才听完宗翰老师的分享，大家如果有空也都可以来世新附近吃吃看哦。认为真正的好味道，不见得是味蕾的感触，更有可能是刻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这就是在生命中丰富的山珍海味。刚才是美食单元，紧接着让我们进入最好玩、最刺激的游戏单元。
0: 五、四、三、二。一 ，Game Start。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什么？意犹未尽。答对了，那换你问我。请问主持人几公斤？你考倒我了。现在来到游戏环节第四单元，绞尽脑汁猜歌游戏，多元题型，看看你能答对几题。
1: 你们最爱的绞尽脑汁单元来啦，身为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怎么能少了游戏环节呢？好的，废话不多说，先来讲解游戏规则。总共有六道猜歌题目，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题型，前四题每题一分，最后两题各三分，满分十分，看看谁能成为意犹未尽猜歌王。游戏开始之前，欢迎听众朋友们也一起来跟着我们猜歌答题，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题吧。好的，那我们游戏开始。 第一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0: 知道是那些年，对不对？
1: 对对，答对了。对啊，这首歌就是胡夏的《那些年》。
0: 哦，
1: 对，那因为这集是毕业季嘛，所以我们就也会多出一些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好，请播放音乐。那些年

0: 哎，这个等一下哦，这个歌是华语吗？
1: 嗯，它是粤语。
0: 哦，OK，是《海阔天空》吗？
1: 对，答对了。老师好像意外的答很快。那这首歌就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也祝福所有的毕业生毕业后的生涯都可以海阔天空，请播放音乐。

0: 第三题，听前奏猜歌名，音乐请下。
1: 这个完全没有头绪了，才能这个需要提示一下。
0: 这首歌在我们学校的校庆，还有公广毕制在松烟的表演都有跳到这首
1: 啊。公广的毕制跳到这首，
0: 对，
1: 哎，它是歌，
0: 对，
1: 它是华语，
0: 台语比较多，
1: 台语
0: 前面是台语，可是也有中文。
1: 哇塞，这是现在的歌吗？近十年的吗？
0: 它应该蛮久的，可是一直都会有。
1: 哇，这完全听不出，这前奏太短了。
0: 因为它算是学生时期的回忆，还是需要公布答案。
1: 好，
0: 那我们就这里也公布答案好了。那这首歌就是 Lucy 健康操，知道这个？
1: 我直接不知道Lucy 健康操什么？
0: 就是很多学生不是都会跳健康操？
1: 对对对，
0: 对对，就是跳这首。
1: 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吗？
0: 就是我们小学、国中。多多少少都会跳到这个。
1: 哦，那因为老师的健康操不是这个。我健康操是那个身体好，精神好。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嗯、你们应该不是。
0: 对，
1: 因为前奏不是长这样。
0: 啊、
1: 哦。OK。
0: 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四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
2: 我不知道歌名，但我知道是不是五月天的歌。
0: 对
2: 对，
0: 两个字，
2: 倔强
0: 不是，
2: 顽固
0: 不是，
2: 两个字哦。
0: 这两个字它的英文是我们这次公广系毕展的有一个气泡水的名字。
2: 气泡水的名字
0: 就是他们那个品牌。
2: 干杯。
0: 对，答对了。
2: 哇，哦，原来这么的直白。
0: 对，这首歌就是五月天的干杯。那请播放音乐。

0: 第五题 ，Google 小姐念歌词，请播放。
1: Everybody wants them, but can't handle what I brought them. I'm like
2: 啊，没了是不是？
0: 嗯，这首歌在上次戏剧会的才艺大赛有两组都跳这首歌，风格非常不一样吧？对，但是两组都有得奖哦。
2: 就是，这是英文歌。
0: 对。
2: 那我完全不知道。
0: 那没关系，我们这题也公布答案嘛。好，是 Baby Monster 的 Hot Sauce。
2: 哦，不知道。
0: 就是他的旋律叫 Hot Sauce Hot Sauce、oh, 然后就是 我播的
2: 你这样你唱出来我知道是什么
0: 对就是这首好请播放音乐

0: 第六题，英文翻译我最行，请念英文。 I finally see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1: 这是什么歌？这首歌其实在我们节目上出现蛮多次的，然后这首歌其实在教师节、母亲节、父亲节、毕业季都是蛮通用的一首歌，然后也有来宾有唱这首，你应该也知道。哦，对对对，我想想，你的同事唱的，
0: 对，那个张韶涵的嘛，
1: 对对对，隐形翅膀哦，
0: 对的对的。<笑>
1: OK。
0: 那老师知道我刚才念的是哪一句吗？
1: 就是我终于看到啊。
0: 对对对，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笑>那我刚才念的就是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1: 对对对。
0: 对，那也祝福所有毕业生们，毕业后的种种梦想都将会开花结果。请播放音乐。

0: 我们的游戏环节终于结束啦。那我们节目意犹未尽，即将来到尾声，再次感谢钟汉老师的参与，最后也祝福所有毕业生
1: 毕业快乐。
0: 之后还希望我们节目邀请哪些来宾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 Instagram 上与我们互动哦。意犹未尽，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现在的我很好，谢谢你们一路相伴，我是奶茶刘若英。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首歌背后都有一些寓意，要是把它们连成一篇故事呢？
1: 极美的樱花，难忘的夏日， J-POP 的世界还在等您探知。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主持人 Kim。每周二下午三点，给您送上来自日本最精华的热压吐司。欢迎收听日牙吐司，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Kim。 那今天呢是这个6月2日哦，哇，来到这个步步紧逼，来到这个6月的这个第一个节目，那也是这个节目最后的这个月份啦，就是倒数第四集哦。那后面的节目其实已经录好了。那这样好，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就是在六月第一周啊，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我们以前都没有做过一个事情哦。那是什么事情呢？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讲 J-pop 的节目，虽然我们很常说主流的这个音乐，但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没有那么的动漫化，但是我们今天是时候也来做一下本人私心的这个喜欢的动漫的哪一些歌曲哦。那因为我本身看的动漫的口味比较，不是说比较不同，比较轻松一点应该这样讲，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会撇开介绍那些所谓的王道的漫画动漫的主题曲，然后偏向于更轻松一点个人节选的，但是也不会太冷门的一些作品歌曲吧。所以现在是时候就来收听这首来自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的这一首，也来自 Cider Girl 的 Cinderella。

欢迎收听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Cider Girl 的 Cinderella 这一首歌。那这个歌曲呢，其实是出自这个古剑同学是沟通乳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翻译，我还是比较喜欢古剑同学有交流障碍症的这个翻译。那这首歌曲呢，就是这个古剑同学这一部动漫的这个片头曲。那 Cider Girl 这个乐团呢，虽然它名字叫 Cider Girl，其实它里面的成员一个 girl 都没有哦。那现在 Cider Girl 呢，总共是三位成员，以前的话就是四位成员，三位成员分别为这个 Yurin，还有这个 Chi 和这个 Fujimura，总共三位成员。那前任的这个成员呢，就是这个 Toruru，他之前是担任鼓手的这个身份，但是就退团了。然后现在目前团内有的是这个吉他手、贝斯手还有主唱，总共三个人的身份啦。那我们今天还是着重来讲一下，就是关于为什么是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听头，能看的叫看头，能听的叫听头，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有看头的哦。那我们来简单讲一下这个《古剑同学》这部动漫好了。《古剑同学》这个动漫其实它是漫改的，就是漫画改编的一个动漫。它是在2016年的时候，在这个《周刊少年》Sunday 连载到2025年的时候才截止的。那这个动漫呢，其实讲述的也很直白哦，就是这个标题名字就是直接体现啦。对，他就是在讲一个叫古剑的同学，他自己不太会懂得怎么跟人面对面交流。那这个古剑同学呢，其实他是一个相貌出众的一个美女哦。但是他画风上就是会比较特别，会比较立体。然后我们的男主就是普通的一个男主，但他就发现就是古剑同学，就古剑小子，就他不太会讲话。可是，在他们就读的这一所高中呢，可以说是人物千奇百怪，什么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什么人种都有，甚至不是人的也有，外星人也有哦。那男主呢，就要带着这个古剑同学，就在这个学校里面闯出一片天，成功的交到100个朋友，这样，那就是这个故事的简单的介绍啊。但是，可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对这个动漫印象很深的是，他怎么说？他的那个画风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那可能我会接受不到，就是，比较优良、比较立体一点的画风的时候，那个不是我的 type。可是看久了，我就习惯了那种感觉，就是，哦，我就觉得，哦，这个是作者的这个心思还有画风，好，我就尊重一下。然后我也觉得剧情上其实不错。那时候我记得我看了第一季跟第二季，然后我有给我的妹妹看，因为我妹妹也不太看动漫，我就跟她说：“你可以看看这个。”她说：“哦，好看，好看，好看。”这样。然后这个动漫呢，如果没有错的话，当年我是在这个某网飞上面看到的。对，这是正版作品，所以要用合法的管道去看。大家喜欢看动漫哦，记得哦。所以那时候我就这样看了这个 Netflix 上面的这个《古剑同学》。然后就慢慢的发现，哦，这个校园日常番还是蛮甜甜的哦。然后就会发现这整个故事在讲说，真的是交朋友有多难。但我觉得整个故事太夸张了，就是在校园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啦，因为遇到太多不同奇奇怪怪的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去找一下《古剑同学是沟通乳蛇》这个动漫来看一看吧。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我自己高一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面临着的一个问题，永远就是时间不够用，就是在学校有时候办活动做的事有点太多，所以难得找到假日可以熬夜的一个时刻的时候，就会找那一种连续，怎么说，连续12集可以播完，然后1集24分钟的那种动漫会一次过看完。然后就很想把它当成一个很长的电影看掉，可是到24集的时候又看不完，然后就很不爽，所以我一般呢，就是晚上10点的时候开始看，看到累了就睡着，睡着早上起来可能6点钟哦起来，或是5点钟起来，又继续看，看到爽，然后看到日出出来这样，然后就觉得哇，太棒了，我有个美好的这个周六晚上，哇，这样讲起来还真是蛮怀念。虽然时隔5年，好像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做。虽然来到大学，好像充裕的时间变多了，可是才发现，能用的时间。

间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就慢慢的消磨这些热忱哦。但是回到当年的热忱呢，如果说到我高一的时候，又提到校园，我觉得有一个动漫我们绝对不能错过。那这个动漫，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苦雨宫村 Horimiya》里面的这一首神山羊的《Iro Kousui》。

0: 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李美秀 Lady 胖胖，
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这个枯雨宫村这个动漫也来自这个Yo Kamiyama 这个神山羊的这一首 Iroko 水色香水这个歌曲。那刚刚你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来自枯雨宫村这个作品。枯雨宫村 Horimiya 这个作品呢，是我在2021年的时候才看的一个作品哦。那 Horimiya 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在2021年的这个冬季，也就是1月的时候开始播出。然后第二季呢，是在这个2023年的这个夏季7月的时候开始播出，那就是分别有12集跟是啊，分别有13集的样子。但是其实呢，它这一个作品啊，第一次出，并不是在那么晚哦。第一次有这种动态影像的时候，其实是在这个2010年代的早期的时候哦，就有这个 OVA 的版本，总共只有6话，但是具体的时间也没有显示出来，大概是2013的样子。那它的漫画呢，是从2011年就开始连载。应该说2007年就出现了，然后到2008年，然后后来就在这个 Square Enix 上面这个出版，就在这个月刊 G Fantasy 上面连载了，总共122话17卷，总共就是来到了这个2021年的3月18日才完结这个连载。那 Horimiya 这个动画呢，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两个人，就是这个哭跟宫村嘛。那哭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宫村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主角。有一天呢，这个宫村他是在课室里面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然后就是不会跟人家讲话，然后就是一个安静的书呆子这样。然后哭呢，就是一个开朗的女同学，但是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反差很大的身份。像是哭的身份就是她要照顾她的弟弟，所以她每次都要做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就是要做饭啊。然后要带弟弟上下课，然后每次就要赶过去，就放学的时候跟朋友约出门，都说哦不行，我要去接我弟弟这样子。然后这个宫村呢也比较不一样，就是他看起来安安静静斯文，可是还打耳钉，他耳钉打了总共6个洞，然后记得好清楚哦。然后他还会纹身，然后有一他在下课的时候呢，他就看起来很像不良少年。那有一次就是这哭去接弟弟的时候，发现诶。他来不及了，然后那个弟弟在旁边哭，还遭遇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宫村就把他弟弟给送回去，然后他们就交接发现，诶，你是那个班上的叉叉叉，诶，呜，好奇怪哦，这样，然后就故事就展开了，诶嘿，然后他们第7集就在一起咯，耶！所以大家都听得出这是一个怎样的动漫吧？那这是一个的确不错动漫哦。那这个2021年播出的版本呢，就是主线的版本。那2023年播出的这个第二期呢，其实是这个 Horimiya Peace，就是这个续作啦。但是时间线上来说，它应该是这个本传的插叙，就是这个在中间穿插的一些小故事啊，没有仔细说的一个小故事这样。那 Horimiya 前面7集就是1到7集就讲他们怎么在一起嘛，那后面的6集又是什么呢？就在他们身边有人发生一些故事啦。那究竟整个东西故事展开是怎样呢？所以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枯雨宫村》哦，诶，真的很好看的，那时候真的是很甜，真的是看得我的糖尿病都犯了，哈哈，好啦。那这个东西，我想一想哦，因为它承载着一段时光，就不只是，它承载着我的高一的10月，那它也承载着我高三生活的，因为我们高三的时候有一个考试叫做统考，我那一年的考试时间呢，貌似是在11月的样子哦，它会稍微有点不定，是因为之前有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会影响。那现在照理来说是每一年的10月会进行这个全国的这个考试哦。那在当年的那个时间呢，我记得节目播出是7月嘛，7月的话应该还来得及看啦，可能就是7、8、9、9连载完，那可能就是9月的时候一次过看掉。可是当年的8月还发生了还蛮多的事情哦，所以可能也没有什么心思去看吧。但是当年就是8月的时候，我有在我的戏剧社，就我话剧社戏剧学会啦。办了一个小型的公演，叫做四分之三，讲的就是3个故事，就是讲了这个四分之三的主题也是我想的，就是我们在讲的是3个不同的家庭的故事，也是不同剧种啦，就所谓的这个喜剧、悲剧跟儿童剧。但是呢，这3个家庭各自都有自己的遗憾，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那时候打

的档期是这个中秋节，那中秋节就是讲月饼，在马来西亚我们会吃月饼，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诶，有三个东西，可是是不是好像所有东西都缺了一角？那这一角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说它是家人，所以就凑就了这个圆满的感觉。但是因为在这三个之中，他们都缺嘛，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只有四分之三。那剩下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哼，那是观众的票房啊，观众买票了就可以了，就可以圆满了。所以我们后面的时候，我们也制作了书签，我们的书签呢也是四个凑一对。就圆满，那你少一张，它就是不圆那个圆桌，所以营销鬼才怎样？有需求可以联络我。好啦，开玩笑。那我的这个戏剧，我的戏剧学会，我们的话剧社呢，在今年的这个7月也即将再来带来一个小小的，我们也来小小的工商好了。毕竟之前学弟妹也有帮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面一起出席哦。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7月11日跟12日，2026年7月11日跟12日的这个晚间7点到9点，然后12日的话就是下午的2点到4点的时间，在我们的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的广钱堂会进行我们的这个戏剧学会第三次大型公演。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半碗。对，就小小的分享这个资讯给大家。半碗这个故事呢，其实是在讲一个关于经营肉骨茶的世家的故事哦。但是究竟内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如果你很凑巧的在这段时间会在吉隆坡的话，那我邀请你，诚挚的邀请你一起前来去观赏我们的这个我的学弟妹再次给大家带来这种大型演出哦。上一次有这样的大型演出，就是在我那一届，我身为制作人办的那一届的时候。所以就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耶！嗨，浅浅打个广告，无商业用途，无商业用途，教育用途哦。好，回到来哦，在这个枯雨宫村的世界线里面，他提到学校，学校最好听的东西，莫过于就是初恋、同桌、文化祭、毕业旅行、毕业典礼嘛。那在这个动漫里面，其实很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学生会的角色哦。那学生会里面也延伸出很多大大小小事情，就欢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这个《枯雨宫村》究竟在讲什么啦，耶！哇，真的是很喜欢当年看的那一些动漫。但是呢，刚刚在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呢，我刚好的想到了一个歌曲。那我听到这个歌曲呢，其实我就想说，哦，这个歌曲其实比起动漫，我更记得它的这个乐团哦，那这个乐团呢，我们讲过了，我们有在我们的节目上讲过了，它就是我们的 The Peggies。那 The Peggies 唱过的一些 OP 包括但不限于这一首来自《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见兔女郎学姐》的这一首Kimnose，还有这一首 Baby，然后也有在这个出租女友中演唱这个 Sentimental 的这一个那哦的 Sentimental 的这一首歌曲哦，就是那个 Matani Umi Nande Ienai 的那一首歌曲。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这一首被收录在《博人传》里面的这一首来自 The Peggies 的《Doremi Gianni》。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欢迎回到日牙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博仁传，也来自 The Peggies 的这个 Dolimi Jani。 那简单略微的带过一下博仁传好了。我自己是没有看博仁传啦。博仁传是一个来自这个鸣人传的一个叫什么延伸的世界线啦，就是 Naruto 的这个世界观。然后 Boruto 呢就是这个 Naruto 的后代，然后就是在他们之间就发生了各种故事啦，这样。那这个故事比较像是这个 Naruto 鸣人的这个后继，就后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那这个关于火影的事情呢就不多说，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看，那我也不好给大家去做这个东西的背书。但是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乐团给我带来影响好了。那这个乐团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The Peggies 嘛。那 The Peggies 其实它是一个三人的乐团，那目前是处于一个休团的状态，然后就对，休团，但是主唱还是有继续唱啦。主唱是叫做 Kitazawa Yuho 的一个女 vocal。 那他现在呢还是有以个人名义这个 Kiss QIS 做个人的这个出道演唱。那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Yuho这一位女歌手。那其实很特别的就是对于 The Peggies 这个乐团，因为当时承载着的刚好是我看青春猪头少年，但这个不提啦，因为我们就有那个做过特辑了，我们就不再多做。那当时我是高二的时间，当时有青春猪头少年，有出租女友，然后还有等等等等的机会接触到 The Peggies 这个乐团。然后当时就会去听 The Peggies 的歌曲，就包括但不限于刚刚的所有主题曲，还有他们的各种专辑，比如说 Hell Like Heaven 啊，或者是2021的时候推出的这个 The Garden 这张专辑啊，不然就是还有在先前的一些作品，包括他们的很早期身为高中生时期，或是高中生刚出来时期

这个 New Kingdom，还有 Good Morning in Tokyo，我都有在听哦。直到后面最后的最后呢，其实他们是以 MMY 这张专辑在2022年的这个 Q3 或是 Q4 的时间的时候才休团，就大概10月的一个时间啦。那承载的就是我当年学吉他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学吉他的时候就会去找各种谱来玩。那当然，因为我的老师不太常听 J-pop，所以关于任何 J-pop 的弹奏的歌曲，我都是要自己去学。我就要自己去找谱出来学，然后那时候就在翻，刚好在翻 Kitazawa Yuho 的那个 IG，然后在 IG 上面就刚好有看到他们的谱，然后就偷几首过来学的样子。我到至今闭着眼，我还是弹得出来 Love Trip 怎么弹，然后甚至可以自弹自唱 Hanabi。我天呐，对，我真的是对 The Peggy's 爱就是爱到一个疯狂。那 The Peggy's 这个乐团呢，很可惜的是，目前是处于一个休团的状态。但是在前面呢，其实他各种不同的专辑都很值得大家去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收听《日牙吐司》第二季第四集的这个 Summer 夏日过山车里面会有提到我这个歌曲。那我觉得这个是 The Peggy's 给我带来的一点影响，直到至今我开车还是会听。但是回到当年就是看动漫的时期哦，搭配着 The Peggy's，我让我想到就是每一次出租女友啊，因为我会用电视看，我用电视投影幕来看嘛。那每一次，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木棉花代理，然后用 YouTube 就看得到，所以我就会直接播，然后播的时候会连播，然后我就把我吉他从楼上带下来，然后那个 OP 播的时候，因为有贝谱，所以我就跟着弹那个歌曲。就是跟着弹他的 key，然后去练我的吉他技术。当时我弹吉他才弹接近快1年的时间，可是就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吉他也进步最快的时刻。因为，我觉得你去找到一个热爱的东西，再搭配你之前想学的东西，会达成一个很有效、很有效、很有效的一个学习方式。所以变成说，我现在基本上。基本的乐理 J-pop 的歌曲进来都可以去好好的去演绎这个歌曲，但是solo 的话就另外说了。好啦，那以上就是关于我跟 The Peggy 在我的吉他这些回忆哦。可是，在当年半夜在追这些所谓动漫的时刻啊，当然也少不了这个属于我当年的回忆。那这一首歌的歌名哦，可以说跟我当年的这个回忆的感觉是一样的。等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呢，我就会告诉你究竟我在一二三四五选的是谁吧。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中野家五姐妹的这一个初恋哈兹歌语。

欢迎回到瑞亚图斯。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中野家五姐妹的《哈兹郭伊初恋》这一首歌曲。那谁是中野家五姐妹？我们应该要来解释一下哦。那中野家五姐妹指的就是这个五等份的花架里面的五个五胞胎五个姐妹花。那分别的这五个姐妹花分别就是这个一花、二奶、三九、四叶还有五月啦，那总共就只有五个人，但是他就是处于一个党派关系。党派这个字不是指政治上的，是指这个动漫里面的用词哦。但是我也给大家来解一下，就是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讲这个男主叫做风太郎，那个男主呢在学校就认识了这五个姐妹花，然后不知不觉就慢慢的卷入到里面。那这五个人呢，就有人会喜欢他，有人不喜欢他，可是在故事的一开始他直接说，哦，我跟这五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在一起了，跟那个人的打扮是粉红色头发，跟一花一样，可是呢当天结婚典礼现场的五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诶，那究竟真正的新娘是谁呢？这个就是这一个作品里面在讲的这个党派之争。然后到最后在漫画还没有出现那个党是谁赢的时候呢，我就选对了，我跟你说，哈哈，你们大家可以来猜一下究竟谁会赢哦。那我来形容一下五位的特征好了。那所谓我们就从一二三四五，我们就从一花开始说。那一花这个人呢，他在故事中他是走模特跟演员的这个路线，但是在五姐妹里面他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的头发比较短，然后他的毛色也是粉色的，就每一个人都有染不同的颜色啦，但是这个就是故事发展影响。但是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为什么五姐妹原本是五胞胎，然后就各自长成不同的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一花，一花是一个演员，然后喜欢年上的人。然后第二个是二奶，二奶这个人给的标签呢，就是他很

类似于 Eva 里面的凌波丽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比较内敛，比较不太会说话，但是就是很可爱。对，三九也是很多人支持的。那接下来第四位就是开朗少女，开朗少女永远不会输的这个四叶。四叶的特别呢，就是她头上会绑一个蝴蝶结，然后像是一个兔子的样子，然后她会往上翘，就很像兔子这样精神奕奕的。她喜欢的颜色就是绿色，然后头发是橘色的。然后这个女孩呢，谁跟她要求，她都会帮忙，然后谁都不会拒绝。那第五位呢，就是这个五月。五月这个角色呢，比较特别哦，她是担任一个五姐妹里面的偏向于妈妈的一个角色。诶，这个还蛮特别，就比起真正的大家，她比较像是那个大姐头的样子。那她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她头发会绑星星的这个发夹，然后很喜欢这个风太郎的妹妹，但是老实说啊，这个五月呢，可以说是对男主，没有什么感觉吧，因为他很向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是这个老师，但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他们爸爸才把他们接出来生活的样子，那这个是会在电影里面讲到的部分哦。那在这五个人里面呢，呵呵。诶，可是我这样讲会爆雷，所以我不说，我不能说我支持谁，然后谁赢了，因为大家知道我支持那个人赢了。我觉得我很庆幸，我在当年那一晚看这个动漫的时候，我就选对了这个党派。我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好兄弟们还有我的室友在那边讲，然后我就说，到最后一定是赢定了。我跟大家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结果我就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人。那究竟那个胜利者是谁呢？就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动漫，这个五等份的花嫁。然后这首歌曲《Hatsukoi》呢，这个歌曲就是歌如其名啦，就是初恋的感觉。那《Hatsukoi》这首歌呢，其实很特别，就是刚刚有成交吉他这个部分嘛。那《Hatsukoi》是我少数有去特别去练的一个吉他 solo 的一个歌曲哦，因为它弹起来还蛮不简单的，所以我那时候也只背了一半的谱。另外一个类似这样去练的歌曲，大概就是那个不可思议的病例吧，就是来自于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片尾曲，还有那个桥色与虎鱼的这个主题曲，这个 Arno Waltz 这个蓝色华尔兹这一首歌曲哦，少数会念的谱啦，到现在那个谱还在我的背后而已呢。我现在在录音的当下，我隔壁就有那个吉他，然后我的谱就在后面。再有人在台湾，我还是把他们都带过来，因为他们真的的确承载着我很大的一个时光。那比较少数的就是，这个五等份的花嫁，当时我看的时候是把第一季给看完，然后后面出的这个剧场版啊，这些我都是在院线里面看的，就在电影院里面看。但是动漫电影在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很大的主流，所以变成说进到去里面看的人通常都直接是粉丝。然后那一次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所谓，就是每一个电影就是所谓的福利还是什么很特别的东西。那一次很特别，就是他在剧场版前面，他加了一个泳装，还有那个叫什么水上乐园的桥段。那他们在那个模样的时候，在水上乐园快讯玩的模样的时候，全场观众在那里哦哦，然后看到自己的特约出场的时候就哦，这样就很开心，哈哈，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就少数能看到动漫迷一起在一起的力量哦。那这个五等份的花嫁呢，在不久之后，应该说他在不久之前宣布了会推出他们的这个新的剧场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作品呢？我们就在未来再拭目以待，再看一看。好，那提到这一些作品呢，我觉得这个作品绝对不能错过，就是在我的高中的这个生涯中，有没有一个动漫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福哇福哇，或者是尤鲁尤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作品哦。那这个作品刚刚也有提到了，就是简单提到了这个字，就是尤鲁 camp 尤鲁 camp 这个作品，摇曳露营啊，对，对的。如果你有看到我的任何账号，有任何关于这个智魔灵 Shimmarine，那也是很正常。我就连我的挂饰都是智魔灵，我的文件夹也是。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收听这一首来自 Asaka，也来自我们摇曳露营第一季的这一首《Shiny Days》。

欢迎回到瑞亚吐司。刚刚你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 Asaka 的 Shiny Days 这个歌曲。那 Shiny Days， Shiny Days 这个歌曲它是来自摇曳露营这个作品。那摇曳露营这个作品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类泡面吗？算是泡面番啦，真的是会看到会睡着那一种。但是我比较喜欢第一季跟第二季的画风，第三季就变得更写实一点，可是它没有那一种粗糙感呢，就没有那种前面可爱一点的感觉，有点小可惜啦。那摇曳露营这个故事呢，其实它是围绕在这个山梨县，它就是围绕在这个富士山的附近，这个富士山五福。五湖，五湖的一个故事哦。那他们就是来自山梨县。

的一群少女，就是到处去露营。从第一季在探讨的就是，我究竟是要单人露营好，还是多人露营好啊？然后到后面就变成就是，这个单人露营的这个智魔灵也愿意加入多人露营，然后就不同的人去单人露营，然后遇上了一些学妹，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从我们一开始这个贾府去到五湖。就各个五湖，就是总共有我们的这个什么，本溪湖啊、河口湖啊、山中湖啊等等等等的这个湖哦，然后到最后又去到这个伊豆半岛去绕了一圈，然后又去了箱根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的一个一系列的美少女，美少女吗？我觉得就是一群很可爱的高中生一起出去玩，然后就觉得哦，独处有独处好，出去有出去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呢，给我最大的其中一个影响是价值观上的部分。我觉得人类是一个很喜欢贴标签的东西，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当年我才高一的时候哦，我觉得我很常问一个人，我很常去检测一个人多大的时候才独立。我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接受一个人吃饭？像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他到大学的时候才学会怎么一个人吃饭。以前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很难受，很不自在。那对于我来说，我大概高一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就是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吃饭很自在的样子。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一部分一，可能我很难跟大家凑到一样的时间一起聚在一起。第二就是我觉得人生来就是一个人，过去也是一个人。所以就我觉得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一定要会享受一个人的好，所以我就很喜欢一个人去独处。但是甚至入魔的时候，就是甚至大概是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左右没有跟朋友讲话，但是就是很喜欢那一段时光。我觉得这个就是摇曳露营里面的这个智魔灵给我带来的这个人生的其中一个价值观，哪怕它不是一个。在动漫界里面很大的一个角色，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给我的体验是相当好的。那在不久的将来，这个8月底呢，就是我21岁的生日啦。那21岁的生日，我给自己赏了一个不错的奖赏，我给自己赏了去日本的一个机票。那我会在我生日的这一天呢，就在这个富士山的这个五湖的其中之一，这个河口湖的湖畔。就来看这个逆富士的日出，那究竟感觉是怎样呢？也不知道，就到时候再看。我目前还在排行程，然后，有机会的话，可能未来有一天会到贾府去看看，或是到山梨县去看看。但是这一趟，稍微有点赶，有点匆促，可是我还是会去伊豆半岛，会去热海，也会去这个青春猪头少年的这个镰仓，去看属于我们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啦。那今天日牙吐司在这里也告一个段落，耶！我要去日本啦，伟伟萌萌一起去日本。在不久之后呢，或是你在收听节目的当下，就准备快进入暑假了。那暑假你究竟要干嘛呢？你要来悄悄跟我说也不是不行啦，可以去找我主页 KYNG 底线2808去敲敲门，跟我说，嘿，Kim，我跟你说，我暑假我要去哪去哪，随 便你。如果你需要我的意见的话，你可以再问我；如果你不需要我的意见，只是要跟我炫耀的话，那欢迎也跟我炫耀，没关系的。好啦，那日牙吐司今天在这里告一个段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来收听这一首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动漫作品，一个动漫电影啦。但很可惜的，我没有能进到院线看。但是我选择在大一的上半年的期末考试，上学期的期末考试，看着这个电影从大学搭到淡水，搭到渔人码头的一部电影哦。这部电影的核心就是画笔。向日葵，还有被撞到的鹿的一个电影，还有隧道啦。那我这部电影呢，就是这个通往夏天的隧道，再见的出口这个电影。那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Eru 的这一首 Finale。那 Finale 作为这个最终幕的意思，那也会成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终幕啊。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Eru 的 Finale。作为今天的 finale，那日牙吐司是在每周二下午3点准时播出的一档音乐节目。我们倒数还有3周的一个时间，所以就请大家且听且珍惜。那今天日牙吐司就在这里给大家告一段落，我们就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荧幕亮起的瞬间，一场专属电影爱好者的光影盛宴。

0: 好无聊啊，有什么事可以做吗？
1: 不如我们一起聊电影吧。
0: 好耶！
1: 电影开场，
2: 我们开聊，邀请你来一起 playing，
0: 请戴上耳机，
1: 准备好你的爆米花，
2: 让我们用声音聊电影。
1: 青春好像总是这样，在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的时候，就已经先用尽全力奔跑了。
0: 有些人把青春留在教室，有些人留在社团，有些人则留在那些一次又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练习里。
1: 听众朋友们，午安！我是主持人 Sasa。
0: 我是主持人 Nicole。
1: 今天的电影《Let's Go Jets》青春后空翻，改编自真实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群女孩的故事。她们不是天生耀眼的人，甚至一开始连梦想都下玩笑。
0: 但很神奇的是，有时候青春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明。